0: 像你一样就好了。啊！不就是进了三个球吗？至于这么神气吗？要是换做我上场，一定分分钟超过这个数。
1: 什么？你一个踢裆王胡乱吹什么牛？搞笑了吧？就是就是，踢裆王。
0: 谁是踢裆王啊？你们才是踢裆王！告诉你们，不许胡说。
2: 可是你现在还只是个替补，连上场都成问题呢。大家说是不是啊？就是啊，实力不够，你还是继续做你的冷板凳吧。
0: 你们，
3: 看来大家都精力十足啊。
4: 教练，
0: 大叔，大叔，哎，下半场总归轮到我这个秘密武器登场了吧？
2: 我要上场，让我上场，让我上场，让我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让我上场，我要上场，让我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让我上场，让我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
0: 我先去好好热身，下半场踢翻龙剑队。
1: 哎，多了一个累赘。
0: 终于轮到我出场了，历史将会永远铭记这一天，四刀出现江湖的这一天。
2: 这下我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了。队长，你说教练到底是怎么想的？
3: 专心比赛，现在只能相信教练的判断了。
4: 领先三球的优势可不是常常有的，你小子好好把握机会吧。
5: 掩护掩护，生龙活虎，掩护掩护，生龙活虎，
6: 勇者
5: 队长队长，掩护队长，
6: 勇者队长队长，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好了，经过上半场的拼杀，花城的掩护队以3-0领先龙江队。不过掩护队的下半场就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战术安排，他们把上半场完成的帽子戏法的叶灵回撤到了中场，换上了9号季风担当主力前锋的位置。这样的调整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5: 季风季风，谁与争锋？
7: 很好，下半场刚开始，9号季风一直带球前进。他和龙江队4号队员正面对上，看起来没有传球的意思。
0: 龙江队，你们将会为成为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个亡魂而感到骄傲。

0: 是你们为宝刀开光！小心！哎！我的完美表现没了！
1: 教练，现在换人，他还来得及吗？再看看吧。这是峰哥第一次正式比赛，可能还是太紧张了。那小子会紧张？
0: 你们不讲道理，欺负人！
2: 这就是他们的主力前锋。
3: 是啊，
4: 真为自己和他穿一样的球衣感到羞愧。
5: 夏一，
6: 这家伙实在是太丢脸了！
7: 哇哦，太令人吃惊了！演武队新换上来的九号前锋居然丢球了！现在演武队面临很大的防守压力。很好。演武队的队长回撤到了后腰上，破坏了对手的攻势。
3: 起风，前插。
0: 好。没错，我要前插，我要射门，只要我进了球，我的手救就还是完美的。
7: 传球，接球。我们看到演武队互相传递着球往前进攻。八号的徐磊一个长传将球传给了在上半场完成帽子戏法的燕玲，我们看燕玲是不是要射门呢？
0: 快点，快传给我！
2: 可恶，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呀？要我给那个菜鸟传球？
0: 快传过来呀！还忙成什么？
2: 好吧，伤心第一次。
0: 看我的！糟糕，跑得太靠前了！
6: 季风，停不下来就不要再吃鸡蛋面了。
0: 鸡蛋。哎，看我的！看我自创的光速带球突进，
8: 拦住他，快拦住他。
7: 好
3: 快，
7: 好快。银虎队的九号季风的爆发力很强啊，一瞬间甩掉对方的防守队员。哇，九号季风使用一招夹球起跳过掉了来人，现在他已经带球向龙江队禁区迈进了。演武队要再进一球吗？
8: 加油！
7: 头球，你射门！
2: 进！
0: 进！肯定进了。
7: 见啦！银虎王牌自爆进攻，初次战就打入了银虎队的第四粒进球。龙江队还想下半场翻盘，但他们没有想到会遇到季风啊，让他们这个永远也无法想到的足球新星季风。
2: 季风，果然你才应该是首发前锋，我只配给你擦鞋。
6: 送给你，季风，哎，我的英雄。
0: 什么？
6: 竟然没进！
0: 可恶，竟然被挡掉了！
9: 这个盐湖九号太骄傲了，
2: 真是大了，多好的单刀机会啊！哎呦，他的运气也太差了吧！
10: 就是，
2: 哎，第一次上场还不错，毕竟是个新手，
1: 天赋不错，可惜还是缺乏实战。

0: 我是前锋，我是秘密武器，这只是一次失误。
1: 哼！
0: 喂，你这什么眼神？是不是瞧不起我？
1: 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0: 我一定要尽快破门，给他点颜色看看。
2: 燕玲，燕玲，
1: 不用担心，我会按照教练的指示做的。
3: 可是，
0: 再来！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太可惜了，
1: 浪费了多少次机会！
2: 延误九号赶紧下去，让燕翎继续踢前锋。
3: 怎么搞的？贺安怎么安排这么一个家伙踢前锋？
4: 时间不够了，大家不要乱，我们稳扎稳打。
1: 防好了。

鹰虎队3-0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在下半场，鹰虎队的替补前锋9号季风屡次射门不中，错过不少机会。由王诺领衔的后防线攻若金汤，把上半场3-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下场，鹰虎队的对手将是鹰虎队。

0: 大家好，这里是花城足球频道，我是主持人向峰。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每一场比赛都十分精彩，大部分球队和球员无论是输是赢都赢得了球迷们的肯定。夏季联赛第一轮便惨遭淘汰的盐湖队在这一次的比赛中强势回归，在这三场胜利一路高歌猛进。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三场比赛的走势都如出一辙，上半场的盐湖队都迅速建立了大比分的领先优势，而每一个下半场在盐湖队换上九号季风担任前锋之后，球场局面马上就变了。盐湖总是浪费了无数的破门机会，只能凭借上半场的领先优势勉强获胜。张指导，你对盐湖队的主教练做出这样的换人调整有什么看法吗？
1: 盐湖队的主教练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这是一个谜。不过我衷心的希望盐湖队主教练慎重地选择上场球员，这样的盐湖队也许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还能走得更远吧。
2: 这河岸到底在搞什么鬼？
3: 怎么办？牛皮吹破了，却一个球也没有进，连一个球都踢不进，我算什么前锋啊？
4: 季风！季风！季风！
3: 还是朵朵吧。
4: 季风，你等等我，我有话跟你说。气死我了！季风，你给我停下！
3: 你没事吧？
4: 哼，你跑啊，继续跑呀，把球踢成这个鬼样子，怎么回事啊你？
3: 这，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4: 问这句话的人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们整个球队。季风，你就不能好好踢球吗？
3: 我，
4: 你的承诺呢？
3: 这。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4: 季风，季风，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2: 你到底在搞什么，何安？我是真的看不懂，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我解释什么？校长，我不懂您的意思。
2: 那个季风是怎么回事？是故意来捣蛋的吧？你看看，你看看，每场比赛的上半场都是大比分领先的大好局面，下半场正好乘胜追击，打出我们盐湖风采的时候，你就派那个新手上场，而且是踢主力前锋，结果是每次都被他搞砸了。说真的，这个家伙到底会不会踢球啊？你为什么总派他上场？
5: 我是球队的总教练，我觉得我应该有权利派我认为合适的人上场。
2: 你，贺安呐，我知道你是总教练，只是

0: 上次的城际校园杯演虎队在第一场就被淘汰，已经让我们学校在领导面前颜面尽失。这次我们可不能再……
1: 校长，您这应该就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吧？
0: 何安，校领导对你的能力还是非常信任的，只不过……
1: 只不过什么？是因为季风吗？校长，我不想解释什么，我这样做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
0: 哦，是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1: 校长，我既然答应了我的老师田教练回来执教，我就会对演虎队负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演虎队走得更远。至于我的想法，到时您就会知道的。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2: 当王呢，还好意思坐在这儿？
3: 季风，
2: 你认错人了。
3: 季风，没脸见人了是吧？
2: 我不是。
3: 站住！如果你继续这样踢下去，你永远都完不成你的承诺，你永远会辜负了教练对你的期望。这个家伙连假动作都用上了。
1: 老师。老师，您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要是某些人被欺负了，老头子还可以帮着撑撑腰。
1: 不用担心，老师。
4: 来，陪我走走。何安，你刚从国外回来，很多事情你可能都还没有习惯，
1: 比如说与校长的相处方式。
4: 你这家伙，校长也承担着很多压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我希望你能理解他。
1: 我明白，老师，对校长来说，足球意味着荣誉，可是对孩子们来说，足球其实意味着更多。除了荣誉，足球还意味着快乐和信任。只有当所有的孩子都明白这一点，真正的享受足球，演虎才会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团队。我想到那个时候，校长也会明白的。
4: 老头子本来想开导开导你，看来我不用担心了。你有你的想法，你的坚持，这很好，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把你的理念坚持下去。
1: 谢谢老师，我一定做到。
5: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踢球的。
6: 就是
5: 他根本就不是踢球的那块料。
6: 就是
5: 我看呐，要不就是啊，
6: 什么什么，
5: 说不定啊，他是对方派来的卧底啊。
7: 谁说的？
8: 怎么想动手吗？球场上是靠实力说话，有动手的力气不如回去好好练练你的射门吧。
7: 你说什么？
8: 我说你回去好好练练你的射门，不要老拖我们的后腿。
7: 谁拖后腿了？给我说清楚。
8: 不承认吗，公子哥？
7: 你再说一遍。
9: 峰哥，峰哥，你别冲动啊。峰哥，
8: 好，活动活动筋，
7: 放开，
8: 玩玩，
7: 别打我，
8: 别打

0: 最好别惹我。
1: 小组赛特别推送。
0: 谢小雨，给我。你藏什么？
2: 不能看啊！
0: 看
2: 啊！你最好别看。
0: 给我，快点。
2: 好吧，你自己要看的。
0: 切，
3: 遮遮掩掩。季风被评为对方最佳防守队员，啊，并且得到了对手最佳第十二人的称号。
0: 什么玩意儿？
4: 你们说季风这么菜，为什么还每一场都能上啊？
5: 对呀、啊，就是啊。不过我听说他老爸和何教练是铁哥们儿。
4: 是啊，他爸还给了队里很多赞助。要不为什么他踢得那么臭，还能被安排上场呢？
2: 哼，你们别瞎说，峰哥是凭自己的本事上场的。
4: 得了吧，谢小雨，你自己也是个菜鸟，你知道什么叫本事？
5: 你能管好你自己就不错了。
4: 怎么了？你们在说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团队，是并肩作战的伙伴，你们这样在背后议论季风，当得起伙伴这两个字吗？
6: 可是季风的射门技术太烂了，根本无法担当起前锋的重任呀，何况他替下的是燕玲。
4: 哼，安排季风上场担当前锋是教练的战术安排，是教练的全盘考量，所以我们要全力配合。
7: 怎么配合呀？不就是个走后门的吗？
4: 我不服。

0: 怎么就这么巧认识我老爸呀？
1: 我和你老爸是当年读书时最铁的哥们儿。小子，在车上我就知道你了。今天的装备是由季风他老爸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礼物。

0: 贼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看一见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

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 常伴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斌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0: 正统辽菜，才算真正踏入沈阳的烟火。
1: 现在美食都吃非遗的了，
2: 这是国家级非遗啊！
0: 哦，走走走走走，这里是沈阳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鹿鸣春，名字取自《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听听，谁说东北大大咧咧？明明连饭店名字都这么雅致。
1: 我首先我要那个豆沙包，东北菜不得来一个锅包肚啊？
3: 九转大肠，知道吧？
1: 要，再来一个，来一个，
3: 那你这个饼要不要呢？
0: 印象中的东北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辽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1: 都比我长相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4: 五十多岁，干啥领的？
0: 领的不得了，
4: 杠杠的，瞅啥？
0: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3: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府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0: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0: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个，领个。
1: 我烤的焦香，有种那种烤乳鸽具体的感觉。国鸡能不能离开沈阳我不知道，但是鸡架真的没有一只能离开沈阳。
5: 就是以往就到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进你兜一圈
6: 参观，
5: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间还免费。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带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0: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南北差异。第一天就收获了超多惊喜，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接下来的行程了。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谁呀？
1: 啊，是我，我是陈志。
2: 啊，陈志啊，你在哪儿呢？报到了吗？
3: 支书，爸，对不起，我上不了了。我家里突然出了事儿。
0: 啊？出啥事儿了？
3: 我父亲病了，瘫痪在床上，需要有人照顾。大学我肯定是上不了了，您把名额给别人吧。但是，我可不可以不再回去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在滨河落户？我父亲身边一刻也离不开人。
0: 陈志啊，上学是大事儿，你该怎么上怎么上，亲家的事儿你别管了。
2: 啊，嗯啊，我这有事儿呢，回头咱们爷俩再说。
3: 哎，爸。

0: 到家了啊，来，
1: 到家了，
0: 来闻一下，
2: 这就接回来了，
1: 苏老师，啊、哎，
0: 医生说回家慢慢恢复。
2: 这病还没好呢。
1: 是啊，慢慢养着吧。
0: 妈，哎，您别管了啊，我背吧。哎呀，哎，来，
3: 麻烦你啊，孙老师，
2: 别客气。
0: 来，爸，
2: 这边。
0: 哎，把手搭上来啊。
2: 这多亏陈志回来了，
1: 快点啊。

0: 哎，谢谢你，来，别客气，开的。爸，我去给你倒点水喝啊。陈老师这个样子，这么躺着，以后怎么办呢？哎，大夫说先回来养着，歇歇你呢，算了，哎，别客气，哎，以后有什么忙不过来叫我啊。哎哎，我先走了。哎，
1: 谢谢。
0: 哟，
1: 宋老师，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
2: 哎，爸，张嘴，咱们喝水啊。哎，张嘴。
0: 哎呀，
1: 您别说了，等您好了我就走啊。哎，
0: 喝点水。
2: 走。
0: 爸，
2: 等您好了我再走啊。
1: 走。
0: 陈志， 你走吧。
1: 张嘴，
0: 去上大学，爸这儿我来照应了。
1: 啊，您别说了。
0: 陈志，你爸这辈子为了个查不清的历史问题遭了不少罪。
1: 可在他心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
0: 爸，
1: 你爸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对教育子女问题看得非常重要。要是因为他你上不了大学，你爸爸这辈子不急死啊！ 妈，您别说了。您看我爸现在这样，也说您身体不好，就算您身体好，您能照顾得动他吗？我怎么走？
0: 来，张嘴。
1: 那上大学呢？不上了。
3: 哎，爸，是这样吗？是这样吧？爸，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院，啊，这边，这边，哎，这院，啊，
4: 不知道，
3: 就这院吧。
1: 陈志，
3: 陈志，陈志，陈志，陈志。
0: 在哪儿呢？别急，别急，
3: 你听，
1: 你听，他是不是叫你了？
3: 陈志，陈志，陈志，陈志，
0: 别急，别急，
3: 妹夫，
1: 是这儿啊？
0: 陈志，
3: 陈志，陈志，
1: 陈志，
0: 哎，陈志，陈志，
1: 哎，
0: 爸，
1: 翠花，你。

0: 们这是？
1: 那不是说你爹病了吗？我们过来看看。
2: 啊，陈赤。
0: 妈。
1: 哎呦，亲家，你好啊，亲家。
2: 这是怎么？
1: 哎呀，我们翠花有福气呀、啊！翠花，快过来认你婆婆。哎，
3: 妈，可不敢。
1: 啊，你们几个都叫婶子吧。
4: 婶子
0: 好。
2: 这怎么了？这？
0: 妈，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这是我在乡下定下的对象，他叫翠花。这是翠花的父亲，是我们村的老支书。这些是翠花的哥哥们。
1: 这不是说。亲家公身子不好，咱们进去看看。
2: 那快屋里坐，快进快进，
0: 快进来吧，
1: 都来吧。
0: 哎，哥，这
5: 个，其中啊，其中你给他这是，
1: 咱们两个谁大呀？我看着你没我大，叫兄弟吧。兄弟啊，好些了吗？你看。我带着你的儿媳妇来看你来了，翠花啊，
2: 哎，
1: 这就是你公公了。
2: 哎，爸，
1: 哎，兄弟啊，说起来人这一辈子谁没摊上一个病啊三儿的个是吧？咱们养儿干什么呀？啊，不就预备这一天吗？你啊，安安心心的养病，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了。亲家母啊。看亲家公这个样子，得有个人照顾了。陈志能上学挺不容易的，还让他上学去。我这亲家公就让翠花来照顾吧。
2: 那哪行啊？不，哎，
1: 不争了。啊，翠花早晚是你家的媳妇，这家里有了事了，正用人的时候，就叫她早进几天门不就行了吗？是吧？哎，翠花，你公公交给你了啊，得照顾好了，照顾不好，不说你婆婆，你爹我都不饶你，听见了吗？
2: 爸，你放心吧。
6: 不行不行，
0: 爸，这不合适。翠花一个女孩子，
2: 对，
0: 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
1: 什么时候了，阿姨啊？什么男的女的呀？儿子能做，媳妇就能做。但有一条，亲家母啊，翠花乡下过来的，啊，城市的很多事儿、很多规矩她都不懂。你要多教教他。
2: 陈志，你爸这是？
0: 爸，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2: 怎么了？
0: 哪儿呢？哎呦！爸，翠花，那什么，你们先到外间坐坐吧。
2: 啊，
0: 哥，爸，你们都先出去，先到外边坐坐，
2: 好吧？
1: 是不是拉下了？
0: 你们先到外边坐会儿吧。
1: 翠花，你来。
2: 哎，好，
0: 不行，翠花，
3: 行。哎呀，没事。
0: 翠花，
3: 怎么了吗？
0: 不行，翠花，
3: 来。哎呀，
0: 不行，
3: 哎，爸，你放心吧。
7: 爸，你家人
8: 吗？不行，都是家人，
7: 没问题。
0: 爸，您看这
1: 陈志啊，你咋这么见外呢？啊，拿着翠花不当你们家的人呢？怎么着啊？我跟你娘商量好了。你这学这是大事，你该怎么上去还怎么上去，啊？那翠花早晚得进你们家门啊，那这就算早点进了你们的家门，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家里的事情你放心啊，有翠花呢，安心去上学。等你毕了业回来，马上就和翠花结婚，啊？
7: 对，
9: 妹夫，妹夫，你就听咱爹的。没错啊，
10: 听咱爹的，
11: 这是爹的，听咱爹的。

1: 你怎么回事啊？
2: 妈，我还没顾上跟您说呢，在回来以前啊，我跟翠花订婚了。
1: 哦，您那大学就这么来的？
2: 妈，您别这么说，我喜欢翠花，而且这几年她家里。

0: 一直对我很照顾，那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您要是不同意他在这儿，我就再把他送回去。
1: 如果现在没有他帮忙，你这大学还真的不能上了。陈芝，我问你，你真的打算娶一个农村女孩？

0: 可是你得记住，现在要是让他留下来，你们的事儿可就定了。
1: 我们的事本来就定了，在回来以前，我们的订婚酒都喝过了。
0: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家里商量商量？
1: 不说了，也难为你了，你得想好。
2: 现在人家家帮咱，咱可得记住人一辈子。
3: 陈志，哎，陈志，
2: 哎，怎么了？
3: 那个，我看爸身上有点脏，我想给他擦擦。井在哪儿啊？我去打点水。
2: 城里没有水井，走，我带你去接水。
3: 给我吧，
2: 你
3: 带我走吧，走吧，走吧。
2: 这花以后你就在这儿打水啊。
3: 这一拧就出来了。
2: 嗯，
3: 哎，这谁打上来的？
2: 这不是谁打上来的，这叫自来水。哎呀，这太省事儿了，
3: 城里真好。
2: 陈志，你给你爸请了个农村保姆啊？哦，孙老师，不是，不是。
3: 说啥呢？
2: 没说啥，孙老师他不知道。
3: 在这儿照顾我爸不合适吧？你一个还没结婚的姑娘，怎么能伺候一个大男人呢？
2: 那有啥不合适的呀？他是你爸，那就是我公公，我伺候他那是应该的。可是，
3: 在咱们这儿，公公和儿媳妇是有忌讳的。
2: 那我不怕，咱只要为了你，有啥都不怕。
3: 你真要留下来让我去上学啊？
2: 那当然了。
3: 我怎么报答你啊，翠花？
2: 哎呀，我不要你报答。
3: 你只要早点回来，娶我就行了。哦，好了。哦，翠花，哎，我这一走就辛苦你了。
2: 辛苦啥呀？我在哪儿不是干活啊？你啥时候能再回来呀？
3: 放假吧。哦，
2: 你在那儿，你放心吧，家里啊有我呢。
3: 嗯，谢谢你，翠花。
2: 谢啥呀？一家人还用客气？你要再说谢谢，我可生气了啊。
3: 行了，翠花，别送了啊，给我吧。
2: 我再送送你吧。不用了啊，给我吧，我走了啊。快！
3: 怎么了，翠花？想家了吧？要不……
2: 你说你咋还没走？我就开始想你了。
3: 翠花，一放假我就回来了啊。
4: 等我吧，哎，你走吧，嗯，我走了，你快回去吧，啊！父亲的大学梦，在我母亲的支持下得以继续。
5: 谭妈。
4: 你老看着我干啥呀？我都不好意思了。闺女，叫什么名字？哦，我姓张，我叫张翠花。喜欢我们陈志。啊，
5: 翠花，你还是个姑娘，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让人家笑话。
4: 那怕啥的呀？我愿意干，为了陈志，我啥都愿意干。
5: 大妈，别叫大妈，叫妈。啊，
4: 大妈，哦不，妈，那这么说，你认下我这儿媳妇了？
6: 这是陈志的床，以后啊，你就睡这儿。
4: 妈，不用。

0: 你睡半那屋就行了，我晚上他有个啥事儿，我还有个照应。
1: 那行啊，
2: 哎呀，没事儿，妈，不是一家人嘛，没事儿的，妈。
3: 这是咱们家的两本儿，还有粮票、布票、糖票、邮票。哦，
2: 你爸每个月是30斤粮，我是27斤。
1: 没在这儿，想着晚上把盖儿盖上，别轻易让他灭了，灭了再引麻烦。
2: 来，锅碗瓢盆都在这儿。

0: 我去把他的铺盖啥的拿出来晒晒。哎，好。启忠啊，你看，咱没享着儿子的福，倒享着儿媳妇的福了。
1: 翠花，把你爸的褂子烧出来啊！
2: 翠花，哎，翠花，看什么呢？这鞋垫儿，这是我送给陈志的，他咋给扔树子底下了？啊，原来是你送给陈志的，怪不得呢，可珍贵了。啊，是。
0: 宝贝的不得了，都不给我看，上学去，我说你带上，垫在鞋里头，就是不愿意，还嘱咐我要给他收好了。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把它塞褥子底下了。
2: 真的吗？
0: 真的，这孩子也是，都订婚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多说一句话，我不就得收好了？
2: 那行，那我替他收着吧。
0: 哎，
2: 先放这儿。
3: 奶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当我母亲在父亲家含辛茹苦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大学里遇到了他的初恋。故事还要从他报到的那天说起。

0: 需要帮忙吗？你是来报道的吧？那就别客气了，我也是来报道的。来，我帮你拿一个。你哪个系？历史。
1: 我也是。
0: 人还真挺多的哈。文学系在那边。哎，
1: 请问历史系在哪儿报道啊？啊，
0: 你们是新来的吧？
1: 是。
0: 来来吧，给我吧。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老师，我们自己来吧。
2: 不是老师。
0: 我昨天才报到的，哦，我也是历史系的，咱们是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陈志。
0: 你呢？
3: 叶谢罗。啊，哎，你们是一起的？啊，
1: 不是，刚认识的。哦，我叫马庆生。那来吧，这边。好，来来来。好，
0: 拿走。
1: 来来来，
0: 好，
1: 刘
0: 老师，
1: 来来来来，
0: 新来的。
1: 好，老师，哎，这是我的报到证。
0: 好好好。好，陈志同学。
1: 啊，陈志。好。
0: 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学校有天文系吗？哦，现在还没有。即使有的话，我估计今年也不会招生的。啊？怎么？喜欢天文？我就随便问问。好，来，正好了。
4: 叶秀罗。哦，叶秀罗。
0: 也是我们班的，对。
4: 好，叶秀罗。
0: 哎，陈志，哎，你刚才问天文系，天文系是干什么的？
4: 天文就是研究天文的，
0: 为什么研究天文啊？这个说起来挺复杂的，简单说吧，就是研究宇宙。你比如说，天体的运行周期啊，宇宙是如何起源的呀？天体的运行对地球有没有影响啊？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分类。
4: 研究天文干什么呀？
0: 没用。哦，
4: 是这样，陈志，既然分到咱们班了呢，你呢，就要踏踏实实学习啊。
0: 我先简单的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班的情况。来来来，下台阶。 咱们班呢，一共。

0: 有27名同学，19名男生，8名女生。对了，党员有11名。哎，陈志，你是吗？
1: 是什么？
0: 党员呀。哦，
1: 我不是党员啊，以前入过团，早超龄了。
0: 叶修罗同学，你是吗？
2: 我也什么都不是。哦，
0: 没关系，我呀是党支书，我会帮助你们呀，尽快的跨入党的大门。哦，陈志，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送叶秀罗同学到他宿舍去啊。哎，
2: 马书记，我自己来吧，我自己过去。
0: 不，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嘛，走吧。
2: 对不起，我自己来。哦，来，
0: 慢点啊。哎，小心。
1: 哦，马书记，你帮我拿一下。对。哎呀。你这是何苦呢？我帮你来，走。
3: 哦，马书记，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哎，
1: 走。
2: 谢谢。
4: 父亲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5: N 个字数，全部。
4: 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学习，可是父亲学。
5: 思维对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就是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6: 必须得写啊！现在我们上学工资早发，可是这个月工厂里的工资还没有送到家里。
5: 明确地提出了两条哲学路线的对比，从物感到

0: 同学们留一下，要开党员会。还有就是，批林批孔的稿子，绝大部分同学都交了，只有极个别的同学还没有交上来，希望大家尽快写。啊，另外，哦对了，这个呀不是作业，是革命大批判，是政治态度问题。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今天晚上啊，在学校操场放映《革命电影决裂》，要求同学们都看。最后一件事就是。 生活费下来了，今天晚上可以到生活委员那儿去领了。下课吧。哎，叶秀罗，你可以留下来开会。
1: 哦，我不是党员。
0: 没关系，积极分子可以列席的。
1: 马书记，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
2: 现在，我们接着讲马尾巴。你站起来讲话，我提意见，你把裤子扣上。说吧，学校是不是准备派我们到内蒙去养马呢？严同学，上课都几个月了，你总是养马，可我们这马很少，特别是山区。 就更有马，就连这匹技不会叫，也不会叫的石膏马，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再说你讲的，我也听不懂。说什么？今天我们讲一下马尾巴的功能。<笑>马尾巴能有什么功能？
0: 你听他讲，来讲。
2: 这马尾巴能有什么功能？
0: 哎，讲一个，快点！
3: 马尾巴真有用。啊？哦，你们接着说。

0: 别，你讲讲有什么功能？
1: 对，就是啊。
2: 我也不知道，我顺口瞎说的。
0: 不可能！哎，晨晨，你肯定知道，你在农村待了六年，能不知道马尾巴的功能？
1: 对，
0: 给我们讲讲。
1: 来，
0: 来，来，来，来。
1: 其实用不着我说，你们想想吧，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动物身上凡是没有用的器官，早都退化了。你比如说人的尾巴，不早就没了吗？ 但凡是能保留到今天的，就一定是有用的。具体说到马尾巴，它是马的保护器官，它可以保护后驱和生殖器官，有防寒保暖的作用。它又像一个活动的扫把，它这样扫来扫去的呀，既可以清洁后驱，又可以驱赶蚊蝇，能够让马安静地觅食和休息。马尾巴还是重要的平衡器官，马在快步跑的时候，马尾巴高高翘起来，能够保持马的重心平稳。 就像船和飞机的尾舵一样。另外啊，马尾巴对人类也是有用的。那个拉小提琴用的弓，那个弓弦，那个就是马尾巴做的。用马尾巴做的绳子，那是最牢固的。牧区都用它做套马的绳子。还有，如果马没有了尾巴，那徐悲鸿的奔马还有现在的神韵吗？完了，没听说过呀。
0: 是。
3: 马尾巴还有什么功能？保护功能，能保护什么来着？生殖器官。晨晨，晨晨，哎，那个，你的那本弹簧，能借我看看吗？不是弹簧，是弹簧。
1: 别骗我了，我知道是弹簧。哎，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呀？咱们图书馆后面有一间小屋，里面堆的全是世界名著。前几天图书馆搬家的时候，我帮看图书馆的大姐干活，她一高兴就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了。
3: 真的？那能借我看看吗？
1: 这恐怕不行。她跟我说完就后悔了。哎，不过你想看什么，我去借，咱俩看。行啊。
3: 那你帮我借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哦，
1: 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
3: 行啊，你怎么什么都看过？什么时候看的呀？你别忘了，
1: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上高三了。那个时候这些书啊，图书馆里公开借。
3: 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都没看过。哎，批判稿你写了吗？
1: 早写了，我都交上去了，反正早晚都要写，早写早利索呗。
3: 可是我怎么写写不出来，昨天一个晚自习都在折腾这事儿，到现在才写了几行。
1: 这还不容易啊？你找一份人民日报，再找一份红旗杂志，抄就是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你记住啊，一定要报纸抄一句，杂志抄一句，凑在一块儿就不会有人发现你是抄的。
3: 最好再加上一份解放军报，就更保险了。要不我替你抄。你这个人真怪，怎么什么事儿都这么乐呵呀？
0: 为什么不乐呵呀？不用干农活，天天有书看，还有人给你发生活费，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哎，叶修罗，你为什么成天闷闷不乐的呢？没什么。陈志，陈志。
1: 先走了。哎，哎，哎，你们俩说什么呢？啊，没说什么，随便聊几句。你有事儿啊？
0: 啊，那个，今天晚上啊，哪儿都别出去，开个会。
1: 什么会啊？我不是党员啊。
0: 不是党员会，是咱们同年级的老乡开个会。
1: 老乡？
0: 啊，
1: 老乡开什么会？
0: 嘿，咱们同年级啊。 有十几个滨河来的老乡，大家彼此认识一下，以后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互相有个照应。
1: 哦，我还是不明白，老乡啊，这算什么组织啊？
0: 陈志，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呀，刚刚走上社会，等你以后真正走上社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老乡的重要性。行了，晚上三零二教室啊，别忘了。
4: 咱们大家都是从滨河来的，滨河呢在全省是个小地方，又比较穷，好被人欺负，所以呀、啊。

0: 我们滨河来的同学一定要抱团，啊！待会儿再看。
1: 陈哲，你的信。
0: 我说呢，一定要抱团，啊！要让全校的同学都知道，我们滨河来的同学不好被人欺负。你父亲的病已经日渐恢复。 最近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走动了，这一切全赖于翠花的悉心照料。陈芝，你找了个好女孩，她很能干，能吃苦，没有她就没有你爸，你也无法在学校安心读书。你一定要把这一切牢牢记在心里，将来报答。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4: 嗯，
3: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4: 哎，
3: 朋友们，这才。
4: 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3: 是
4: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
3: 上等好鱼肉。
4: 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 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3: 嗯，
4: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对，
3: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的，
4: 是，
3: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4: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4: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3: 是，
4: 特别适合呢。
3: 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4: 那
3: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3: 嗯，
4: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3: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4: 来来来，
3: 天哪，这个香啊！哇，
4: 哎呀，
3: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4: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香。

0: 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哎呀，
1: 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

0: 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一次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欧米伽三，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啊、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啊、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

0: 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1: 你
0: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

0: 换速五冠，登档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冠，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冠，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3: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4: 雪茹宾馆，
5: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4: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3: 让我们俩死掐呀，
4: 我让你叫板，
6: 咱俩接着竞争，
4: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7: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8: 这就是最好的平衡。
9: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0: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1: 我就喜欢当第一。
12: 说得好，是咱们大权门底下的人

妈，来信收到了。您的教诲，儿子一定要牢记在心。您说的对，没有翠花，就没有我和咱们家的今天。请您带儿子向翠花说一句，辛苦了。告诉他，我想念他。他不识字儿，他那我就不写信了。

0: 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
1: 翠花，
2: 嗯，
1: 别蹲外头吃饭，让人家笑话。
2: 哎呀，蹲这门口多好啊，这空气又好，还能看这外头的光景。
1: 快回屋吃去，坐桌上吃。
2: 妈，我们村里的呀都蹲在门口吃，这让人看见咱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
1: 这是在城里，快回去吃去。
3: 哎妈，没事，没事，你走吧。
1: 翠花。

李修罗，我帮你找到祭奠你父亲的地方了。来，给你望远镜，你看，来看那边，看我手指的方向。

你看到北极星了吗？那个，你把北极星啊，想象成是一个人的鼻子，你再看它周围，它上面。

0: 这家望远镜就送给你了，什么时候你想你父亲了，就用它看天上父亲的笑脸。
1: 谢谢你，陈志，谢谢你。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孤单了。哎，你们在这儿呢？我到处找你们俩，没想到你们躲到这儿来了。哎，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没事儿，看星星呢。哦，看星星呢，真是。
2: 马书记，那个楼下要熄灯了。你们俩聊，我先下去。
1: 哎，叶小罗，你先别走啊，我找你们俩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昨天党支部开会啊，研究发展新党员入党问题，在我的提议下，党组织决定把你们俩列入发展对象。
2: 那个，我还没有要求要入党呢。
0: 哎，叶小罗，这是多光荣的事儿啊！哎呀，太谢谢你了，马书记。
1: 不用客气。哎，陈志，以后不要叫我马书记。叫我马庆生，啊，实际上咱们都是同学呢，是吧？陈志，叶小罗，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以后要想在社会上发展呢，首先要解决入党问题，啊，将来走上社会啊，那就更难了。你比如说我吧，我当年在工厂，党组织考验我2年才让我入的党，所以呀，要想将来发展的好，首先在大学解决组织问题
0: 啊。那是那是。
1: 啊，对了，你们两个啊，赶紧把入党申请书写好，交上来。
0: 嗯，马上写。
1: 哎，咱们接着看星星吧。
0: 啊，哦，对了，马书记 啊，不是马庆生，我有一封信还没写完呢，我得回去赶紧写。哎，叶秋罗，不是要熄灯了吗？你该回宿舍了。
2: 对对对，要熄灯了，你们俩聊，我走了。
0: 哎，那我回去写信去了啊。啊，
1: 看星星。叶小罗同学，
2: 书记，
1: 入党申请书写了吗？
2: 哦，没，我不会写。
1: 得抓紧时间写啊。
3: 马庆生
1: 啊，
3: 老师叫你去呢。
1: 哎，我马上去。下季度又发展一批，抓紧时间啊。
0: 抓紧啊。
2: 陈志，我真的不想入。
0: 你傻呀，他说的对，你在学校不入，到了社会上就难了。
2: 那个申请书我不会写，
0: 我替你写。写这种文章我最拿手了，你什么时候要？
2: 一个星期以后吧。
0: 你以为我是绣花啊？给，写好了。
2: 天哪，一下午的时间写了这么多啊！
0: 要不是肚子饿了，我还能再接着写几页呢。
2: 你这些套话哪儿来的呀？
0: 实话跟你说吧，马庆生啊，组织了一个同乡会，把他当年的入党申请交给同乡们学习，他追求进步。那天王春丽给我看了，这份申请上有一大半都是马庆生说的。
2: 啊，不是，那不会露馅吧？
0: 不会，我敢说马庆生也忘了当初自己写过什么了。你拿去抄一份就交上吧。马庆生看着既熟悉又陌生，肯定马上发展。
2: 我拿走了，你用什么交啊？
0: 啊？
2: 不是，你的申请书。
0: 没关系，我回头再写一份。
2: 哦，谢谢啊。
1: 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吗？
0: 哦，差点忘了。这儿，
1: 行了，文笔不错啊。
0: 哎呀，过奖过奖。
1: 哎，回头我交上去，有什么情况我再通知你。
0: 好嘞。
1: 啊。
0: 文笔不错。

0: 么事儿啊？
1: 对不起，陈志，我给你惹事儿了。
0: 怎么了？
1: 那个申请书让马先生发现是你替我写的了。
0: 啊？他怎么会知道的？
1: 我根本就没抄就交给他了。哎呦，
0: 你也太省事儿了吧。
1: 不是，我哪知道他知道你的笔记呀？
0: 你永远也无法估计某些人的记忆力。
1: 不是，那现在怎么办啊？
0: 坏了
1: 啊？怎么了？
0: 更糟糕的是，他刚刚把我的申请也要走了。
1: 真的？哎，他说什么了？
0: 问题就在这儿，他不动声色，什么也没说。
1: 不动声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算了，反正罪证已经在他手里了，想那么多也没用。顶多不让我入就是。
1: 不，这事儿是我惹的，还是不让我入吧。
0: 那哪行啊，这危险得我来。
1: 不行，你又不是党员，还是不让我入。
0: 你也不是党员，还是不让我入。
1: 你别跟我争了，我是个女孩，她。你笑什么呀？
0: 咱们俩争什么呀？咱们俩说了又不算。
1: 是啊。
0: 走一步看一步吧。
2: 你们两个的入党申请书，党组织已经收到了。你们要求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组织上也非常认可。不过呢，陈志同志，哎，上次看完电影《决裂》以后，你公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边，为马尾巴的功能唱赞歌，这一点组织上认为你政治上太不成熟了，目前还不适合入党。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呢。嗯，
1: 那不行，马书记，那个申请书是我求陈志帮我写的，所以……
0: 哎，不，这和那事儿没关系，和马尾巴的功能有关系。嗯，你千万别搞错了啊。那马书记，那我就……
2: 你先回去吧，我还要代表党组织和叶秀罗同志谈话呢。
0: 好，那我这份我就
2: 这份就留下吧，你再重新写一份。
0: 好，我重新写一份，那我走了。
1: 那我也先走了。
2: 叶秀罗同志，我现在是代表党组织和你谈话，坐吧。
0: 就是啊，叶秀罗，你和马书记好好聊聊，要求进步。我走了。
2: 坐。叶秀罗，你知道吗？因为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党小组那几个人啊，就是不同意发展你入党。我跟他们据理力争，都拍桌子了。所以，
1: 谢谢您，马书记。其实你也不必。
2: 不，别叫我马书记，叫我庆生。秀罗啊，
1: 我姓叶。啊，
2: 叶秀罗，党组织认为呢？虽然这次确定你为发展对象，但总觉得你还不够成熟，离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还有一定的差距啊。
1: 我是还差得很远。
2: 所以啊，党组织专门为你制定了一个培养计划，希望你尽快成熟起来。
1: 为我？啊，
2: 党组织已经决定了，委派我和你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让我来帮助你进步。
1: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帮助你进步。叶秀罗，从今以后，你一旦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啊！思想上有什么波动，一定要向我汇报。一个党员，在面对党组织的时候，一定是坦白的、忠诚的。叶秀罗，
1: 马书记啊，
2: 秀罗同学，咱们谈谈心啊。
1: 谈什么呀？
2: 你忘了，

0: 是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呀。找你谈心是我的任务，也是你进步必不可少的步骤。哎，走吧，咱们去小树林谈。
1: 哎，马书记，我的衣服还没洗完呢。
0: 雪罗同学，是洗衣服重要还是进步重要？走吧。
1: 马书记，你找我到底要谈什么呀？啊，
0: 叫我庆生。
1: 马庆生，你要谈什么？
0: 叶小罗同学，同学们反映你高傲冷淡，难以接近。
1: 啊，谁说的呀？
0: 有人向党组织汇报的。叶秀罗，你是不是很反感劳动人民呢？
1: 没有啊，我一直想当劳动人民的议员呢，真的。
0: 那就好。不过啊，你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自绝于人民，你要想成为劳动人民的议员，有些难度。
1: 那我该怎么办
0: 啊？好办。
1: 怎么办
0: 啊？你要主动的接近劳动人民呢。
1: 谁是劳动人民？
0: 我就是。我来大学之前在工厂干过几年，你看我的双手全是老茧。
1: 看不见。
0: 那你摸摸。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干什么呀，马先生？
0: 对不起。
1: 你要是谈完了，我就走了。
0: 哎，叶小罗，那今天就暂时谈到这儿吧。啊，你回去以后写一份思想汇报给组织，下周交给我。
2: 哎呦，吓我一！怎么了？
1: 晨晨，我怕。
2: 怕什么呀？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1: 马庆生，他老是约我去小树林里谈话。
2: 马庆生叫你去小树林谈话？
1: 我不想和他谈。
2: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1: 晨晨，你说如果他再找我谈话，说要帮助我进步，我该怎么办啊？
2: 这个马庆生

0: 叶罗，我倒是找你。哦，你那个思想汇报啊，组织上已经看过了，有几个问题组织上让我跟你谈一谈。哎，你现在有时间吗？
1: 我现在有事儿，要不咱们再约个时间吧。
0: 那好，你说吧。晚自习以后行吗？
2: 行，
0: 那晚自习以后我在小树林老地方等你。哎，我等你啊。
2: 哎，秀罗，
1: 马先生又约我了，他让我晚自习以后在小树林里见，你一定得来啊！
2: 我知道了，到时候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1: 我走了。

0: 我会积极向组织靠拢的，但不是向你靠拢。你就站在那儿吧，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1: 叶雪罗同学，组织上认为你还存在高人一等的思想，而且瞧不起劳动人民。
0: 我瞧不起谁了？
1: 比如说我吧，你瞧得起我吗？
0: 你是书记啊，我哪敢瞧不起你呀、啊？
1: 叶小罗，我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到了我父亲这边才进的城，所以在填写成分的时候填的是城市贫民。其实我父亲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那到了我呢，就更比
2: 马书记。城市贫民和无产阶级可是两回事儿啊。
1: 陈志，
2: 马书记，城市贫民和无

0: 产阶级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城市贫民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流氓无产者，列宁同志说过有极大的破坏性。
1: 陈志，我跟叶秀罗同学谈话，你来干什么？
0: 马书记，我想重新填写一份入党申请，要求进步，行吗？
1: 行行行行，明天你交给我啊。哎，
0: 那你也帮助帮助我进步吧。
2: 啊，对，马书记，你也帮助帮助他吧。你们谈，我先走了。
0: 哎，马书记，你看我是不是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呢？你给我提提意见吧。

0: 行啊，现在啊，核心不好多了吗？
1: 哎，
0: 来慢点啊，
2: 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哎，
2: 哎呀，好好好，哎呀，姐夫，
0: 真好，
2: 真好，哎。
1: 你看今天太阳多好啊，多晒太阳，大夫说啊对你身体有好处。
0: 林老师，你儿媳妇真能干，农村人就是能吃苦。
2: 看孙老师夸你的，叫孙老师
0: 这么求去农村。我去给爸拿个东西盖一下啊。
2: 哎，
3: 田其中，田其中，今天开批斗会，你去参加啊？
2: 汪同志，陈其中病还没有好，不能去啊。
3: 哟，这怎么了？这是还没好呢。那这样吧，待会儿你去吧，快点啊。
2: 哎哎，我这就来。翠花，帮着照应你爸一下，我去一趟。
0: 飞妈，你干啥去啊？
2: 你爸不是有问题吗？我得替他去开批斗会。
0: 哎呀妈，哪有这样的事儿啊？是爸历史有问题，又不是你有问题，你干啥去啊？
2: 叫我去呢。
0: 哎呀妈，哎呀，我替爸去。
2: 翠花，不行。
0: 咋不行啊？我说行就行，我去。
2: 哎，翠花，到了地方找个旮旯坐下，长眼色，少说话。
0: 为啥呀？
2: 咱家不是有历史问题吗？夹着尾巴做人。
0: 哎呦妈，咱要是夹着尾巴呀，那别人呢就拿咱当狗了；咱要是扬着尾巴做人，那别人呢就拿咱当狼了。
2: 你放心吧，妈，我们家呀祖宗八辈都是贫农，没问题。
0: 啊，我走了，你别担心。
3: 哎哎哎哎！你怎么来了？
0: 哎，我替我爸陪斗来了。
3: 来站住！
0: 咋了？
3: 回去回去，换丁心管。这本来该陈其中陪斗的，换了丁心，算便宜你们了。
0: 我还没问你呢，那为啥叫我爸陪斗啊？
3: 他历史问题不清啊。
0: 不清，不清就是说不准。那说不准，我爸那还是老革命呢。
3: 哎呀，老革命就他
0: 啊，
3: 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爸的历史问题马上就要弄清楚了。这万一要是弄清楚了，他是个老革命，你再把老革命给斗了，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啊！
3: 哎呀，弄清了，谁给他弄清了？
0: 我给弄清了。
3: 你
0: 啊。

0: 下舒服了吧？
1: 什么事？妈，你坐。妈，那个，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这爸他到底是啥历史问题啊？
2: 怎么，批斗会上人家说咱们什么了？
1: 倒没说啥，但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他历史问题到底是啥呀？
2: 你爸他有什么历史问题呀？上大学的时候，他参加了地下党。有一次，地下党被破坏了，他和另外三个人被敌人抓了起来，坐了两年牢，一直到解放才放出来。后来有人说，他可能在牢里背叛革命了。大肃反时候就这么说，一说就说了20年，到现在历史。

0: 这辈子都弄不清了，嗨，原来这样啊！就是还弄不清楚的，咱找到那三个人不就弄清楚了吗？上哪儿找去啊？素凡一开始你爸爸就跟组织上请求要找到那三个人还他一个清白，这么些年过去了也没找着啊，
1: 那我就不信了，你说那他是三个人又不是三个物件，弄丢了找不着了，只要他们三个活着那就能找着。
0: 哎，就算他们三个都死了，啊，那不是跟他们一起关在牢里的还有其他的人吗？
2: 对呀，
0: 还有看牢的人呢，他们不给找，他自己找，
2: 自己找啊，
0: 自己怎么找啊？自己怎么不能找啊？哎，这三个人他姓啥叫啥，他住哪儿，你找不就找着了？哎，
1: 不行，组织上都找不着，咱上哪儿找去？
0: 咋不能找啊？你别管他藏到哪儿，我一准给他找出来。
2: 哎，对，爸现在不是能说了吗？咱问问他去不就完了吗？咱现在就去问去，走走。对妈，那个，您得跟我说实话啊。爸，他当时招了吗？
0: 什么招啊？叛变不就叫招吗？
2: 哎，
0: 但要是招了，那咱就别问他了。
2: 真没有，那时候我跟你爸刚结婚，我们家都托了人准备花钱把他赎出来。
0: 他死活不肯，说是要和战友准备为革命献身。你说，这都准备献身了。哦，
3: 那我明白了。啊，那咱可以去问我爸。嗯。哎呀，我爸还真够厉害的。哎，看出来。
0: 什么？
3: 啊，没有，我就说爸厉害。哎，
0: 妈，走。
3: 哎，妈，爸，坐这儿。爸，那个。 有件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啊，爸，就那个你的历史不清这事儿，我们想把你弄清楚，你看行不行啊？哎呦，老陈，别急，爸，你别激动啊。刚才妈都跟我说了，说你过去啊，你是个大英雄、大忠臣，你可了不起了。可是那谁能给证明啊？是吧，爸？ 妈说呀，说那会儿跟你一块儿抓去的还有另外的三个人，是不是？你好好想想，他们叫啥？哪儿人，在哪儿工作？啊，只要把他们找着了，他们给你做个证明，那你这历史不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想想，你想想，
4: 爸爸，
3: 你是找不到。 你想起啥你就说出来，你就告诉我就行了，我帮你找。想想，
4: 爸爸，
3: 好了好了，翠花，别问了，他想不起来了，他受不了这个。
4: 哎呀，妈，你别管了，爸受得了，那过去那敌人严刑拷打他都受得了，我这几句话他就受不了了。
3: 翠花，算了，别管了，让我来问爸啊。爸，你一定要好好想想，你一定要想起来啊！你看你现在都这个样子了，你说你要再想不起来，你就这样，你就进棺材了，那多屈得慌啊！
4: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3: 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你也要为陈志着想啊，是不是啊？你都不知道，那会儿陈志因为你这问题，那在农村受的那个气呀。你说你要是早的把这事儿解决了，那不他不就早回来了吗？那不过你这问题要是早解决了，那咱就成不了一家子了，是吧，妈？爸，我还得感谢你这历史不清的问题呢，就因为这个，那我得帮你把这问题给弄清楚了。哎，爸。 爸，你一定要想啊，
4: 想想，
3: 你好好想想，那他叫啥呀？

0: 张，
1: 张吧，你看，张，哎呀，爸，你看你这不想起来了吗？啊，
0: 想，再想想，
1: 要不然咱拿笔给记下来，要不然都给忘了。爸说的啥？
0: 对，
1: 记下来。爸，张啥呀？
0: 张什么？

0: 这地址还有姓名都知道了吗？那肯定能找着啊。可这是四九年的，谁知道现在在哪儿呢？那咱就顺着这条线找，那不就找着了？可是，
1: 糟了，
0: 翠花，你爸爸他一天都离不开人，你说我又弄不动他。哎呀妈，这你就别担心了，我家呀啥都缺，就是不缺人。
2: 翠花的大哥、二哥来看你了，
0: 爸，那这是我大哥，这是我二哥，都看你来了。
3: 说好，说好。
0: 哎，妈，我走这大半天，您没有给我爸翻过身啊？
3: 我弄不动他，
0: 那哪行啊？这样会长褥疮的。哎，大哥，二哥，赶紧给我爸弄到院子里去晒太阳去。
3: 好，备好。
0: 哎，大哥，来。
3: 翠花，你一个女孩子家。
0: 又不认识几个字儿，也没出过远门，南京地方这么大，你上哪儿找去啊？哎呀妈，你放心吧，你不怕的，那咋的啦？我还能被狼给吃了？再说了，这南京不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吗？要不，让你哪个哥陪你去？
3: 不用，不用，不用，就多一个人，多一个人的盘缠，我一个人就行。
0: 你一个人在外头，我怎么放心呢？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不后悔死。你就是。
4: 真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0: 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
5: 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6: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

0: 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葵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葵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葵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葵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葵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葵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葵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葵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葵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

0: 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

0: 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

0: 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5: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6: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5: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7: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8: 别多管闲事儿。
9: 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0: 有你这句话，那我就啥都有了。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儿的。你在家安安心心的等着，我把爸的历史问题弄清楚了，那我就回来。
1: 就是啊，顺子，您别担心，我这妹子皮实的，命大，你就是把她自己撂在裤井里，她自己能爬上来。
2: 是的。
3: 对，这样吧，我写封信叫陈志回来，让他陪你去。
0: 那你可千万别啊，这事你可千万别告诉他啊，他学习多要紧啊，千万别告诉他，听见没有妈？啊，我没事的。哦，对，大哥二哥，你们在家呀，好好伺候我爸，听见没有？这要是回来的时候，我要发现我爸身上有半点褥疮，我跟你们俩没完啊！
1: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
4: 妈，哎，那家里有啥活，你就让我大哥二哥干啊！哎，他俩有的是力气啊。
3: 翠花，哎，要是实在找不着那三个人，你就早点回来啊！哎，
4: 放心吧，妈，我绝对能找着啊！行了，妈，你回吧啊！
3: 翠花，
4: 哎，妈，那个。我要是晚几天回来，你别担心啊，我没事的，我肯定会回来。
3: 翠花呀，自己在外头可要注意身体呢。
4: 行，我知道，你放心吧。哎，妈，我走了啊。
3: 早回来。

0: 是找了个好媳妇。
1: 漂亮的，一个一个来，都别急，一个一个来，漂亮的，漂亮的，别

0: 师傅，师傅问一下，那个警花向二十七号咋走啊？这个字，你找谁呀？啊，
1: 我找一个叫张庆民的。
0: 张庆民？啊，张庆民死了，早死了。
1: 死了？
0: 那好多年了。哎，
1: 师傅，咱们说的是一个人吗？
0: 他不是在大学工作吗？
1: 啊，
0: 哎，
1: 可是他解放以前当过地下党。
0: 没错，是他，早死了，早死了，等着了。
1: 没事，还有俩，再找。谢谢师傅了啊！
2: 顾平啊，他早调到北京去了。
1: 啊？啥时候调走的呀？
2: 这个事儿啊，你也问别人呀，真不见得知道。也就是我在这个单位时间长了，知道顾平是在生活困难的时候调走的。
1: 那他调北京哪儿了？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了。
3: 那有人知道吗？过去人事处知道，现在啊是造反派掌权，没人知道了。那谢谢你了，大爷。
2: 不客气啊。
3: 哎，第二个又没找着，事不过三，我就不信三个都找不着。
4: 说了，五块钱一晚上，也太贵了吧！这一晚上就五块钱，你就一张床，你说睡了他又不会跑呢，能不能便宜点啊？啊，便宜啊！啊，
2: 大别墅住去。
4: 哎呦，你看你这大哥，你咋那么难说话呢？便宜点行不行啊？
2: 你以为这卖大白菜呢？
4: 你看你，大哥，你看你就忍心让我一个大姑娘这晚上睡到大街上去啊？
2: 赶紧去吧！啊，哎，大哥，嗯，
4: 那个我能不能睡在这个椅子上啊？你要让我这晚上住在这儿，我你明天这卫生我全给你包了，行不行？行。
2: 行，你看你一个农村人嘛，这进城也不容易啊。
4: 大哥，我可不是农村人，我是城里人，我早进城了。
2: 是城里人，城里人，城里人。那城里人，你晚上就住那儿啊。
4: 那谢谢你了，大哥。

0: 你谁？哎，你干啥呢你？
1: 妹子，妹子。
0: 干嘛？干啥呢？
1: 那个妹子。
0: 臭流氓！哎呀，干啥呢你？臭流氓！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出啥事了？
0: 啊，那个，没啥事儿，大哥，那个做噩梦吓醒了，你回去睡吧，没事。
2: 那我回去了。啊，好。

0: 那翠花一走半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这心里头……
1: 婶子，翠花胆子大，不会出啥事儿的，咱们还是先进屋吧，啊。哎，
0: 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你们家交代呀？哎，
1: 婶子，咱不说这个，咱们先吃饭，我们都做好了啊。
2: 就是，您别急啊。

0: 志，哎，你怎么来了？我那书忘了。哦，对了，那天的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呢。
1: 哎呀，小事儿。哎，他以后要是再找你，你就再告诉我。我估计啊，他以后不会再找我了。你每天都在教室里写啊写的，在写什么呀？嗯，其实也没什么，
0: 还挺神秘的。
1: 我就是胡乱写了个东西，要不你帮我看看。

0: 点像小说。
1: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你帮我看看，给我提提意见。
0: 陈志，你真有才华。
1: 哎呀，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哦，对了，里边啊，我写了个牛进步，你看看像不像那谁？

1: 我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的效果，
0: 那不也是你带给我的吗？哦，那我回头看完了再告诉你我的意见。
1: 行，也不早了。
0: 行，那我回宿舍了。

0: 哥，哎呀，快看看，亲家来看你来了。
1: 哎呦，你看这脸色，哎，好多了，好多了，
0: 好多了，
1: 跟个好人一样。
2: 亲家，哎，真对不住了。你看翠花这孩子到现在还没……哎，
1: 亲家，我不是为翠花来的，我就是为了来看看亲家的。翠花这孩子你不用担心。
2: 我都好几夜没睡着觉了，你说这孩子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对你和他娘怎么交代呀？这
1: 你和我们交代啥呀？啊，那翠花不是你们家的人吗？是吧？她既然是你们家的人，家里的事儿她都应该干。我守着你们二楼，把火撂在这儿，就她真出点什么事儿，与你们没关系。
2: 那哪行啊，亲家，我想啊，还是把陈志叫回来。
1: 亲家，你在说啥呢？就这么点事儿，还用得着惊动我的姑爷啊？是不是啊？是，陈志是你们的儿子，可他也是我的姑爷啊，是不是啊？再大的事儿，不如我这姑爷上学这个事儿大。哎呀，别叫他了啊！就这点小事，咱们就顶着就行了。
2: 哎，你看看，大老远跑来的，饿了吧？我这做饭去。
1: 哎，不做了。那个人多，这让老二到街上买点包子就行了。
2: 你看你，
1: 你们两个跟我来，烧点东西来，让他们给卸下来。哦，
2: 好好，
1: 来，
3: 请。稍等，爹，俺妹这事你看，
1: 哎呀，怨我。

呢？这事儿，当初啊，我不应该答应他。你说他这一出去不认识个字，这要丢了怎么办呢？啊，你娘啊，好几天都吃不下睡不下了。

0: 弟兄俩出来抽口烟，在屋里抽怕熏着你。
1: 亲家，要不我去学校办公室打个电话，把陈志叫回来吧。
0: 亲家母啊，你听我的，不打了，让我那姑爷好好的上学。我估摸着翠花呀，也就这一两天就回来了。
1: 你看这闺女，她到底去哪儿了？真急死我了。啊。
2: 是你找牛大林吗？
3: 啊，对。
2: 别找了。
3: 为啥呀？
2: 他被关牛棚了。
3: 就是说这人还在，他就是在牛棚是吧？
2: 是。
3: 那你能告诉我他那牛棚在哪儿吗？
2: 孙庄武器干校。
3: 哦，孙庄武器干校。
4: 报告，牛大林到。
5: 进来吧。
4: 石队长，我老家出什么事了？
5: 老牛，说你老母亲病了。
4: 啊，我母亲。
6: 大爷，大爷，我奶奶想您。您咋不回家呢？
4: 你
6: 我是您侄女啊。哎呀，您都不认得我了。
4: 我侄女
6: 啊啊啊！
4: 哦，侄女，侄女
6: 啊，对。
4: 哦哦哦，
6: 大爷，那个我有事儿跟您说，咱出去说去。
4: 嗯，那个石队长
5: 去吧。
4: 啊，
6: 哎，谢谢您啊，大爷。
4: 哎，哎，看这孩子，你怎么可以撒谎说我母亲病了？他老人家早去世了，你这……
6: 哎呦，大爷，我要不这么说，我就见不到您了。大爷，这可是救命的事儿啊！
4: 什么事儿？
6: 啊，就有一个叫陈其忠的，您认不认识啊？
4: 陈其忠？
6: 哎，就1947年，你们一块在南京，完了，一块就被反动派给抓去了。
4: 哦，陈其忠。
6: 对对对，
4: 认识认识。
6: 啊，他是我公公。
4: 哦。
6: 大爷，就那会儿你们一块儿的时候，他有没有招啊？
4: 什么？
6: 哦，就是那个敌人打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叛变？
4: 谁这么说呀？陈其忠同志当时坚强得很。哎，哎，这个事儿1960年的时候，他们学校来外调，我如实证明了呀。
6: 您证明了？
4: 嗯。
6: 那您证明了，那他们怎么还说我公公历史不清呢？
4: 哦，我想起来了，后来他们说。别的证明人找不到，啊，说我一个人证明还不行。嗯，
6: 哦，那怎么办呀？哎呀，就是那会儿吧，你们一共被抓有4个人，就是除了您跟我公公，其他2个人，一个死了，一个去北京了，咋都找不到。
4: 啊，可我现在还没解放，哎，我就是能证明，也不管用啊。
6: 那咋办呢？
4: 你是为了你公公自己来调查的？
6: 啊，哎呦，大爷，我公公为了这个事儿啊，他吃了几十年的苦了。哎呀，您是没见现在的他，也就是听您说，他当时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就他现在这样子，我咋看他都像一个一打就招的叛徒。大爷，这事儿啊，您得帮他，您要不帮他呀，他这历史问题啊，这一辈子他都清不了了。
4: 嗯，哎。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个人，这个人呢，当时就是我们的领导，而且他现在也被解放了，他对陈其忠的情况那很了解。另外，你要是提醒他呀，他还能帮助你找到当时监狱的另外两个看守。哎，解放那会儿啊，就是我们这个领导把那两个看守抓起来的。如果有他们3个人出证明，那你公公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6: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大爷，谢谢您啊。
4: 您啊，找到他们人就行了。
6: 哦。
4: 其他的事儿呢，让陈其忠他们单位组织去办。啊？
6: 那为啥呀？大爷，这是我找着的，为啥功劳归他们了呀？
4: 哎，这不是争功，啊，这是组织手续，知道吧？你要去办呢，不管用啊。
6: 哦，行，那我明白了。
4: 闺女儿，
6: 哎，
4: 你是陈其忠的儿媳妇
6: 啊？我男人现在正上大学呢。
7: 婶子，婶子，俺爹看你来了。
0: 哎呀，
7: 谢谢。
1: 亲家，亲家，你说这可怎么好啊？你看，
0: 亲家，不慌不慌，这不，我把翠花的几个哥哥都带来了，明天让他们

0: 分头找去。
1: 南京这么远这么大，上哪儿找啊？
0: 再大架不着咱们人多呀，是不是啊？再者说了，翠花一会儿弄不着就回来了，是吧？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都倔。我的闺女我知道，她出不了事儿的。
1: 要不，还是把陈志叫回来。
0: 不叫回来，不叫回来，别叫了啊！那翠花该回不来还是回不来呀？不缺我这姑爷一个啊！这么着，亲家，随便打个地铺，让他们哥几个早歇着，明天就上路。那咱们就这么着啊！
2: 妈，妈，妈，我回来了。
3: 去找了爸给我说那个牛大林，他给我另外介绍了三个人，就以前你的老领导盛德玉，还有另外两个那个当时那个监狱的看守，他们都能给你证明你当时没有叛变。啊，对，那盛大爷还跟我说呀，说让我回来跟学校说，派人去找他就行了。爸，这回你的历史问题啊能弄清了。哎
4: 呦，其中你听见了吗？翠花，把了解你情况的人都找着了，你历史问题可以弄清了。

0: 这次我出去啊，你带出去的钱我都没花完，你信不信？
1: 怎么可能呢？妈天天夜里做梦说你把钱花完了，流落街头的。
0: 嗯，妈，你知不知道哪儿都有好心人？我一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去人家那饭馆帮人家洗碗，人家就给我饭吃了。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去敲人家的门啊，人一看我是个大姑娘，挺可怜的，人就让我住了。哎，对，看那个，那铺盖就是好心人送我的。妈，你放心吧，我冻不着，就有这被子，我在野地里睡觉我都冻不着。你说这一趟出去啊，钱没还不说，还赚了一铺盖卷回来，多值啊！
2: 这。慢着点，别噎着呀，闺女。
0: 对吧，哥，你们咋都来了？出啥事儿了？
3: 这不都为了你吗？为你的事，爹妈都着急上火。
4: 嗨，急啥呀？为了我有啥可急的呀？
2: 谁为了你啊？谁急了呀？我们是来看亲家来了。我跟你说，我自己的闺女我知道，死不了，跑哪儿去都能活。谁惦记着你呀？谁挂念着你呀？
0: 爸，
3: 爹，
0: 你真不挂念我呀？
2: 不挂念，啊，你干嘛？
0: 亲家，你知道我在外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吗？我这出去大半个月，你都不挂念我，你闺女要是死外头咋办呀？
5: 翠花，
0: 你咋有你这样的爹呀？
5: 别这样，翠花，
3: 爹哪能不挂念你？
5: 对呀，
3: 爹就是嘴硬。爹呀、啊，都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了。
6: 是啊，也当真，爹就那么一说。这不还商量着明天我们哥几个都找你去。
3: 是，
6: 妹子。
7: 是啊，
6: 别吃小性子。
7: 找你呢。
6: 吃，来吃。
7: 对对对
6: 啊。
7: 这
6: 才
7: 干了，
6: 我
7: 先放下。
8: 下面我宣布一下调查结论。啊，经调查和证人的证实。陈其忠同志1947年在南京参加我地下党的活动，是接近革命的进步青年。在被捕入狱的过程中，陈其忠同志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我地下党的机密。陈其忠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同志，应予恢复名誉和教师的身份。

真厉害，爸！你看啊，你这历史问题一弄清楚啊，哎，这病好多了。这说不定啊，过几天你能上操场上跑步了，到时候啊，你别让我追不上你啊！爸，你躺着啊。

0: 来，老刘，你吃这是啥呀？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嗯，
2: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0: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它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

0: 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过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懂养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
1: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还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

0: 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将军。
2: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3: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6: 是啊，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它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货。 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

0: 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懂养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
1: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还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妈，我记得那会儿我刚来的时候，你跟我说说爸的那个工资被他们扣了是吧？
1: 打文革就开始扣，都六七年了。
0: 妈，那得多大一笔钱啊？咱发财了！哎，爸现在那个历史问题弄清楚了，他应该把这笔钱还给咱呀。
1: 按理说是得还，可人家不提，咱怎么问呢？
0: 哎呦妈，他们不提，咱不能不提啊。哦，他们一辈子不提，咱就一辈子不要啊。
1: 咱怎么提啊？待会儿人家说咱刚刚解放就不老实。
0: 妈，你看你，爸是革命同志，又不是地富反坏右，他咋不老实了？
1: 哎，就是嘛。那你说怎么提呀？
0: 嗯，妈，这事儿你不管了。哎，对，管这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徐主任啊？
1: 是他。
0: 那你告诉我他们家在哪儿，我找他去。
2: 徐主任，哎呀，你看你这当官的哪能干这活的，你让我来吧。
3: 哎呀，别客气，我来吧。
2: 哎呀，来吧来吧来吧。
3: 哎呀，
2: 我哪能让你干呢。
3: 好好好好。哎呦，人家都说陈其忠家里的这个农村的儿媳妇啊非常能干活，今天一见果然如此啊。
2: 哎，对，徐主任，我怕那历史问题没事了吧？
3: 没事了，不是都有结论了吗？
2: 哎，对，徐主任，我听说我爸那工资从文革的时候就开始扣了，那我爸现在没问题了，这钱是不是该还给我们了？
3: 哎呦，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
2: 那谁说了算呀？
3: 一时半时还讲不清楚。
2: 哎，那这就奇了怪了。这学校里头顶属你官的，那你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呀？
3: 你这个小姑娘真会开玩笑啊！我告诉你，第一，我不是当官的，我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二，这扣发工资啊，不是扣了陈其松一个人的啊，什么历史反革命啊、走资派啊、地富反坏右，全部都扣掉了。

0: 啊，这个扣掉的工资是不是还要发还？什么时候发还？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
1: 那到底谁说了算呀？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哎。
1: 哎，这哪有这个理儿啊？这还是一笔糊涂账了。
0: 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要看形势的发展。
1: 徐主任，你说我爸要是有问题，那你说扣也就扣了，他现在历史不是没问题吗？那为啥不还我们这钱啊？哦，要是没问题那也扣，那你也该扣啊。
0: 哎呀，都说陈其忠家里的儿媳妇很厉害，今天是领教了啊。我跟你说啊，扣发工资的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们学校说了算的，要听上面的。
1: 你别欺负我农村人不懂啊，我从南京到北京，我就没听过这么不讲理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不会来找你的。就我爸那工资被你们扣的，一个月就剩下20块钱，我妈因为病休现在也拿不到全工资，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徐主任，我还真不是吓唬你，这钱要是不还给我们，我赶明儿啊我就上你们家来吃饭。
0: 好的好的好的，随时欢迎你来啊。我们家欢迎你，可以的。
2: 算了算了，翠花，都没有补发，前排的单老师又把帽子都摘掉了，不也没补发吗？哎
1: 呀，我不管别人，我就管咱自己，是他们给扣错了，那为啥不还啊？
2: 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
1: 妈，我就不喜欢听你说这话，就因为你太小心了才让人欺负的。
2: 算了。
1: 你别管了，这事。
2: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上他们家吃饭去。
3: 你回来让人家笑话。
1: 哎呀妈，他笑话我，我还笑话他呢，你就别管了。
4: 哎呦，徐主任。
1: 听啊。你叫
4: 徐主任。
1: 哟，吃饭呢。哎，徐大婶吧。
5: 你谁呀？
6: 有事情吗？
1: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你要是不还给我爸的工资啊，我就上你们家吃饭来。哟，正好。
6: 哎呀，
1: 去去去，放那边挪点，给阿姨带回去。哎呀，哟，还有白馍呢。
5: 哎呀，
1: 徐主任，你看你这当官的就是不一样啊，这家里还有细粮吃，就我们家呀，上顿粗粮下顿粗粮，现在干脆断顿了，干这多好。
0: 哎呀，没有想到陈其忠家里的这个儿媳妇还会到这里来哭穷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细粮呢是国家按照比例分配的，哎，我们家有，你们家肯定会有的。
1: 嗯，徐主任，你这就不知道了，我们家呀粮食不够吃，我早就把这细粮拿到集上去换粗粮了，哪有细粮吃啊。嗯嗯，这看着我干啥呀？吃啊，你多好吃啊。嗯，
0: 翠花慢走啊，再来啊。
1: 你放心吧，我爸的钱还没拿到呢，没拿到之前啊我天天来啊。
0: 啊

0: 什么人呢？这是？
1: 哎呀，算了算了，你全当一个笑话看不就行了？
0: 当笑话？你笑得出来吗？就这么一个白馒头，连三个孩子我都舍不得给，就想留给你吃的，就他一把抢去了，哪有这么厚脸皮的女人呢？
1: 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来跟我要钱的。
0: 哎呦，老徐，我求你了，你赶紧把钱给他，别叫他再上咱家来，行吗？我受不了。
1: 你说的倒轻巧，上头没有政策，我上哪里去给他搞钱？啊，行了，他来不了几回了。
0: 怎么？
1: 你想一想，陈其忠在家里躺着，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尿尿，离不开人的，哎，叫他来好了。来过了几回，自己觉得

0: 没有意思就不来了，是不是啊？
1: 哎呦妈爸，你们是没看见我去拿那白馍的时候他老婆那张脸。呸，活该，谁让他不给咱钱呢，就把那白馍给他吃了。哎呦妈，妈半个月没吃白馍了，真好吃。翠花，再别去了，这像什么样子啊？为啥呀？哦，他不给咱钱他为啥不怕丢人啊？妈你就是太要面子了。那有句话咋说来着，只要面子活受罪，我才不会为了面子让人欺负呢。哎对，回头我还去，如果还有白馍的话我就拿回来让你跟爸吃。
2: 哎别别别，翠花别闹了。
1: 干啥呀妈？哎呀这事儿你别管了啊，你交给我吧。
3: 哎我说小张啊，这两天上级要来检查工作啊，今天还没有什么动静，你通知一些各班啊，马上把这个打字报的标语啊全部给他改一改，改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一些各班多贴一些，能贴的地方尽量多贴啊。
4: 好，知道
3: 吗？
5: 徐主任您找我
3: 啊？我刚才说的你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啊，去吧。
5: 你找我？
3: 我说丁老师啊，你们家是怎么搞的啊？你家那个儿媳妇到我家里来完全是无理取闹啊。
5: 是是，对不起了徐主任。
3: 她是一个农村人，不懂什么道理，你们家里不应该啊。啊你们家老陈虽然历史的问题查清楚了，但是大帽子还是在无产阶级造反派的手里头，想什么时候扣什么时候就扣上，历史不清的帽子扣不上了，但是给你扣上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行不行啊？
5: 行行，不，徐主任，都是我们的错，我回去就教育他。
3: 你能教育得了？
5: 这个有点难。
3: 我看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这样子吧，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6: 跟你说过了吗？不会来了，他家里离不开人的。
7: 哎呀，就这两个白馒头都没敢往上拿。
3: 来，
7: 哎呦，小
3: 孩
8: 子啊，哟，正吃着呢。哟，
7: 干什么啊？
8: 哎呀，昨天一个馍，今天俩。
7: 干什么？
8: 我带回家去，公公一个，婆婆一个。
7: 我们就这两个白馒头。
6: 你坐下，坐下，坐下！发什么火嘛？你看你把孩子都吓到了。给他吃，给他吃，乡下人嘛，是不是？别说吃白馒头了，平时看都看不见的。
8: 哎，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可有问题了啊！你这是瞧不起劳动人民，瞧不起贫下中农啊！
6: 你这翠花，我又没说什么哟啊！好，吃吧吃吧啊！哎。老他妈，加一双筷子呀！我们在家里请贫下中农吃饭，这是件好事情。
9: 翠花，翠花，赶快回家！你爸拉裤子了，我弄不动他。
7: 哎，我的馒头！这不要脸的女人！我跟你说啊，老徐，他下次再来，我可拿棍子把他赶出去。
6: 好家伙，你坐下，坐下！我告诉你啊，坚决不可以啊！刚才我说错一句话，他要是记下来的话，写一张大字报给我贴出去，那可就麻烦了。这样子吧，以后他要是再来啊，你恐怕还得再忍一忍。
7: 我还忍？怎么着？我还给他准备两个大白馒头。
6: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家里要是有好吃的，你就先吃那个好吃的，知道吧？有白馒头的时候，你就先把白馒头吃掉。如果你实在是舍不得啊，你就把白馒头藏好，可不可以呀？
8: 爸，爸，
10: 你爸没事儿
8: 啊？爸没事儿啊？
10: 没事儿。
8: 爸没事儿，你叫回来干啥呀？
10: 翠花，别闹了，没用的，
5: 再忍了吧。
8: 妈，我早就说过了，咱不能夹着尾巴活，咱得翘着尾巴活，才不能让人欺负。咱这辈子就活这一回，咱可不。

0: 生下来就让人欺负的。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0: 你不给我工资呢，我们是养不活我爸了啊！我爸现在呢，他没有历史问题，是个革命同志，所以你革委会那不能不管我爸啊！我爸呢就搁这儿，你帮我养着吧啊！哎，对对对，我爸可能快尿了，你赶紧拿尿盆给我爸接点尿。
2: 老徐，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和你离婚。
3: 哎，翠花，姑奶奶，有话好好说嘛！啊，你先把陈老师背回去好不好？哎，我告诉你，他的工资的问题，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把他发下来，可以吗？啊？
4: 傻孩子，数了几遍了？
0: 哎呦妈，你看你这。哎呀，你又捣乱，我这还不知道数多少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斤，你让我数数过过瘾呗。哎，真是，我不在这儿数了，我上那屋数去。
4: 什么你小财迷？启忠，你听见了吗？扣你的工资啊，翠花居然都给你要回来了。哎呀，自从你打成右派以后，什么时候听你这么笑过？我也是。多少年都没那么痛快了，这都多亏了翠花。
5: 这下可以不演了。

0: 你写的这个小说我可是一口气看完的，后来没事的时候还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呢。
1: 是吗？
0: 太好了。
1: 你看着真像小说吗？
0: 当然像。不是像，这本来就是小说。陈志，我觉得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1: 嗯，我可从来没敢想过，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喜欢胡写。你说我敢不敢把它投给杂志啊？
0: 怎么不敢啊？为什么不投啊？
1: 我就是怕人家不用把稿子退回来，叫同学笑话。
0: 谁敢笑话你啊？他们还不会写呢。说不定啊，杂志社就用了。这么好的小说，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啊？
1: 真的好啊！
0: 真的好，幽默风趣，细细品味。还有点辛辣，嗯，不过我个人觉得有些地方失之于浅露了。
1: 哪些地方？
0: 啊，你看啊，我都给你标出来了。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你参考。
2: 陈志，
1: 哎，
2: 你们家电话？
1: 电话？
2: 对，
1: 我家里来的。
2: 是。
1: 快！老师，喂，谁呀？我是陈志。
3: 陈志，我是妈妈，你赶快回来吧。你爸他……
1: 妈，我爸怎么了？
3: 你爸他今天走了。

0: 把校服给他穿上。
1: 爸走。
0: 妈。麻溜的。对对对。行了，跪下。
2: 爸，城里不兴这个。
0: 哎呀，
3: 跪下。

0: 事儿，你就放心吧，一切有我照应着，咱们一定把亲家公这个啊办得风风光光的，让他风风光光的走。
1: 爸，这事儿我还没跟我妈商量呢，但是我觉得啊，城里不讲这个，我爸的生前也不讲这个，再说这是咱自己家的私事儿，兴师动众的不好，你看能不能简简单单办了，安安静静送我爸走就行了。
0: 那可不行，我知道我这个亲家公啊，他受了一辈子的委屈啊，这走了咱们就悄没声着办了，那不叫人家笑掉大牙呀，笑咱们家没人呐。你愿意了我还替我这亲家公抱屈呢。哎呀，说起来陈志啊，你还是个学生，社会上的很多事你是不知道的不懂的，这事你甭管了啊，一切由我来办。

0: 你去上学，家里全靠翠花了。你真是找到了个好媳妇儿。嗯，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不，你不知道。你爸脸上是带着笑走的。
1: 什么？
0: 这么多年，他的历史问题终于澄清了。
1: 啊，那学校还真不错啊。
0: 不是。 主要靠翠花，翠花一个人跑南京、跑苏州、跑好几个地方找到知情人。要不是翠花，你爸爸到死都得戴着历史不清的帽子，这帽子他也戴了20多年。咱们家的人从来也没敢想过去给他查清。 低头低惯，可是翠花一个人跑了半个多月，你是没见她回来的样子，我那个心疼。陈芝，咱先不说翠花是怎么伺候你爸的，就这一件事，咱们得记得一辈子恩。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

0: 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

0: 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

0: 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

0: 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传遍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贼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看一见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常伴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冰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1: 那沈阳欢迎您。
3: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1: 上来就没瞅啥。
2: 小张说，刚落地第一件大事，先安排一顿正统辽菜，才算真正踏入沈阳的烟火。
1: 现在美食都吃非遗的了，
3: 这是国家级非遗啊！
1: 哦，走，
2: 这里是沈阳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鹿鸣春，名字取自《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听听，谁说东北大大咧咧？明明连饭店名字都这么雅致。
1: 我首先我要那个豆沙包，东北菜不得来一个锅包肚啊？
4: 九转大肠，知道吧？
1: 要，再来一个
4: 。那你这个饼要不要呢？
2: 印象中的东北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辽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1: 都比我想象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5: 我们是装饰，
6: 站着领的，
7: 领的不得了，
5: 王八的，瞅啥？
2: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3: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步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2: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1: 第一次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2: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个，领个。
1: 烤的焦香，有没有？

0: 的感觉。国鸡能不能离开沈阳我不知道，但是鸡架真的没有一只能离开沈阳。
1: 就是以往就到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送你兜一圈
2: 参观，
1: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厢还免费。哇，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到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3: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南北差异。第一天就收获了超多惊喜，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接下来的行程了。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7.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6.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8.2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8.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7.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的10:18、我们已经迎来了处暑节气，这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意味着暑热即将终止，秋凉渐生。
0: 是，处暑呢是夏天的尾声，也是呢秋天的序曲，是夏与秋的一次温柔的交接。民间呢有时会借用入伏出伏的说法，将处暑呢称作出暑，寓意呢走出了暑热。
1: 这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谐音梗啊。处暑呢并非是骤然转凉，而是代表气温由酷暑向寒凉逐步过渡的节气。
0: 是，处暑呢是农作物走向收获的关键期，自古呢就有处暑满田黄，家家修廪仓的说法。
1: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之后，秋日的风景如水墨画般破陈开来，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
0: 是啊，那么大家不妨约上亲朋好友，奔赴山海辽宁，到山间去乡野，在海滨放松身心，感受新秋的美好气息。
1: 那对于渔民而言，处暑之后也将迎来渔业的大丰收。
0: 对，
1: 为期15天的伏季休渔期，游渔专项捕捞近日圆满收官。全省130艘渔船抢抓渔汛窗口作业期，在9月1号开海之前就捞出了第一桶金。
0: 是，其中呢部分木改钢新船已经参与作业，钢船下水，游渔满仓，咱们呢一起去看看丰收的热闹场面。
2: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湾渔港，最后一批作业渔船陆续靠岸。大家看我身旁这一箱箱鲜鱿鱼，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通过这个传送装置送到我身旁的大连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岸边的这些收购商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当场看货、拍卖，当场结账。
3: 他们开到5点钟卸，我们5:30到来看看每一家的货品，因为这个是第一手货，品质的我们能看得到，价格也是透明的。
2: 今年咱都收了多少了？
3: 70-80吨嘛。
4: 鱿鱼是典型的一年生海洋生物，8月上中旬回游产卵，错过这半个月窗口期就会自然死亡。与普通海鱼相比，鱿鱼的经济价值高。

0: 更高，每斤的收购价在16到19元之间。用渔民的话说，专项捕捞出海一天的收益能赶上平时的好几天。但是要想吃上这波甜头，渔民要遵守一些硬规矩。
1: 它有一个鉴捕率，就是说你打鱿鱼的过程打到其他鱼种了，不能超过10%。
2: 那我们针对这个能够出海参与这个专项捕捞的渔船有怎么样的要求呢？
1: 我们设定了一定的条件，就是首先不能往年不能有违法的记录，同时呢，船证不符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老旧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这样渔民就知道，我们想要干这个专项捕捞增加收益的话，那他就得用比较新的船、合法的船。
0: 记者了解到，这次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其中冷冻鱿鱼直接在船上冷冻锁鲜，所以价格更高。船主谢余江就有2艘40多米的钢制冷冻渔船，专项捕捞期间共打捞鱿鱼6万多斤，价值100多万元。
3: 钢壳渔船吧，稳定性好，安全系数高，加上冷冻设备呢，它的空间需求比较大，小船、木壳船很难去建造这个冷冻的。
2: 但是加了这个冷冻设备之后，咱效益能更高。
3: 哎，效益更高，鱼品质量有保障，价格卖的也好。
0: 15天的政策窗口让渔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与此同时，严格的管理门槛也加速了老旧木质渔船的淘汰进程，让全省渔业朝着现代化、规范化的方向稳步转型。本台报道。
4: 除了丰富的海洋资源，我们辽宁还拥有众多的海岛，是大家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5: 是，
4: 在丹东东港有一座被誉为祖国万里海疆东端第一岛的獐岛。
5: 哎，下面呢，就让我们呢跟随记者的镜头啊，去小岛上看一看当地是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的。
6: 位于黄海北部的丹东东港獐岛村，距离海岸线5公里左右，被誉为祖国万里海疆东端第一岛。
7: 我们现在就乘船前往丹东东港的獐岛。曾经的獐岛呢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而现在成了国家 C 级的旅游景区。小小的海岛走出了一条守边又致富的好路子。
6: 登岛后沿海而行，游客3-5成群，赏美景，品海味。
7: 从哪儿来的？
8: 我是吉林吉安，
7: 从吉林来的。
8: 獐岛很美啊，海鲜不错，就是每次来都有新的感觉
7: 啊。你来过好几次了？
8: 啊，对，非常推荐大家伙一块感受一下獐岛这个旅游魅力。
9: 我们是昨天赶了13个小时的车，白天晚上8点多才到，老板特意等着我们，怕我们的饭凉了。等着我们来这吃口热乎的，感觉非常 nice， 非常爽。
10: 真心对待客人，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我对象每天就是带客人赶海，希望能给就是客人带来就是比较好的体验感。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能喜欢上、爱上这个岛。
6: 獐岛游火热的背后，也曾经历转型的阵痛。本世纪初，獐岛村还以传统杂色蛤养殖为主要产业，老百姓只能靠天吃饭，收入没有保障。村两委决定依托海岛的天然条件发展旅游业，鼓励村民开办渔家乐。
11: 那时候我们一个船位，一年要补贴200块钱。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呢他不太
7: 什么状态？
11: 什么呢？他不太认可，说是哎，我们家能接旅游，能接游客。但是通过村里扶持他们来说，给些补贴，大家觉得哎，怎么弄我都不会太吃亏的。那大家伙也是处于一种试试的状态，一看哎，收入也很好，你家也搞了，那我家也搞了，受益多了之后，自然而然他就想着更好的去发展他们这个旅游。
6: 如今的獐岛村，大大小小的民宿、酒店、渔家乐共有102家，一次性最多可接待游客4800人。靠着旅游，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6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7万元，小渔村完成了华丽转身。一切的欣欣向荣和井然有序，都离不开边海防稳固这个根基。每当天色渐暗，伴着夕阳余晖，獐岛村的民兵准时开启一天的巡护工作。由全岛30多名退伍军人组建的应急队伍，积极配合边海防管控单位处置险情，守护渔民、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11: 民兵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那他要为祖国守这片海疆，守这片海岛，要对我们这个海岛作为是安全的。首先还要保证游客在岛上的安全。我们这民兵每时每刻在路上巡的时候，那我们家村民睡得他也踏实。
6: 近年来，丹东持续织密立体化边境防控网，军警民常

0: 态化开展联合巡逻、界江巡航与专项整治，边境矛盾纠纷化解率96.4%，一县三乡镇获评全国平安边境模范创建单位，实现边境安全稳定与民生改善的双向提升。
1: 下一步，我们要发挥好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理治边的制度优势，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0: 本台报道。
2: 说了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宗北超的消息。历经近三个月，七轮28场鏖战，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于8月15号正式落下帷幕。
3: 是常规赛踢完了，但是呢，一场场比赛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瞬间。我们呢一起来重温这些激情的进球。
4: 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第81分钟，延边队获得任意球，任建雄打出一记圆月弯刀，皮球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直挂球门死角。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上半场补时阶段，沈阳队马兴波从两人夹缝中突破，面对门将小角度抽射得分，连续两场取得进球的同时，帮助球队拿下胜利。
5: 也是非常开心，为沈阳队首开纪录吧。当然，我进球也离不开队友的支持。
4: 东北超第三轮，鸡西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第62分钟，长春队罗任卓大禁区外一脚远射，皮球经过下坠反弹后直挂死角。东北超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尔滨队李大宇禁区内头球攻门未果，随即飞身扫射被扑出，快速爬起后左脚劲射破门。
6: 足球世界里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完美帽子戏法，指的是分别用头、左右脚各进一个球。而哈尔滨队李大宇的这粒进球，整个的过程居然是完美的用到了头、右脚和左脚，展现出了东北超球员可以说非常扎实的技术和出色的临场发挥。
4: 东北超第七轮，延边队客场挑战通辽队。上半场通辽队取得领先，在延边队淘汰的边缘，王齐浩站了出来。第92分钟，他接队友开出的角球头球攻门，完成绝平，帮助球队力挽狂澜晋级四强。
6: 我觉得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东北超，精彩的进球，漂亮的庆祝，热烈的现场，动人的故事。正所谓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草根的梦想从不比谁轻。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4: 本台报道。
2: 回顾完东北超的精彩瞬间，咱们再去同样精彩的机器人运动会去看一看。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拉开大幕，一场科技感满满的机器人体育盛会就此上演。
3: 开幕式一开场呢，数十台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就和人类管弦乐队共同奏响了序曲，上千台的机器人同台参与演出，场面相当的震撼。
7: 方阵中36个搭载着仿人五指灵巧手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熟练的柔性控制像钢琴、马林巴、吉他等多种演奏乐器。在展演环节还同步呈现出人形机器人的硬核竞技能力。我们看现在场上就是足球表演赛的环节，机器人已经完成了自主射门。而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乒乓球、网球等多个项目的单打、人机混双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的自主决策能力和综合能力，而这两项都实现了突破性的升级。
8: 运动员入场环节，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成为全场高潮。每台机器人独立运算路径，动态调整姿态，整齐迈步前进，还能完成托马斯全旋等高难度动作，展现动态平衡控制、站走跑一体化控制和自主路径跟踪等关键技术突破。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开幕式还没正式开始呢，重头戏人形机器人100米预赛呢就已经是火热开打了。
2: 发令枪响，三台机器人瞬间弹射冲出了赛道。天卓队和风火闪电队起跑之后就是齐头并进，全程的竞争是十分的激烈。
9: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我们看看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1: 不得不说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真的要把掌声献给天卓队机器人，因为它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最高纪录了。
2: 你说的对哈，进步是太快了哈。我们要知道呢，对比首届的运动会呢，这个项目呢去年的最好成绩是21秒50，那么短短一年的时间啊，直接进步到了多少？9秒39，
1: 进步这么快，
2: 这样跨越式的速度提升啊，也是直观的体现出了我国人形机器人技术飞速迭代升级。
1: 有意思的是呢，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一场人类与机器人的百米 PK。 我们的人类选手是演员李云瑞。李云瑞虽然是起步领先，但是人形机器人后来居上，不用说，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机器人遥遥领先。
2: 其实能力还是相当强了。
1: 是啊，
2: 我们要知道啊，演员李云瑞呢还是有一个其他的身份的，就是呢国家二级的篮球运动员，那体力也是特别棒的，
1: 没错，
2: 但是在机器人面前还是落于下风。
1: 那比赛之后呢，李云瑞在接受采访时对机器人对手也是赞不绝口。
3: 确实非常快，特别是他在中途的这一段的时候，你感觉到他那个动力加满，
4: 而且在终点的时候，其实闪电并没有展示出所谓冲线的动作，因为就跟博尔特参加比赛一样，早都已经放慢了回头了。
3: 对，对，确实感觉到这个非常刺激。前面我还觉得，哎，我还在前面挺快的，突然一下他就超过我了，然后并且抵达终点。
2: 啊，这看得出来哈，是输的心服口服的。
1: 人家用实力说话。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呢，大家还可以持续的关注各项机器人比拼，
2: 对，
1: 看更多机器人挑战运动极限，见证更多科技新突破。
2: 是，咱们说呢，机器人呢不只是一项科技，一个产业，更是呢我们要面对的未来。就让我们呢一起期待后续赛场上更多的精彩瞬间。
5: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0: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说等一下，咱们来说一招制敌。最近青海西宁一名外卖小哥面对持刀滋事的男子，沉着冷静，用一个果断的动作化解了险情。不少网友看完之后直呼是又帅又勇敢。
2: 是当天呢，一名男子呢酒后啊当街持刀闹事，已经呢造成了2人受伤。周边的路人呢虽然想要上前去劝阻，但是行凶男子的情绪是完全失控的，大家呢根本没有办法将他控制住，现场的情况是十分危险的。
1: 就在所有人束手无策的时候，05后外卖小哥于荣先正好呢送餐路过了现场，他没有贸然的冲上去，而是先观察现场的状况，悄悄放下了手里还没有配送的餐品，
2: 有这么
1: 骑着电动车绕到了持刀男子的身后。
2: 是随后呢，他就加大了马力，直接呢将电动车甩了出去，精准呢把持刀男子撞倒在地了。周围的群众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拥而上，合力呢把这名持刀男子牢牢的给控制住了。
1: 等到民警和急救人员赶到了现场之后，他没有多做停留，默默拿回了自己的外卖，继续去完成配送工作。
3: 我在送餐过程中路过金源小区门口啊，看见有个男子拿着刀到处跑，看到他在伤人，我想的是那时候我应该要制止嘛，不敢靠他那么近嘛，害怕他刺伤我，我就把餐放到一边，绕到他身后用车给他撞了过去，周围的群众都帮我把那名男子制服了。网友对我评价的国风客这个称号我也是挺喜欢的。
1: 就因为这场意外，于荣先当晚的订单出现了送餐超时。不过呢，平台是特别的暖心，了解完整经过之后撤销了他的超时处罚，还给小哥颁发了先锋骑手锦旗，还送上了5000元的见义勇为奖金。
2: 那么于荣先呢做外卖骑手仅仅4个月的时间，更巧的是呢，事发2天之后啊，正好是他的21岁的生日。他也开玩笑说呢，这次挺身而出啊是自己过得最猛的一个生日啊，这份勇气呢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1: 视频火了之后，全网的网友都操碎了心。
2: 操碎了心。
1: 就大家第一时间关心的呀，不是奖励，而是小哥用来制敌的电动车狠狠地摔了一下，这肯定摔坏了吧？修车要不要花一大笔钱呢？会不会耽误他赚钱呀？
2: 这一点呢，大家完全放心啊。善意呢，从来呢都是双向奔赴的。
1: 是。
2: 后续呢，暖心的消息就传来了，有爱心商家出手了。
3: 当时我把餐送完之后，我瞬间就拍了好几单。过去取餐的时候，商家正好在当天事发的地方。
4: 他车盘就是这个里面，就这里面坏了嘛。
5: 我们是自己有4家店，我们4个店我们在一起是送了一个车送。电动车肯定重要，人家小哥现在送外卖肯定需要车，车有点故障送外卖，安全隐患也大。
1: 既有挺身而出的胆量，又有冷静处置的智慧，在危险面前不退缩，又懂得讲究策略保护自己。咱们真的要为有勇有谋的骑手于荣先点个大大的赞。
2: 是勇敢的青年守护城市，社会各界的温暖回馈英雄，这才是最动人的正能量。
1: 稍等一下，下面咱们来说一件好笑又暖心的事儿。
2: 说说
1: 最近呢，广东湛江徐闻县的一名7岁小女孩意外走失了。在派出所里啊，这个小姑娘说自己能画出妈妈的画像，
2: 是啊，
1: 结果这一落笔啊，把在场的民警、辅警都给笑喷了。
2: 怎么回事呢？说这个事儿啊，发生在7月25号的中午12点，有热心的市民就发现了这个在街上独自游荡的小女孩，赶紧呢就把孩子送到了徐城派出所了。
1: 原来呀，小姑娘在家待不住了，自己跑出来找同学玩，结果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2: 走丢了。
1: 民警问她为啥跑出来，孩子是一本正经回答说：“我是出来找妈妈。”可是一问家长的名字、手机号，她啥也说不出来。
2: 是啊，就在民警犯难的时候，小女孩主动说了，说我可以画我妈妈出来给你们看。这民警一听，这好啊，
1: 那感觉好，
2: 于是呢马上就拿了纸笔啊，小女孩呢刷刷几笔就完成了。啊，这样咱们看看当时的情景
1: 来。
6: 你为什么跑出来啊？
7: 找我妈妈。
6: 这是你妈妈？
1: 就别说在场的警察同志了啊，我们看到了这只想憋住笑真的很难啊。
2: 但不管怎么样啊，这张画呢是帮不上什么忙，
1: 应该是。
2: 不过呢，民警呢根据线索研判啊，说孩子家应该就是在走失地点的周边，家长呢大概率在市场摆摊呢，于是呢就带上了小女孩，坐上了警车，沿路让孩子来辨认，同时呢向周边的群众打听情况。
1: 经过整整1个小时的走访搜寻，终于是找到了孩子的父母。民警反复的叮嘱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加强看护，避免低龄孩子。

0: 独自外出。
1: 是，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家长划重点啊，尽量呢让孩子牢记家长的姓名电话，可以呢佩戴带联系方式的身份手环，教会呢孩子找警察、保安这类穿制服的人来求助。出门约定好，如果走散，原地等待，不要乱跑。
2: 说双胞胎反差萌，近日辽宁一对刚出生的双胞胎，弟弟哭得撕心裂肺，哥哥则默默捂住自己的耳朵，睡得正香。看这架势，哥哥最清静的日子就是早出生的那几分钟啊。说四两拨千斤，内蒙古博客比赛上演高燃反转。这不仅是一场比赛的胜利，更是智慧与力量博弈的精彩展现，完美诠释了竞技体育中技术的魅力。说惊喜的快递盲盒，浙江徐女士收到了一个惊喜快递，她网购的猫窝里竟然藏着一只活生生的小猫。这只巴掌大的小家伙从广西玉林出发，历经1400公里，约3天的偷渡之旅，最终在浙江找到了新家。商家表示这是意外，但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才是真正的买一赠一。恭喜这只幸运的小猫，用一场勇敢的冒险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温暖的家。说河马收费站，前车刚喂完吃的，河马又看向了下一辆。看来过路的车主都愿意主动交费，这哪里是动物园，明明是河马们自己经营的自助餐厅啊。
0: 说了一下，来说电影。近期扎根本土生活、承载中国文化的多部国产电影陆续登陆海外院线。
1: 是，其中呢，阿嬷的情书啊，凭借真实细腻的故事内容，收获了多国观众的认可。目前呢，海外的票房已超1亿元。
3: 温情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乡土，讲述南洋华侨的乡愁与亲情。影片在内地票房突破20亿元，跻身年度票房前三。同时，该片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刷新华语片票房成绩。在新加坡，该片累计票房超2000万元人民币，成为2026年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马来西亚文莱地区总票房近3500万元，位列当地华语片年度票房首位。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群岛市场票房超1100万元，获评2026年澳大利亚华语电影年度票房冠军。此外，影片还在北美、欧洲、韩国、日本等数十个国家上映，反响热烈。除了《给阿嬷的情书》，近期还有多部中国影片在全球热映。根据传统神话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八仙》，日前正式登陆北美、东南亚、澳洲、欧洲等多国海外院线，以极致的东方美学、经典的传统神话内核、精良的动画制作水准，在全球市场收获热烈反响，交出了亮眼的海外票房成绩单，登顶多国同期上映华语影片票房榜首。在北美、澳洲等地区，院线排片及上座率稳步攀升，成功跻身当地主流动画影片观影榜单。在欧洲，成为近年海外市场热度最高的国产国风动画之一。此外，聚焦女性拼搏与体育热血的国产体育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多国开启公映。作为极具特色的本土化体育影片，《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与现代女足竞技运动巧妙融合，真实刻画了队员们历经磨砺、永不言弃、逐梦赛场的热血历程，展现中国体育精神与青春力量。目前，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海外国家。截至8月21号，该片在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650万元。最新上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名登陆海外，凭借跨文化温情故事收获热烈反响。影片用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来阐释中东地区战争这样的重大全球地缘政治事件。很多影评人认为，中国电影人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全球电影叙事讲述逻辑和评判标准。影片在海外路演期间

0: 反响热烈，多国院线争相签约引进该片，计划九月开始在北美、欧洲、澳新等地区陆续上映。今年以来，题材丰富的中国影片聚焦真实生活、传统文化与人文善意，以独特的中国故事、清晰的文化内核与正向价值观打动全球观众，海内外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中国电影海外票房收入已超过4.5亿元。
1: 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影片里中国厨师远赴中东开餐馆，满满中餐锅，且看的人是食欲大开，荧幕里的烟火气也治愈了很多的人。
2: 是，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这部电影呢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故事，它的背后呢藏着一个真实又动人的中国故事。这部影片的人物原型之一呢，就是来自江西宜春铜鼓县的帅学军。
1: 早在2004年，31岁的帅学军就远赴伊拉克巴格达，开了一家中国龙餐馆，把地道的中国味道扎根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之上。
2: 是，当年呢，帅学军和同伴们出发的时候啊，满满100多斤的行李啊，那全都是酱油、味精、十三香这些中餐专属的调料。不难想象啊，在遥远的中东战区，这些寻常的调料就是撑起地道中国味的全部底气。
1: 没错，可是真正抵达巴格达后，现实的艰苦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2: 对，
1: 这家初代龙餐馆条件格外的简陋，开在一栋老旧的砖混房子里，窗户玻璃残破不堪，甚至呢连一扇完整的门都没有。晚上休息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锁门了，是妥妥的夜不闭户，环境破旧又荒凉。
3: 我们这种状态的时候，玻璃啊、门窗啊、电线啊、水管啊，是全部都偷掉了的。到处都是烂砖、烂瓦、残垣断壁。我们在那里开业了半年的时间，就是天天是今天赚了200美元，就去买个门框装起来。过两天又赚了200美元，去买一些那些碗啊、破架子，把它给摆起来。再后面有钱了，我们就去买壁柜啊、空调，这样慢慢才好起来。
1: 刚开始啊，糟糕的环境让餐馆的生意特别的冷清。
2: 是，
1: 但是帅学军和伙伴们没有放弃，他们靠着一点点攒下来的收入，慢慢的改善门店的条件。
2: 是，焕然一新的环境啊，让餐馆就有了人气啊，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巅峰时期的龙餐馆啊，规模可观，有近20名的员工，其中呢有4-5位都是专业的中餐厨师。
1: 那有意思的是，创始人帅学军并不站在灶台前掌勺，反而是包揽了传菜、结账、接待顾客、协调各类琐事的跑堂工作，是全方位的打理着餐馆的大小事务。
2: 没错，这生意最好的时候啊，餐馆里20-30张的餐桌啊，座无虚席，热闹非凡。这一晚上啊，就能卖空3个冰柜的酒水。单日的收入呢，最高能达到4-5千美元。在动荡的战区当中，这家小小的中餐馆硬生生地撑起了一片热气腾腾的烟火天地。
1: 满满的烟火气背后，却始终笼罩着战争的阴霾。帅学军回忆说，有一次清晨，他被巨大的爆炸声给惊醒了，整栋房子剧烈的震动，粉尘四处的飞溅，窗户玻璃直接被震落砸了下来。
2: 是，他当时啊就下意识的想往外跑嘛，幸好啊被合伙人给及时拦住了。后来呢，他才知道这炸弹爆炸的地点距离餐馆还有3公里远呢，仅仅是余波就已经是如此的惊险。
1: 但是这还不是最惊险的一次，咱们来听听帅学军的讲述。
3: 如果说最危险的呢，就是那一天，其实我们是准备回来了，订的那个图标那个车，我们不要了嘛。那他就跟我说，我说好吧。第二天我们就出城了，我们旁边那个绿化带上，看来就是20-30米远的，就在那里炸了。那边如果我早出去1分钟的话，我可能就回不来了。事后的现场比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是残酷百倍。
1: 但是相比于炮火带来的惊险瞬间，留在帅学军心底更温暖也更难忘的是战乱中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与温情。
2: 是，当时呢战区的物资极度的匮乏，交通呢也是处处受限的，餐馆呢花400多美元购置的一台 CD 电视一体机就出了故障，可是售卖的超市呢已经是彻底关闭了，根本无处去维修和更换。
1: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经常来店里吃饭的熟客得知了这件事情，亲自开车 帮忙对接售后，全程代办保修流程，最后呢甚至还直接换了一台全新的电视送回了餐馆。这台小小的14寸电视就成了帅学军和伙伴们在艰苦战乱生活里难得的休闲消遣，也温暖了一群异乡游子的岁月。
2: 我们说啊，在外打拼的日子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家乡与亲人，
1: 真的是这样。
2: 2004年呢，帅学军远赴伊拉克的时候，妻子正怀着身孕，在通讯闭塞的战区，他只能靠着不稳定的卫星电话断断续续地和家人联系。
1: 有一天啊，帅学军连续给家里拨了3通电话，始终是没有人接听，心里的焦虑和不安是越来越强烈。听到电话终于接通，听到家人气喘吁吁的声音，他这才知道自己的女儿顺利出生了。
2: 是一年多的伊拉克战地打拼时光呢，有艰辛，有惊险，更有满满的温暖与遗憾。在即将离开巴格达的时候呢，一位常客的话让帅学军至今都是记忆犹新的。
1: 那天这位老客人在空荡荡的餐厅坐了很久，轻声的感慨，你们走了，这里就没有中国味儿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道尽了这家中餐馆在当地独一无二的意义。
2: 那么回国之后呢，帅学军和一起并肩打拼的伙伴们没有遗忘这段特殊的战地经历，他们呢亲手将所有见闻、感动与坚守写成了书。这本书出版多年之后呢，被影视公司买下版权，这才有了如今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1: 电影艺术经过了加工演绎，但是内核始终没有变。我们总会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可是这份烟火气从来都不是理所应当的。废墟之上的灶台，战乱之中的饭菜，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只有和平的土壤才能孕育出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2: 是啊，保重身体，好好吃饭，这简单的八个字儿，也正是经历风雨之后最珍贵的人生真谛。烟火寻常，岁月安稳，这便是世间最好的光景。
1: 你说的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一场惊险的救援。江苏盐城一名男子不慎把自己关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了，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整整被困了5个小时，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2: 是啊，这件事呢发生在8月18号，小王呢当时到后备箱去取东西，没想到呢意外被反锁在里面了。可麻烦的是呢，这手机、车钥匙全都留在了前排驾驶室了。
1: 坏了，
2: 自己呢被关在密闭的后备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1: 密闭后备箱本身这个温度就会急剧的升高，再加上近40度的高温，时间一长呢，很容易就会出现缺氧、脱水，甚至有中暑休克的风险。
2: 对，
1: 咱可以说是命悬一线了。
2: 哎，这手机够不到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小王急中生智啊，就尝试着唤醒手机语音助手来报警求助了。
4: 你好，大风幺幺零，请讲。
5: 让他快点过来救我，我被锁车里了。
4: 你被锁车里了？
5: 我后备箱他莫名其妙自己关起来了，然后钥匙还有手机全都在主驾驶，我现在被锁后备箱出不来了，现在拿不到，我现在被锁了好几个小时，我有点停血了。
6: 平稳下情绪，我们还有马上就到了。啊，放心，肯定能把你救出来的，好吧？看到你车了。
7: 平缓一下情绪，平缓一下情绪，好。
6: 是啊，我先。
7: 没别的事了。
6: 我胯骨已经出来了，来。等，哎，给他，很大。
8: 慢点，别慌。
6: 先缓一下，先缓一下。人出来了，没事啊，人出来了，没事啊。
9: 我死了。
1: 这个被救的过程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报警之后啊，小王说不清楚自己确切的位置，于是民警一边保持通话赶往大致的区域，一边呢是打开警笛，让小王通过手机的听筒听警笛声的大小变化来锁定范围。
2: 是等民警赶到现场才发现啊，这还是一台新能源车，车子电量已经完全耗光了，整车都没办法通电。小王呢半个身子卡在后排座椅和后备箱的夹缝当中，根本就动弹不了，最后呢还是联系了消防人员共同开展的施救。
1: 但好在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经过一番努力，小王终于被成功救了出来。说到这儿啊，肯定有的朋友会好奇说，这次救援中立大功的语音助手到底是什么呢？咱不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是语音助手啊，那就是手机汽车里自带的 AI 智能语音系统。你看华为的小艺、小米的小海、 OPPO 的小布，还有苹果的 Siri 都属于这一类。
1: 是
2: 平时呢咱们用它查天气啊、导航啊、打电话，大家呢都很熟悉，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极强的 的应急求救的功能。
1: 它最核心的优势呢，就是无需手动的触碰手机，只要提前开启语音唤醒，哪怕是手机锁屏、黑屏，人够不到手机，但是只要你喊出唤醒词，说拨打110、119、120之类的紧急呼叫，系统呢就会自动的发起呼叫。
2: 对对对，
1: 哪怕说手机欠费了，没有插卡，但是只要有移动信号，那都好用。
2: 没错，当然啊，一定要提前在手机设置里面呢，打开这个息屏语音唤醒的权限。那么除了语音助手的功能呢，在这里呢，我们呢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就是呢，其实呢，车辆后备箱的车门底部啊，有个脱困的窍门，就是呢，找到后备箱车门底部，打开这个开门的标识。
1: 当然啦，这个车型不同，标识的形状呢可能会略有不同，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自己的爱车，然后呢，拉开盖子以后，拉一下里面的拉绳，或者是拨动一下按钮，后备箱车门弹出即可逃生了。
2: 是，郑重提醒啊，汽车后备箱呢属于密闭狭小的空间，通风条件极差，长时间停留容易造成缺氧、头晕，严重时呢会危及生命。日常整理物品的时候呢，千万别钻进后备箱来操作。如果不慎呢被困车内，不要慌张，保持均匀的呼吸。

0: 之后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0: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收听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电饭煲里没有饭，装的是10万块钱，就这事儿，您听说过吗？
5: 真有点新鲜哈。这桩怪事儿呢，是发生在江苏江阴的。8月12号的时候呢，当地的反诈中心就监测到了一条高危的预警，说呢，辖区居民陈大爷长时间跟涉诈号码在通话，随时呢可能被掉进坑里。派出所的民警呢就火速前往老人家。
4: 那敲开门的时候啊，都已经晚上10点多了。面对民警的询问，陈大爷却连连摆手说，哎呀，我没有被骗。
5: 是吧，你说这警察都到了自家门口了，他还在这儿替骗子保密，
4: 可不是吗？
5: 原来呢，几天之前呢，陈大爷呢就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了，对方呢自称是外地的公安民警，张嘴呢就把大爷的姓名啊、身份证号码等等啊报的是一字不差。陈大爷当时就把这心呐、就给放下了，放松
4: 警戒。接着呀、这对方呢就抛出了重磅的炸弹、说陈大爷，你啊名下银行卡流入了200万元的诈骗赃款，你本人呢已经卷入到违法犯罪案件当中了。
5: 是，
4: 一辈子安分守己的老人这当场就慌了呀。对方趁热打铁，让陈大爷下载什么所谓的办案 APP、开启了视频通话、哎呀，视频里那个人穿着制式警服、一板一眼的、看着就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的。
5: 对，然后呢这骗子呢就开始了反复的恐吓，什么不配合就有案底了啊、影响征信什么什么的，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老人满脑子就想自证清白了。
4: 这火候是到了，骗子呢也亮出了真实的目的、说要比对纸币的官字号核验资金的来源、还强调说这是涉密核查、必须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而且呢还要求线下秘密的交付现金，不能线上转账。
5: 对呀、大家伙想想，陈大爷他被洗脑了、
4: 嗯、
5: 乖乖的呢就到银行取出了10万元的积蓄，骗子呢还让他专门去商超啊就购买了指定品牌、指定型号、指定尺寸的电饭煲。
4: 为什么呢？
5: 你说为什么指定呢？你看有这么个疑问是吧、我告诉你，因为呢那尺寸刚好方便藏钱。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于是呢陈大爷就把电饭煲给拆开了、10万元的现金是一沓一沓的塞进了夹层、再复原外壳打包成快递寄了出去、就寄出去的那一刻呀、陈大爷还松了一口气、以为是终于洗清嫌疑了、可他哪里知道民警正在跟时间赛跑呢、因为一旦这个电饭煲到了骗子手里，这个钱再想追回来就难了。
5: 对，随后呢警方就立即启动了紧急的拦截，联动快递物流连夜追踪包裹的轨迹。好在啊，多方联动，这只电饭煲呢最终被成功的截停了。现场拆开啊，崭新的电饭煲里10万块现金赫然在目，一分都没少，
4: 大爷的养老钱终于是保住了、其实呢这个诈骗套路并不新鲜了，冒充公检法、谎报个人信息获取信任、编造涉案制造恐慌、以保密为由切断联系，最后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可是啊就是 这么老套的套路，还是有人中招。
5: 所以呢，在这儿呢，咱们必须再提醒大家伙，尤其啊是家里有老人的，公检法绝不会通过电话来办案，更不会呢要求你转账或者是交付现金。但凡是电话里说什么涉嫌犯罪了，让你保密。

0: 为了让你什么转钱验资金的，100%，这就是诈骗。遇到这种情况下啊，第一时间赶紧挂断电话，并且呢，挂电话要告知家人，或者呢，直接打电话到110去核实。
1: 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说8月21号，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G331国道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后续将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位于丹东宽甸境内，结构为单跨钢箱梁地锚式悬索桥，全长621米，主跨578米，是 G331国道拉古哨至浑江口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8月22号晚，在天津进行的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中，中国女排首战以3-0战胜伊拉克队，收获开门红。本届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明晚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 说，德国柏林动物园21号为旅德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岁生日。这对大熊猫姐妹于2024年8月22号出生，是雌性大熊猫孟孟在德国诞下的第二对双胞胎。两年来，孟好和孟田在柏林动物园健康成长，受到当地游客的喜爱。 说，今年7月，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遭遇大火，近1/10邻居被焚毁。据法新社报道，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枫丹白露森林部分区域定于当地时间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
2: 说，当地时间20号，墨西哥城举行了一场气场之战比赛。参赛者轮流做出最有创意、最搞笑、最自信的表情和动作，谁能引发更多的欢呼和笑声，那一方就赢得了这场比拼。最终，冠军得主16岁的卡莱德获得了3000比索奖金，约合177美元。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
3: 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 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 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被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提示您携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64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 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 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
0: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收听下正在直播，福建宁德长赖溪如同温润的翡翠，顺着山谷缓缓的流淌，清澈透亮的水流在阳光照耀下泛起粼粼的波光。
4: 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藏在山谷里的绿野仙踪。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

0: 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糕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糕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糕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5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 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 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以其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

0: 安睡高的价格呢，是从199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高，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高，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0元，亲身体验，胜过。
2: 1000元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29块钱。
4: 各凭实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各。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继续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 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

0: 翠花是怎么伺候你爸的？就这一件事，咱们得记得一辈子恩，你一辈子要对翠花好。
1: 妈妈听见了。
0: 翠花，翠花，
1: 哎，
0: 妈，我把爸过去那些衣服啊都给洗了，那些衣服不要了。
2: 衣服拿到乡下，那都是上好的衣裳。
0: 陈志，当着妈的面，你对翠花说，你们俩要一辈子恩爱，一辈子不分开。
2: 妈，
0: 说。
1: 妈，你就别让他说了，他会的。
0: 翠花，你别说，听他说。
3: 翠花，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我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4: 亲家母，
3: 亲家母，
4: 哎，
3: 你看，这个事儿办完了，我和他娘商量着呢，家里也离不开人，我们今晚上就回去了。
4: 亲家母，你们来的正好，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0: 走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也离不开翠花。我想啊，是不是趁着陈志这次回来，就把他们俩的婚事办了？
3: 妈，妈
0: 在说话，你先别说。
3: 亲家，你说的意思是现在就让他们把婚了结了？
4: 趁着陈志这次回来，就把他们的事办了吧。
1: 哎呀，妈，这爸刚走，不好吧？
0: 翠花，咱家不讲这么些礼数，让陈志多请几天假，等你爸过了头七，咱们就把这事儿办了。
1: 妈，我在上学呀，上大学不能结婚。
0: 咱们在家办，他们不知道。
1: 可是我的户口在学校里，也没法登记啊。
0: 哎呀，啥登记不登记的？在我们那儿，啊，那娶媳妇儿谁先登记呀？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哎呀。
2: 如果你爸爸看着你们能成家，在地底下也高兴，是不是，亲家母？陈志，户口不重要，重要的是趁妈还活着，能看见你们俩把婚事给办了。
0: 姐，可是不登记就算未婚同居，学校要知道了会给处分的，
2: 说不定我连大学都没法上了。哎呀，
0: 不能上就算了。
3: 你这多使几个字少使几个字儿又怎么样？不当吃不当喝的嘛。哎呦妈！
2: 行了，你求求他了。
0: 咱不让他们知道，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你们给妈鞠个躬，这事儿就算办了。你该回去上学，上你的学。
3: 那不行。你看啊，这个结婚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啊，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这喜事不能悄悄的办，偷偷摸摸的办呢。那您
0: 说，
3: 亲家，这事儿在城里让你为难了。不要紧的，咱们到乡下办去，是吧？到时候咱们把远近的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都请来，吃上一顿喜酒，小两口一入洞房，这婚就算结了，是不是啊？亲家母啊，你啊给了我一个好女婿，我呢？ 得把我这闺女来风风光光的嫁到你们家呀！这新房也不成问题，你看，知青他们住的那房子还闲着了不是？咱们打扫打扫，收拾收拾，就算小两口洞房。亲家母啊，这事就这么定了。

妻对拜。

0: 两半了吧？
1: 孩子，孩子，
0: 亲家，哎，那您受累了。哎
1: 呀，咱们这个地方就这个风俗啊。行了，你累了一天，该歇着了，我也回来。
0: 亲家啊，你说这小两口一进屋就不出来了。哎，陈志啊，哎，陈志，你岳父要回去了，快出来送送。哎，来。
1: 啊，陈志啊，
2: 爸，哎，你要回去歇了。哎。
1: 亲家母啊，人家都说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满意，我这个老丈人看我这女婿也是越看越满意。行，要不今天晚上上我那儿歇着去吧。
0: 真的不了，亲家，我就在这凑合了，您快回去吧。哎，
1: 好，那我回来。哎，早点歇着。
0: 哎，慢点走啊。
2: 爸，您慢走。哎，
3: 早点歇着。
2: 妈，您也早回去歇着吧啊。
0: 陈志啊，过来一下，有点事儿妈跟你说说。
4: 儿子，你知道妈为什么坚持让你们在这个时候结婚吗？
2: 不知道。
4: 谁生的孩子谁知道，妈最清楚你的秉性了。你打小就善良，可是有时候啊有点软弱，拿不定主意。妈是怕你做出对不起翠花的事情来，要真是那样，咱们一家可就丧了天良了。啊？
2: 怎么会啊？
4: 那双鞋垫是怎么回事？妈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可是翠花送你的定情物啊！你去上大学，就把它塞在床底下了。你是不是看不上翠花？
2: 哪能啊，没有翠花哪有我的今天。
4: 那你就把它好好收着。翠花没有什么文化，你现在上大学了，你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妈担心你将来嫌弃翠花，所以坚持现在看着你们把这个婚结了。妈也是读书人，我认为啊，人这一生爱情是很重要，可还有一件事比爱情更重要。
2: 什么？
4: 良心。好了，儿子，早点歇着吧。

0: 你怎么咬我？
1: 你终于成我男人了，再也跑不了了。你知不知道？我就想站着你。
0: 你站住了，我这辈子都是你男人了。

0: 陈志，
1: 你回来了，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了，是不是？
2: 走的时候太急了。是我父亲。
1: 对不起啊。看来这一下子，咱俩是同病相怜了。对了，这两天我没找到你，没经过你的同意，忍不住就把你的小说给改了，你看看。
2: 那这个得数上咱们俩人的名。
1: 对啊，你看看行不行？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马上去投稿。
2: 不用了，不用投稿。
1: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以后再说吧。
1: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呢。
2: 什么事儿？
1: 我要入党了。
2: 好事儿啊。
1: 可是我不想入。
2: 千万别这么说，让人听见了不好。
1: 我怕。
2: 怕什么？
1: 我怕马庆生，我怕他看我的那双眼睛。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也不知道，你以后别再问我了。我得回宿舍了，放下东西，我还得上课呢。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承认党纲党章。
4: 承认党纲党章。
3: 执行党的决议。
4: 执行党的决议。
3: 遵守党的纪律。
4: 遵守党的纪律。
3: 保守党的秘密。
4: 保守党的秘密。
3: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4: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3: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4: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5: 欢迎加入到党的队伍当中来。欢迎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
6: 好的，
5: 继续努力。
0: 马书记，去哪儿啊？
7: 就这儿，快到了。就这儿，这儿安静，还没人。
0: 马书记，你要谈什么呀？
7: 离近点。

0: 小罗，咱们俩好吧？
1: 啊，
0: 我爱你，我早就爱上你了。
1: 哎，你胡说什么呀？
0: 我在向你求爱呀。
1: 你说什么呢？
0: 你没听出来，我早就爱上你了。叶小罗，你好好想想，没有比我跟你结合更合适的了。啊，先不说我的家庭，就说我吧，我是党员，政治上清白可靠，以后还有远大前程。可是你呢，虽然在我的帮助下入党，可你的家庭出身不好，以后会遇上麻烦的。你和我结合，这危险就都没有了。叶修罗，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叶修罗，
1: 你干什么？马景章，你说什么？你放手小花，干什么？干什么？马景章，干什么？
0: 修罗，嫁给我，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

0: 熄灯铃了，我正要走呢。
1: 谭志，你怎么了？是因为我擅自改了你的小说吗？
0: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1: 你从老家回来以后，就一直躲着我。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0: 你，宿舍楼要关门了，我得走了。

0: 叶秀乐，你怎么了？陈志，我本来不想麻烦你的，可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该跟谁去说。如果我爸爸还活着就好了。你别这么说，你不是还有老师，还有同学吗？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马庆生向我求爱了，我该怎么办？他向你求爱了？他不是要发展你入党吗？
0: 宣誓以后，他就向我求爱了。
1: 那你喜欢他吗？
0: 陈志，你明明知道的，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1: 那你就跟他说呗。

0: 秦秋罗，我真得回去了。那别人看见咱们这样，该误会你了。我走了。陈志，咱俩好吧？我不喜欢他，我喜欢的是你。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去跟他说。
1: 你别说了。
0: 不喜欢我呀？我已经没资格了。没资格？什么意思啊？我这回回家，已经结婚了。我结婚了，我拜过天地了。我爱人就是我插队那个村子的姑娘。 人很善良，很朴实，又很能干。实际上，我的父母一直靠他照顾着。我母亲的意思是，我们都不小了，所以这回就……对了，麻烦你替我保密，因为我们还没登记。还有，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我会把你当成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0: 那个姑娘，你爱她吗？还是因为她替你照顾你的父母吗？
1: 爱，当然爱。真的？叶小璐，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没资格谈什么爱不爱的。 这个字眼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爱人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甚至没有我这个家，所以我这辈子只能属于他了。回宿舍了。

0: 马书记，在这儿干嘛呢？这么晚了还不回宿舍？等你啊。等我？我呀，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行，
1: 什么事儿说吧。我看见叶修罗去找你了。
0: 什么？
1: 甭装傻。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啊？
0: 那个时候你躲在哪儿啊？甭管我躲在哪儿，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可能。陈志，是你让他拒绝我的，啊？你要这么想也行。你让他拒绝我，难道你就有机会了？你要那么想也行。陈志，少跟我来这一套。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什么？陈志，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同乡很重要。最近呢，我收到了一个老乡的来信，他在信里头给我讲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想说什么？他说呀，他们邻村 有一家嫁闺女，可是没登记就摆了喜酒了。女方是农村人，不懂事儿，这可以理解。哎，可男方是一个大学生，未婚同居这事儿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不应该不明白。
1: 马庆生，
0: 你想干什么呀？我不想干什么。哎，难道人家给我写封信，我就不看？ 陈志，我实话告诉你，我喜欢叶秀罗，已经很长时间了。君子成人之美，我希望你成全我。叶秀罗听你的，我希望你劝劝他，啊。等我们俩办喜酒的时候，我第一个客人就请你。
2: 行吧，你等着吧。同学们，我最后还有几句话。我知道你们都是来自工农兵的第一线，有着宝贵的实践经验。既然国家把你们送来上大学，你们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把文化课学好。这次考试呢，有的同学竟然交了白卷，或者说接近白卷。同学们，如果你们刚刚入学交白卷还可以，可是你们已经学了2年多的时间了，怎么可能还交白卷呢？哎，我知道，有的同学啊， 热衷于班上的活动，你既然是个学生，就应该以学业为主。3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同学们，我希望大家要珍惜。

0: 叶朵罗，晚上8点小树林见，请一定到，有要紧的话对你说，庆生。
1: 单数不来双数来，单双，单双，单，哎呀，单双，单双，双，嘿嘿。
0: 马书记，秀罗，
1: 哎，你别过来，你要再走一步我就走了。
0: 不客气，我就站这儿。
1: 你找我干什么呀？
0: 秀罗，我给你写的那些信你都收到了吧？
1: 哦，收到了。那你对我心里说的怎么想？你写什么了？你收到了，你还问我？哦，我是收到了，但我没看。对不起啊，马金生，我不能答应你。
0: 为什么呀？
1: 你是无产阶级，我是走资派的子女，我高攀不上。
0: 正是因为这个，咱俩就更应该在一起呀。如果咱俩结了婚，
1: 不光因为这个。 那还有什么？马金生，谢谢你对我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让你继续误解下去。我不爱你，我知道你对我很好，还帮助我入党。像我现在这样身份的人，你能这样做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因为这个，你就让我答应嫁给你，你还是帮我。
0: 退出来吧，我的话说完了，我走了。等等，秀罗，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
1: 没有。
0: 那从我第一次表白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才说呀？以前我不敢，
1: 我怕伤害你。那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了。那你现在为什么就可以伤害我？马琴生，我谢谢你对我的好意，但是这种事情。
0: 要两个人情愿，对不对？我不情愿。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这跟别人没有关系。你爱上陈志了，对不对？是陈志让你来拒绝我的，啊？你别再受他的骗了。你都不知道他在背后干了些什么。他无耻的欺骗了你，他欺骗了你的感情。
1: 他干了道德败坏的事，事实上，他在老家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0: 不，那根本算不上结婚。他是和一个农村女人未婚同居，是典型的道德败坏。
1: 行了，你别说了，马青生。我已经知道，陈志已经告诉我，都是你，让我觉得很奇怪。 你已经知道了陈志的事情，就应该很清楚，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为什么还到处说？不，没有。刚才已经说了，马琴生，你是我们的干部，我尊重你，我也希望你尊重我的感情。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在此之前，陈志已经知道了。你放心，除了他。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知道的。再见。
0: 你再等等，叶秀罗，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可以不让我爱你。我会一直爱你，追求你。

0: 这又是练的什么功啊？小心别把腿抻着。陈志，我提醒过你，君子成人之美。啥意思啊？什么意思？你自己想去啊。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是，你有才华，有情调，班里某些女生喜欢你。可你用不着清高吧？也用不着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人吧？
1: 您可是堂堂的党支部书记，谁敢瞧不起啊？
0: 陈志，我再提醒你一次，你可是有一个未婚同居的农村媳妇儿。
1: 马书记，这一点不用你提醒我，我比你清楚。你还没打饭吧？包子不错。

0: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

0: 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1: 脏脉通排，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对症。
1: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哟，这位同学还看书呢，难得你这么爱学习呀、啊。可是现在该锁门了。
1: 大爷，您把我锁里边行不行？
0: 你难道不回宿舍了？
1: 快考试了，我还有好多功课没准备呢。我就在这自习，累了我就在这睡。
0: 哎呀，
1: 谢谢您了，大爷。
0: 要是学生们都像你就好了。可是你这也不能开着灯啊。
1: 哦，我有手电，别人发现不了。
0: 哦，好吧。哎，别让教务处知道啊。
1: 哎，知道了。

0: 这傻孩子干什么呢？
1: 你说这么一大块地就这么荒着，能干点啥吧？
2: 干什么？你看咱爸活着的时候吧，他没工夫，现就咱们娘俩了，成天没事都把人闲的。要不然咱在这块地上种点啥呗。
0: 啊，
2: 妈，这么大一块地空着呢，这要是在我们乡下那就是败家子儿。现在地都归集体了，一家最多分二分地呢。哎妈，要不然咱种菜吧。哎，以后这种了菜以后咱俩就不用花钱买菜了。
3: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2: 那咋不行了？
3: 这城里哪有种菜的？
2: 这新种花还不让种菜啊。哎妈，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明天回趟乡下，对，我拿点菜种子和化肥回来，咱种菜。
4: 宋老师，宋老师
5: 啊，什么事儿？
4: 哎，有点小事儿。您知道我那儿媳妇儿她勤快，现在家里头就我们两个人了，她想在屋后边种点菜
5: 啊。那可不行啊，
4: 就像种花一样，也就是种着玩儿。孙老师，不管种什么收下来先给您尝个鲜。
5: 我从来不爱占别人便宜。丁老师啊，有句话早要跟你说的。
4: 哎，你说。哎，
5: 你那儿媳妇从农村来的，你应该教育教育她嘛，她有些习惯很坏的。自从她来了以后，我就没睡过一个好的午觉。刚睡着她嗓门那么大，哇就把我们给吓醒了。
4: 啊，是是，对不起啊，我提醒她，她嗓门是大。
5: 还有啊，他那些农村亲戚动不动就赶着大车哗哗哗就来了啊，那麻烦拉得满大处都是，好臭的。啊，
4: 是的，对不起了，对不起。
5: 丁老师，咱们这是学院，
2: 别跟着老师
5: 们都是亲戚。可自从他来了以后啊。
4: 是是，对不起对不起。
0: 妈，
4: 哎

0: 啊，你干啥呢？
1: 哎呦，你这要干什么？
0: 你干啥呢？作揖叩头的。
1: 我跟孙老师说几句话。
2: 翠花，你不是要在城里养几尾兔子吧？
0: 妈，回家。
3: 翠花，哎，你不会在家里养鸡养兔子吧？
4: 刘妈，嗯，啊，你干啥呢？你干啥给他鞠躬啊？
3: 啊，我鞠躬了吗？
4: 你那头点的跟鸡啄米似的，还没鞠呢。
3: 妈，这是习惯了。咱家不是有问题吗？
4: 哎，妈妈，咱家有啥问题啊？爸的历史问题不是早弄清了吗？
3: 哎，小心点，礼貌点，总不会错的。
4: 妈，干啥呀？那咱又不是童养媳，又不是后妈生的，为啥老给他们赔小心呢？就这孙老师最讨厌了，一天到晚拉着个臭脸，老拿卫生球看人，我最不喜欢他了。
3: 不行，
4: 妈，你以后别理他了。
3: 不行，翠花，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翠花，你拿这些东西来回来干什么？
4: 哎，妈，这在后边那块空地上种菜，完了我在那墙角啊搭一个笼子，养鸡养兔子，省不少钱呢。
3: 什么？那可不行，真的不行，翠花，那邻居又要有意见了。
4: 哎呦，妈，在自家那后院跟他们有啥关系啊？妈，这事儿你别管了啊。
3: 翠花，
4: 你别管了，我来弄。
3: 你看，不行，翠花。
5: 是，
6: 什么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5: 翠花，要不算了。
6: 为啥呀？你们要在这里养鸡，那可不行啊！这天天不亮的，这鸡就叫，午觉都睡不好，这晚上还不让人睡觉了。
7: 我这是母鸡，它不打鸣。
6: 那也不行，到处乱拉屎，多臭啊！
7: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它跑过去的。
6: 那也不行，这里是城里，不是乡下。
7: 不是你到底啥意思啊？城里怎么了？乡下怎么了？
3: 翠花，要不咱拆了算了，拆了。孙老师，我们马上就把这鸡再送回乡下去。
7: 妈，不行，养鸡咋了？我看那前排也养，为啥人能养，咱就不能养啊？
3: 翠花，
6: 这前排养我管不了，你在这儿养，我就得管，我嫌有味儿。
7: 你嫌有味儿，你搬走。你有本事，你别挨着我们乡下人住。哎，
3: 翠花，我不许你这样说话。
7: 我就得这么说，妈，我早就想这么说了。成天的一口一个乡下人，一口一个乡下人，乡下人咋了？乡下人怎么着你了？你吃的喝的都是乡下人那儿来的。你有本事，你把脖子扎起来，你别吃我们种的粮食。
6: 我怎么了？好了好
3: 了，翠花，
6: 没教养。
3: 孙老师。
6: 就要看他怎么样。

0: 你们家的鸡又跑过来拉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赶紧把这些鸡给处理掉，你再不处理，我抓着给你宰了吃了
1: 啊！孙老师，怪我们，怪我们。翠花，快把鸡撵了，
2: 回去，对不起，鸡不通人气儿，跑到人家门口啊乱拉屎。
0: 你说啥？
3: 我说啥你管得着？你管得着我说啥呀？
1: 翠花，别说了。
0: 丁老师，你这儿媳妇你还管不管了啊？她个乡下人没教养，你就不管
1: 我？
3: 谁没教养呢？
1: 你孙老师
3: 教养呢？
1: 我管、啊、对不起了，
3: 我没教养。你有教养啊？你有教养你跑到人家门口乱拉屎？
1: 翠花，别说了，我不许你再说了。
0: 你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1: 你
3: 孙老师骂谁呢你？啊，你骂谁呢你？一口一个乡下人，一口一个乡下人，乡下人咋了？啊，你以为我不会骂人呐？啊，我能骂你骂出花来？你想不想听？想不想听？
1: 翠花，翠花，不说了。
0: 真是，丁老师，别怪我没告诉过你啊！你这鸡要再跑过来，我绝不客气。
1: 不会了，不会了，绝对不会了。
3: 你有本事你冲我来，你别冲我妈来。
1: 行了，
3: 你别进去，你出来。
1: 翠花，丢不丢人呐？让人看笑话。翠花，快回去吧。
0: 讨厌你！翠花，你赶紧把那。

0: 几只鸡和兔子送回去，这地啊咱也不种了。
1: 妈，为啥呀？妈，你去看看那前排后排都有养鸡的，为啥他们能养咱就不能养啊？
0: 可他们旁边住的不是孙老师啊，那鸡是活的，你能保证他不往孙老师家门口跑？还有咱还能为了这几只鸡和兔子成天跟孙老师吵架吗？
1: 行了，妈你放心吧，不会了啊。

你看啊，咱以后啊，在自己家院子里头养鸡种菜，看他敢说啥。看见没有？三八线，以后啊，井水不犯河水。

0: 自打我来了以后，我还没见你吃过一个鸡蛋呢，这么贵的东西，哪能经常吃啊？你也没吃过。<笑>
1: 你以前都攒着给爸了，以后用不着了。要是这几只鸡啊，他都下蛋，咱就把这鸡蛋呢都攒起来。啊，不，你一天给您吃一个鸡蛋，其他的呢就拿到集市上去卖，卖的钱啊给陈志寄过去。他在学校还不知道过得有多苦呢。
2: 傻孩子。
1: 还有你自己呢？
3: 嗨，我用不着，我多壮啊！
1: 妈，把这鸡蛋搁到筐子里，咱攒起来啊！翠花，这头十个，咱别吃。
0: 为啥呀？
1: 攒起来，妈送给孙老师去。
0: 为啥给他呀？
1: 翠花，为了这几只鸡和兔子的事儿，妈和孙老师这么多年的邻居翻了脸，我心里呀一直不安。
0: 送几个鸡蛋过去，修复一下关系，以后也好相处啊。
1: 哎呦妈，凭啥呀？哎，他咋不送鸡蛋给咱们修复关系呢？翠花，妈喜欢你。自打你来了以后，妈活得比原来高兴多了。可是翠花，这城里不比乡下，在乡下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城里不同，你以后得学会跟人家相处。就这样吧，啊。
4: 行，妈妈，那听你的。孙老师，孙老师，什么事啊？
5: 孙老师，
4: 鸡下蛋了，这几个鸡蛋，
5: 我们家有鸡蛋，你自己留着吃吧。
6: 来来来，陈志，我进来进来。哎哎，坐坐坐。陈志啊，
7: 哎，
6: 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7: 还没打算呢。啊，
6: 我回滨河。来，哎，您放这儿吧。<笑>
7: 为什么一定要回滨河呢？
6: 也不为什么，就是我家在那儿，而且我母亲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太好。 如果你在外地工作，你可以把母亲接来吗？这种混乱的状况迟早会结束的。国家呢，一旦走上正轨，就会大量的需要人才啊。你们这个班呢，真正称得上有人才的人呢，没几个，你是其中之一。陈志，想不想留在省城？
7: 啊，不，我不能留下。
6: 为什么？ 这个机会可难得呀！你们这批学员呢，是社来社去，基本上是哪来的回哪，除非原来在省城的。哎，咱们班呢有三个名额，那两个我没有办法，人家是戴着帽下来的，家里边又是干部，还剩下一个名额，我想推荐你，
8: 刘老师。 真的不能留下来。

0: 为什么？我热爱自己的家乡。陈芝啊，你知道吗？为了这一个名额，竞争有多激烈？3年了，有些人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他一心一意的就想往上爬。 听说还有这么一个名额，照顾我好多回了，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个名额应该留给配得上的他的人。陈芝，我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1: 我不用考虑了，谢谢刘老师。不过，如果有可能的话，您能不能把这个名额留给叶修罗？
0: 叶秀罗太不容易了，而且他本来就生活在省城里嘛。他的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他的户口已经转回原籍了。
1: 他父亲的事儿和他没关系，省城是他的家。再说他也没有什么亲人了，要是再被发配到下面，那他就没法活了。刘老师，您就把名额留给他吧，他学习一直都挺好的。
0: 陈芝啊，你不会跟叶秀罗在谈恋爱吧？没有。
2: 您千万别这么想，我就是觉得这样分配公平，行吗，刘老师？
0: 陈进，刘老师，嘿，马庆生啊，有事吗？哦，
3: 那个班里有些工作想向您汇报一下。
0: 哦，那我先回去了。
2: 哎，好。
0: 哎，陈进，来来来，有你一封信，我看了一下，春光文学寄来的。哦，怎么？ 还在搞创作？
1: 没有，我有一个亲戚在那儿。
0: 哦，
1: 我走了。
0: 好，来坐吧。哎。

0: 这个嘛，有一定的难度。
1: 为什么？三个名额，我是班里的党支书，三个名额当中，总应该给我一个吧？
0: 是有三个名额，可是有两个是戴帽下来的，钱大庆和赵楠，他们的家庭情况你也清楚的。
1: 总是这样，文化大革命还是没有打倒他们这些特权思想。
0: 这是现实啊，在可以改正之前，我们先接受它吧。
1: 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给谁啊？
0: 还有一个要系里边来研究了。
1: 您不会是留给陈志的吧？
0: 在你们这个班里边，陈志难道不是学习最优秀的吗？
1: 可是他有道德败坏和严重的犯罪行为。
0: 你说什么？
1: 刘老师，我还是跟您实话实说吧。
0: 啊，
1: 上次他回去探亲，和一个农村的姑娘未婚同居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跟他来自一个地区的呀。刘老师，您看我。
0: 马先生，你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作为你的一个老师，我想送你几句话，作为离别赠言，行吗？啊，
1: 您说吧。
0: 你在这个班里边工作一直是很积极的，这是你的优点。可是，你是不是对班干部的工作太过热衷了呢？
1: 工作积极难道是缺点吗？
0: 我只是想说，你是一个学生，你的精力和心思并没有放到学习上。在此以前，如果我对此感到遗憾的话，通过今天你的表现，我又有了新的发现。
1: 什么呀？
0: 这时候你把陈志未婚同居的事儿说出来，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0: 这你也知道啊，这件事情会把陈志置于死地的。
1: 刘老师，如果您保证不把这个名额给陈志，我仍然会替他保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陈志要是留下来，你就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1: 我没有。
0: 好吧，我会考虑的。但是我有话要对你说。
1: 啊，什么？
0: 即使陈志留不下，你也不能留下。准备好，回老家去。
2: 叶秀罗，叶秀罗。
3: 到这儿来了呀！
2: 啊，你怎么了？怎么情绪这么不好啊？
3: 我给在北京的一位伯伯写了一封信，他不是平反了吗？我想让他替我父亲说几句好话，他让他秘书给我回了一封信，写了一大堆的大道理，可是帮忙的事儿一个字儿也没提。
2: 叶秀罗，你千万别为这个烦恼。你父亲的案子迟早会翻过来的，你都忍了这么多年了，再忍几天也没什么。哎，你看这是什么？
3: 你的小说发表了？
2: 不是我的，是咱们俩的，就是上回你帮我改的那篇小说。我试着投了很多地方都没回信，我后来发誓再投最后一遍，结果居然发表了。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改了一点而已。
2: 可是不管改多少稿，你原来改过的我都保留着呢。哦，你看，最重要的事我差点忘了。咱们班啊，有一个留在省城工作的名额，是去省政府的，你赶快去跟刘老师争取一下。
3: 我去了吧，没用的。在我父亲没有平反之前，什么好事是轮不到我的。再说我也不想去省政府，现在掌权的那些人都是当初整我爸爸的人。
2: 哎呀，你怎么这么傻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你原来就生活在省城，你要不留下来你能去哪儿啊？你要是不愿意去省政府，可以去省里其他机关啊。哎呀，再说你留在省城也好为你父亲的事跑一跑。
3: 那个名额能给我吗？
2: 我想刘老师会帮你的，你赶快去争取。哦对了，我看到马庆生也去找刘老师了，他一定是去争取这个名额的，你可一定要抓紧啊，千万不能让他得手。
3: 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了？
2: 哎，小人嘛。
3: 我得去，坚决不能让他得手。那你去哪儿啊？
2: 我自然回滨河了。
3: 那这么说，咱们就要分开了。
2: 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赶紧去吧，快去吧。
3: 那我走了。
4: 钱校长，从各方面说，这个留省城的名额都应该给我，我出身好，而且我是有5年党龄的党员，在班里还有学校我都是学生干部，这些年我一直非常努力的在工作。
5: 关于这个名额分配的问题啊，学校里头没有管这个事儿，主要是看你们系里跟你们班里的意见。
4: 钱校长，我们班的班主任刘老师一直对我有偏见，他想把指标留给一个白专学生，而且这个学生他还有严重
5: 什么？
4: 他有严重的问题，他根本就不符合留下来的条件。
5: 你叫什么来着？
4: 我叫马庆生。
5: 哦，马庆生同学，你可以陈述自己留下来的理由。 但不能够因此而去诋毁其他同学。你们工农兵大学生啊，从工农兵当中来，又回到工农兵当中去，这就是咱们分配的基本原则。刚才呢，我听到你自己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啊，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应该到基层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肯定会发挥你的才干。

0: 哎，青少，你去哪儿啊？
1: 没事儿，心里闷，出去溜达溜达。怎么了？
0: 你知道吗？去省里的名额定了。
1: 啊？哎，谁啊？
0: 除了那两个戴帽的，剩下一个给叶秀罗了。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他爸不是什么走资派吗？还自绝于人民，凭什么给他呀？
0: 这些干部子女啊，到哪儿都吃香。
2: 凭什么呀？名额就一个，咱大家应该抓阄才对，你说呢？
1: 嗨，给就给了呗。他的户口本来就在省城，再说他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应该照顾。不过啊，通过这件事儿，说明了一个事实：咱们都是工农子弟，没有人照顾，更没有粗腿可抱，也没有人愿意伸手拉我们一把，所以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努力，打败别人，才能一步一步往上爬。大家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叶可罗，
3: 有事儿吗？三三，
1: 祝贺你！
3: 谢谢你。
1: 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3: 还真是有点遗憾。
1: 秀罗，不必遗憾，距离是无法将人分开的。尽管以后你在省城工作，我不过是底下的一个小小办事员，表面上看来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不过请你相信，我会弥补的，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努力，会让你看到我配得上你。
3: 马其生，你胡说什么呀？ 我们不过是一般的同学关系。再见，
1: 秀罗，但我仍然爱你，仍然追求你，直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天。
4: 再歇嘴。有事吗？
1: 还在写你的鸿篇巨制呢。
4: 既然知道了，那就

0: 你为他人做嫁衣，你能得到什么呀？
1: 什么？
0: 叶秀罗留下来了，你能得到什么？你可是有老婆的人，难道你还想跟他有那种关系？
1: 马庆生，你真下作。
0: 骂得好，展志，我早晚有一天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下作。陈志，你记住了，咱们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我记住了。

0: 叶修罗，有事儿吗？就要离校了，我还有好多手续没办呢。
1: 陈志，我被分到省政府了，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祝贺你。
1: 我也不想去。一走进那个院子。

我就难过。别怕，别修罗。迫害你父亲的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对你很好的。如果你待上一年半载还不喜欢那个地方的话，你还可以调离啊。那个地方进去很难，出来会很容易的。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9: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真的好。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7: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

0: 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

0: 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

0: 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我想没有不散的宴席。那以后你怎么打算？不知道，听从组织分配吧。不过，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去一家杂志社。 或者找个学校当老师，反正就是想找个角落，安安静静的生活，安安静静的继续写作，对吗？完成你当作家的梦想，真真，你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相信你。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1: 父亲留下的，
0: 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1: 拿着，拿着吧，你用它写作，一定能够成功的。啊，
0: 谢谢你。
1: 可是我没给你准备礼物。有，你送给我的那台望远镜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可以用它每天跟我天上的父亲相见。
0: 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啊？没意义了，就这样分别吧。
1: 再见了，真真。
0: 再见，祝你幸福。

叶修罗，记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不要答应你不爱的人，永远都不要，不管是因为什么，还有现实的生活。但是别忘了天空和星星，那台望远镜倍数太小了，我会给你做一台倍数大的，一台真正的天文望远镜，你可以用它看星星和你父亲。

0: 望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1: 谢谢。
0: 以后咱们多写信，多联系啊。我一定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啊。那行了，再见，走了走了。
2: 我的父亲就这样告别了叶修罗，也告别了他青春时的梦想。

0: 行了，
1: 你管你管管试试！
2: 说两句，
1: 我告诉你，你要敢拆我们家猪圈，我就上房敲你家屋顶。
0: 你试试看，
1: 你这
0: 我怎么了？没什么，
1: 没什么。
0: 对不起，对不起，孙老师，别说了。
1: 孙老师，
0: 你才没教养，
1: 我没教养。
0: 行了，
1: 你意思就是说我有人受没人养，是不是？
0: 行了，
1: 还有。

0: 行不行啊？
1: 哎，来让一让，让一让，
2: 停止，回来了，
3: 赔礼道歉，
4: 回来了，
0: 你也配？行了行了，
5: 这个看官怎么了？
6: 你回来了，
7: 真是，你可算回来了。哎，陈志有没有来过啥呀？
6: 你的人啊，
7: 你别听他的。
5: 哎呀，翠花，你听孙老师说。
6: 陈志，你听我刚讲，
7: 你想跟黑壮是不是啊？你想跟我家男人告黑壮是不是？他刚回来，你想跟黑壮啊？我告诉你，你想跟我男人告黑壮，我也跟你男人告黑壮。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不知道啊？
5: 哎呀，翠花。行了，进屋去。孙老师，对不起啊，您先进屋消消气儿，我一会儿再过去找您。行行行，回屋。
7: 告诉你，你这不算是毕业了吧？
5: 我爸
7: 给我。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再也不走了是吧？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哎呀，你别理他，这女人她不是个好东西，她看不上农村人。自打我来了以后啊，她就跟别人说我坏话。哎呀，你不用理她了。哎，你饿了吧？我做饭，咱吃啥呀？嗯，
5: 随便吧，吃什么都行。
7: 吃面条吧，人说起饺饺子，烙饺面，行吗？
5: 啊，行。
7: 就知道你要回来，这个月我跟妈连白面都没舍得吃，都给你攒着呢。我做饭去了啊。
5: 嗯。妈，到底为什么呀？
3: 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事儿有翠花的不对，可也有宋老师的不对。
5: 宋老师不是一直跟咱们家挺好的吗？
3: 来，你跟我来一下。
7: 你看看，
5: 这是要干嘛呀？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过来。你知道的，翠花是个闲不住的孩子，又会过日子。她看这块地闲着，她就把它给开出来了。你看，又从老家带来了鸡、兔子。为这事儿，孙老师没少跟咱们家生气。后来翠花就打起了这个围墙，这刚平静了几天，翠花又垒起了这个猪窝，说要在院里养头猪。
5: 这哪行啊！
3: 我劝过他了，可你知道这孩子倔呀，他说吃剩下来汤汤水水倒了可惜，正好喂猪。
5: 哎呦，哎呀，这也太荒唐了，这明明是翠花不对嘛，您就惯着他。
3: 我说过他，他不听。
5: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儿喂猪啊。我看这事不怪人家孙老师，这是咱们不对。一会儿我跟翠花说。
3: 陈志，别跟他发脾气啊。
5: 我不发脾气，但是也不能让他在这儿胡来吧。我让他把这些鸡窝、这猪圈、这围墙都拆了，那总不能把农村搬到城里来吧？
3: 你别跟他急，别跟翠花来硬的。你想想，这三年要不是翠花，你怎么能去上大学啊？你别一回来就嫌翠花这不好那不是的，那咱们成什么人了？
5: 我不来硬的，我慢慢说。
8: 嗯。
5: 干嘛啊你？
9: 我闻闻有没有别的味儿。
5: 什么味儿？
9: 人家说呀，说这个大城市的女人都好勾引男人，那你在省城有没有别的女人勾引你啊？
5: 你说什么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了你，这个世界上就没别的女人了。
9: 喜欢死你了。
5: 哎，翠花，你躺好了，我有话跟你说。
9: 哎呀，我就这么躺着，你说吧。
5: 哎呀，我要认真的跟你说点事儿。
9: 哎，你说啥都行，你说话声好听，我愿意听，说吧。
5: 那行，那我说了啊，不过咱说好了，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许发脾气。
9: 哎呀，不发。
5: 翠花听话啊。你把那个鸡呀、啊、兔子呀、啊、都送回老家去，把猪圈拆了，把菜地也平了吧，啊？
9: 为啥呀？
5: 因为咱们是在城里，不是在乡下。
9: 嗯，城里咋了？乡下咋了？哦，这城里它就不长庄稼了？
5: 当然也长，可是。
9: 对呀，哎，那只要是地，它就能长庄稼。那能长庄稼，那我为啥不能种啊？
5: 你看谁家在城里种庄稼了？
9: 那前排的就有种花的呀，
5: 种花可以，种庄稼不行。
9: 哎呀，我就不明白这个理儿了。那庄稼跟花有啥区别呀？
5: 那花啊是可以观赏的。
9: 那我觉得庄稼也可以观赏啊。哦，你们觉得这花好看，那我还觉得庄稼好看，而且还能吃呢。你们这些城里人真是的，一天到晚弄一些那个不中用的东西。这人家弄点中用的东西吧，你们还把这个城里人呢、乡下人这一套给搬出来了，真是的。哎，对对对，那就按你说的，啊，这个城。

0: 没用，乡下人有用。那我们到了城里就变成没用的人了，那我们到城里要干啥了？那干脆回乡下得了。
1: 哎，我说翠花，你怎么不讲理呢？哼，
2: 我咋不讲理了？我怎么不讲理了？哎，那你讲个理儿给我听明白了。嗯，你说。
1: 哎呀，那最起码你把那鸡和兔子送回去，猪不许喂了。
2: 为啥呀？
1: 因为城里啊。
2: 啊，又是城里没用，乡下有用是吧？哎呀，我就不明白了，那城里人他没用，他为啥一样的吃鸡、吃猪、吃兔子，他啥都吃啊？哦，他自己吃还不养着，一心一意的就让我们乡下人伺候着。哎，现在不都是新社会了吗？人跟人都平等了，为啥老想着让我们乡下人伺候他呀？咱自己种、自己养、自己喂、自己吃，不剥削乡下人，那多好啊！
1: 你可真能扯，这是怎么又扯到剥削上去了？
2: 这难道不是啊？哎，就说这喂猪吧，喂猪那是避免浪费，我成天看着那泔水倒的，我这心疼。这要在我们乡下那就是作孽。再说了，那猪身上一身宝，它没有那个没用的东西。哎，就说这猪粪吧，我准备在这个南墙根上把那粪啊这给沤着，攒多了让我哥拉着大车给拉回去。
1: 你还要在院里沤粪
2: 啊？好肥料啊，我等着上自留地呢。

0: 孙老师，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是来跟您赔礼道歉的。
1: 我们不敢当。
0: 哎，孙老师，您听我说，一切都是翠花的错。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她了，您千万别和她一般见识。翠花没文化，不懂事儿。
1: 我和你们家做邻居十几年了，咱们两家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忍无可忍了。那我现在正给学校写反映材料呢。
0: 哎，孙老师，咱们两家的事儿就别闹到外边去了，行吗？孙老师，您放心，我让翠花把围墙拆了，把鸡和兔子送回去，把那个猪圈也拆了，一切恢复原样。
1: 你做得到吗？陈志啊，我是从小看你长大的，我为你感到悲哀。
0: 孙老师，
1: 我知道你是为了上大学才娶的她，她呢照顾了你的父亲和你的家，她的确是你的恩人。但是因为有恩，你就和这样一个女人共度一生吗？恩情等于爱情吗？
0: 孙老师，您别这么说，我和翠花之间和您想象的不一样。
1: 不一样？难道你爱她？哎，陈志，你爱她吗？
0: 孙老师，那我回去了，我答应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你不要勉强自己，你母亲做不到的事情你也做不到的。我已经跟学校后勤处申请两间房子，我们搬走算了，我们惹不起，躲还是躲得起的。
0: 哎，孙老师，哎，孙老师，你千万……翠花，
2: 哎，你回来了。哎，你看咱这菜长得多好啊！一会儿啊，我搁点韭菜，咱们包韭菜馅饺子啊。
0: 翠花，先别干了，来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2: 陈志，忘了告诉你了，咱家这鸡啊又下了两个蛋，咱今天中午就韭菜馅饺子吧。
0: 翠花，什么也别说了，把鸡和兔子送回去，把那猪圈围墙都拆了。
2: 为啥呀？
0: 不为啥，就这么办。
2: 凭啥呀？哎，你总得说出个道理来吧？那啥理儿都没有，那凭啥听你的呀？
0: 你拆不拆吧？你要不拆，我拆。
3: 陈志，你话慢慢说。
0: 翠花，你要是不拆，孙老师家就要搬家了。孙老师家和我们家做邻居快20年了，要是因为这个孙老师家搬了家，那我们家会落下一什么名声啊？也许你不在意，可是我在意，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感受啊，你可以不拆，那我就去跟学校说，让孙老师家留下来，我们家搬家，搬到一个没有邻居的地方去。你拆不拆？
2: 那些菜都快长成了，等长完这些再拆不行吗？
0: 不行，要拆就今天。

0: 过一晚上，刚睡。
1: 妈，你别管他。
0: 陈志，不许你用这种口气说话。翠花能把地平了，已经不容易，不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吗？别人说他不听，你的一句话他就听了，可见他你在他心中有多重啊。这件事儿，翠花做的是不对，可仔细想想，他也是依据他的本性做事儿。你看，会过日子，不想让地闲着，也没有什么错呀。
1: 妈，这要是在农村，他是没什么错，可现在是在城里，
0: 问题就在这儿。翠花以后就在城里生活了，城里的规矩她不懂，你得慢慢告诉她，你要有耐心。妈不许你老给翠花甩脸子。
1: 我知道了。

0: 欢迎欢迎，欢迎新一代大学生回到滨河来。
1: 好，
0: 地革委副主任王东进同志啊，要和你们谈话。
1: 哦，
0: 他在外边开会呢，马上回来。哎，先坐吧。
1: 哎，好，来。
0: 哟，这位同学啊，一进门就干上了。
1: 没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哟呵，你也来了。
2: 嗯，来了。
0: 你们认识啊？
2: 啊，同学，他是我们班支部书记，领导。
0: 哎。小马啊，
1: 啊，
0: 这儿啊就不用你打扫了。现在啊，领导干部的房间呢、啊、都是自己打扫，这不清除特权思想吗？
1: 没事，
0: 哎，你给我，
1: 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忙，没事，您忙您的，您忙您的啊，你忙去吧。
0: 真是工农兵大学生啊，劳动人民本色没丢。
1: 啊，
0: 哎，你们同学啊，先说说话，我去看王主任会散了没有啊？
1: 哎，行，好，您忙，哎。哎，要不你擦擦桌子，在领导面前表现表现，啊？
2: 还是把这个表现机会留给你吧。
1: 哼，哎，嘿嘿嘿，
2: 啊啊！
1: 我说啊，你也好意思啊？
2: 我是有点不好意思，没你。
1: 你呀、啊，先把你自己管好了啊！
3: 哎，小张，哎，小张，
2: 哦，刚出去了。
3: 哦，你是？
2: 哦，我是刚分类的工农兵大学生。
3: 哦，那小王说的就是你
2: 啊？您是？
3: 我叫王东进。
2: 哦，王主任，您好。
3: 哎，这个时候啊，文革了。不兴称主任啊，叫我老王或者王东进同志。
2: 哎，好，我叫陈志。
3: 陈志
2: 啊，
3: 哎，这个名字好，年轻人就应该立志。哎，也是从滨河走出去的。
2: 对，原来是下乡知青。
3: 哦，哎，同志
1: 啊，
3: 对不起，我们再谈点事，待会儿再打扫啊。
1: 哦，
3: 哎呀，说心里话啊，从咱们滨河走出去不少工农兵大学生。可是真正愿意回来的没有几个。
1: 首长
3: 啊，
1: 我也是回来报道的工农兵大学生。
3: 啊
1: 啊，
3: 你怎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叫王东进，欢迎欢迎。
1: 对不起，我手脏。首长主任，
3: 现在文革了，剥削思想要打倒，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事情不要你来。
1: 不，王主任，毛主席批评过平均主义，您是首长，您应该考虑更大的事情。
3: 毛主席著作学得不错，可是有些人他机械地理解人人平等。
2: 对对，他学得好
3: 啊，
2: 他原来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我们班的支部书记。
3: 啊，我说嘛，好了，不要干了，不要干了，咱们坐下来谈谈正事啊。
1: 来，王主任，
3: 哎，
1: 您坐。
3: 你也是自愿回来的？
1: 是的。我们是劳动人民保送上大学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劳动第一线，为劳动人民服务。
3: 好，说说看，你们对各自的工作都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是有5年党龄的党员，我愿意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需要我安在哪儿，我就钉在哪儿。
3: 好，会写文章吗？
1: 不太好。还行，我在学校的时候，是党支部书记，经常帮着老师写些材料。
3: 你呢？
2: 什么？
3: 文章、材料什么？
2: 哦，我不行，我不是班干部，也没帮老师写过材料。
3: 那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2: 我是从农村上来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回农村。
3: 回农村去？
2: 对。
3: 为什么？
2: 我在农村待了6年，有感情了。
3: 那你回到农村以后具体想干什么？
2: 啊，王东进同志，我想回文上县康熙公社中学当教师，我们全家都是教师，我也喜欢当老师。
3: 好，有这种想法好。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英明。组织上会慎重考虑你的请求，你就先回去等通知，好吧？
2: 好。
3: 那你先别走啊。
2: 那王东进同志，那我就
3: 好，你先走。哎，来坐。我这里情况是这样，我是被刚解放出来，结合到领导班子的干部，我身边缺一个秘书，你愿意到我身边来吗？
1: 首长，我愿意。
4: 什么？
2: 抱歉，妈，我事先没告诉你。
4: 你怎么又回农村了呢？你不是好不容易才从那儿出来的吗？
2: 我不会再回少寨了，我就是想回一个公社中学去教书。
4: 我不明白，你因为什么一定要回农村去？
2: 妈，我喜欢清静，只要让我安安静静的教书，安安静静的写作就够了。
4: 还有别的原因吗？
2: 妈，翠花是属于农村的，你要想让我们过得好，我们就必须回农村去。妈，一会儿翠花回来了，您帮我一块说服她吧。
4: 儿子，对不起了。
2: 妈，您这说哪儿去了？
4: 是我们，我跟你爸拖累了你。
2: 哎呀，您在说什么呀？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喜欢那儿。哎，妈，您知道吗？我第一篇小说发表了。
4: 真的？你写小说了？
2: 对，很短的东西。不过它让我认识到了我的兴趣、我的爱好和志向。我不喜欢热闹，不想当干部，我就想安静地教书写作，没事的时候看看星星。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了。或许我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这不就是理想的人生吗？就是下面的条件艰苦，妈，您老了老了，还得跟着儿子受罪。
4: 我没关系，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可是翠花可能想不通，你得好好跟她说。嗯，
2: 我知道。
5: 哎，你回来啦？
2: 回来了。你这抱的什么呀？
5: 大米。妈说你爱吃大米。你不知道呀，换这大米有多难，市长看着要抓的。哎，我跟这卖大米的，我们偷偷的跑出那市场半里路，才把这桩买卖给做成了。哦，哎，周末咱那蒸大米吧。
6: 行。
5: 哎，妈，我不会蒸，你教我呗。
6: 教教，这回你可能了，学什么一学就会。
5: 行，那我现在就做啊。
2: 哎，翠花，先不忙着做饭，你来，我有话跟你说。来，翠花，哎，你坐下，我跟你说个事儿。翠花，我的工作安排下来了，我分到康熙公社了。
5: 啊？
2: 哎，翠花，你别着急，哎，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是这么回事儿，我不是工农兵大学生吗？按上面的规定，就是社来社去。
5: 你咋又要回到农村了呢？那不行啊！我那些姐妹都知道，这我嫁到城里，都成了城里人了。你说你这学了三年又回去，那我回去跟我那姐妹咋说呀？哦，说你那个没学好，犯了错误，打成右派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2: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和右派扯到一块儿去了？
5: 这难道不是啊？哎，你们城里人要不是犯了错误，能下放到乡下去吗？地富反坏右，这前四个那都是说我们农村的，就最后这一个，这右不就是右派吗？那都是你们城里发配到我们乡下的呀。哎，你说你这又发配到乡下，要不是你出身不好，那就是右派啊。
2: 和右派没关系，这工农兵大学生社来社去，这个大家都知道。
5: 那大学生都得社来社去吗？
2: 这个倒不一定。
5: 那就是了，那就是他们欺负你。你啊，你就是太老实了。你跟我说是谁说的，我找他去。
2: 哎，翠花，翠花，这是我自己要求的。
6: 翠花，你看你就是个急脾气，听陈志说嘛。
5: 哎，你自己要求的？啊，你安的啥心呢？你这好不容易进城来了，真要回乡下去？我不回去，我就在城里过，我不想在乡下过了。
2: 哎呀，翠花，咱不回少寨了，咱们就回康熙，在公社里，那儿离你们家近。再说你爸你妈都老了，家里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咱们离得近了也好孝顺他们呢。
5: 对呀。哎呀，用不着你孝顺，我家里有六个哥哥呢。 呀，妈，陈志要回乡下去，你这好不容易进城了，你也不管管。
4: 这事陈志跟我说过了，开始我也不同意，可他确实是为你和你家考虑的。
5: 我用不着，反正我不回去。
2: 哎，也好，要实在不想回去啊，那你就跟妈在城里过，我一个人回去。就这样吧，只要组织上决定了，我就回去。该做饭了，做饭吧。
5: 哎，回，能不回吗？你回去，我能不回吗？我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受罪吗？真是的，你说刚进城，这又回去了。啥时候走啊？不好收拾东西。
2: 不慌，在回去以前啊，还有件事得办一下。
5: 啥事儿啊？
2: 翠花，咱们的婚姻到现在还不合法呢。我毕业了，咱们该去登记了。
5: 真的？
2: 真的。
5: 陈志，喜欢死你了。
6: 这傻孩子，好孩子。
5: 做饭，做饭。
7: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8: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7: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8: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7: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8: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7: 那它是什么呢？
8: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7: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8: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7: 走。
9: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7: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8: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7: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8: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7: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8: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7: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8: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7: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8: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7: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8: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7: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8: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7: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8: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7: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8: 再拿12罐干嘛？
7: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9: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7: 巴特纳哥，您的黄精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8: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精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7: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精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8: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9: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7: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8: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 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7: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8: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7: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8: 再送我就赔钱了。
7: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8: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7: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9: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

0: 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0: 精选草原小黄牛，小锅秘制，真材实料，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

0: 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行，来，你们俩坐来。
1: 哎，
0: 来坐好，来头稍微靠近一点，来离姑娘往那边靠，对，来，小伙子高兴点，来笑，好，来再靠点，往那边靠，哎，对，头靠点，好，好笑一个，看这儿，看，
2: 给，恭喜你们了，祝你们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3: 行了吧？
4: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快出来呀！四人帮被打倒了！

1: 这帮粉碎了，现在革命形势大好啊！年轻人好好干。毛主席说得好，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0: 同志，啊，你是何必？什么何必呢？
1: 想升迁，想曲线救国，你这赌注下的忒大了点吧？万一将来回不来呢？
0: 不如你。 一块抹布，一个拖把，就给领导留下了好印象。哎，不过，愿不愿意让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1: 说什么秘密？
0: 这大人物啊。

0: 从来都不会给人端茶倒水的。
1: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0: 嗯，
1: 这大人物啊，都是从小人物做起的。
2: 再见，
0: 再见。孙老师。

0: 你要去农村了？
1: 孙老师，这几年翠花给你们家添了不少麻烦，您原谅她吧，她也不是故意的。
0: 陈志，你是为了她才回农村去的吗？
1: 也不是，我喜欢那儿。
0: 你呀，真是用心良苦。我知道你是为了她，也是为了还给我们家一个安宁，所以才去农村的。我要谢谢你，不过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1: 嗯，您说。
0: 你们家就你一个儿子，从小你父亲就对你寄予了厚望。我也觉得在咱们宿舍大院这群孩子里你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可我没想到你会这样选择你的婚姻。你是知道的，一个人的婚姻可以成就一个人，也是可以毁了一个人的，你自己去读吧。
1: 谢谢你，孙老师，我自己会努力的。孙老师再见了。

0: 是。
1: 你好，你好，我姓李，咱们康熙公社党委书记，你就叫我老李。来来来，快快快，放着不动去。哦，
2: 一大早上，县里就来电话，要我来接你。他要我关照好咱们公社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啊。
3: 老李，我是来学习和锻炼的，不用给组织上添麻烦。哎，
1: 看这话说的，我们高兴都来不及了。实话告诉你吧，这么多年，咱们公社出去十几个大学生，至今为止啊，你是第一个回来的。你是咱们公社人才，是宝贝啊！哎，咱们先回公社吧。
3: 好，
1: 欢迎你们。
3: 好，
1: 走走走走，到咱们公社你看一下。
4: 陈哲同志，您在公社革委会党委办公室里工作，锻炼上几个月，随后给你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3: 老李同志，我在地区向地革委提出来了，我就想回咱们公社中学去当老师。
4: 算一算，这不是开玩笑吗？你是大学生啊，是到咱们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啊，怎么能让你当教师呢？而且县里和地区啊多次明确的指示啊，你要去当个教师，那我们不就得挨批评了？你就先在党委办公室里锻炼几个月，随后我们再研究你的题干问题。哎
3: 呀，不行，我又不是党员，怎么能去党委办公室工作啊？
4: 你不是党员啊？这么优秀的同志怎么会不是党员呢？哎，这样吧，你马上写个入党申请书，我们支部开会马上研究发展。你写个入党申请书吗？
3: 上大学的时候写过一次，我们班的党支部认为我不够党员条件。
4: 哎，你能志愿到农村来工作就已经够条件了。哎，我怎么听说你家属是农村的？
3: 对，他是少寨的。哦，
4: 你看你看，这就够条件了嘛，够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条件。原先好多知青找的农村的媳妇，一进城啊就把人家给甩了。你看看你，大学都毕业了，还没甩掉自己的老婆，这还不够条件呀？申请书既然已经写过了，他一定会随着档案材料转过来的，你就不要再写了。我们啊，尽快的研究发展这个事儿。
3: 老李同志，我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呢。
4: 一个共产党员所具备的条件，我认为你都具备了。你放心，我们下次支部会就马上研究发展这个事情。哎，对了，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3: 那老李同志，我去公社中学当老师的事儿，组织上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啊？我喜欢当老师。哎呀，
4: 小石同志啊，这个事儿以后就不要再提了，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5: 翠花，
6: 哎，
5: 你这是干啥呢？啊，
6: 我想搭一葡萄架。哎，对，你看咱这片地多好啊，想种啥种啥，这儿还可以养鸡养兔子。哦，在那儿以后要搭个猪圈啥的也行。哎，我可问了啊，没问题，干啥都行，还是在乡下好。哎，那熏孙子要在，都气死他。
3: 你看你都离人家那么远了，还惦记这事儿。家都拾掇好了啊？
6: 好了好了。
3: 妈呢？
6: 哦，在屋呢。
3: 咱们也该收拾收拾，回你家看看了。
6: 哦，那行，那回头再弄。
3: 好，去。

0: 的可把您给盼来了。
1: 爸，我毕业了，回来了。
2: 好啊，大学生毕了业回来看看，没忘本啊。分哪儿工作了？
1: 我回公社了。哎，
3: 回公社了？你给发配回来了？
1: 妈，不是发配，是我自己要求回来的。
3: 这。你在学校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4: 妈，你别胡说了，陈志真的没犯错，他自己要求回来的。
3: 这孩子，你是疯了，你还是傻了呀？好容易从这出去，你怎么还回这儿来了呢？你看，
5: 亲家母啊，陈志啊，他是想挨着你们近点儿，也好孝敬你们。
6: 婶子，您这话说的，我妹夫他又不傻，家里边六个哥哥呢，用不上他干活啊。
7: 早知你要回来，你当初出去上学干啥
0: 呀？是啊，你看看，
2: 陈志，这没外人，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人啊，说话不用避讳。你真是没犯错误，让人家发配回来了。
1: 爸，真不是，是我向地革委要求的。我觉得吧，我们家人单，咱们家人多，离得近点也好相互照应。
2: 那你到公社干什么工作呀？
1: 我原来想回公社中学教书，可公社非让我去党委办公室工作。
2: 你在学校入党了？
1: 没有，公社说马上发展我。
2: 哦，陈志，这一步走对了。自古成大事的，那都是一步步从最底层爬上去的。
0: 是是是，
2: 你们知道刘备吧？那卖过草鞋是吧？那朱洪武、朱元璋是吧？要过饭，当过和尚，后来怎么样了？那都皇上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吃的苦中苦，才得人上人。陈志啊，在村里的时候我看不出来，我跟你说，那时候你不能吃苦，真的。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志向。
1: 爸，我没这个意思。
2: 哎，我知道这好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是不是？都自己家的人嘛。哎，那陈志啊，在公社里谁找你谈的话呀？
1: 老李。
2: 老李头啊，嘿嘿嘿，爹就放心了。知道老李头和爹的关系吗？他是爹的老伙计，知道吗？他每次下乡到咱们这儿来，都是在咱们家吃啊喝的。行了，回头我给老李头打个招呼，让他好好照顾你。
1: 爸，不用。
8: 爸，你别跟那儿叨叨了，回家吧。
2: 说的人呢，杀猪宰羊。
1: 好，
2: 解封走。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1: 哎，拿着。
2: 咦，这是啥呀？
1: 这叫牙刷，刷牙的，知不知道？这城里人呐，都天天刷牙，那牙刷的可白了啊！咱农村人那不讲卫生，知不知道咋刷呀？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1: 哎，出来，赶紧给我出来！快快快，我教你们。
5: 要说起来，你到下面来这一步呢，算是走对了，是吧？不过到咱们康熙来呢，也有好处，也有坏处。有好处呢，就是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队干部，公社里的人都熟，是吧？也有一些很好的关系，啊，比如说老李头，哎，他就是一个，将来他们会提携你，帮助你，有点事儿了他们会帮你。坏处呢，就是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队干部，也得罪过不少人，是吧？弄不好他们会给你小鞋穿的。
6: 不过你不要怕，啊，哈哈，就凭爹这点在公社这点关系，我有办法整治他。
1: 哎，好好好，都拿好了，来来来，看你姑，姑教你们刷牙，来来来，看你听你姑说，来这拿，来蘸点水。

0: 你怎么嘴上吐白沫了？
1: 没见识，这叫刷牙，你知不知道？
0: 哦，刷牙。这牙也会白的，那嘴里也就没味儿了。一定要讲究卫生，知不知道？来来来来，都使劲刷啊！
2: 我真没想当干部，嗯，我就想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老老实实工作。我不适合当干部，我一听那些复杂的关系，头就疼。
3: 哎，那你不当干部，那想当啥呀？
2: 我想去公社中学当老师。
3: 你说你这孩子这是咋了啊？那放着干部不当去当孩子头去啊？那你要想当老师那行啊，那当时干嘛送你去上大学呀？是不是啊？你说一声我这就去送你当老师不就完了吗？你现在是大学生，不要忘了啊。这样按过去说，这就是金榜题名了。金榜题名不当官还当什么呀？
4: 哎呀，你看闻闻这毛子，这多大味儿啊！咱还经常在这院子里头吃饭啥的啊，咱呢把厕所搬到外头去，人家那城里那厕所都在院外头，
5: 挪外边那不太方便吧？
4: 咋了？
5: 晚上接个手还要开大门呢。
4: 哎呦，大哥，那才几步路啊！
6: 挪外边，那不成公用的了？南来北往都用咋办呀？哎呦，
4: 二哥，那咋的了？你还怕咱家那份攒多了呀？哎呦，咱乡下人呢就是见识短，还怕这肥水流到外头去啊？
7: 爹岁数慢慢的大了，这一年一年都不如一年了。是啊，现在爹还掌着这个权，可是你不知道这里头有危机嘞。
8: 有人是蠢蠢欲动，想抢班夺权嘞。
2: 爸，要说起来您老岁数也不小了，也该退休在家享享清福了。
8: 你以为爹是为自己掌这个权呢？你以为爹愿意掌这个权呢？真是的，爹不掌着这个权，你能上大学吗？咱们这老张家这一大家族，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吗？
9: 他跟姑爷过得好吗？
10: 好，挺好的。哎呀，小两口可好了。陈志这次到下边来工作，原来是想把翠花留在城里的。哦，翠花一定要陪他来。你说，这孩子多懂得体贴人呢。
11: 应该的，这应该的。这女人呐，就得知道疼自己男人，是不是啊？去，你喝水啊。嗯。亲家母，他们也该要个孩子了吧？
10: 是该要了。我都急着抱孙子了。
11: 哎呦，别说你了，我也着急了。
0: 啊，这地下这鸡屎，
11: 哎呦，到处都是，这不一不小心他就踩着了，这多不卫生啊！啊，这在城里头，人早就跟你打架了。鸡都得圈起来养啊。哎呦，真是的，这在城里待惯了，这啥都不习惯。真是不知道你们咋过的。
12: 翠花，翠花妹子，
0: 哎呦，
12: 来了，
0: 三喜嫂子，
13: 来来来，快快快，
0: 哎呦，都来了，嫂子，
12: 春姐
0: 都来了，
13: 来了，
12: 哎呦，你们瞧瞧，你们瞧瞧，这还是咱们翠花吗？在城里过了几年，打眼一看就是城里人。哎，瞅瞅瞅瞅，这小脸儿啊，倒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啊，这跟抹了粉似的，我看我想亲一口。
0: 三喜嫂子，看你说的。哎，不过三喜嫂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这年纪不大，你说你，这就在后边盘这么一嘴儿，好好捯饬捯饬，保准啊，让咱光前哥爱死你。翠花，你怎么瘦了呀？城里饭好吃吗？你看啥瘦了胖了的？咱以前长得那叫地瓜膘，这进城以后就不怎么吃地瓜了，地瓜膘不就没了吗？
14: 哎，看看看看看看你这衣服，又漂亮又好看，你穿着多合身呀！
0: 不是我说你嫂子，你瞧你这身衣裳啊，多土啊！改明啊，赶集的时候你叫上我，我到集上去帮你参谋参谋，弄一下。
12: 哎呀，光听你说话了，俺妹夫呢？
0: 在那屋里跟我爸说话。

0: 说正事儿呢。
1: 哎呀，爹啊，一年年年纪都大了，这些日子我还一直在犯愁呢。是啊，咱们张姓里头还真没有一个能接我的班的。这帮年轻人，你是知道的，能看得见的，是吧？现在好了，爹踏实了，有你了，你在公社当干部了，咱们张姓有人了，有靠山了，我谁也不怕了，知道吗？嘿嘿，陈志啊，要说起别的来，爹不如你的学问大，不如你的学问多。可要说起当干部来，论起当干部来，我跟你说，别看爹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你还真得向爹好好的学。
2: 那是那是。
1: 你看这当官啊，有按部就班的往上爬的，也有呢连跳三级的，是吧？咱就说公社书记啊，这官不算大啊，顶多也就算一个科级了。可是你知道爬到这个公社书记这个位置上得需要多少年吗？
2: 多少年？
1: 三年一小步，一年不落，一步不落，得30年。
2: 啊！
1: 你看我给你算算啊，你现在是办事员是吧？办事员，3年呢，提成宣传专干，再3年提成民政专干，再3年提成组织专干，再3年进党委。提成宣传委员，再3年提成民政委员，再3年提成组织委员，再3年你提成分管农业的副社长，再3年专管民政的副社长，再3年提成专管组织的副社长，再3年提成副书记。
2: 您快别说了，我可不想把这一辈子都耗在这上面。
1: 那是啊，你耗在这上哪成啊？那耗到老了是不是啊？你必须连级跳。你看啊，爹给你絮叨这个公社的这些人，哪些人是必须依靠的，哪些人必须是团结的，哪些人必须要警惕的，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那些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你看啊，这个大老李，这是无产阶级。全家为陈志结婚啊，我这心里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咱们老张家在公社里头有人了，有当官的了，都站起来举起杯来祝贺陈志高升啊。
2: 来，我不会喝酒。
1: 当官不喝酒还行啊，来来
0: 就喝两口吧。
1: 往后这官越当越大，那更得喝。来来来，练练练练练练。
2: 哎，谢谢妈。哎，
1: 喝了喝了哥。哎，大家都吃好喝好啊，接着喝。
3: 老周笨的。
1: 哎呀，翠花，你知道陈志这回是为啥回来的？
0: 爸，你不是说过了吗？这要想当大官啊，就得从最底下一步一步的往上干。你刚开始没说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这一说呀，我才懂的。
1: 那爹说的那是一层，那还有另一层呢。
0: 还有啥呀？
1: 傻闺女，陈志也是为你回来的。
0: 为我？我根本就不想回来。
1: 你知道吧？他是怕你们两个在城里头过不好。回到咱们家里头来呢，守着你们好好的过。从这一点看呢，陈志这个孩子是有良心的，他想守住你好好的过日子，你可得好好的珍惜他。
0: 爸，我哪有不珍惜了。
1: 谁的闺女谁知道，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这个脾气，顺着你的什么都行，这呛着了，这马上就撂蹶子。
0: 啊，
1: 翠花啊，往后我是有家的人了。女人要以男人为大，更别说陈志是个干部了，是不是？ 是不是啊？往后啊，待人处事啊，里里外外都要听他的。
0: 凭啥呀？那不是说男女平等吗？
1: 就照爹说的办。陈志这孩子呢，前程远大着呢，你得保着他一步步往上升啊。连自己的老婆都不听他的，那外人还能尊重他吗？我得给你提个醒了啊，别以为你离着家近是吧，这有人给你撑腰，往后只要你们两个闹了别扭，肯定是你的错。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了别怪我骂你啊。
0: 行，知道了知道了。
3: 回吧
2: 回吧，哎，
4: 慢点，慢一点，
5: 慢点，慢点，
6: 做啥呢？你们问没问他怀上没有啊？
1: 那是你们女人的事儿，我一个老爷们怎么问呢？走了，
7: 走，走，走，走，走。
6: 哎呀，我这忙的，我没顾上问。赶紧的吧，赶紧怀上一个吧，怀上一个孩子啊，这家就安稳了。
1: 也怕他们过不下去啊？
6: 不是吗？我就怕这陈志。你说这万一这官越当越大，他要变了心咋办呢？你看这陈世美，当了驸马不就变了心了吗？
1: 哎，陈志不会，我怕是咱们翠花。
6: 翠花，翠花不会，自己的闺女还不知道。不过呀，他要变心，咱不怕他。你看这一大家子，他得掂量掂量。
0: 洗脚了。嗯。哎呀，哎，你别动，别动。
2: 哎，我自己来。
0: 哎呀，你别管，你看你的书，我来啊。我爸都嘱咐我了，以后这家里啊，以你为大，你啥都不用做，都交给我。横草不用树，牛皮倒了你都不用扶。
2: 啊，你想让我做剥削阶级，让革命群众打倒我呀？
0: 我愿意。我爸说了，让我护着你，你好好做这官，一步一步往上升。

这些日子我还一直在犯愁呢。咱们张相里头还真没有一个能接我的班的。这帮年轻人，你是知道的，你看得见的。现在好了，爹踏实了，有你了，你在公社当干部了，咱们张相有人了，有靠山了，我谁也不怕了。

0: 你说你这孩子这是咋了？啊？那放着干部不当去当孩子头去？那你要想当老师那行啊，那当时干嘛送你去上大学呀？是不是？你说一声，我这就去送你当老师不就完了吗？
1: 哎，你说你不睡觉，你起来干啥呢？
2: 我睡不着，出来看会儿星星。
1: 哎呀，你成天看星星，就知道看星星，睡觉睡觉。
2: 哎，翠花，你来，你陪我坐会儿，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1: 啥事儿啊？
2: 哎，你坐下。
1: 事儿你咋不说了呢？
2: 啊，翠花，我去公社中学当个老师好不好？
1: 啊？
2: 你看啊，我在公社里啊就是个小办事员，成天被人家呼来唤去的没意思。我当个老师多好啊！我们家几代都是教师，我也喜欢这一行。
1: 你说你咋了你？啊，这好好的官不当，咋想起来当老师了呢？老师有啥可当的呀？那当一辈子，那也就是一个孩子头。
2: 可我不是官儿，我就是个办事员儿。
1: 你现在不是，那以后你肯定是啊。哎，听我跟你说啊，这全公社呀，就回来了你一个大学生，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提拔你。你放心，他们要是不提拔你啊，我去找他们。
2: 可是我不想干那个，我也不适合干那个，我就喜欢清静。翠花，我不是干大事的人。咱们只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不好吗？
1: 陈志，你这是咋了你？哪个男人不想有出息啊？一家人都指着你呢，那全家人供你在城里上学，你一回来高阶远迎的，那为了啥呀？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找了一当官的，真是推着我走，牵着倒退，那不让人笑话？
2: 我又不是为你们村里人活着的。
1: 那你为谁活呀？那人活着，那不能只想着自己啊！哟，行了你，别在这坐着瞎想了啊！赶紧回屋睡觉吧。
3: 别瞎想了，
4: 睡觉啊！
5: 我的父亲就此走上了他的仕途。尽管他不喜欢、不习惯、不适应，可是一切都很顺利。用我姥爷的话说，前世修行的好，就是坐火箭了。
6: 陈志同志，祝贺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7: 陈志同志啊，到咱们公社以后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经过县委县革委会研究决定，陈志同志正式成为咱们康熙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委员，分管农业。

0: 陈志，上面啊催着要咱们这个季度的棉花播种亩数，你统计出来了吗？
1: 没有，有几个大队啊偷偷拔了棉花，改种了玉米。我昨天刚去处理了这事儿，让他们又把棉花栽上了。哎，
0: 这也难怪呀，种一年的棉花吃原子粉二斤，哪有积极性啊？哎，这你可不敢写到材料上了，上面知道可了不得，要严查的。你把材料整理好，下班以前交给我啊！你忙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

0: 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 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

0: 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0

0: 九人一桶，今天九十九人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九十九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九十九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九十九元一桶，今天九十九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九十九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九十九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九十九元一桶，今天九十九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五十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九十九元整整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九十九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九十九一桶，今天九十九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五十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九十九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九十九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九十九元一桶，今天九十九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九十九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九十九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6: 无保杏仁核桃粉
5: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6: 无保杏仁核桃粉，
5: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6: 无保杏仁核桃粉，
5: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平时逛街买东西，打量各类物件，咱东北人啊，都有一套专属的评价用词。东西耐不耐用，合不合身，值不值钱，随口一句地道的方言，说得明明白白，还特别有味儿。那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啊，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评价各种物件的地道东北话。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评价事物篇。
2: 质量很好，这玩意儿可挺抗造啊，滑而不实，这玩意儿啊就样子货，正合适。嗯，这玩意儿贼合身儿，不划算。哎，这玩意儿啊不值个儿，容易损坏，不耐用。这玩意儿啊不金造，不新鲜。这玩意儿啊咋还塌秧了呢？很流行。这玩意儿啊正时兴呢，款式老气过时。这玩意儿啊老气横秋的。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呀，嫂子。
11: 呀，
10: 大哥在家没？
11: 钟老弟，你大哥出差了，明天回来呀。
10: 出差了？
11: 啊，
10: 难道我走了？
11: 哎哎，钟老弟，你那一脑瓜子沫咋的了？
10: 我在家正洗头呢，洗一半停水了。我合计来你家洗，这大哥也没在家，不方便呢。
11: 那有啥不方便的？你进去就洗呗。
10: 不，还是算了吧，嫂子。
11: 哎呀，客气啥呢？那你要感觉不方便，那这么的，嫂子，我出去溜达一圈，你洗完了把门给我带上，不就得了吗？
10: 算了吧，嫂子。
11: 客气啥呢？进去就洗呗。你
10: 谢谢嫂子啊。
11: 嘿，老弟啊，
10: 哎，
11: 用你大哥的蓝色毛巾啊。
10: 哎，好嘞。
11: 是谁呀你？
10: 媳妇儿，
11: 亲爱的，你怎么回来了呢？
10: 咋的？你是嫌我回来早了呢，还是嫌我回来晚了呢？
11: 你不是回来早了，也不是回来晚了，
10: 咋的？
11: 你是回来巧了。
10: 这小表情还挺慌乱呢，咋的？屋里藏人了？过上了，
11: 不是
10: 大哥，你不出差去了吗？咋回来了呢？不是，我是不是给你俩来个措手不及呀？
11: 不是哥呀，
10: 我要说这是个误会，你信不？
12: 那你猜呢？
10: 不是哥，我这在家我正洗头呢，我这洗一半停水了。
11: 然后龚老弟就在咱家洗的头。
10: 对。
12: 你家停水了、来咱家洗个头。
11: 对。
12: 我有啥不明白的？大哥小心眼了。
10: 不，
12: 哥跟你说，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
10: 自信。对了哥，
12: 邻居嘛就得这样。今天你家停水了、来咱家洗个头。
10: 对，
12: 明天我家停水了，我媳妇就得上你家洗头嘛。
10: 对呀，我说哥呀，你这不还误会呢吗？
12: 开玩笑嘛。老弟呀、你跟你嫂子进屋唠会儿嗑，哥呀把这行李呀、先拿后边的啊。不，老弟呀、你看你坐呀、拿这儿就当自己家啊。不是，今天你俩穿挺搭呀。
10: 哥呀，我要说撞衫了，你信不？
12: 你慌啥呀？哥不跟你说了吗？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自信呢。先聊啊。
10: 我嫂子，我还是走吧。
11: 干啥去？
10: 回家呗。
11: 你回家干啥呀？
10: 我在这太尴尬了。
11: 你走了我咋办呢？
10: 嫂子，你别抓我嫂子。哎，
11: 不是，亲爱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2: 就这么恋恋不舍吗？
10: 哎呀，
11: 不是，亲爱的，你误会了。老弟就是怕你误会，所以他要走，我就拦着他来的呀。
10: 是啊，哥，
12: 是这意思不？嗯，
10: 哥真是误会。
12: 误会啥呀？哥不跟你说了吗？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自信呢。
13: 老弟啊、你就别找了。
12: 那个媳妇儿啊，
11: 哎，
12: 给我龚老弟沏壶好茶。
11: 行行，
12: 我今天呢跟我的老弟啊好好唠唠啊。
13: 老弟啊、你看你坐、
12: 你就放松啊。老弟，咱哥俩这一晃认识多少年了？
10: 七八年了。
12: 七八年了、哥跟你说没说过哥的童年呢？
10: 没有啊。
12: 没说过呀、哥跟你说啊，哥五岁开始习武，那硬气功、铁道功，胸口碎大石，银枪刺咽喉。
10: 哥没事吧？
12: 不是，哥再跟你说说十三岁那年，十三岁练铁砂掌啊，打就这么大一个锅呀，沙子在里边烧，通红通红的，哥手唰就出里边去了，那哥里边就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吓人不？
11: 聊啥呢？这么热闹啊！
12: 跟老弟唠唠童年。
11: 茶水上来了，喝吧啊，小心烫手啊。
12: 老弟啊，喝茶。
10: 哥呀，这手沾茶杯里不烫吗？
12: 啊，是吗？啊，没感觉。
10: 都烫起泡了呀，
12: 正常。
11: 你瞅你搁这嘚瑟啥呀？你给我等着，我给你取药去。哎，对了，老公。哎。
14: 羞这么自然吗？
15: 我想解释。
14: 你还解释啥呀？
15: 我不姓龚吗？宫保鸡丁的龚，这答应顺嘴了。

0: 是不是？
1: 不是哥，
2: 你信不信哥跟你吵了？
1: 哥，
2: 你忘哥童年了是不？哎呀，
3: 不是。

0: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1: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2: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啊，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1: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0: 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1: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0: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2: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0: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1: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2: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1: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2: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1: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2: 谢谢妈。
0: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2: 呀，来来来来来，
0: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2: 多累呀。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2: 开心。
0: 走了
2: 啊，注意安全。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

0: 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哎呀，妈。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6: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5: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6: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5: 大伟回来了，
6: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5: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6: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5: 妈，
6: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5: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6: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5: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6: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5: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6: 小斐，你是

0: 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1: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0: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0: 你不一定是个。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0: 你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0: 评评理
2: 啊。你对，
0: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0: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哦，你又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0: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0: 我靠，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1: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0: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1: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1: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1: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1: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必须开除。
1: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0: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1: 妈，那我错了吗？
0: 说
1: 了
0: 就没有脸
2: 了。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它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0: 我是儿媳妇儿。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之极呀！
0: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1: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1: 我错了，
0: 我的错，
1: 我错了。
0: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煞我，
0: 打我，
1: 折煞
0: 我，
2: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0: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哎，
0: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0: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0: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0: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

0: 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1: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0: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0: 娇娇，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0: 行呀，儿子回来了。
2: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3: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0: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3: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3: 哪有厕所？
2: 顺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1: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2: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0: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0: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0: 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0: 那就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0: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变，逗你玩。
0: 张小斐，
1: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吧？
1: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0: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4: 舒服。
5: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5: 好嘞，哎。
3: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爸爸，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

0: 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一梅，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了。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彩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魏。
1: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2: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3: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2: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3: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2: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3: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4: 咋的，姐夫？看你这造型是卖姑娘的小火柴呀？
5: 我还采姑娘的小蘑菇呢。我你这舌头是鞋垫改的啊？
4: 那你在这干啥呢？
5: 这不姑娘反潮了？不是，这不火柴反潮了吗？这搅和我，这。你干啥呢？你今天这上班这咋就迟到了呢？
4: 堵车了。
5: 咱村就一条道，常年八辈子看不到人，请问是谁堵的你？二氧化碳呢？
4: 起晚了。
5: 那就说起晚了呗，你这不。
4: 那我不怕你揍我吗？
5: 我这不揍得更狠吗？
4: 那我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5: 开会。
4: 开啥会呀？
5: 前五台村小学第48届全体教职工会议。
4: 姐夫，就咱学校这规模有那个必要吗？
5: 规模虽小，但是必须得正规，我们要有个仪式感。点名。
4: 你还点？
5: 点。
4: 语文老师
5: 到了。
4: 数学老师
5: 到。
4: 英语老师
6: I'm here。
4: 校长。
5: 校长你也敢点，你傻呀你啊。到。
4: 保安到。齐了。
5: 这样，
4: 你说咱学校总共就咱俩人，这名让你点的。
5: 我就把话筒拿来。
4: 你拿话筒干啥呀？那喇叭都坏多少年了，你拿那玩意儿有用啊？
5: 开会没话筒能行吗？拿来。哎呀，
4: 给你拿。
5: 给仪式感嘛。另外一个，谁开会没个话筒？你没有喇叭，你可以做出喇叭的效果吗？喂喂喂。我说。
4: 好玩不？
5: 玩不？不。
4: 你到底要说啥？
5: 就是从这个师范大学啊，毕业了几个大学生，准备到我们这个小学来支教，我觉得这个好事，你觉得怎么样？
4: 你这不早说了吗？接去了。
5: 咋接的？
4: 咱们村最高规格，宝马去接的。
5: 漂亮。这说回来，这人咋还没到呢？这是。
7: 加油啊！
5: 呀，来了，
7: 贾校长，哎，
5: 来，
7: 有我给接了，哎，
5: 看出来了，
7: 有人接了，
8: 贾校长，贾校长，
5: 辛苦，
8: 贾校长，我们这一路过来，看这山清水秀的，还真挺好，
5: 是啊，
8: 一开始还听说用宝马来接我们，真用不着，
5: 这孩子说话咋诗情画意的呢？啊，咋用完了咋还用不着呢？
8: 不是，我们是自己走路过来的呀。
5: 你没去接呀？
7: 我接了呀。啊？
5: 他叫宝马。
9: 贾校长可真幽默。
5: 幽默吗？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7: 校长，有人来了，那我就回去了。
5: 那你保养去吧，不是？你加油，不是？吃饭去吧，这家。
7: 好嘞，
4: 赶紧进去吧，
7: 回来。
5: 谁能给放外边啊？哎，那哎呀，这家好啊！一直大学生，这家朝气蓬勃呀，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怎么落山了？这是你们校领导吧？
9: 不是，贾校长啊，你误会了，我也是支教大学生，我是他俩学弟。
5: 为什么？不，你是他，你就说你是我学弟，我都不乐意啊。
9: 贾校长真幽默。
5: 好，那抓紧的横幅，横幅拿起来，让大家热烈欢迎。太假！哎呀。就为了省布料，就整这么一点小红符。请问哪位是张木棍老师啊？
9: 啊，家长，我姓张，但我不叫木棍，我叫张林坤。
5: 字儿咋还给写飞了呢？这好好的，这是林坤给整成木棍了，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来来，快坐吧，快坐吧，来快点来，拿凳子坐啊！哎呀，高兴啊，这简直大学生！哎呀，真好！
1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 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1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哎，这一路来了，一定渴了吧？倒点水喝呀。
8: 哎。
5: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这水不倒，他们就不渴了，你信不信？
4: 那我不信。
5: 那还不倒去啊？
9: 来来，
5: 哎，真好。
9: 哎，
5: 哎我的，
9: 真甜呐，这水
5: 甜吗？我们这个屋后面那小河，那个水又甜还干净，可好喝了。
8: 哎，对了，贾校长，我们以后要是洗衣服的话，去哪里啊？
5: 后边那条小河。
17: 那洗澡呢？
5: 后边那条小河。
9: 那上厕所呢？
5: 后边那条小河旁边的厕所，是不是吓一跳啊？我就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我还能让你们吃个拉撒睡在一条河里解决呀。
9: 贾校长，哎，您的事迹啊我们也都听说了。
5: 哎，
9: 你看您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山村小学，一守就是几十年啊，
5: 也害怕孤单寂寞冷的。
9: 这次啊，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
5: 啊，
9: 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5: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9: 那是啥呀？
5: 追悼会。过来，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4: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我看那几个孩子挺好。
5: 那什么孩子？妈，几个孩子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4: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10来个孩子。
5: 那10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都交给他们呢。你那个书面通知通知完了吧？
9: 啊，
5: 我下个口头通知。
9: 啥？
5: 滚犊子！
9: 这是干啥呀？
17: 送客。
9: 不是贾校长，你，我们是来支教的。你说我要是能力不行，你让我走行？
17: 那我说你能力不行，走行不行？
9: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17: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子，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9: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17: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你这十级那十级，你地震十级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8: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17: 我好羡慕你哦。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18: 我是教体育的。
17: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过来，你过来来、啊。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个，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傻 ，feel， 小肌肉。快拉着，快拉着，孩子别动了，把胃动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来，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4: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9: 家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17: 这回你更得走了。
9: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17: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这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钢琴？玩呢啊！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利福尼亚又奥林大劈叉，有什么用？我们这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就看不上你。你个不高，你还弄一身腱子肉有啥用啊？咱这孩子营养跟上跟不上都不一定的，你整个腱子肉那恨不得腱肉就给他炖了。我告诉你们，就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9: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了。
17: 你妈，你胆结石太大了，你这来来，你整明白，你这样，你随便翻一个课本你读一下子啊，你看我能不能代表孩子接受你。来，
9: 来，咏鹅。
17: 你咏吧。
9: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7: 哎呀，别播了，别播了，这鹅叫你播的半死不拉活的，这怎么读个鹅去？读出来铁锅的味道，你怎么？
9: 那玩意咋读？
17: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鹅。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曲项向天，白毛浮绿水，红掌。
9: 那贾校长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哎
17: 呦，这表演太精彩，咱得返个场。红掌，
9: 你这是拨清波？
17: 那我这是架铁锅呀、啊！你咋就知道炖的你呀、啊？哎
9: 呀，你这个咏鹅咏的你这……
17: 哎，别咏鹅了，去带队咏别，走。
9: 那不能走，
4: 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17: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你们谁能做到早上四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浆？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了。 我不走，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
5: 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

0: 你打电话也是让你走。
1: 我就不信。
2: 姐夫，
3: 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0: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2: 是，
4: 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能到我们这山沟来，我就有一个请求，你们就把我那姐夫啊当个孩子，陪他一起完成最后的心愿，行吗？

0: 高老师啊，
1: 哎，
0: 咱们学校那个教学楼什么时候能盖好啊？
1: 马上就封顶了，过些日子啊就能搬进去了。
0: 哎呀，真好。
2: 张校长啊，
0: 哎，
2: 宿舍楼也快盖好了，再开学呀，孩子们就能到新宿舍楼住了。
0: 哎，对了，那个教委给咱们推荐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啥时候到啊？
1: 去接了，严宝马他儿子严 4S 店去接的。哎呀，
3: 张校长啊，
0: 哎，
3: 张校长，大学生给您接来了。
0: 哎，小四，
3: 人到了我就回去了，张校长。哎，
0: 孩子辛苦你了啊。哎，
3: 没事没事。哎，大家好，请问这是前福台村实验小学吗？
0: 你
3: 是张木棍张校长吧？
0: 对，
3: 我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是自愿来支教的，我的名字叫王俊凯。不是，要不给你们试试课，来。同学们好，今天我教大家一首古诗，这首诗啊是我国著名的唐朝诗人骆宾王写的《咏鹅》。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 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8: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

0: 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今天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心情特别的高兴啊？遇到什么喜事儿呢？
1: 喜事儿是肯定有啊。
0: 哎呦，
1: 我得拿出来显摆显摆。
0: 这不是人家给你送的结婚请柬吗？
1: 可不是吗？
0: 哎呦，那可真是好事儿哎！
2: 哎呀，现在哈，这个结婚的请柬它是真好看。
1: 现在这个请帖确实好看。
2: 对，
1: 这个工艺，这个剪裁，我一看这个图案，我就想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请帖，就是一个硬纸板儿，上面就写着新郎新娘的名字，还写着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请宾客谁谁谁，一个个都写上去，写你就给你，写他就给他，就发过去了。
3: 对，
1: 真的是没现在这么好看，
0: 这么精致啊！
1: 对对对，
3: 小时候啊，就盼着家里边人能收到这个喜帖。
2: 谁家要结婚了，谁家办事情了，那就乐得不得了
1: 啊！是
2: 啊，因为这有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代表啥呢？肯定父母带着我们去
0: 吃席，
2: 吃一顿，
0: 吃大席。
2: 对，那吃一回，跟你说，那绝对不容易。
4: 我小时候农村吃大席，
1: 哇！
4: 就那席面上的东西好多都是你平时吃不着的，
3: 对对对对，
4: 有时候你过年你都吃不着。
1: 嗯，
4: 那你吃你得怎么办？你得抢啊。
1: 哎呦，
4: 对，你不抢这东西你是吃不到嘴里的。
3: 对对，
4: 人多肉少啊，你要矜持，好家伙，那你就吃不饱。
3: 对。
0: 哎，对了，阮老师说了这么多，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结婚呢？请您去啊。
1: 是我一位老友他女儿的请帖。
0: 哦，
1: 我这位老友呢，我管他叫老哥哥，73了，你们觉得挺奇怪是不是？
4: 是呀，
1: 73了，他女儿才结婚。你说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都当奶奶了。
0: 就是他才当老丈人。
1: 是啊，
0: 晚了点儿，
1: 晚了点儿。其实这中间呢，是有一件事儿的。哎，就在这位老哥哥身上啊，他经历一件生死大事儿。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一切呀，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从一道菜开始的。
0: 哎呦，您这么说，你看吧，我们都懵了。一道菜竟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
3: 不过呢，确实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3: 啊，因为呢，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嘛。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能通过一些饮食来改变自己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一个转变，对吧，阮老师？
4: 哎，
1: 郭主任，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事儿呢，你们想听，我就从头说起。我这位老友呢，叫刘永军，我平时呢管他叫老哥啊，他跟我老伴儿呢是老乡。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在吃饭，多年没见的这个刘永军呢，拉着我老伴儿的手啊，就说他自己心里的那个苦，心里的那个痛。我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啊，因为这老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那个事业做得特别大。
0: 要说这个名利都有了
1: 啊，
0: 苦从哪儿来呀？
1: 苦从哪儿来？我这么跟你说吧，刘永军跟他老伴儿生的孩子呢，是属于老来得子
0: 哦。
1: 45岁的时候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0: 哦，
2: 就是这个请帖上的这位。
1: 哎，对，就是他这个新娘子。当时刘永军和老伴儿对这个孩子宠爱有加，反正人家家里有钱，对不对？这个孩子想买啥那就买啥呗，
0: 娇生惯养
1: 啊！对对对，
2: 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哈，
1: 啊，
2: 人家那是妥妥的富二代呀，
1: 没错。可是逐渐的，这个刘永军呢，他就发现这孩子越来越淘气，越来越任性，直到这个孩子13、14岁的时候，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什么抽烟呐、喝酒啊，样样学。这下子把他老爸刘永军呐给激怒了，一气之下就啪狠狠的一巴掌，然后呢这一巴掌把孩子的鼻血给打出来了。可是孩子不服啊，瞪大了眼睛，昂着个脖子，今天你打了我，你就不是我爸，这个家不要你，你也不配当我爸。 就这么一句话，把刘永军呢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突然满脸流汗，喘着粗气，捂着这个胸口，然后双腿发软，两眼一抹黑，然后咣当一声倒地上了。等到再醒来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3: 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急性心梗，
0: 这么严重？
3: 对啊，太危险了，要命啊。
1: 好在送医院送的及时啊，
3: 那还行，
1: 把这老命给救回来了。那么刘永军住院的这段时间，他的老伴一直陪着他照顾着他，这个孩子呢也因为把老爸气成这样了，就变得好像收敛了一点儿。
3: 那错了，
1: 对，
4: 可能是这个孩子哈、从小缺少父亲的陪伴。哎，就是老百姓说了哈、这个父女俩呢他不亲。哎，其实这个老父亲住院了是吧，这父女俩应该趁着这段时间呢两个人交交心，就把这话说开了不就行了吗？哎，
1: 你这话说对了，那段时间女儿一直陪着老爸，接触的时间

比平时就多了，渐渐的呢就把中间隔着的那个结给他解开了，然后父女俩关系哎比较好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嗯，出院以后呢，这个刘永军的心脏呢留下了一个病根儿，就是经常觉得憋闷，然后一憋闷头就晕，呼吸就变得很沉闷，时不时的就好像这样子。

0: 发软呢？于是呢，这刘永金呢有钱呢，花重金去求改善现状的一些方法，最后呢还真就从一个中医世家那儿求来了。
1: 哦，我明白了，就是您刚开始说的那道菜，就转折嘛，
0: 没错，
2: 这么神奇啊，
1: 哎呦，
3: 其实立冬哈，还有刚子，这个你呀、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了。我们说在这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太素》这本书里边呢，他写到啥呢？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呢食之为药物。
1: 哦，
3: 懂吧？不一样。也就是说，食物和药物它本身是不分家的。
1: 哦，
3: 就像是阮老师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这个营养菜一样，每一道都是啥呀？色香味俱全。同时呢，也是啥不失营养，对不对？
0: 对，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治疗上呢，刘永金平日里呢吃着医院开的那个药，积极的配合治疗，生活上呢就开始少喝酒了，少应酬了，然后呢作息时间呢该睡觉的时间呢睡觉了，不熬夜了，同时呢在家呢。经常就吃着我刚才说的这道菜，这时间是一天又一天，是一年又一年。刘永军对自己严格要求，他这个情况改善得很好，心跳的这个比较结实，比较有力，甚至他自己感觉啊，比年轻的时候还有劲儿。现在他70来岁了，我告诉你们俩，可能你们俩都赶不上他，能跑个3公里，游泳啊。能游个半小时，他这个状态让小区里的那些同龄人呐、好家伙，对他刮目相看。
2: 哎呦，甭说同龄人了
0: 啊，
2: 这听着比我这体格还好呢。
1: 但是我比较关心的
0: 啊，
1: 就是那道菜。
2: 哎对，
1: 您得赶紧说一说，就到底是什么菜能对刘永军有这么大的帮助？
0: 想知道？
1: 想知道。
0: 好，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啊。这道菜呢，我称它为叫护心菜，护心菜，护心，什么呢？就是黄芪粉炒猪心。
1: 哦，
0: 这道菜呀，对于咱们这个有心慌啊、心悸呀、心脏供血不足啊、心跳比较快呀、什么胸闷气短的朋友来说，你时不时的做这道菜吃一吃，真的有很大帮助。
2: 那阮老师还等什么呀？咱们抓紧操练起来吧。
0: 行啊。需要准备的食材：黄芪粉5克，猪心1个，青椒2个。蒜末、料酒、生抽、盐适量。首先呢，把这个青椒去了籽儿，把它切成片儿。这个猪心呢，我们经过浸泡以后，去去血水。然后呢，切薄片儿，

加入点淀粉、料酒，提前呢腌制个十分钟。油热了以后呢，放入蒜末爆香，接下来倒入猪心，炒到猪心呢变颜色，把黄芪粉倒入，再加入青椒、生抽、盐，快速的翻炒几下，这个时候立马关火，出锅装盘儿。

0: 人呢、嗯、
1: 而且他这个名字也挺诱人啊，护心害母、嗯、你对于这个心脏不好的人、嗯、你说他多诱人、嗯、啊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里头的这个黄芪啊猪心呢、啊、他对这心脏问题特别友好才叫的这个名字呀，
2: 是没错啊。这道菜呀、啊啊，尤其是这个，你看叫护心菜哈、啊，嗯，这个里边的食材，尤其是黄芪，你看在一本书叫《医学中中参心录》当中啊，就有所记载。黄芪性温，味儿呢是微甘的啊，而且呢能够补气，兼能够生气，善于治我们胸中大气下陷。意思就是说，黄芪能够帮我们补气。啊，也能够帮我们生气，那么也是善于治疗胸口这口气往下沉这个问题，帮你往上拖。嗯，那为什么出现胸闷气短，这人说话没有劲儿，嗯，啊，没有力量呢？嗯，包括有些人甚至出现失眠，嗯，而且这个睡眠质量都很不踏实哈，嗯，啊，就容易醒那种情况，包括伴有的心慌啊、烦乱呐、啊、等等这些问题呢，嗯，其实都是啥？我们胸口这个气呀、啊。固脱不住，气少了，
1: 不足了。
2: 对、嗯，气少之后，血也上不来，这是血不养心，那、嗯、出现了问题、嗯。
3: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了这个上好的黄芪的一个帮助，嗯，那么把你的气和血都帮你调和了，都给你补足上了、嗯，那么有一些因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是都能够减轻的，
3: 没错没错啊、嗯。这个同时啊，这个黄芪呢还含有丰富的多糖、黄酮类的一些化合物，那么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预防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那么今天的我这道菜呢，另一个食材呢就是猪心。嗯，猪心呢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它里边富含蛋白质、B 族维生素还有铁。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能强心，能缓解我们的疲劳。
0: 哟，那这道护心菜绝非是浪得虚名的。嗯，
3: 那我那个老哥刘永军呢，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的就做这道菜吃一吃。嗯，那么这一道菜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刘永军他所用的这个黄芪粉。说到这个黄芪粉呢，这里又有一个小故事了。
0: 你接着给我们讲。
3: 接着讲。
0: 接着讲。
3: 行，当时啊，就是教他做这道菜的那个中医，推荐他用的是甘肃陇西老陈豆家的黄芪。但这个老陈豆呢，这两天我讲过，倔
0: 、
3: 一般人呢，你想从他手里买黄芪买不到，哪怕有人出高价买，也得看这个老陈豆的心情。一开始老陈豆真就没有理刘永军，最后怎么办了呢？刘永军的女儿给这个老陈豆写了一封信，就说了他跟他老爸这么多年的这个误会。老爸呢是因为了这个被他气的，就得了这么一场病，抢救回来了。
1: 对，
3: 他现在呢特别怕失去他爸爸。
1: 这么一听哈、啊、就这孩子哈、啊、真的是学好了
3: 啊，对，
1: 知道为老爸着想了。
3: 是啊，
1: 那老陈头他这黄芪卖给他们了吗？
3: 老陈头啊，一看这封信呢，被感动了，他就把这个黄芪呢卖给了刘永军。哎，咱们把这个话再说回来，为什么要老陈头家的黄芪呢？老陈头家的黄芪是精品，个个都是金盏银盘菊花心。首先，甘肃陇西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孔隙度非常大，通气性特别好，就有利于这个黄芪养分的吸收。那么它这个地方的空气呀、啊、环境啊都特别好，这个地方附近没有什么厂子，所以它没有什么污染。因此呢，老陈豆家的陇西黄芪的营养价值要比其他地方的黄芪高出很多倍。
2: 其实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这个黄芪啊，功效也非常好，非常大。
3: 是啊，那么从老陈头那边刘永军呢拿来这个黄芪以后，又进行了煮根打粉。一根黄芪呢十几公分，人家就找中间的那几公分最精华的那部分去打粉，去头去尾留中间，所以每一步都是在 层层的筛选。
0: 听明白了，一分钱一分货，好东西品质高，效果就好。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啊？
0: 为什么这道菜要用这个黄芪粉来炒呢？啊，我看好像大部分用黄芪都是那个一片儿一片儿的啊。
2: 这点我呀，替赵老师告诉你啊，黄芪呢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剂型啊，还有这个炮制之后这个形状啊，但是呢，其实我更推荐的还是这个黄芪粉。
0: 黄芪粉，
2: 黄芪粉，对，因为经过加工处理后的这个黄芪粉呢，它这个渗透力会更强，就是有效成分溶出会更好，而且呢，它与水分的接触面呢，你想一想，打成沫了之后，它接触面会更大了，对不对？
1: 对。
2: 所以说呢，可以将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尤其是溶水的成分，把它融入其中。那我们就更容易吸收到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
1: 对吧？那个片儿里边好东西，它有好多出不来啊。
2: 对，
3: 那么十几年前，就是市面上的黄芪粉呢，只是用了普通的那种技术，反正只要把它打成粉就行。包括现在市面上这种技术还有，那么这种普通的黄芪粉呢，你如果说咱们用手摸上去，就是很粗糙的，颗粒也挺大的。你要用它泡水，哎呦，它真的是辣嗓子。这种普通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呢，咱们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呢，还是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
1: 确实哈，你说这个这么好的药材，要是因为这个技术普通，最后呢，它不是说加分，它反倒是减分了，那就不好了。
3: 对对对，
1: 那您说现在啥技术最好？
3: 据我所知啊，目前最好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为什么说这个技术好呢？首先，这个黄芪你是没有去摸过，它那个外皮特别的坚硬，这里边那个纤维含量高，用普通的打粉技术没有办法把那个黄芪里边的能量以及营养全部的给它释放出来，
1: 所以它比较粗糙
3: 啊。对，打成粉以后你吃的话，它会丢失一部分营养成分。那么我说最好的，目前最好的一个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你用了它，那么打粉的过程当中，它打得很细腻，它就能释放出黄芪里边的全部的营养以及能量。那么黄芪中我经常讲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考考你是什么？
1: 黄芪甲苷。
3: 对呀，
1: 考不倒我，
3: 考不倒你。哎，我告诉你，它能抗菌，能消炎，能提高免疫力。就这个黄芪甲苷的成分越高，说明这个黄芪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想要把黄芪里的那仅有的黄芪甲苷，完全我们想要把它利用上，就得靠气流破壁技术，这才行。只有把黄芪细胞壁打破了，把里边的成分全部让它释放出来，这才能提高它的生物利用度啊！
2: 而且这种技术呢，绝对是能够让黄芪它把整个成分都表现出来了啊，也是这个好上加好的一个加分项。
3: 对，这个气流破壁技术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打破，把里边的黄芪、甲苷等有效成分呢，最大限度地把它释放出来。而且这种粉，刚子，细腻到什么程度啊？
0: 特别细
3: 啊，就是涂抹在皮肤表面
0: 能吸收，
3: 那感觉就是感觉好像都被皮肤吸收了。
0: 哦，这么
3: 你要是说找一个杯子，你往里头一放，一冲水，这个黄芪粉立马跟水融合在，快速的就溶解，就可惜什么呢？当年刘永军呢，他吃黄芪的时候，就是没有我说的这个技术，
0: 没有这个技术的，
3: 对，不然的话，他用黄芪粉会对他的帮助就更大了。
0: 护心菜，护心菜，保护心脏健康来。好的，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学会今天阮老师啊教给大家的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如果大家没有学会，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微友叫艾朦胧，他说：“阮老师、郭主任，你们好，我今年呢是56岁，前两年在这医院啊查出来这个心悸了，说我这个病啊纯粹就是让前夫给气的。今年呢我就搬过来哈、跟孩子一块住了，儿子儿媳妇儿那对我是可好了，然后呢给我买各种各样的这个补品。年初的时候呢，托人给我买的， 就是阮老师您说的那个甘肃陇西的那个黄芪粉，就那么一小瓶，还说呢是那主根入药，可贵了。然后用了之后哈，真是很不错。现如今呢，这个心脏跳的呢就特别平。

0: 今天的这道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怎么样啊？
1: 哎呦，太神奇了！黄芪能和猪心一起炒啊，而且看着那么诱人。

0: 闷了，然后呢睡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现在皮肤呢气色呀也都特别好。今儿呢就是想跟阮老师您说一说啊，能不能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价钱好说，主要您推荐的保真。
1: 这位朋友，这个陇西主根打粉的黄芪粉吃上了，感觉到实打实的好处了，希望我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行。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我已经开始联系相关的厂家了。
0: 您这就对了
1: 啊，
0: 您是不知道啊，最近咱们这个微友啊，问这问题的太多了，您真得替大家想想这办法，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市面上那黄芪粉呢太多了，但那个品质好的呢，那真是少之又少啊。
1: 确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位艾蒙龙他吃了黄芪粉以后就爱上了黄芪粉呢？首先，甘肃陇西的这个黄芪道地性很重要啊。陇西是中国黄芪之乡，那边的土壤对于黄芪的生长十分有利，地理位置好，成就了陇西黄芪富含的高价值，这样它的补气的作用就更好了。
2: 对，其实一旦说一个人的气足了，他就能更好的推动血的运行。
0: 对，
2: 推动血运行之后呢，心脏自身也能得到营养。那么心慌心悸等这个问题它自然就会减轻。
1: 关键这位朋友吃的还是主根打的粉，那主根打粉去头去尾就留中间最精华的部分，你说这就属于精华里又取了精华了啊。还有一个呢，咱们说的就是剂型，它是粉剂的。市面上，我跟大家讲，有黄芪原液，有黄芪片等等。但是我个人推荐的呢，就是黄芪粉，特别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种黄芪粉，因为这个技术呢，能把黄芪坚硬的那个细胞壁把它打破，把黄芪里边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关键呢，它又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大家要是吃到嘴里，就会感觉到口感特别好，很细腻，真的不会拉嗓子。咱们拿上点儿，你在手里一摸，哎呦，怎么没了呢？好像被手吸收了。其实不是，就是它特别的细腻。那么总的来说，这样的黄芪粉，我们要是吃到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棒的。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关于这个团购这个问题啊，你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就行。
3: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0: 好，这位友叫林老三，他说啊，我是林老三，我想跟阮老师还有郭主任说一说我用这个黄芪粉的改变。他说这个黄芪粉呢太好了，现在呢我已经是离不开它了。原来这个身体呢就不是特别好，尤其那嘴唇啊是发紫，然后呢手脚呢都是发白，没有血色。我一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他呢就让我平时啊就喝点这个黄芪粉泡水。我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那个嘴唇啊不紫了，然后脸色呢也好了，手脚呢也有血色了，连我老伴儿都说我又变帅了。现在呢每天呢我都晚上出去跳这广场舞，老伴儿呢天天都跟着我
1: 啊，
0: 生怕我跟别人跑了。
3: 这是自己的老头啊，怎么看怎么好，这阿姨啊有危机感了。
0: 没错哈，这魏友还说哈，他说阮老师看您啊这个讲那个陇西的黄芪粉比较好，还是那个主根打粉，这东西我到那个周围的药店我都问过，没有。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
2: 你看本身这个黄芪我们说是补气之王，
0: 对
2: 身体啊，这个如果气足了，血就能运行畅通，那么就等于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零件都能够，老百姓的话来讲，充满电了，
1: 对
2: 啊，那种种的问题自然就能减轻了。
0: 是。
1: 那至于这位朋友说啊，要我帮忙找找陇西的黄芪粉，还要求是主根打粉的，这个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这件事儿，我在这儿呢跟大家统一的我表个态，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帮大家找，但是想要这种极品的黄芪粉，价格高不说，也是比较难找的。我这个人呢对于产品的把控那是非常严格的，不管是道地产地，还是这个药材的把控方面，还是这个

0: 技术方面等等，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这位朋友你必须得给我点时间。
1: 哎呀，咱们观众朋友 啊都想要早点用上这个好的黄芪粉，所以说阮老师啊，你也别怪我跟刚子啊，
0: 几个意思啊，想要造反呢？
2: 这个倒不敢啊，我们只是替观众朋友多提醒提醒您，抓紧时间给我们找那个黄芪粉。
0: 行了行了，好了，这事儿我记心上了啊，有消息我会说的，大家放心。
1: 好，来看这位友叫木棉花。他说，阮老师，最近您说这黄芪粉好啊，哎，我可是为了这个东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
0: 要命。
1: 对，人家店员说那甘肃陇西的黄芪有啊，但是像主根打粉的这个没有。至于那个加工技术，也不是什么那个气流破壁的技术。人家微友说了，我不管啊，这个今天你一定要答应我，把这个陇西主根打粉的黄芪粉你给我找到。我这人吧，就是总感冒，就总来病啊，吃不好也睡不好，那我得赶紧用上才行啊。
0: 行了，立冬这么一说呀，您这个急切的心情我都能感受到了。
1: 而且这微友他不还说吗，爱感冒，
2: 哎，
1: 总来病。我觉得这是不是好像那免疫力低的事儿啊？
3: 这种情况呢，确实是他的免疫力低下了。那么人免疫力低下之后呢，肯定是容易生病。
1: 对，
3: 有的人可能平常是小病，可能慢慢就变大病了。原来有些大病隐匿很好，但是免疫一旦低下之后，它又找上门来。
1: 对，
3: 那黄芪当中这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谈到的什么黄芪的甲苷呐，就除此之外，像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这里面都很丰富。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调节我们身体整个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机体的一个抗病能力。你想一想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免疫力上来之后，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无病一身轻。
0: 那么郭主任呐，你看这么多朋友都找我说到帮大家找这个黄芪粉这事儿，就像这位朋友说的，甘肃陇西的黄芪是有的，但是他上药店问，我要主根打粉的，我要那个气流破壁技术的，这个外面很少啊。这种黄芪粉是属于精华当中的精华了，这个数量在市面上是真的是不多的，那价格高这是肯定的，所以呢我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落实这些个问题，大家讲的这些事儿我全都记在心里了，我的心里都放满了，都鼓起来了，大家放心吧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
1: 送礼。
0: 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0: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0: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嘞？
0: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0: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0: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0: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0: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了。
0: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嘞？
0: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2: 啊，真烂。哎，
0: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0: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1: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0: 我。
1: 你是？
0: 我是巩巩。
2: 巩巩？哎，你是太监？哎，这。
0: 主任同事，您是？
1: 主任家保姆。哎呦，
0: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0: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0: 你赶紧进来。
1: 哎，这是啥呀？
0: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1: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0: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1: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0: 越退越送，
1: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0: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就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0: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2: 给钱。
0: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嘞。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嘿，我就不去，
0: 我不管你，我抢不来。
1: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0: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1: 主任是退了，啊，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啊，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0: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这儿！
1: 别放这儿，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1: 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了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0: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几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这身自己的净化器， 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1: 好，
0: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0: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着。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0: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0: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就，啊？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0: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0: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0: 哦，妹子。啊？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啊？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1: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0: 我不知道啊。
1: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
0: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哎呀，
1: 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0: 我勒个去！蜜桃桃，快回来！哎呀！
2: 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1: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0: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1: 作家？
0: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10几部电视剧。再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1: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吧。
1: 哎，那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别介，
1: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0: 搬走。哦，潘万，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3: 为您演出啊，我心里特别高兴。
4: 哎，我这心情和他一样啊。
3: 不让您白鼓掌，
4: 怎么样？
3: 报告您一个让您特别高兴的坏消息。
4: 哎，这，哎，你等一等啊。高兴是好消息。哎，
3: 大家听了一定高兴。
4: 什么消息啊？
3: 今年呀，我准备换搭档了。
4: 哦，这，哎，等会儿，你换搭档了啊？换谁呀？
3: 我呀。我给大家送一副春联儿。
4: 对，
3: 这副春联儿啊，就是我这个新搭档演的作品。
4: 好啊，那您这上联是
3: 《玲珑狼心十二弹》，斗破苍穹。哦，
4: 下联？
3: 下联是《烈火英雄捉妖记》啊，《锦绣南歌》。
4: 那您这横批是？
3: 哟，我的皇帝陛下。
4: 哎 您说这都是电影名字。
3: 对了，我的搭档就是演了很多的影视作品。哦，他是现在啊中国影视界啊相声说的最好的。
4: 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3: 全才。
4: 哪位您给请出来？
3: 说这么半天还没明白呢。
4: 不知道啊。
3: 咱就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的新搭档闪亮登场。
0: 您好，您好，
3: 您好，
0: 给各位拜年了，
3: 看看，看看我这新搭档，帅气不帅气？
4: 不是，人家长得帅气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有什么关系？嗯，我们在一起合作最好了。
4: 怎么好呢？
3: 名字好。
4: 哪儿好啊？
3: 你叫什么？
0: 嘉诚。
3: 我叫什么？我叫英宁。
4: 对呀，
3: 英宁嘉诚。
4: 怎么好？
0: 虎跃龙腾。嘿，
3: 都棒。
4: 吉祥话。
3: 对了，
4: 光说没有用哦，这个说相声得会表演。
3: 太会表演了。嗯，今天我们两个人就要为大家表演一回双簧。哎，咱准备好了？
4: 等会儿，等会儿，
3: 现在开始。
4: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人演双簧
3: 怎了？
4: 演不了。
3: 为什么演不了？
4: 双簧必须得由我参加。
3: 哎呀，不用你，
4: 不用我不成，今儿我还就得给你们窝在台上。
0: 啊，你这指不定谁窝谁。
3: 真是。
4: 好好好好好，咱们现在分分工，好不好？
3: 分分工啊。嗯，还按老规矩。哎，我们两个人呢在前面表演，这您受累呢，在后边给我们配音。
4: 哎呦呦，停停停停，不行，你们俩人不能在前边。
3: 啊，为什么？
4: 那双簧大家伙都看过呀。啊，两个人让大家伙一看得跟一个人一样。
3: 对呀。
4: 所以在前面表演得有个基本条件。
3: 什么条件啊？
4: 得能把后边的人挡住。
0: 您符合。
4: 你们俩加一块都挡不住我。哦，
3: 您的意思呢？您身材魁梧，
4: 对，
3: 善于表演。
4: 我就得在前面表演。
3: 那行，你在前面表演。嗯，咱们两个人啊后边给他配音。
4: 太好了。
0: 行，
3: 我们哥俩可不定说什么词儿。
4: 放心，说什么词儿我就演什么内容。
3: 你这口气太大。
4: 哎，
3: 别着急啊，
4: 咱们先准备准备好不好？
3: 怎么准备啊？
4: 哎，得帮个忙，二位来来来来，帮我把这个领子往里窝一窝。
3: 哎，窝领子。
4: 哎，来来来来。哦，
3: 窝领子这什么意思呀？
4: 啊，这不知道吗？
3: 啊，不知道。
4: 这个窝领子就是为了露出我美丽的脖子。哦，好，
3: 嘉诚。哎，你看得见他那脖子吗？
0: 我看不见。
4: 好，好，好，大家伙一块，我给你们展示展示脖子啊。怎么样？
3: 哎呦，好看！吓我一跳。
4: 会看啊。
3: 哎呀，怎么着？
4: 脖子已经出来了。哎呦，有这么长脖子。
3: 哎呦，有这么长，
4: 这么长脖子，
3: 太难得了。嗯，还要怎样呢？
4: 还得化个妆。
3: 怎么化妆？
4: 咱们擦点粉。哦，特别快。二位，你们数五个数，马上就好。
0: 行，
4: 现场来啊！
3: 开始啊，
4: 咱开始
3: 啊！嘉诚，你负责数五个数。
0: 好，准备开始。
3: 开始。
0: 五、
3: 四、
0: 四、三、二、一。
4: 哟，怎么样？
0: 喜庆。
4: 好看吧？
0: 好看。
4: 过年就得要这样的，是不是？嗯。咱们最后还有一样哦，得把这假发一戴，就算完成了。
3: 您戴您这头套，
4: 戴上假发再看啊！
0: 哎，行，
3: 好，哎，戴上小辫我们再瞧。哎，
4: 走！哎呀，作为前面表演的，我就算准备完了。
3: 太好了啊，那跟独头算似的。
4: 你会夸人吗？
3: 啊，不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准备开始呢？
4: 你们到后边准备。
3: 好，
4: 一会儿啊，这个小木头一拍，我可就不说话了。
3: 再说话呢，
4: 全听你们俩的。
3: 我们说什么，
4: 我就演什么。
0: 演什么？
3: 这么大的把握，
4: 就这么大本领。
3: 开始，开始，
4: 现在开始。
3: 来，您赢了。哎。各位落座，沉住气，看我二人演段老话剧。剧情说的是表兄妹依依不舍难分离。
0: 哦，亲爱的表妹，我就要离开你。
5: 哦，亲爱的表哥，你要到哪里去？
0: 哦，亲爱的表妹，我要到电视台演出去。
5: 亲爱的表哥，我不让你走。
0: 我马上就走。
5: 啊，不让你走。
0: 我必须得走。
5: 啊，

0: 想走。
1: 我不让你走。
2: 你让他走吧。呦呦呦，
1: 哎，怎么了？
0: 怎么
2: 了？你们俩有谱没谱啊？
1: 我
2: 再不走我腰折了。
1: 这演的多好，
2: 配合呢？
1: 配合这么默契，
2: 像话吗？折腾我。
1: 嘿，你说说，你说
2: 过年了，对不对？热热闹闹的，你这节目内容它得热闹，
0: 热闹，
1: 热闹的
2: 联欢，
1: 联欢。这么着吧，
2: 啊，
1: 你知道嘉诚学什么专业的吗？
2: 不是演影视，你学、学什么？
1: 影视之前还学过呢。
2: 你还学过什么呀？
1: 舞蹈专业，
0: 舞蹈专业毕业。
2: 哎呦，会这么多？
1: 那当然了。
2: 那咱俩握握手吧。我是舞蹈专业的教授啊。你没看出来吧？
1: 我们不是比吹牛，
2: 不是吹牛
1: 啊！
2: 我舞蹈特别好
0: 哦。
2: 你不信？你看这面条，
1: 面条
2: 不是这个线条。
1: 别看线条，
2: 哎、
1: 真正的过年期间，咱来一段舞蹈、啊。
2: 我没问题，只要你们能说得上来，我就演得上来。
1: 开始
2: 啊！来，开始。
0: 新春佳节，喜事多。男女老少乐呵呵，别的礼物我没带，我给大家扭秧歌。
1: 我呀，说扭就扭，预备起。

0: 哒嘚儿啦哒哒哩哒滴，哒哒啦哒哩哒滴，啦嘚儿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
1: 演不了，演不了，演不了，
2: 怎么了？
1: 演不了，演不了，演不了。
2: 啊，你是闪腰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那你是岔气了？
1: 哎呀，也没有，没有，没有。
2: 那是崴脚了？
1: 都不对。
2: 那怎么回事啊？
1: 这裤腰带折了。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在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外围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作用下，辽宁地区呢进入强降水时段。那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庄河至丹东沿海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呢179毫米，出现在大连市庄河。那今明两天呢，高空槽东移过境，预计呢我省东南部强降雨范围将与今天傍晚呢进一步的扩大，于明天傍晚结束。那北部地区呢，主要的降雨时段为今天傍晚到明天中午。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的暴雨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上线，那么大连中北部、鞍山南部、丹东营口南部及海区呢是有暴雨的，局部呢是大暴雨，个别乡镇可能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海区最大的阵风呢是6到7级。那辽南大部和辽中北大部地区呢是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呢有大暴雨，雷雨是最大的，风力可达7到9级。夜间呢，本溪、丹东以及沈阳局部呢还将有大雾或浓雾上线，同时呢一同上线的还有地质灾害橙色黄色预警，提醒大家啊，防范强降雨对户外安全、交通出行、海上航运的不利影响。那今天呢是处暑节气，明天呢正式出伏了，来势汹汹的降雨呢终于在与高温的搏斗中呢略占上风。26号起呢，冷空气南下，暑热正式退场，沈阳最高气温将彻底与30度挥手告别。好，一起来看城市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大连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鞍山中雨，24到28度。抚顺大雨，22到27度。本溪大雨，23到26度。丹东暴雨，24到26度。锦州阵雨，25到30度。营口中雨，25到28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辽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铁岭大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朝阳阴转阵雨，24到32度。盘锦阵雨，25到29度。葫芦岛多云，24到32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是24节气中的处暑。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中国德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团。
1: 扎根辽宁持续加码，看项羽集团坚定选择背后的辽宁营商环境之变。
0: 东北超官方推广曲以及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发布。
1: 一问到底，休闲露营中的不文明现象何时休？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中国德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团。
2: 许昆林感谢中国德国商会及会员企业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莫茨总理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在中德关系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辽宁与德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德国商会积极组织推动会员企业参与融入辽宁全面振兴，一大批德国企业扎根辽宁持续增资，书写了互利共赢的成功故事。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希望中国德国商会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引导更多德企投资布局辽宁，围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深度对接，强化上下游协同，形成更深层。

0: 次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快推动汽车等产业合作升级增效，积极扩大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科技创新全链条合作，携手实现共同发展。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沟通机制，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舒心发展。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商会及会员企业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与德国企业合作广泛，成果丰硕。中国德国商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搭建常态化沟通交流平台，推动更多德国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重大项目落户辽宁。德国驻沈阳总领事谢安宁表示，辽宁是中国的工业大省、科教大省、文化大省，开放活力充沛，发展势头强劲，与德国交往交流密切，双方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愿积极助力双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企业相互赋能，协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西门子全球执行副总裁、西门子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肖松，博德皮革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周文明代表会员企业发言，表示在辽宁投资以来，企业持续稳健发展，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辽宁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优越，是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对辽宁全面振兴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参与辽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扩大业务布局，加强与辽宁企业合作，积极引入更多优质资源，与合作伙伴共享辽宁机遇，携手实现高质量发展。省领导赵成、顾军，敦豪集团公共事务副总裁陈燕，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琼，格劳伯机床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塞巴斯蒂安·克林勒，保持工业自动化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尔科·塞弗里德，格伦汀普莱斯中国精密制冷机械有限公司中国东亚及南亚区总经理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程立，欧孚科技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马特，大众汽车变速器大连有限公司工厂经理萨雷尔·布赖滕巴赫，九茂自动化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拉尔夫·布雷默，奥钢联金属部件沈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斌，阿诺德紧固件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月，安美市驱动技术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袁红，安永沈阳分所主管合伙人王天晴，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中国区政府事务高级总监王晓丹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远在厦门的世界五百强企业项羽集团跨越2000多公里在辽宁持续投资深耕布局，写下了一段跨越山海彼此成就的发展故事。他为何愿意扎根辽宁持续加码？我们走进项羽，共同关注企业坚定选择背后的营商环境之变。
2: 这里是厦门项羽集团总部，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财富世界五百强榜单当中，项羽集团的排名跃升了14名。与此同时，远在辽宁的子公司项羽铝业今年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39%，这家刚刚重组不到2年的企业，现在已经成为了集团发展的新的变量。山海不为远，项羽踏浪来。项羽坚定地选择辽宁布局制造业。双方共同书写了哪些发展的故事？今天我们共同来寻找答案。
3: 眼前这块正在试制的超宽幅铝合金壁板将供给一家商业火箭企业，用作火箭柱箱的一部分。这块壁板采用一体化成型工艺，能够为火箭减轻重量，提高制造效率。面对镜头，驻校每次谈到技术上的突破都显得很兴奋。
4: 研发人员内心还是有梦想的，还是希望在这个上天入海上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的。

0: 住校从2015年起就在这里从事研发。2021年，中旺集团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次年进入司法重整，企业前路未明。一些同行开始接触核心技术人员，住校也收到过高薪邀请。
1: 当时有一家是要挖他，而且工资不低。管理人工作组是把留用的一些条件，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些激励的政策跟那个发展方向，都帮我们给到当时留用的干部去说了，所以保证了我们一些重要的骨干都有留下来。
0: 刘旭辉所说的管理人，是重整期间由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组建的管理团队。这支团队一边维持生产经营，一边稳员工、稳客户，为寻找新的投资人争取时间。2023年5月，项羽集团被确定为优选投资人，刘旭辉也成为较早进入项目组的项羽管理层之一。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留下原有客户。对刚刚接手项目的项羽团队而言，能否留住原有客户，直接影响着企业重整后的生存与发展。
1: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那管理员帮我们梳理整个客户的一些信息资料。
2: 刚刚重组接手以后哈，我们为什么特别需要在短时间内去把这个工作吃透？
1: 因为我担心，比如说市场上或是客户觉得，那项羽铝业接手之后能不能保供，服务能不能跟上，排产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是一直担心我客户被其他的竞争对手直接给他抢走的。
0: 为了留住这些客户，政府部门与项羽项目组提前一年梳理重点客商信息，奔赴全国各地逐户登门，最终原有客户中约80%留了下来。2024年12月30号，辽阳市与项羽集团完成生产经营权交接，项羽铝业正式入驻辽阳。交到新投资人手中的不只是设备和厂房，还有基本稳定的技术团队、提前维护的重点客户。远道而来的项羽得以轻装上阵，仅仅3个月后，项羽铝业就实现单月盈利，此后利润持续为正。
3: 当时的担心就是，传统意义上听到的就是关于东北的这种营商环境，但实际上感受是不一样的，感受并不是这样子。政府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他们是真心的希望它好。我们前后理的问题也有好几千项啊，都是一项一项给我们非常务实高效的帮我们解决这个事情。
0: 候鸟对环境变化最为敏感，哪里生态优越，哪里就会成为它们迁徙中的停歇之地。辽阳项羽铝业总经理彭仁贵就把自己比作企业的候鸟。2017年，他离开辽阳，到外地继续从事生产经营。几年后，项羽组建项目组，再次找到他。这次回来，他看中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4: 其实企业生存发展好，就是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嘛。对吧？土壤就是环境嘛，这种环境，一个人文环境，气候条件，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的配套，就是这种生态的搭建，我觉得它就是大的一个生态链。
0: 这片土壤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离开辽宁后，彭仁贵先后在山东、安徽等地工作，接触过不同地区服务企业的方式。再次回到辽阳，他发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
4: 这次回来了之后，我发现，确确实实变化非常大。我们未来的3、5年的固投，我们为什么投，怎么投，他也会协助我们，给我们来招商，来配套，这个对我们长久发展立足是非常有好处的。
2: 项羽集团名字的项羽二字源自于厦门西海岸的一座小岛，当地人习惯地称作它为项羽。那么在项羽集团有一个卡通形象代言人，他叫做晨晨，他的意思呢是早晨迎着朝阳出发。在我手里啊，有这样一枚特别的晨晨，是专门为辽宁项羽铝业所设计的企业文化的胸针。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晨晨的旁边有一把金钥匙，这把钥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代表了2年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接，第二层代表了当地政府全力以赴保驾护航，帮助企业打开发展的新大门。

0: 发展的新大门，通向更大的市场，也通向更多创新资源。去年末，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实施后，企业对营商环境的变化感受更加真切。
1: 我工作这么些年啊，从各个地方走过来，省领导直接联系企业的制度，我在辽宁市头

0: 找到政府部门。
1: 接近十家的这种造船企业，
2: 造船企业，咱们先一步一步来，我们把这些企业找一份办法一下。
0: 对政府部门来说，企业把清单直接交过来，是一种信任，一种压力，更是一种责任。
3: 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得硬着头皮往上？
2: 那对，那肯定的。有些你看，就是商业航天这种，有的时候真是就是拿着名片说我是哪哪哪去局的这玩意儿，带着我们企业来上这拜访的，接触十次，哪怕成一个，那我们就是非常高兴了。就是通过它能生产出来高端传媒，我们出去说话，我们也自豪，就是这是我们亮阳企业，然后是生产这个产品还全国领先。
0: 从辽阳到沈阳，车程一个多小时。象云铝业研发人员王东辉每月要往返五六次。企业希望从单一铝加工向钛、镁等有色金属加工拓展，其中钛合金短流程挤压是一项必须补上的技术。企业提出需求后，政府很快帮助对接东北大学张德良教授团队。
4: 高以后呢，然后再进行热挤压，
5: 那这样的话就省去了锻造开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上午有科研方面的明确需求，我们就可以在下午时候呢直接来到高校面对面的交流，这样也方便我们科研团队快速的开展相关的工作。
4: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产生的这个科研成果呢，能够对咱们国家的这个产业有一个直接的贡献。
0: 政府的帮助让企业更快找到匹配的客户和技术，缩短了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
6: 有的时候你从零到一进入一个产业的时候，不是说你最终把这个产业做不成，但是你是花三年做成还是一年做成半年做成，这个对你来讲很重要。
0: 眼下象云铝业正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步伐，2025年实现产值414.8亿元，其中辽宁省内产值234亿元，2026年上半年产值达到283.1亿元，同比增长39%。
7: 投资象云铝业，为象云集团补齐了从电解铝、铝挤压、高端铝压延到精深加工的生产链条，使象云在铝产业板块实现了从供应链服务向全产业链运营的模式跃升。
0: 象云铝业只是象云集团在辽宁布局中的一个节点，除此之外，它还先后在大连、营口、锦州、沈阳布局粮食贸易、港口物流、汽车新材料等领域。眼下在大连太平湾，象云投资10亿元建设的植物蛋白项目也在加快推进。
8: 象云在辽宁投资已经有11年了，可以说是辽宁营商环境变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用三个层面来概括：配套更协同，服务更主动，政策更长效。辽宁省精准的产业帮扶，优质的营商环境，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打开了本地市场。
0: 辽宁与象云还在磋商总规模10亿元的产业母基金，按照目前设想，基金将围绕铝和新材料等产业链，探索政府引导、链主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投资模式，
9: 打造省级母基金与产业龙头联动的基金投资模式，实现以投促引，精准补齐地方产业链短板。
0: 这场篮球赛聚集着辽宁象云铝业各个分公司的员工，他们来自天津、安徽芜湖等城市。这些来自省外的员工已经把辽宁当作自己的第二家乡。
10: 我觉得这面的是风土人情，辽宁人民啊都是很热情的那种。到时候过来以后，我们不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漂泊在外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来了以后也会有一个第二家乡那种感觉。
11: 大河有水，小河满，当地营商环境好，企业发展就好，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员工收入的提升，对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为什么愿意跨越2000公里深耕辽宁、投资辽宁？答案不只写在增长的数据里，也写在住校坚守10年的梦想里，写在刘旭辉与管理团队提前1年奔走客户的脚步里，写在彭仁贵离开多年后再次回来的选择里，也写在外来员工口中的第二家乡里。项羽在辽宁的发展写下的正是辽宁营商环境近者悦、远者来的生动样本。今天的辽宁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让更多经营主体在辽宁安心发展，逐梦前行。
6: 地方的营商环境好了， 不仅带来的是安全感。

0: 而且像省市的领导对我们的这种关心程度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这个有信心。
1: 项羽集团的几次关键的转型升级都和我们辽宁省密切相关，辽宁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真正站在了来辽宁发展企业的角度换位思考，帮助我们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这种务实和诚意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投资辽宁、深耕辽宁的信心。
2: 东北超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荣誉视觉发布会昨天在沈阳举行，活动首发赛事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并发布冠军奖杯、奖牌以及最佳球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守门员奖等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
3: 积极地呈现了我们东北黑土地文化元素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元素以及一些工业文明的这种元素。
2: 本台报道，
4: 每逢假日，越来越多的人到河边草地露营，但草坪任意踩、垃圾随手扔等现象屡禁不止。一边是市民的休闲需求，一边是公园管护的现实难题，能否做到无痕露营？今天咱们来一问到底。
5: 很不好扫，就得各手捡。
6: 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吗？
5: 太多了，要不然这个粘得上整下来。
7: 早上7点左右捡到7:40左右，然后这两袋基本就捡满了。
8: 好串的钳子，相当多呀。有的时候一个袋下来哈，那都上百个钳，像刺猬似的。那到这儿了，那还得冒尖，还得再往外拉。
9: 从容悠闲的露营方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城市的绿地、自然环境带来了负担。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看到，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市民露营者在游玩过后呢，都会直接把这些垃圾进行打包和收好。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让我们唏嘘的一幕。那这些露营过后的垃圾，到底应该由谁来进行清理呢？
10: 垃圾你不收拾下？提供这么好的环境，大伙共同保持呗，对不？
11: 有啥关系啊？
10: 咱自己造成的垃圾，咱走咱是捎带脚的事儿，不算不了垃圾。你要说你整不了，我帮你整一下都没问题。
12: 出来自驾野餐的这些个，你看看你们这些个垃圾，你这让别人怎么来怎么弄？
13: 看了吧，出来连100米都没有，这边就有一个垃圾桶。
9: 你好，那个我刚才看你们在这露营，还有一些垃圾啥的，你看着吗？
11: 你谁呀？
9: 我们电视台的。
11: 你忘收拾了刚才。咱俩现在收拾
9: 吧。这里是沈阳灯塔桥下，也是近期热门的露营点位。那即便不是周末呢，也有大量的市民休闲和露营。我们看到就在刚刚几名露营者离开，地面上仍然散落着大量的刚才露营过后的垃圾，像是塑料袋，还有食品的包装袋以及酒瓶子等等。明明这些垃圾顺手咱们就可以打包之后扔到就近的垃圾桶，但是为什么还仍然把这些创意留在了原地呢？
5: 尤其像那花生毛豆，我们扫都扫不起来，就是草地上扫都扫不起来，完了挺不好扫的，你跟他说了，但是说了人家说那个行，我们给你装上，我们给你装上，但是人家没装走了，你也不能说别的。
14: 也不是说不配合，是比如他们在玩开心之后呢，会有一部分把垃圾留在这儿，也也会产生一些明火的情况。我们是及时是进行劝阻，告诉他这个比较危险，着火隐患。
9: 其实针对这类不文明行为，我省早有明确规定，根据辽宁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属地街道、乡镇是公共绿地、河滩区域管护的第一责任主体，负责日常巡查与劝导。城管部门可对随意倾倒垃圾、破坏绿化的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罚。制度明确，那为何露营不文明行为依旧难以根治呢？
15: 周末期间是完全是管理不过来的，往返的距离呢是在40公里左右，但是我们的人员只有10个工作人员，3班倒，
16: 占用这个草地绿地，耽误这个植被生长，咱尽量巡逻的时候都去劝。
9: 都去劝，
16: 对，
9: 那听吗？
16: 有的可能表示理解，咱尽量都是让他去那个硬质的地面去整。
9: 劝导只能处理眼前发现的问题，巡视也很难做到全时段的无死角。明明绝大多数的露营者都知道哈，垃圾不能够随意的进行丢弃，那为什么无痕露营始终是难以成为常态？除了相关的这个监管哈，那基础的配套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呢？
17: 垃圾箱的点位增多点行，要得有的想扔垃圾没有，附近要多两个垃圾箱，随手就扔垃圾箱里了。
18: 立一些标语，就是可以把垃圾随手带走。
19: 随着中北超第二现场的火热吧，丁香湖的游客是越来越多，我们一般

0: 都会加强，一个是巡逻的力度，另外一个加大保洁，保洁工人严实作业。我们也加强了周边的配套设施，新建了停车场，然后呢来方便市民游玩。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些游客提供一些垃圾袋啊，自行清理一下。环境越来越好呢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投资来建设，包括周边的配套，包括房产各方面都会有提升。
1: 大家在游园当中发现的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可以及时的向公园管理部门、城市执法部门还有公安部门积极反映，也可以通过1235热线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将开始专栏曝光不文明行为，希望大家共同监督，我们一起建设沈阳市优美的公园环境。
2: 咱们看这个心情也好，对不对？那要外地人来看到这儿，他对整个城市可能影响都不好。
3: 都放脚底下，一会儿全带走。
4: 是特意就是提前都想好的。
3: 对对对。
5: 捡了一大袋垃圾，我捡完了非常高兴。
4: 小朋友将来长大了之后，他也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里。
6: 放眼国内的不少城市，包括我们辽宁，已经开始探索适合本土的治理方式，像是划定专门的露营区域，落实专人常态化的经营管理，定期的绿地养护等等。那加上市民的自发监督，还有各方协同发力，让露营热能够长久有序的持续下去。一片草坪，一条河岸，映照的是一座城市，一片地域的文明底色。那我们在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也更应该守住文明底线。
7: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2: 爸爸不去吗？
1: 爸爸工作忙，乖。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这个孩子。
0: 审判。
5: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
6: 就在那边写。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8: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9: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

0: 1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0: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2: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0: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3: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4: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

0: 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2: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2: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矛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5: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2: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2: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7: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8: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2: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积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

0: 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1: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1: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3: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1: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击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4: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5: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1: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6: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7: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8: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9: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断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铺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

0: 写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 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一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4: 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

0: 哟，范叔，来来来，坐坐，这是那个
1: 小军儿，
0: 小军，
2: 小军，
0: 哎呀，这小伙，哎，来来，还坐
1: 坐啊，
0: 走走走走走，
3: 请坐，
0: 夏，快倒倒水，哎，
4: 范小军够帅的，
2: 你好，小夏，
0: 别光说话，快倒水啊，
1: 您甭客气，
5: 老哥啊，嫂子，哎。
6: 这按理来说，小军儿第一次来家里，应该拎点东西什么的。哎，
0: 不，不用，不用，不用，
1: 太忙了，现在。
4: 来说，
1: 旅游，哎，谢谢啊，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6: 哟，
1: 是吧？改革开放以后，你也知道，来咱们北京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6: 可不嘛，
1: 忙不过来都。就这样的，也给二位带礼物过来了。
0: 这，这，
2: 伯父伯母，
6: 这一万是定金。
2: 你先收着。啊，
6: 哎呦，
2: 这个是合同，您看一下。只要您和我爸双方都在上面签个字儿，明天我再给您提八万，您这辈子的养老钱就都有了。啊，
6: 这个钱是不少。但是他范叔，不瞒你说，刚才出了点意外，怎么回事呢？哎，我这个嘴还得笨，瞎了。来来来来，你跟你范叔他们说说。啊，
4: 是这样，那个我三姨呢，派我春芬姐和我丽霞姐回来，就是我三姨决定她要买回小酒馆，然后呢恢复酒馆文化。然后让我做这个酒馆的副经理。
6: 哎呀，你别说啊，你三姨这个想法啊，细致、全面啊。娟儿，你也表个态呀？啊，
2: 一样，我会让小夏当这个经理，把副字去掉。
3: 那就是
2: 总经理。
7: 正六，敞亮，真敞亮。
8: 哎，这个好地界啊，就是竞争出来的。
7: 就我们村那时候承包的时候啊，那个好地界就是竞拍啊。
8: 眼下呢，这大前辈先生两个最有钱的女人看上我贺家这个地界了。他还说，这我的意思，这，哎，你明白吧？
6: 啊。明白，再明白不过了。老何，你这么做是对的，啊，娟儿，你这想法跟你范叔汇报汇报。
2: 好，伯父、伯母，我都想好了，如果我要买下这个小酒馆，我呢就跟丽霞在这儿结婚，然后就住在这儿。您二老甭管什么时候，只要想女儿了，您随时过来。这不住的地方也有了吗？
7: 哎，这孩子懂事儿啊，懂事儿。哎呀，
9: 姐，卖了祖产还搭上女儿，够大方的哈。
6: 徐姨，
4: 三爷，呀，
6: 贵人来了。
9: 丽霞，进来吧。
6: 丽霞，
2: 你好。
10: 范小军，我问你，谁答应我嫁给你了？

0: 范小军，你给我听好了啊，那个不是我爸，那个也不是我妈，这个才是我妈，听明白了吗？
1: 你敢大不敬我，我今天
2: 哎哎哎，干嘛呀？

0: 小军，把你妈叫来。
1: 徐姨，我妈去天津了。
0: 去天津了？哼，真会赶时候。行，那徐姨跟你说道说道哈。我跟你妈打20岁就在一起，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念过书，也是名士里的孩子。你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有父母包办婚姻的吗？
1: 不是，徐姨，您误会了。我爸跟我说，这是丽霞答应的。
0: 你爸的话，公私合营的时候50%掺水分，大跃进的时候上升到70%，到了文革就是100%了。
2: 打你进门我就没招惹过你啊！
0: 你没招我，你跑我们家这来坐着？你跟着四六不懂的贺永强打什么小算盘呢？你没招我，你惦记着我苦心经营30年的小酒馆。55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你是公方经理，我是私方经理。你得了遗忘症了，啊？
2: 得了，跟你啊，我就永远说不明白话。
3: 走，就是
4: 爸，
3: 把这钱给我带上，合同收起来。
4: 不是他犯说，
5: 不是爸，哎，
4: 爸，你等会儿我爸，爸，哎，他犯说你，
5: 许慧珍，我今天不跟你玩命了，今天我犯说，我不信我。
4: 我说今天我，
0: 你好数吧。
4: 我今天我必须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6: 说道成，动粗可不成。
0: 你说吧，我听着。
4: 好，徐慧珍，今天当着孩子的面，咱把话说清楚。我问你，这房子是不是我们贺家的祖产？
0: 是。
4: 还有。你把春风和丽霞接走的时候，说没说过这样一句话？您说他们户口在那儿啊，能得到良好的教育？
0: 说过。
4: 可事实怎么样？一个现在是你的密探，一个连自己姓都可以改的不孝子孙，你说你安的什么心？
0: 好心。
4: 你好个屁！
0: 把嘴巴放干净点再说。
4: 我擦什么干净？
0: 坐下，有理不在身高。
4: 我现在是明白了。你就想拆散我们家，你就是。
0: 说完了没有？
4: 没有，我3天3夜说不完你的坏，我告诉你。
0: 你说吧，我不发火。
4: 我不说了。
0: 你不说了？
4: 不说，怎么的？
0: 行，慧芝，你说吧。
7: 姐，我们想回农村了，在这待不下去了。
0: 小夏，嗯。三姨想听你怎么说。
8: 不是，这真让我说啊？
9: 让你说你就说呗。
8: 我觉得吧，是我爸做的不对。
9: 不，你这孩子你分不清里外是吧？
8: 不是，其实我想了，我跟我三姨没吵。
0: 三姨没看错你，
8: 爸，您就是以前您总说我三姨这个坏那个坏，可是我看我姐他们个个都自由自在的，想说就说，想睡就睡，而且他们还有工作有钱，我就比不了。您说这都是开小酒馆，我三姨干就赚钱。您一干，赔了个底儿掉。
9: 你好意思说我？这不都你？
8: 不是，我就知道您得赖我。您跟我三姨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姨啥时候都不埋怨孩子。
9: 嗯，行，你还是闭嘴吧。
0: 何永强，听到了吧？嗯？
9: 他也被你吃化了。

0: 你错了，错了就得承认。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有父母包办婚姻的吗？你那心里那点小九九谁看不出来呀？你不是在包办婚姻，你是想多赚钱。哼，我今儿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一分钱都不给你，这祖产你也不能给我卖了。不信你试试看，再不信明儿你去找那范金勇，他要是敢买你的房子，我跟你的姓我姓贺，行吗？小夏，三姨喜欢你啊，见过不懂事儿的，没见过你那么混的。走吧。
1: 老贺，这老宅子无价，范金勇是无利不起早，陈雪茹跟混人的关系你不懂，雪茹不会让范金勇买的，是你自个儿低估了老宅子价格，所以人家才见缝插针。混人刚才说拿钱买下来，那是不想跟你理论了。其实他还不是为了你的孩子好吗？连小夏都听明白了，你就不明白？
0: 老糊涂！
2: 爸，说你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说出来，三姨跟我们都能想办法帮你。说你弄的这个恶闹剧，整个街坊邻居的都看笑话。
3: 我有什么丢人的？我有什么丢人的？那不你们一个个都能耐是不是？我成过街老鼠了，我这是。
4: 差不多。
3: 你还差不多。
5: 你干嘛？你打我去！
3: 你怎么那会儿这样？
0: 哎呀！
2: 行了，这事儿啊，咱们没在理儿上。
3: 没在理儿，这不是过不下去了吗？
2: 过不下去了，蔡全无不是已经给咱们指道了吗？
3: 这什么道他知道？爸，没想到您跟徐姨过节那么深，甭听他，造谣生事，他不把别人踩低了，他怎么挣钱呀？我觉得今天是够丢面儿。尤其是在贺丽霞面前，她本来就高，现在学得跟徐静蕾一样看不起人，这下好，一棒子给我拍死了。
6: 你瞧你那点出息，
3: 那么多好姑娘，你就非得瞧上她呀？
7: 爸，我跟您说实话吧，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没发现一个比丽霞好的。反正我找对象的标准就是必须得漂亮，不漂亮，我可不。
3: 你不跟我漂不漂亮的？
7: 你先想想，今儿这事儿怎么跟你妈说啊？
3: 那还不简单，你就跟我妈说，徐姨插手了，贺家哄抬物价，让咱一生气不买了，连丽霞也不要了，不就完事儿了？
7: 哟，小子行啊，比老子强啊！
3: 爸，我就是不服气了，他贺丽霞，哎，他贺丽霞凭什么看不上我呀？我哪点条件不好啊？
7: 哎，走着瞧！我要不找一个比他好的气死他，我就不是范小军。那你妈呢？你进。喂，妈。哦，我跟我爸刚进门。嗨，甭提了，徐玉他插手了。那贺家哄抬物价，简直就是漫天要价。我跟我爸一看，得，甭买了。那我跟丽霞的事儿，那肯定吹了呀。
3: 我还就不要他了。
7: 对，
3: 您说的太对了。那有其父必有其女，没起什么好作用。
7: 行，得嘞，妈，你早点休息。
3: 晚安。行呗你。
7: 我现在是把我妈摸得透透了。我妈就是不能输，什么事儿都得赢，尤其是得赢徐玉才成。嘿，怎么样，有两下子？
8: 有两下子。
1: 你的意思是想让张雅丽帮衬，历练小夏？
0: 嗯，小酒馆跟食堂合并，把后院开发出来，全部弄成雅间。把月中间搭棚，

0: 弄成散租，小酒馆装修一下，恢复传统经营。这利润嘛，百分之15%给赵雅丽，百分之15%给小夏，30%给慧芝他们养老，剩下的40%，咱们给春芬和丽霞存起来。嗯，
1: 赵雅丽一定高兴。嗯，
0: 成规模了，好经营。
1: 好点没？
0: 嗯。太舒服了，
2: 这个房子，
1: 哎，好。

0: 餐馆名暂定为二月花，等工商局核准正式挂牌，咱们的经营特色以麻辣小龙虾为主。总经理是赵雅丽阿姨，副总经理是贺小夏。最后说一下利润分配。
1: 现在规划都有了，下面可就靠你了。
2: 放心吧，你慧珍一直拿我当家里人，我要不干出个样来，对得起谁呀？
1: 慧珍让我告诉你，对小夏这孩子要严加管教，多长出的树杈必须砍掉。
2: 没问题，我教育孩子有我独到的地方。
1: 慧珍说了，雅丽教育孩子堪称楷模，八个孩子个个丁事儿。
2: 真会夸我。
3: 哎，人呢？董事长，总经理不在，你去找他，跟他说我找他啊，我在这等他。
4: 好。
5: 太棒了，这么说在美国的博士后本身就有这个待遇。
6: 耶。
5: 这样，你呢先回房间，我妈还在宾馆，记住一定别让她看见你，等她走了我去房间找你。
6: OK， 我等你。
5: 嗯。
7: 徐总，董事长找你，在你办公室等着你呢。
5: 哦，好，我现在去。

0: 陈部长，你们在会场说啊？
1: 把门关上。
2: 什么事儿啊？拿的什么呀？
1: 那个有关咱们宾馆管理的资料，全英文的，您看不懂。妈呀，
2: 就是觉得这个你姐啊，寄来的信里头为什么老夸那个姓什么的那个博士？
1: 她姓黄，我姐给我写信啊，也总夸她。
2: 妈，您知道吗？人家现在啊读博士后了，您知道博士后什么概念吗？就是国家承担全部的科研费用，年薪在美国大约10万美金呢。哎呀，妈对她不感兴趣，妈关心的是你到底谈没谈对象啊？
1: 我没有，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现在啊不考虑这些，我要找啊就找博士后。
2: 您到那个清华北大之类的帮我选选啊。那姓黄的是博士后，你就非得找个博士后啊？ 行，有条件就行，妈就豁出这张老脸帮你打听去，我就不信在国内就找不着一个博士后。
1: 谢谢妈。
2: 哼，妈还不信找不着了。
1: 贺翔，贺翔。

0: 我现在还没有把握拿到户口本，拿不到户口本就办不了签证。
1: 那怎么办？
0: 户口本在我爸那里，下面就看我爸能不能帮我了。

0: 亲爱的，我非常希望你能让我见见你妈妈。
1: 不行，绝对不行，我妈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0: 爸。
1: 哟呵，总经理今儿怎么变小孩了？
0: 爸，我想求您个事儿。
1: 闺女的事就是爸爸的事儿，求什么呀？说。
0: 那您先答应我。
1: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儿，我答应什么呀？
0: 您要是不答应，我就不撒开。
1: 我巴不得你不撒开呢。行了行了，什么事儿说吧。
0: 我要用一下户口本儿。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想了。金平，你大姐走，那是因为你妈希望她能换换环境，希望她能跟侯魁走到一起。你妈了解侯魁，更了解他妈妈雪茹。黄克强呢，一个美国华裔后代，家族背景啊，什么情况咱们都不知道。
0: 可是我了解，我们经常写信还打电话。
1: 这就叫了解。我给你姐写过信，连你大姐都说和他们家接触不上，他们家压根儿就不跟当地华人接触啊。
0: 我不管，我就是要出国，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爸，您必须帮我，您要是不帮我就没人能帮我，而且您说过您会支持我们的。
1: 爸是说过这话，可前提是在说服你妈妈的情况下，现在你妈妈已明确做出了表态，我就不能帮你了。你爸爸这辈子从来没有违背过你妈妈的意志。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说了。这要是让你妈妈知道，这个后果

0: 静平今天回来的早啊，
1: 是。他说他累了，想早点睡。丽霞也没回来呢，估摸着上他大姐那儿吃饭去了。小夏也应该去了。
2: 哎，我今天呀，看他拿了一个信封，他说里面都是英文，我看不懂。我刚才是琢磨着，不知道那里面放的是什么。你明儿能给我拿回来吗？

0: 行，明儿我朝他要。
1: 啊。嗯。我今天跟他谈了，他跟我交底了。他说，非博士后不嫁。你说咱们中国能有几个适合他的博士后？
0: 这你可把我问倒了，我也不知道啊。
1: 我估计啊，他就是想跟那个姓黄的谈对象。
0: 女儿的心和娘的心是相通的。
1: 嗯，咱们仨闺女仨性格，
0: 六个闺女六种性格。
1: 嘿，还真是。这老大敬礼，最明事理，不过呢，就是有点孤芳自赏。老二静平多愁善感，温柔体贴是有，小资情调太重。老三春风，懂事儿，善解人意，就是太会过日子，这小两口抠到一块儿。老四立夏，灿若云霞，就是太爱花钱，挣多少花多少。
0: 所以啊，他想嫁个家庭条件好的呀。
1: 数老五，数老五，溜出洞来散散步，最好找块甜点心，外加一块烤白薯，扑通，被耗子夹给夹住了，还记得吗？啊，
0: 《小布头奇遇记》里边的，他小的时候，我老给他讲这里边的故事。
1: 你说咱们这敬天哈，哎呀，啥都不带愁的。你见他有愁的时候吗？啊，没有。让咱们最省心的一个孩子，他的缺点嘛，他有缺点吗？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
0: 偏心眼儿啊，偏心眼儿，
1: 老干的嘛。这老六小夏，嗨，那就是一假小子，根本就不是一姑娘。哎，这回赶鸭子上架，没招的招。
0: 我听出来了，你呀、啊。是想逼着他进步，
1: 没错，这签子不都打得倒退的假小子，我让他当一官儿啊，副经理。这敬天倒好，还给他加一种子，叫副总经理。你看，把他给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这回非得把那个贺卷头给气死了。
0: 我看你啊，其实不是想把他这些女儿都争过来，你是想让这些孩子呀，个个都有出息，都像你一样。成为这大前门下优秀的女人。
1: 你什么时候那么会说话呀？贺卷头可不像你那么想，他肯定觉得我在拆他的台呢。这也好，一举两得。什么时候呀，把他给气明白了，我估计那会儿他该坐轮椅了。
0: 啊，他和你妹妹明儿就走，我给他安排车了，送他们。
1: 赶紧走，赶紧走。看到了气就不打一出来。
0: 一会儿早点睡吧，啊！明儿你不是跟牛爷约好了，一早要去门头沟看一见屏风吗？
1: 你不去啊？
0: 我就别去了，我得盯着小酒馆跟食堂合并的事儿啊。
1: 嗯，哎，一定要按我的想法搞啊！
0: 赵雅丽不会走板的。
2: 这边，
3: 科长，
2: 哎，谢谢您。
4: 往上面，转下往上面。哎呦，这个钱我别给我碰了啊！好，
3: 哎哎，强
4: 啊，
3: 强，
4: 怎么了？
3: 你觉得咱把这东西都拿走了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屋里东西全部拿走，一件别剩，你快点吧。
3: 你不是从哪雇来的车的人？这一大早起来就搬。
0: 搬就搬吧，值不了几个钱。
3: 姨父，哎，姨父，小皮姐病了，发烧，那赶紧回去看看吧，不行送医院啊。
4: 玉霞，
3: 啊，
4: 玉霞，你妈和我就要走了，你不过来送送？
3: 我送啊！
4: 嘿，这个白眼狼，气死我了！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6: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7: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0: 走，陪我去趟医院。
11: 妈啊，我能先跟你说件事吗？
10: 路上说，事关重大。
11: 哎呀，您就别等了，我姨父不会来了，静萍姐病了，上医院去了。
12: 那你姐也应该来送送我吧。
11: 他们也上医院去了，
13: 看着没有，他爸他妈都没有一个孩子重要，你说气人。
11: 爸，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病人总比好人重要，这您要是病了，他们立马就得回来。
13: 怕您爸得病是吧？
11: 不是，这本人现在不是副总经理吗，这说话办事儿吧，他得往理儿上靠。
13: 呦，当你狗腿的就。
11: 哎呀，行了啊。
13: 气死我了。
11: 来，夏，你也应该去看看。
14: 我肯定去
11: 啊，快上车吧啊，没事就回家啊。
14: 哎，
11: 回。

0: 总，贺副总，带劲儿。
1: 我就怕您生气，我告诉您吧，对衣服不忠，对竞品不好。可是我不告诉你，我又对不住你，
0: 所以我左右为难，但是我又怕出事儿。丽霞跟我说，竞品都烧成那样了，哭着求爸爸，让爸爸帮他办护照的事儿。姨父要是不答应，他就拒绝治疗。可见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到了分不开的地步了。丽霞也特别难过，姨父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他是不忍心看着静平这么糟践自己，没办法了，所以才答应的。
2: 那个黄河祥住哪个房间？
0: 333房间。

0: 姨妈，你还是别去了，你去了不好。你妈知道该怎么办。春芬，嗯，你刚才跟姨妈说的这些话，对任何人都不要说。
1: 我知道，你放心吧，姨妈，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0: 你让立夏帮着煮点小米粥，我一会儿去看她。
1: 那，你别生气啊。

0: 您好，客房服务。
1: No no no， 我不需要打扫卫生。
0: 哎，先生，您不让我打扫，我就会被扣工资。
1: 工资？
0: 就是。
1: 哦，我不能让你失去工作，请进。
0: 谢谢。

0: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1: 找我们总经理啊？
0: 对，我一直找不到他。
1: 啊，你可以去办公室找他。
0: 不可以，他说不让我离开这个房间，所以我不能去。
2: 你很听他的话了？
0: 当然，他是神圣的，他说什么我都听。啊，如果你能帮我找到他，这个，你的。
1: 啊，不不不。啊。你如果能告诉我你的父亲母亲，你们家里人的情况，我就帮你去找他。
0: 这有什么可保密的？我是博士，计算机专业。我的父亲、母亲
1: ，Yes, much。
0: 还会俄语？
1: 一点点。
0: 他们是银行职员。我还有个弟弟
1: ，Blat。啊，
0: 对对对，他在英国读大学。没了？
1: 没了？
0: 很简单。
1: 这么简单？
0: 嗯。
1: 家里没老人？
0: 哦哦，爷爷、奶奶、叔叔、姑姑啊，他们都在香港，我们很少来往。
1: 你跟我们总经理很好啊？
0: 不是很好，是爱，我爱他。I can give my all for her， 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我一直读书。读书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直到 She's my goddess， 她是上帝赐给我的啊！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照片，啊，你要相信我，能帮我找到她。哎 ，What's wrong？

0: 爸，你真的答应我吗？
1: 嗯，明儿个我就把活儿给你拿过来。
2: 姨父，姨妈来了。

0: 要说话。
1: 哎呀，我说我不能离开家，我离开家，我这闺女就出事儿。啊，让我看看，我这林黛玉似的闺女
2: 怎么了你？哎呦，不烧了呀？
0: 输了液，退烧了。
2: 这病来得快，好的也快，妈一来就好了。还笑呢，一听说你病了，妈这魂儿都没了。
3: 就是刚到宾馆就赶紧让我带她过来。
1: 让丽霞给你熬了点粥吧，给她盛点。
4: 妈，我不吃。
2: 不想吃啊？那还是没好啊，好了就有胃口了。
1: 盖上盖上。
2: 哎，
1: 你光知道傻看着呀，回去吧，我跟闺女待会儿
2: 啊。
0: 好，那也好，那我就先上小酒馆看看。
2: 嗯，丽霞，你也去吧，晚上过来陪床。
1: 行
2: 啊，
1: 哎，哦对，你跟那个静天说一下，姐姐病了，让她过来看看她。
4: 不用，她上课呢。
1: 用，
2: 姐姐都生病了，哪有妹妹不来探望？
1: 行，姨妈，那我先走了啊，
2: 睡晚了。

我们静平要是有个男朋友就好了，知冷知热的，能心疼你、照顾你，妈就放心了。哦，对了，我跟清华的一个教授问了，说是博士后啊，就是很少。我说了，就是只要有一个，还得给我闺女介绍，她答应了。 这不是你提的条件吗？行，我想说话，就睡会儿啊。妈出去转转。

怎么就没了呢？难道是他拿了？不能啊，他刚刚回来，什么都不知道啊。

0: 自己来吧。
1: 哎，不行，我这个当妹妹的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
2: 你就让我体会一下咱们的姐妹情深好不好？
3: 跟我这个好妹妹在一起啊，总能吃到开心果。
1: 那个黄鹤翔最近来信没有啊？
3: 他就在宾馆。
1: 他来了呀。
3: 所以说我明天必须得出院。
1: 明天？明天不行，发烧起码得住院三天，再说了医生也不会同意的。
3: 那你赶紧帮姐姐一个忙，
1: 说
3: 你去宾馆333房间找到黄鹤翔，告诉他说妈突然派我出差，让他不要着急，我两天之内一定回来。
1: 嗯，不用，打个电话就成了。自己吃啊。你去了。
3: 哎，千万别让别人听见啊。
1: 放心吧，我的姐姐，你呢走了好，我呀我也争取再出国，但是我不去美国，我去法国。

0: 你夜没睡啊？一晚上失眠，睡了就醒，睡了就醒。吃卤煮去吧。
1: 我这还没刷牙洗脸呢。
0: 失眠给闹的，正事儿忘了。你上班会儿啊，我给你烧水去。

0: 您的卤煮。
1: 就一份啊？你不吃啊？
2: 今天胃不太舒服，不想吃。你吃吧，我看着。

0: 姨夫来了，来，我来。姐，姨夫给你带早点了，
1: 谢谢爸。
2: 小子，啊，回去睡会儿吧啊，都陪一晚上了。
0: 行，那我先走了。
1: 那个晚上别让春芬姐来了，我下午就出院了。
0: 出院？
3: 出什么院啊？不成不成啊！你怎么着也观察一天啊？
0: 就是啊。
3: 今儿要是不烧，明儿出院爸不拦着。
1: 爸，我都快憋死了。
3: 霞子，回去吧。
0: 行，那我先走了，姨夫。姐，我先走了啊。
1: 爸，
3: 我先说。

0: 昨天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没找着户口本儿。半票。
1: 要是骗你，出门就磕死。那怎么会没有呢？难道我妈给拿走了？
0: 不能，你妈从来不懂户口本。再说了，据我观察，好像你跟黄鹤祥的事儿，她也不知道。爸是这么想的，一会儿回去呢，爸接茬找，要是还是找不着，爸明儿上派出所补办一个去。那得多久啊？
1: 这么些天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吗？哎，爸这儿挺急，爸比你还急呢，不是？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打扫西屋，我突然忘了经理的机油册，我是不是搁箱子里了？在里边呢，在里边呢。
0: 我这包也忘拿了。你说咱们俩这记性，是不是老了呀？你快点啊！赵雅丽还等着我们呢。
1: 马上。

0: 你干嘛呀？
1: 你还没好呢，你看你脸色这么差啊。
2: 姐，我想出去走走。
1: 你换衣服干嘛呀？
2: 我去个厕所。
1: 那走，我陪你去。哎，
2: 不用不用，姐，我真的没事儿。
1: 我扶着你吧。哎，
2: 真不用，我真没事儿。你待着吧，真没事儿。
1: 那你慢点啊，我等你回来吃早饭啊。哎。
3: 董事长，你看，我觉得这些屋吧都好办，我按照你的意思啊，把每个屋的设计风格都跟装修公司说了，是吧，小夏？
4: 哎，对对对，是。张姨还说这每个屋的名字必须得由三姨来起。
5: 行，我来起。
6: 就是每一个屋子，它的名字都要体现咱们小酒馆的风格。我琢磨着，你说恢复以前的风格，不一定都和以前一样，那样显得太陈旧了。
5: 我怎么说的来着？
7: 是这样。董事长说呢，这屋的家具都得换成红木的，包括这柜台呢也得是红木的，但是玻璃呢也一定得有，得让顾客看得见。包括里边的东西，咸菜啊、粉肠啊，尤其是花生米，都得是现炒出来的。盖布身上这块牌子呢，哎，还得是照原样弄。
6: 对。
7: 字画，董事长自己来弄吧。
5: 行。
2: 呀，姨父，出事了！
1: 怎么了？啊，静平姐不见了！
6: 说清楚，怎么不见了？
8: 我今天去换我姐的包，静平姐说她想吃巧克力，我就去给她买。可是我回来，她就不见了，她的病号服就在床上放着。
7: 我去找。
6: 您起来吧，没事了。
9: 来，起来，起来。哎
6: 呦，摔着了！
1: 你干什么？你
9: 爸，姨妈，
6: 姨妈，我跟着去啊！
1: 你快去，你快去。他两天没吃东西。哎呀，
6: 老蔡这是怎么了？
1: 病了？心病。你就照我说的啊，时间要。

0: 报警质量更重要，你去找牛爷给你做参谋。好，找牛爷的是让小夏去。不是，赵爷，
1: 这我要去了，牛爷还不一脚把我踹出来？
0: 没关系，我教你个办法，他就不踹你了。
1: 什么办法呀？
0: 你先去买瓶酒。
1: 我不去，我没钱。
2: 先用我的，从你这个月的工资扣除啊。别，干嘛还扣呀？If
3: your sister didn't call me, I would be crazy. I want to go to hospital, but I'm afraid to go. You didn't let me live here. I want to go to U.S. 打不通，亲爱的，我真的要疯了。谢谢你的嘴。
2: 现在的问题啊，是我们家的户口本丢了，需要补办，你懂吗？补办需要时间。你要是着急啊，就先回去。No，我等一个月，我等一年，我等一生，我等。
1: 好，那我去吃个药，不然啊，我真的会倒下的。
2: 明白，只要你回来，我就在这里。

0: 我先回的宾馆，能留上他没回来？哎哎哎，总经理回来了吗？没有啊，没看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对，是我们不可能投诉的。这个人总理放心，把这个团交给我们，肯定是比交给雪柔宾馆要强的。
2: 哎呦妈呀！
0: 是，
3: 这都上班了，
0: 那是比我们好。
3: 爸爸，您等一下，索先送小张有事儿。
1: 行，一峰，我去医院办顺手去。
3: 哎。
0: 是，把这个团交给我们，肯定是比交给雪柔宾馆要强的。是，他们硬件条件是比我们好，但是论服务，我们是五星级的。嗯，谢谢任总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会招待好的。哎，好，再见。爸，
3: 找到了吗？我找了所有该找的地方。
0: 我真的是要疯了！
3: 你没疯，你爸快疯了，
0: 你得按时吃药啊！
3: 爸，我求求你了，
0: 我去补办户口本。
3: 谢谢爸。

0: 玄武，你来看看。
1: 玫瑰花、月季花，下一个就是茉莉花。我没写花呀，都能理解成花。你怎么不问静平的情况啊？
0: 医院待不下去了，回宾馆上班了。你这是心里有我的，
1: 把我急的摔一大马趴呀！
0: 过去那沉稳劲儿都哪去了呀？我怎么觉得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我是做错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我把户口本丢了。哦，看来你真的是老了。你忘了，当初我让贺永强单立户口的时候。
1: 李霞春分的户口就都落在我们家了，我呢，拿去给所长看看，想看看小夏能不能也落过来。哎呦，我的亲娘祖奶奶，个儿把我急死了！这要是丢了，我都不知道派出所给不给补。
0: 不就一户口本吗？
1: 丢了再补一个就是了，多大的事儿啊！看来我真是老糊涂了。嗯，你现在这字儿写的啊，那真是远超我了。
0: 恭维呀！
1: 我不恭维，我真不恭维，我得拿着你这字儿，让他们制作成牌匾。

0: 得嘞，我忘了一个事儿，我得去趟小酒馆。
1: 我跟你去吧。
0: 不用了。啊，我跟赵雅丽约好了一起吃午饭。哦。

哟，慧珍呐，那小酒馆又要开了，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 爸，我真的不想离开你跟我妈，真的。
1: 爸知道。
0: 你跟我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父母。
1: 我还不知道怎么过你妈这关呢。

0: 你说，为什么骗我？
1: 你甭生气啊，干嘛呢？是不是糊涂啊？啊！你要想换辆好车，就直接和你妈说。你这私下劫流，这就是不相信你爸我，还有你妈。
0: 不是不相信的问题，这是道德问题，是犯罪。这是家族企业，也是贪污，也是犯法。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

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

0: 成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南哥，南哥，坐啥美梦呢？你把南哥，你都笑成这样了，这太吓人了，你到底梦着啥了？
1: 那不小张吗？那是我从江苏来了个美女，啊，不是，江苏来了个朋友来咱们沈阳玩儿，合计啊，我得带她玩儿一场，咱们要不去铁西的工业游，沈河谷纪游，浑南浪漫游，要不是西塔美食游，
0: 哎，都不如夜游。你看现在天这么热啊。 洗个大澡，洗大澡老得劲儿。哎，
1: 这个行。
0: 洗澡肯定得安排洗澡，对，洗澡，但是不能光洗澡。人家是不是来沈阳了？咱给他俩换小礼啊，是给他整点啥的，圣宫红还是布老林的？我这不合计这事儿，我就睡着了。
1: 哎，不对呀，南哥，你搁这笑啥呢？你是不是要出去拍片？

0: 你出去外边也带着我，南哥。那领导说了，你拍片必须得带着我。
1: 不是我带着你能干啥呀？你再给人吓着，瞅你现在瘦的跟脱了水了似的，那么干呗。
0: 欢迎他们呀 ！Welcome to 东北。
1: 哎妈，挺好个人，长得妖足。哎，没电话了。咦？哎，张啊啊！是啊，搁哪集合？啊，我几个人啊？我一个人。
0: 两个
1: 啊！我两个人，月正。哎，怎么的？车坐不下？别！哎，不是这么回事。哎。
2: 这次我和士兵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3: 那沈阳欢迎您。
4: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哎，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3: 上来就没瞅啥。
2: 西塔，这里不仅有最正宗的朝鲜族特色美食，还是沈阳夜生活气息最浓厚的地方之一。
5: 是酱真的，
6: 酱的，很饱满，这一口下去，那个蟹肉都会涌到你的嘴里，
5: 然后很鲜美。
6: 你什么东西你都要到当地去吃，
5: 对，一直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活着离开某个城市，但是沈阳不一样，
6: 你
5: 装着架子离开沈阳，太可爱了。
6: 你身带酒，啥都有，喝一个。
5: 哎呀，谢谢。
3: 今天是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
0: 东北烧烤能有多大？
3: 现在去看一下。
2: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搜集一个，领个。
3: 烧烤的焦香，有种那种烤乳鸽附体的感觉。活鸡能不能离开沈阳我不知道，但是鸡架真的没有一只能离开沈阳的。
7: 就是以往就到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送你兜一圈
8: 参观，
7: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厢还免费。哇，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老板娘让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0: 仔细一看呢，还带着血丝儿。然后就听见擦一声，突然之间，哎，你干啥呀？快他妈打打打打打打打来！哎呀，闪一，你干啥？
1: 不是，我本来就是路过，我发现居然有人比我下班还晚。仔细一看，原来你们在这讲鬼故事。
0: 闪一讲鬼故事了，咱们在这儿沉浸式策划沈阳夜市呢。
2: 什么血丝儿又滋啦的，那啥呀？
0: 你看羊肉大腰子，你咬一口里面带血丝儿，这才香呢。那羊肉串烤的外壳酥脆，那小油滴到炭上，唰一声，你都多有食欲。
1: 你们竟然
2: 加班不带我！
1: 哎呀，你南哥其实就是想蹭会儿空调吗？哎，你们是不是要策划夜市选题？是不是？哎，你说这个我在行啊！哎，你先起来，你先起来。我觉得这个选题肯定能火。哎，你说就这天儿，大家晚上是不是都想出去溜溜的？哎，姐，你这么一说夜市，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博主的视频，他就去那个彩塔夜市，哎呀，他吃的老香了，咱就跟着他吃呗。
3: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沈阳夜市的 C 位中心，在我身后的就是沈阳彩电塔夜市。
4: 作为沈阳城市夜生活地标，彩塔夜市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夜景格外出彩，是城市夜景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
3: 先来吃一个必吃的彩塔炒焖子。
4: 彩塔炒焖子是彩塔夜市的招牌灵魂小吃，也是沈阳家喻户晓的市井美食。
3: 我们点的是一个土豆泥跟焖子的双拼，本地吃法就一定要加一个卤蛋进去，总共花了12块钱。焖子跟土豆泥都已经混在一起了，来吧，咱们品尝一下。
5: 啊，真香！哎呀。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彩电塔的新晋顶流一姐麻糍。
4: 彩塔夜市人气爆款一姐麻糍常年排队，是糯叽叽爱好者必打卡甜品。
3: 真的是非常过瘾，就难怪人家这个排队呢，确实好吃。我们再来吃一个来彩电塔必吃的肠粉，
4: 地道广式风味的赵记粤派肠粉，现磨米浆蒸出的粉皮薄润软糯，淋上秘制酱汁，口感清爽顺滑。
3: 虽然这个肠粉啊跟广东当地的比起来可能价格要贵个2-3块钱，但是他们家的米浆是自己磨的，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在彩电塔实现它就很难得。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我个人吃的一个心得啊，就是一定要加这个鸡排，咱们来品尝一下。它完全就是那种油炸食品的那种爽感。我们再来吃一个这条街上最火的小馄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0块钱的馄饨，它真的是很薄皮的那种。
4: 350米街区背靠彩电塔，从本地市民到外地游客都能找到心仪美味。随看彩电塔灯火搭配着街边升腾的烟火气，这就是独属于沈阳的鲜活地道的夜生活。
1: 哎，南哥，就我闺蜜还要去大连，你再给规划个路线呗。
0: 你可拉倒吧，你说你说那个闺蜜我都没看着啊，我都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个人，这纯粹是无中生有。哎呀，
1: 不可能，指定是有人。你就是上回你给我推荐那个海岛，我闺蜜老满意了，就那长山岛的海参哎呀妈呀，我闺蜜群现在他们是指定供应商。
0: 就我给你推荐那家绝对好。
1: 那不这这还要去呢吗？
0: 我跟你讲这事儿啊，我就冲你闺蜜，不是，我就不冲你闺蜜，就冲你啊。那既然他们想去的话，我再给你推荐一家海参。这个不是那个，推荐一个海岛啊，行吗？啊，你有啥要求没有？
1: 就是最近天有点热，想去那种白天不晒，然后晚上出去玩那种。
0: 就是晚上夜景特别漂亮，是不？有。
1: 哪儿？威尼斯？
0: 威尼斯多好！我跟你讲，这威尼斯啊，你是没感受到它的魅力，你知道吗？我都派小仙儿先去踩点了呢。
1: 是吗？
6: 来大连晚上不知道去哪玩，今天给你推荐这两个地方。来大连贡多拉游船一定是必打卡的，夜晚坐船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7: 2014年落成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以意大利威尼斯为设计蓝本，水上贡多拉完全复刻当地传统造型。这座藏在东港的浪漫地标，让大连的夏夜拥有了独特的梦幻氛围。
6: 只需要花一顿饭钱就可以穿越时空，你确定不来体验一下吗？
7: 这里位于大连东关街28号院，遵循修旧如旧原则，1:1复刻酒馆、当铺、警察署、杂货铺等民国标志性场景，完整还原百年东关街的市井风貌。
6: 老酒馆暑期呢，全天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每天晚上都会有大戏出演，还会有 NPC 随时和你互动。
5: 谢谢你，
8: 谢谢我，这就给我拒绝了。
6: 这是我的队友们，嗨。
7: 演出每晚7点准时开始，想要和演员一起近距离互动，可以额外购买票档，提前1小时入场。
6: 在老酒馆里面了，其实你不仅可以坐着看戏，自己还可以演戏，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过来亲身体验一下。那走吧，这一时间我们的好戏马上就要开演喽。
9: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好汉今有大事发生，请各位速前往老酒馆一聚。
7: 大连老酒馆情景式互动空间，依托电视剧《老酒馆》而改编，以专业演员为班底，演绎红色主题内容，配套抗联任务互动。台上演员过硬的专业功底，牵动着台下观众的情绪，喜怒哀乐都交织在戏剧里。夜色之下，一馆藏岁月，这便是大连夜色最动人的浪漫。
6: 大连的夜晚真的太浪漫了，一条老街，一栋老建筑，一场沉浸式的演绎，把东关街百年的历史风云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打开。
7: 大连的夜真的太懂浪漫了，既有水城梦幻的童话晚风，也有老街深沉的岁月烟火。如果你也想来一场不赶路只感受的夜游，直接收藏，这就是属于大

0: 莲独一份的夏夜温柔。
1: 是不是跟你说过，我给你推荐的那些景点，别跟别人说。
2: 我没说呀。
1: 你没说？嗯。你没说，这怎么解释？
3: 大家兴趣号，大家咨询啊，兴趣号来第一位。
2: 南哥，南哥，我下周出差要去盘锦，晚上有啥玩的？
1: 黑风古镇，你讲夜景老毕了，别让吃小卷饼，下一个。哎，
2: 好嘞。
4: 南哥，晚上射的六点受不了，去哪玩合适？
1: 去北溪，山好水好，晚上住上那个民宿，凉快，一觉睡到大天亮。别忘了吃烤鱼哦，下一个。
3: 南哥，南哥，我最喜欢吃烤串了，去哪儿能有正经点的？
1: 必须去锦州啊，那锦州烤串吃完打车回沈阳吃第二个，下一个。最近咱们辽宁啊，有超多好看好玩性价比超高的文旅活动，大家可以按需安排出行。8月6号到8月31号，辽阳县前渡草莓小镇狂欢季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呢，开展花车巡游，融合古装主题与现代潮流演绎，同步上演飞衣打铁花、烟花瀑布等国风节目，搭配云端玻璃栈道等特色演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游玩体验。8月15号到8月31号，辽阳博物馆举办主题活动“凝心聚艺，词汇新章”，以钢关陶瓷手工制作技艺非遗实践作品为主，拟展出学员手绘陶艺作品300余件。8月21号到27号，不要错过辽阳的辽沈银行烟火白塔、盱眙龙虾、龙山泉啤酒嘉年华暨首届龙头拳王争霸赛，美食烟火与热血擂台交相辉映。8月14日起，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葫芦岛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启幕，视听盛宴，啤酒美食一站式拉满，承包葫芦岛整个浪漫夜空。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
1: 这个位置是我的。哦，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2: 贤腾就赶紧给我下去。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
0: 是你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1: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0: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3: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0: 我可不是啊，哟。
3: 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珐琅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哎呀，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4: 是这所吗？你好。
5: 我是齐齐的父亲齐刘海，
6: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奔明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5: 你下去弹去。
6: 来，搭把手，搭把手。
5: 哎呀妈了！啊，
6: 哥们儿，
5: 你没事吧？
6: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
0: 请多关照。就这还没事呢，腿都麻成这样了。
6: 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0: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呢？
6: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
0: 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3: 就这么点事儿。嗯，我瞎
0: 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着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3: 精辟，
2: 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啊，
3: 哎，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0: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你说过好话吗？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一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啊、叫养老区，啊，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笑>
3: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 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儿。哎哎哎哎啊！
6: 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3: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6: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笑>
3: 跑偏呢？
0: 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那你这心挺大呀，还可是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5: 别怼我，
2: 怼了，
5: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0: 双怼，来来来来，
6: 别，
0: 不可理喻，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6: 怎么了？
0: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
5: 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3: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啊？
6: 愿意，愿意。
0: 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1: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0: 我孩子个矮。
2: 你孩子个矮啊？
0: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说这桌子都有点挡到视线。
2: 你站起来，站着。嗯，你多高？
0: 我1.87米啊。
2: 你媳妇呢？
0: 1.9米。
2: 那是你家孩子吗？
0: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2: 快拉倒吧，
1: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0: 是，
1: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啊。怎么补钙快？晒太阳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嗯，坐这儿。
0: 哪儿？
1: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0: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着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啊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2: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0: 是不是？
1: 没错吧？
0: 行，
1: 咱家孩子坐哪儿？
2: 我没孩子。嗯，
1: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2: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1: 你弟弟多大呀？
2: 8岁啊。
1: 亲弟弟？
2: 亲弟弟。
1: 那你多大呀？
2: 53。
1: 多少？
2: 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1: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啊。那我得住2楼，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2: 他们会的。
1: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们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2: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1: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这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2: 那不串味了吗？
1: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2: 哎，有点道理啊。
3: 浩哥真棒！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1: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3: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

0: 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1: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0: 你看，
2: 坐后面去。
0: 啥意思啊？
1: 这都长成啥样了？
0: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儿，这是我姑娘的。
1: 哟，长这么好看啊？
3: 漂亮吧？
1: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儿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0: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1: 那可不。
0: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1: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0: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1: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俺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哎
4: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呀？哎，
5: 不对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0: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1: 别紧张。
0: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1: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5: 显高啊？
1: 大。
5: 显高大。
1: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6: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1: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的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哎，
5: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7: 我是为了我兄弟。嗯，为兄弟两肋插刀。
0: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5: 确实啊，太有点太臭。
1: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
8: 什么？
1: 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5: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
6: 呀！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0: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2年级1班。
1: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3年级了。
7: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1: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

0: 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1: 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2: 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3: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4: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吧？哦，那就好，那就好。
5: 一个短剧你筹备几天了？
6: 快400天了。
5: 一个短剧筹备这么长时间，你出钱呐？我作为资方，我告诉你啊，你能干就干，你不能干赶紧换人。
6: 其实你知道，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导演。这女一跟女二你也看到了，形象那么好，这个男一呀，我就想找一个要求高一些的演员，现在就一直找不到。
5: 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男一号我已经定了，一个短剧凑凑得了。
6: 凭什么凑合呀？
5: 就凭人家敢要20。
6: 不是你疯了？一个短剧你给他20万？
5: 20没有万。
6: 一个短剧他要20块，那是演员疯了呀。
5: 我快疯了，没钱了，赶紧拍吧。演员已经到位了吧？服装换好，来，亮个相。
7: 西湖美景，三月天内，春雨如酒，流入眼内。
8: 流言千里泪相会，
7: 无缘对面手难牵。百年修得共枕眠，
8: 若是千言明月又何妨，
7: 白首同心在眼前。哎呀，
9: 娘子，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你看这西湖的美景多好啊，不如我们的余生就在此度过吧。
10: 相公都听你的，
11: 姐夫都听你的。
9: 小青真是顽皮。
5: 停，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部短剧的导演文导。
12: 导演好。
6: 好，哎，辛苦了，哎，那啊，辛苦了啊，辛苦了，哎呀，太辛苦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看这形象，你看这气质，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来，资方你过来一下。
5: 怎么的？
6: 我要拍的是《白蛇外传》，我要找的是许仙呐。你给我安排个坐骑呀，这是啊？
5: 凑合演吧。
9: 导演，你这样，从相貌上，我肯定自己都很不自信了。但是我对许仙这个人物啊，仰慕许久了。你忘记我的模样，给我一次机会。我好给你呈现一次完美的表演，因为我有追求。
6: 你还有追求呢？
9: 对，
6: 我希望你当一个躺平的屎壳郎子，咱不追了，放过那个球，行不行？
5: 废话呢，赶紧拍得了，听我的，听你的。
6: 你真招人烦。那拍吧，来吧。
9: 哎，等会儿，台词呢？
6: 你20块钱演员找我要台词，我的短剧呀，里面你能喘气就可以了啊。还有啊，他俩说啥你随便接，能接就接，见缝插针啊。
9: 行，导演，那这样你把那大概内容得告诉我吧。
6: 你这样，第一场戏咱就拍那个西湖借伞，行不？
9: 啊，谁管谁借？
6: 你管他借，
9: 正常应该他俩管我借呀。
6: 那不是白蛇传吗？我拍的叫白蛇外传，懂吗？白蛇外传开始。

0: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扒沙子去了？
1: 不是导演，我先加点戏
0: 啊，做戏了。
1: 西湖边上本来就烟雾缭绕的
0: 啊，
1: 再加上下点雨，我不能一下就发现他俩啊，我得寻找一会儿啊。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短剧，短剧懂吗？要短，懂吗？找不着是吧？我帮你找来，搁这儿呢，眼神好使不？啊、看着他，来跟他演啊，
1: 好
0: 啊，别扒沙子了啊，
1: 好，
0: 来跟他演，开始。
1: 二位娘子，你看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这集拍完了啊。
1: 哎，等会儿导演
0: 啊。
1: 我就晃一下就完事儿了，
0: 短剧呀，就三秒，
1: 不接词打火嘴巴子，那演的是啥呀？
0: 短剧要什么呀？要的是打脸元素，有没有？打你没？
1: 打了，
0: 老妹儿啊，刚才你啪嚓一个嘴巴子打他，爽不爽？
2: 爽啊！
0: 爽感也有，而且呢，刚才这集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许仙找白素贞去借伞》。白素贞呢，发现许仙长得磕碜，回手给他个大嘴巴子，把许仙打蒙了。这名不错吧？
1: 这名比我命都长啊！
0: 短剧嘛，短剧名得长。
1: 哎呀，那我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拍戏现场，即使没有摄像机，你怎么着也得整个手机在那支着呀。
2: 钱都花景上了，凑合拍得了啊！哪要什么摄像机，净事儿呢你？
1: 那用什么拍呀？现在冲哪儿演呢？
0: 你从这边，那块有个监控。
1: 哦，那以后咱们要看资料得靠调监控呗。
0: 对，
1: 服了，那成本降到最低了是吧？好了，
0: 来，
1: 好了，
0: 咱们继续往下拍，好不好？
1: 好，
0: 来，第二集啊。
1: 对，第二集演啥呀？
0: 哎，你刚才你干嘛了？
1: 借伞呢？
0: 借来了吗？
1: 没借来。
0: 第二集就是再借。
1: 二位娘子，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
2: 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整整迟到了三分钟，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1: 你看没看着，古装戏说现代台词，他还有理了给我个嘴巴子？
0: 你上班呢，你老搁我跟前晃悠啥呀？
1: 啊，
0: 那我上那边演就行不？
1: 我咋
0: 接词儿啊？接词儿啊？
1: 生接呀！
0: 机房看，去接词儿。啊，
1: 刚才我在湖面上堵船了。
2: 你还堵船？你还限号呢你？
1: 是湖面上限桨。
2: 什么玩意儿？
1: 限单桨和双桨。今天正好是把双桨的船给限了，我出门就划个单桨，它转圈儿啊。所以说耽误时间了。多有见谅，
2: 你退，退，再退！你敢离我姐这么近，你知道他是谁吗？
1: 白素贞吗？哟，笑得好冷啊！
2: 他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CEO。
0: 反转！
1: 什么
2: O？CEO。小青，
3: 哎，
2: 说起我们白氏集团，你这个月的报表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
3: 姐姐，咱们公司的业绩可太好了
2: 哦！
3: 这个人偷听了我们的商业机密，
2: 姐夫。
0: 好。
1: 哎呀，还记着他俩干啥呢？也不说词儿，在那隔着我。
0: 哎呦，那是隔着你吗？
1: 那干啥呢？
0: 那是拿刀捅你呢，捅！不不不，捅了你三刀啊！你是演员，你得做戏呀、啊。
1: 剧组这么穷啊，连个道具都没有，无实物表演。
0: 我后期劈，我可以劈一把40米长的大刀啊，一捅你都冒火星子，那都可以。
1: 啊，40多米长，那是哪是大刀？那不立交桥捅我呢吗？那是，这点不合理，导演呐。
0: 哎，有什么不合理的？短剧不用合理，我要的呀就是这个爽感，还有这个反转。
1: 啊，那捅我三刀了。
0: 对呀、
1: 啊，那行了。
0: 哎，干嘛去？回来。回来，
1: 我调监控看看这条牌怎么样？
0: 你回来吧，你往那跑啥呀？你等我上那个保安亭去剪辑的时候，咱俩一起看。
1: 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了。
0: 嗯，
1: 妹妹，谢谢。
2: 嗯。

0: 这次合作，谢谢。以后有机会，有好戏带带哥啊。杀青了，杀青了，再见，过来。
1: 谁说杀青了？
0: 立交桥捅我三次，不杀青了。
1: 咱们就拍那个开头，短剧的精髓是什么呀？重生，懂没懂？
0: 还能活，
1: 必须得活呀！活了以后你还得复仇呢。啊，这回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1: 第三集的话，咱就是重生之许仙、白素贞还有小青光明顶大战，怎么样？
0: 我懵了。你看啊，咱们拍的是《白蛇传》，在西湖边上打，在塔尖上打都行。你这干到光明顶去了，这不串戏了吗？这秘诀实在不得把我们都灭了
1: 啊？那
0: 不合理呀、啊！
1: 这怎么了？光明顶大战，你上那站着行不行？啊，你站稳了行不行？你看人家一动没动，你老来回串啥呀？
0: 哦，大战光明顶是站着的站呢。
1: 那你以为呢？啊，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还要打他俩不成？来，第四集啊，许仙、白蛇、青蛇、光明顶再战。

0: 打呀，动手出手啊。
1: 不是再次的站着，是又一次打的意思。哎呀，我脑袋呀来得慢啊，轮我空啊，这回开打了吧。好了，知道 OK， 来。
2: 小琴懂了，姐夫。
0: 又笑啥呢？你老笑啥呢？
1: 咋隔着他姐夫？
0: 你这时候演员都给你戏了，拿刀捅你，你是不是得把你的表演给他演出来？那种疼痛感，
1: 终于让我演了。
0: 来，有没有音乐？好，好，痛苦点，痛苦。哇，
1: 导演。有条件再给我做一口血。
0: 好，放心吧，后期能批。哇！
1: 是这个，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修得千年共枕眠，你居然让小青捅了我三刀！
2: 我再给你一刀。
1: 还有小青，你真的下来了手啊！你
0: 又来一刀，
1: 这声来得太慢了。制片人，我这一条演得怎么样？
2: 行，你那是中刀了吗？你那好像喝药了。
0: 是你半天不死咋回事啊？
2: 我告诉你啊，这种演员以后就不能用。
0: 那不你找的吗？
3: 你个小兔崽子，赶快起来。
4: 老爷好。
3: 成何体统啊。
1: 爸，你咋来了呢？
3: 我来找你继承我的千亿家产。
1: 不稀罕，我就爱拍短剧，我想自己创业。
3: 好，你终于不啃我了。既然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不成，马上回去继承家业。我们走。
0: 哎呦天哪，兄弟你真行啊，20块钱来演短剧，完了还自带巡演。哎呀，
2: 你演得好啊，以后我的戏全找你拍，咱们以后绑定。
5: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要跟他绑定。哎呀，
2: 啥意思啊？
0: 我没懂。妈呀，我现在有点懵，脑瓜疼。
5: 这位是我们宋氏集团的大少爷。
6: 少爷，您回去了，玩这么长时间了，老爷都着急了。
7: 您开心就好。
1: 可是我不开心呢。
7: 为什么呢？
1: 这半个月以来，我们潜伏在各个的短剧剧组，看到的全都是粗制滥造，全都是一些无良心的作品。就像我们刚才开的，能看吗？
7: 肯定不能看啊，少爷。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个精品短剧记，他们的制作非常精良。嗯，这样，把他们的负责人呢，给我找到，找我来对接。
5: 安排。
1: 我那个60米长的房车来了吗？
5: 为什么非得开那60米长的房车呢？
1: 因为我身上现在还插着一个40多米长的立交桥呢。哎呦，
0: 什么情况？这小子疯了吧？
2: 赶紧去保安亭调监控啊！把刚才拍的全剪出来。
0: 好好好好。
2: 剧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演员是个富二代》，片酬只要20块，导演拍的很失败，资方现在很无奈。
8: 这回呢，我和我搭档阎鹤祥，我们哥俩上来继续为大家奉献一段相声。
9: 你看看，
8: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上这个节目吗？
9: 您告诉我呀。
8: 说明咱们德云社要开始捧你。
9: 人家岳云鹏火挺好，你不用捧我啊。
8: 上一季我们要不捧他，他能出来吗？
9: 怎么了？
8: 咱先说啊，岳云鹏说相声他会什么？往台上一站，岳云鹏的基本功啊就是，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就这个吧。 就这个吧。
9: 耍贱卖萌是吧？
8: 这看得出来什么呀？说明岳云鹏智商等于零，等等，智商小于零。
9: 您就这么说人家啊？好，相声咱们说，人岳云鹏现在啊，人涉猎影视。是演技特别好，
8: 你快快别瞎说，还演技好，演技特别差。
9: 这好多那个人物深入人心啊，
8: 全世界。
9: 对呀，
8: 就那猪头啊，人柳岩坐车上面，燕子，燕子，这个是吧？不是，就这个和那，这是一样的人物，你知道吧？
9: 哦，演技特别差。
8: 他不是表演一个弱智，他就是那个，你知道吧？这个没有演技呀、
9: 啊。那您要那么说呀、啊就说您刚才这特点，人岳云鹏小伙子长得可爱。
8: 你是不是疯了？你这是不是？就那模样啊，脸那么大。
9: 对呀、啊。
8: 一句话形容，脸大像个囊。打卤囊，知道吗？
9: 郭麒麟，你也就背着人家。
8: 怎么？
9: 人岳云鹏来了，你敢说这话吗？
8: 他当我面，我照样骂他呀。
9: 拉倒吧
8: 你。让他来。
9: 当人一面，背人一面。

0: 哥哥。我从这儿路过啊，各位，我从这儿路过，我就听有人骂我，怎么意思啊，大林？没有啊，我谁也没说呀、啊。你们听见我说谁了吗？智商等于零，说谁呢？怎么意思啊？啊？啊？小于零，我天，肾疼，哎呀！
1: 哥，观众逗你玩呢，我没说你智商小于零。
0: 那你说的是？
1: 我说咱们德云社呀，没你就不行。
0: 那这我信啊，
2: 对
0: 这我信，没我就不行。
2: 对
0: 对、
2: 哎、
0: 对了对了，
1: 没你不行。
0: 那演技特别差是什么意思？
1: 啊？
0: 不演多好啊，燕子。哎没你我活不下去呀、啊，燕子，演得多好！
1: 不是，你怎么没明白呀、啊，哥？不是，不是说你演技特别差，
0: 那你说的是？
1: 我说你发展空间大。对，你想啊，你想，你现在不光说相声，你还能拍戏。你拍戏，你想拍什么？煎饼侠，全世界哪个票房不过5亿8亿的，对不对？
0: 嗯，
1: 你，哎。你看他拍的电影哪部过1000万了？你看没有？你行，发展空间大，
0: 发展空间大，
1: 大
0: 不是演技特别差。
1: 嗯，
0: 哎，肾好了很多哎。啊，脸大像个囊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最忍受不了的就这句，脸大吗？像囊吗？
1: 不。对对，
2: 那得有人吐在脸上的呀。
1: 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0: 俩肾都疼了。
1: 我没这么说，
0: 脸大像个囊。
1: 我不是说你脸大像个囊，
0: 那你说的是？
1: 我说你长得像杨洋。
0: 像杨洋还可以，还可以
1: 吧？可以吧？
2: 你们俩死不死啊？你们俩，
0: 这还有个人呢。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来半天了，我。您让各位看看，就这模样，长得像杨洋，
1: 像不像？
2: 我看杨洋躺在这儿，过辆卡车压8回，起来都比你漂亮，知道吗？
1: 你哎
0: 哎，不会聊天呢，这人。
2: 什么呀？你郭麒麟，你也是，你这怎么当人一面背人一面啊？你
1: 不是，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哥现在跟过去他不一样了。人家是一线的艺人，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哦？走大街上，辨识度相当的高啊，
2: 都认识，
1: 对不对？
2: 真说岳哥来了，把人家上综艺、上电影的经验，你得给我们传授传授。
0: 行吧，那我聊一聊。
1: 太好了，
2: 哎，您跟我们说说嘛。啊，
0: 我大学毕了以后呢，
1: 你先等一会儿。怎么又添了吹牛的毛病了？你说
0: 我大学毕了业以后，我就去中戏考试去了，
1: 中央戏剧学院。
0: 对呀、
1: 啊，哦，你还去过中戏？
0: 那怎么了？
1: 啊，对，去过。
0: 什么孙红雷啊，巩俐，我们是同学呀、啊，我们一起考的呀。考试，我上中戏考试的时候，其中有一项我拿了冠军，他们全都败了。全都输给我了，就说明我的智力特别好。
2: 我们不信，要不咱来一回？
0: 来一回。我考的是啊，
1: 考什么？
0: 冯七。
1: 冯七？
2: 怎么听那么耳熟啊？这
0: 惊讶了吗？
1: 这是个
0: 就七不能说。对了，哎，
2: 哦，他也是中戏的，
0: 冯七嘛。
2: 啊，
0: 来，
2: 啊，我这儿。啊，那再来一回，
0: 逢七就过，不能说。
1: 哦，就是说，凡是沾七的，七的倍数，这都不能提。
0: 对。
2: 哦，这是中戏学的呀。
1: 对。
2: 我净喝酒老玩这个吗？你。
1: 你中戏的人就不喝酒吗？
0: 对呀、啊
1: 哦，对不对？
0: 好不好？
2: 那咱来一回这个啊。
0: 一、
2: 二、
1: 三、
2: 四、五、
1: 六、
0: 一。
2: 五
1: 六
0: 一
2: 二
0: 三
2: 四
1: 五
2: 六
1: 一，
2: 行了，二位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1: 不行不行啊，
0: 烧脑啊！哎呀，哎呀我天哪！我的天哪！
2: 什么玩意儿
1: 啊？太难，
0: 太烧脑了。我出个主意吧，我也别白来。刚过完年，我问问你们，兜里有没有红包？
2: 这有啊。
1: 这是干嘛呀？
0: 有红包就拿出来，我带你走进一线明星。
1: 这拿到红包，我就能成一线明星了？
0: 对呀、啊。我们三个人把钱啊都放你这儿。
2: 好。
1: 不，
0: 没事儿没事儿。
2: 好，再见、啊、各位。
1: 哎，你回来。
0: 回来。我唱个歌。大伙儿都喜欢我唱歌，是不是？什么送情郎吧，什么五环之歌吧，这都是我的拿手歌曲。我唱歌，我让你猜，如果猜上来，你拿走；猜错了，我拿走。
2: 哦，我明白了，
0: 好吧，很公平。
2: 来，
0: 开始啊！
2: 开始了，
1: 开始了，
2: 开始。
0: 哎，带你走进一线明星啊！
1: 哎，好，我一线明星，一线明星。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都不知道吗？
1: 不服，我想等你唱完了我再说。
0: 听这个，
3: 大曲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壮。
2: 大曲手鼓唱起歌呀！你知道我这曲库我知道多多吗？
0: 这都不知道吗？
1: 我懵了，我
0: 听这个，
2: 阿莲。还蒙我？你郭麒麟，你太笨了！我跟你说，
1: 我明白了，这有一个规律。
0: 太棒了啊！第一句是歌名，
1: 第一句就是歌名，那谁不会去，对不对？你等着啊，等着啊，我来，哥，我来，
0: 听这个啊，哎，
1: 我预备着啊。
0: 时光一逝永不回，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2: 往事只能回味。你太笨了，上这规律你都没明白吗？
1: 不是，你们规律又换了又。
2: 您啊，我这都给你，你拿着啊，您自个儿再琢磨琢磨，争取都赚着，都让他拿走了都。
1: 再来，我跟你决一死战，我告诉你，来，再来，
0: 听这个啊，歌名啊，
3: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1: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3: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1: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3: 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
1: 理由。
3: 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
1: 感受。
3: 让你疯，让你去放纵，
1: 放纵。
3: 以为你有天会感动，
1: 感动。
3: 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1: 无动于衷。
3: 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
1: 哎，
3: 既然难分是非，
1: 不是
3: 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
1: 我是一线明星啊！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 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

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

0: 辽宁晚新闻。八月的大连海风宜人，高朋满座。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正在这里举行。会场内外频频出现的辽宁元素，既展现了我省完备的产业体系、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凸显了辽宁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1: 继广州、上海之后，大连成为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举办地。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2300余名代表围绕贸易、能源、数字、交通等多个领域，密集开展近130场会议活动，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举办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也成为了思想交锋的舞台和向世界展示辽宁形象的窗口。
2: 一步入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大厅，参加 APEC 会议的国内外嘉宾就能够看到大连船舶与海工装备的专题展览。来自大船集团、恒力重工等5家企业的23件精致逼真的微缩模型整齐排列，金属质感的船模折射着灯光，科技感与力量感扑面而来。
1: 有了工业风，也少不了文艺范儿。在会场内的辽作馆展区，大连贝雕、岫岩玉雕等54个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现出精湛的技艺。在大连展台区域，憨态可掬的东北超虎哥、白胖软萌的海蛎子公仔吸引了不少嘉宾驻足咨询。
3: 现场除了展示东北超大连赛区官方特许商品以外，我们还带来了东北超虎哥 IP 一同展示，共同亮相，希望嘉宾们能够在此带走一份独具特色的大连礼物。
1: 会议期间，大连还推出了3条文化加产业融合参访路线，统筹整合滨海都市风貌、城市历史文脉、传统中医康养、高端船舶重工、数字科技科创、远洋海洋渔业6大文旅和产业特色资源。嘉宾们走进大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东港旅游度假区、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地，在参观体验中沉浸式感受大连的产业优势与文化底蕴。
4: I'm familiar with shipyards.
5: 我对造船厂比较熟悉，我对这里的创新和发展规模印象深刻，感到钦佩。我经常在加拿大的海边看到大连制造的船的标志，我感觉收获也很多。
6: 大连的造船工艺非常值得信任，我要再好好看看。大连是个美丽的城市，大连人也非常好客，我特别喜欢这里。
7: 这里高水平的一方融合实践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围绕着结核、乙肝等其他的重大传染病呢，把预防、筛查、诊疗联系起来，真正的提高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韧性，那从而最终的创造更多的健康和社会价值。
8: 我刚才体验了很多的药膳和茶，我看到了很多功能性的茶，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新奇。
1: 以高标准精细化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大连城市管理部门全域开展市容提升、绿化增色、设施提优等专项行动，擦亮城市人居环境底色。国网大连供电公司依托新一代数字调度系统与智能巡检技术，实现会场100%全绿电供应，全力保障用电零闪动。服务本次高官会的206名志愿者也已在机场、接待酒店和会场等地全面上岗。
9: 很荣幸、很激动参与本次志愿服务。我相信我们传递的不只是信息，更是大连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诚意。
10: 我们采用以老带新，优选达沃斯骨干志愿者，全力服务盛会，展现大连青年风采与城市开放形象。
1: 渤海之滨，浪潮奔涌，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辽宁正以会为媒，拓宽链接全球的国际朋友圈，共享发展机遇。辽宁的精彩未完待续。本台报道。
0: 正在大连举行的 APEC 高官会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感知辽宁，爱上大连。中央媒体也围绕此次会议持续推出报道。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新华社关注 APEC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专题研讨会在辽宁大连举行。 AEO 制度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先通关、减少查验、跨境互认等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此次会议加深了与会者对不同经济体 AEO 制度优势和红利的了解，有助于深入

0: 思考如何进一步以信用赋能企业发展，以技术创新培育竞争优势，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和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APEC 高官会的另一项活动 APEC 能源智库论坛吸引了中央广电总台记者的关注。来自17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国际组织、智库和科研机构的100余位代表，围绕能源安全与区域韧性、能源技术与创新合作、多边合作与智库网络建设等议题深入研讨。论坛还发布了《中国 APEC 能源合作起新程》《以能源合作携手共促亚太共同繁荣报告》。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记者在 APEC 智慧海关专题研讨会上看到，中外与会嘉宾充分交流，互学互鉴，为亚太地区海关数字化发展汇聚多方智慧。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中国海关以智慧海关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海关业务系统性转型升级，不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交流，主动发起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与全球伙伴共享建设经验。中国日报网报道了，在 APEC 高官会上，从新朋友的经验赞叹到老朋友的频频认可，参会嘉宾们用切身体验为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点赞。无论是专业高效的会议组织，不断换新的城市面貌，还是宜人舒适的气候与独具特色的滨海风情，大连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精益求精的服务，向世界展现着国际化滨海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温度。
1: 辽沈战役纪念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红色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党建与红色传承、社会服务、文物保护深度融合。今年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2: 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以党建引领，充分利用红色资源，着力打造辽沈去课堂、红色传承、培根铸魂等社教品牌，年均开展活动150余场。同时，连续3年赴新疆塔城开展解放战争转折地故事进边疆活动，
3: 特别注重思政课的研发以及呢宣传和推广。我们围绕着英雄永不谢幕的大思政课主题，开展了全省的这种宣传宣讲活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组建起一支素质过硬的讲解员队伍，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故事活起来，年均接待观众超过200万人次。
4: 我应该把爷爷和这些先辈们都当作我的亲人去讲，去挖掘这背后的故事，这样呢讲起来首先能感动我，然后呢才能感动我们的观众。
2: 纪念馆党委建立全国首个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收录烈士信息近10万条，成功为500余位烈士找到亲人，成为弘扬英烈精神的重要平台。
5: 通过电脑就能够查询到革命先烈的个人信息和事迹，并且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到革命文物能够呈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感觉到历史触手可及。
3: 我们将在文物保护、文史研究、展览展示、社会教育，包括我们的烈士褒扬以及呢文旅融合等方面同步发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2: 本台报道。
1: 开学在即，我省各地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方式，让助学贷款政策更好惠及有需要的学生和家庭。
2: 针对暑期集中办贷人流大，不少学生家长外出务工无法到场签字等难题，朝阳县学生资助中心科学划分业务类型，实行分类错峰办理机制，最大程度提升办贷效率。
6: 我们采取续贷线上办理、首贷现场办理的模式，错峰分流，开通首贷远程授权模式，让在外务工的家长呢，通过远程授权也能在线上办理。
2: 朝阳市还设立了105个下沉便民服务网点，组建540人的队伍，全方位开展政策宣讲，精准对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截至目前，全市12116人完成办理，其中首贷人数4657人，贷款金额1亿9383万元。葫芦岛市助学贷款代理点实行一站式办理，并开通绿色通道。 本溪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逐项梳理办理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提升办理效率。
7: 一个人来的，我家长可以在远程帮我签字，然后也非常迅速，也非常便捷。
2: 丹东市开展上门服务，全程帮办，让更多有需求的学生都得到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有力支持。截至8月19号，国开行在辽宁累计受理国家助学贷款10.3亿元，惠及专本硕博学子5.9万人，其中首次申贷学子3.5万人，较去年全年翻一番。本台综合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是我国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从无需抵押担保的暖心政策，到政策找人的精准服务，国家助学贷款不仅兜牢了教育公平的底线，更托起每一位学子求知成才的希望，让每一个梦想都拥有出发的底气。不过，也有一些学生和家长担心申请助学贷款是否繁琐，额度够不够用，利息贵不贵。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家助学贷款的相关政策与办理流程。
8: 国家助学贷款有哪几种？国家助学贷款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类，两类贷款不可以同时申请。申请助学贷款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国家助学贷款面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和全日制研究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共同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和学生的户籍需要在同一个县市区镇。助学贷款每次可以申请多少钱？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助学贷款的利率是多少？期限有多长？国家助学贷款利率为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70个基点，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同时设立还本宽限期，最长为5年，宽限期内只需支付利息，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申请助学贷款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提供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及学生证或者录取通知书。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需要提供学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申请渠道有哪些？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新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向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在校生暑假期间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学生需在新学年开学后，通过学校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
2: 东北超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荣誉视觉发布会昨天在沈阳举行，活动首发赛事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并发布冠军奖杯奖牌以及最佳球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守门员奖等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
9: 这次我们设计这个奖杯，和以往的形状大有不同，我们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足球，一只鞋和一只手套，
10: 积极地呈现了我们东北黑土地文化元素啊，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元素啊，以及一些工业文明的这种元素。
11: 创作一首能让年轻人喜欢并能传唱的励志歌曲，很激情，很鲜活，可以说很东北。
2: 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

0: 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Hello，
1: 你是谁呀？
0: 无知的凡人，连我都不知道。给你一个小提示，我住在这个灯里，有三个哥哥，分别叫阿拉甲、阿拉乙和阿拉丙。
1: 你是阿拉丁。
0: 阿拉伤害你。
1: 我是伤害你，伊拉讲我是伤害你，我讲我不是伤害你，伊拉不相信啊，就是讲我是伤害你。
0: 行了，我看你今天这身打扮，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吧？
1: 不怕你笑话，长话短说，今天是我和夫妹大喜的日子。这么好的日子，夫妹喝多了，她把我排出去了，
0: 拉肚子了。
1: 不是，排山倒海。
0: 这不重要，都是酒闹的事儿。
1: 是是是。
0: 既然咱俩今天有缘相见啊，我把这个灯借给你。
1: 哦，灯借给我。
0: 记住了，这个灯它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1: 穿越时空。
0: 用它可以回到过去。
1: 回到过去。
0: 去拯救你的大婚之日吧。
1: 能改变我的生活，那你能教我怎么用它吗？
0: 一边搓一边念。
1: 念啥？
0: 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1: 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2: 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小果大喜的日子，把我给忙的呀。战堂，哎呀，跑到那儿去了。祝他们二位幸福甜蜜，百年好合，也祝所有的来宾牛气冲天，天天快乐。饭菜秀才已经结果账了，大家就敞开的吃，敞开的喝，不够从他俩工钱里扣。
1: 这灯神是上海人啊，老领啊，不得了。
3: 你叽叽咕咕的说什么呢你？
1: 夫妹，听我说，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要答应我，不要喝多酒，照顾好自己，好吗？
3: 那当然了，人家都嫁给你了，从此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说什么，我当然要听。

0: 什么呀？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确定，你去确定啊！没想到吧？就是不说你们想听那句。嗯。
1: 子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到了。
1: 子又曰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0: 知道了。
1: 子还曰过：“
0: 排。”
1: 别排了，排啥呀，小郭啊？今天你俩大喜的日子，别排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天你们俩结婚，哎，我做了几个我拿手好菜，看着没？红烧胖大海，冰糖肥肠，麻辣鱼鳞，那个炭烧蘑菇蹄后面烤着呢。那个我敬你一杯啊！来来来，
0: 大嘴，冲你现在做这几道菜，我先干为敬了。
2: 兄妹，你不能喝，
0: 就一碗。
1: 哎，干
0: 来干！
1: 哎，我在后面整几个菜去啊！
0: 就客气。
3: 小郭啊，过来敬我一杯。
0: 凭啥？今天我是新娘。
2: 就是。
3: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嗯。掌柜的，你也太客气了吧？
0: 那你也不要客气了，先来为敬。
3: 好好好
2: 好好。妹、哎、你别喝。
0: 重口的人准备大礼，大礼。掌柜的，不管了，大礼的。
3: 啊！哇，好珍贵呀、啊！
0: 是个球。
3: 这不是个球，这是个蛋。
1: 谁的蛋？
3: 鸡的蛋。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鸡蛋，它是一只能孵出小鸡的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用不了15年，你们俩就是栖霞镇有名的养鸡大户了。
0: 不要养鸡了，
3: 哎呀，掌柜的，放着我来。
4: 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啊！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0: 胡说。谢谢了啊，以后我们家秀才就由我照顾了。
2: 哎，你别喝呀。
1: 无双，你怎么也喝了呢？多大个人了，不会照顾自己吗？啊，喝酒伤身。他身子骨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体弱，多不爱惜自己呀、啊。哎，
0: 不要进洞房了，你俩还在这腻腻乎乎呢。姑奶奶今天不打得你个桃花满天飞，你就不知道我心花为谁开。排山倒海。啊！
1: 不行，出师不利。再来。阿里扑里扑呀不奔。
3: 哎呀，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孝果和秀才大喜的日子。
1: 冬妹，赶紧跟我走。
0: 不，干什么呀？
1: 他们一会儿肯定会灌你酒，你肯定会喝多，赶紧走。
0: 呀，今天咱俩的大喜日子，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啊。栖霞镇的父老乡亲啊，今儿都给我吃好喝好了，听见没？我郭芙蓉先干为敬。
1: 自己干多没意思呀，要喝我陪你，小郭啊。
0: 行啊，大嘴。
1: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啊、我特意做了几道菜给我们吃，是不是？谢谢。
2: 那
1: 小郭啊，我敬你。
0: 好，为你这几道菜干。
1: 干。
2: 大嘴，慧兰。
5: 我们在图书客栈见的。
1: 慧兰。人呢？看错了。哎、啊，苏妹都喝完了，你干了吧。
5: 我喝了吗？啊，
1: 那我干了。
0: 哎，够意思。
5: 小郭，嗯，看着你俩，其实我就想起我们家慧兰了。
0: 嘴，
1: 掌柜的，
3: 人家大喜的日，你又流下鳄鱼的眼泪。小郭，过来敬我一杯。
0: 凭什么呀？今儿我是新娘，
3: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
0: 掌柜的，你太客气了。什么大礼啊？
1: 就是个这个。
0: 怎么又是个球？我为什么要说又？
3: 它不是个球，它又是个蛋。
0: 谁的蛋？
3: 鸡的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用不了15年，你们两个人就会成为栖霞镇有名的养鸡大户了。为了你们幸福美好的生活，我干了。
0: 谁要养鸡啊？
4: 掌柜的，放着我来。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啊、哦！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1: 两只黄鹂鸣翠柳，你敬夫妹，我喝酒。
0: 加着。嗯。
4: 爱要怎么说出口？今天无双敬杯酒。
0: 今日菜系有光色，你喝酒来，我请客。
4: 行，那今儿我一个人干。
0: 够意思，无双，陪你走一个。
1: 哎，富美，你不能喝，
0: 排
1: 喝酒伤身，
0: 山
1: 为孩子着想。富美比无双美。
0: 哎

0: 防不胜防啊！我就不信了，再来。阿里扑里扑呀不奔，
1: 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相国大喜的日子。
0: 小郭快走，
2: 你莫走。
3: 我不走。
2: 小郭，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特意
0: 慧兰那
4: 就行，子孙在东府在这里、
2: 人呢
0: 按错了啊！小郭喝光了，你干吧。
3: 我什么时候喝的？
2: 那我干了啊。
5: 让一啊！
2: 不是，我没喝多少酒，我咋就有点撑呢？
6: 掌柜呢？
1: 一整死！
0: 太扫兴了。掌柜的，你说要送我们一份大礼。哇！他说是球，你说是蛋，鸡生蛋，蛋生鸡，要等15年，我们等不了。抠门，喝酒。哎，无双，来来来，祝福我们吧。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你就干。两个黄鹂鸣翠柳，你敬芙蓉我喝酒。今天菜系有光色，你来喝酒我请客。还要怎么说出口？无双敬你一杯酒。说完了，词儿没了，喝。
3: 来，无双，
5: 走一个。
0: 夫妹你不能喝。
5: 点儿
0: 真的不能喝。
5: 余庆后啊，我看你压根就不想跟我结婚。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哎呀，不要再排了。今天是你们两个人大喜的日子。咋说也要熬到正月十五
5: 啊！月，你少咒啊！
1: 咋说也要熬过15年。
7: 都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
5: 服务员，
8: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7: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8: 有茶水。
7: 免费不？
8: 免费。
7: 两壶龙井。
8: 没有。
7: 毛尖也行。
8: 有毛豆。
7: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8: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7: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8: 海参炒面。
7: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8: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7: 去，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8: 海参炒面一碗。
9: 好嘞。
7: 你家咸菜收费不？
8: 咸菜5元一盘。
7: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8: 小佐料。
7: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8: 对。
7: 辣根收费不？
8: 不收费。
7: 来一管。
8: 来。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9: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7: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9: 海参炒面。
7: 玩呢？啊？
9: 咋的了？
7: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9: 解释啥呀？
7: 海参炒面，海参呢？
9: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7: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9: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8: 对。
7: 不能退能换不？
9: 那行。
7: 太干，换碗带汤。

0: 面换汤面，走你。
1: 辣根准备好没？
2: 有。
1: 换汤面了。
2: 来点水。
1: 花茶呀。
2: 花茶
1: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0: 来汤面。净事儿。
1: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0: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1: 哎，你姓海呀？
0: 啊，
1: 你叫海参。
0: 嗯，
1: 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2: 你咋知道我名呢？
0: 我妹妹。
1: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呢？
0: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玩。这是真饿了，这是。
3: 哎呦我的妈，
0: 辣根泡面，
3: 哎呦挺冒汗。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们扯了，走了。不是，这差不多了。我跟我不少事儿呢，还忙呢。
2: 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1: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2: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1: 你给他算一下。
0: 他说的对。
2: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0: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2: 汤面钱。
0: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
2: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0: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1: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0: 好。
2: 哎，不能走。
1: 干啥呀？
2: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1: 别这样，
0: 别喊老板，就这点事儿。
4: 是，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1: 老板呢？
4: 胆肥呀、啊！
0: 来了来，
4: 你吃霸王餐呢？
1: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管我要钱，不合理。
4: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1: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这钱。
0: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2: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4: 没毛病。
1: 对吧？我得走。再见。
4: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1: 你这样，
4: 后来你
1: 别算了、啊、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
4: 哎呀，做事这么认真呢。
1: 嗯，
4: 贵姓？
1: 姓猴。
4: 谢谢猴哥。
1: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
0: 啊，对，
2: 欢迎光临，我是。
1: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2: 哥，来点啥？
1: 先不着急点，冷冻数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2: 免费。
1: 两壶龙井。
2: 没有。
1: 你看他说话，
4: 有瑕疵。
1: 毛尖有没？
2: 有毛豆。
1: 你看，
4: 有瑕疵。
1: 什么菜系？
2: 面条细，抻的老细了。
1: 你
4: 有啥吃？
1: 有什么特色？
2: 海参炒面。
1: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2: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1: 你
4: 有啥吃？
1: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2: 海参炒面一碗。
1: 面就
0: 马上好了。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儿。
1: 炒面来了，
0: 炒面。
1: 我说你别动，
0: 你没吃，
1: 我没吃。
0: 你问我，
1: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的。
0: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1: 对，
4: 非常完美。
1: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0: 我给他换了，
1: 他就换。看明白没？
4: 继续，
1: 没结束呢，继续。
0: 换的汤面。
1: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2: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1: 不是，
2: 老板，
4: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1: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0: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4: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0: 多挤点儿。
1: 不是，是鸡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0: 不是，狼吞虎咽。呀，嗯，你有理，你怕啥？
4: 哎呀妈呀，我看我都呛得慌。
0: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4: 快点吃就得了你。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0: 破这味儿。
1: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4: 顶当不？
1: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2: 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1: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4: 嗯，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0: 对，
4: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5: 姐夫，
4: 燕飞，
5: 姐夫，
4: 小舅子，哎，这样啊，那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4: 猴哥，
1: 八戒，你说啊？
4: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1: 没问题。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5: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1: 来，一起来，
5: 靠后。
1: 名牌大学，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5: 不能超过九啊。
1: 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5: 下去两个，
1: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5: 上来一个，
1: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5: 不用动，
4: 晃我们呢。
1: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5: 还不用动，
4: 又恍然一下子。
1: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 上来一个，问，
6: 停。
1: 司机算不算？
6: 司机不算。
1: 没问题。
6: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1: 十一个人，十一个。
6: 我说一共走几站？
4: 这样啊，这个贵姓？
6: 免贵姓猴。
4: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0: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子。
1: 你干啥去？
0: 给他演一遍。
1: 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4: 我知道你很忙，
1: 这我不能再演了。
4: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1: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4: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前跑哪儿去了？
5: 行，
4: 开始。
2: 欢迎光临，
1: 免了。
2: 哥，来点啥？
1: 直接上面，
2: 海参炒面一碗，赶紧上。
4: 盯住面啊！
0: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1: 换。
0: 没问海参呢？
1: 不要了。
0: 换这汤面。
4: 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2: 环节不能少。
1: 干，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4: 拿蒜解一下子，快！
0: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来一口。行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4: 往下走，
1: 往下走，到重要的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4: 没事儿，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1: 我说我要走，
4: 注意看。
2: 没给钱？
1: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1: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了？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6: 你看把他气的，啊！
7: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
1: 你看，
7: 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2: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8: 拿完了。
7: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儿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儿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0: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1: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0: 咱有理怕啥？
1: 你老破海参。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0: 多少钱？
1: 180，这写着呢，这写着呢呗。砸谁呀？
0: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 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4: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0: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4: 您先等会儿，
0: 黑店吗？你这不是
4: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7: 我做的，没毛病。
4: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7: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4: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诚信整没了。
1: 对，
4: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信誉整没了。
1: 对，
4: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良心整没了。
1: 对，
6: 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4: 我看你都呛得慌。贵姓？
1: 免贵姓猴。
4: 猴哥，
1: 八戒，你说
4: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1: 你白吃？
4: 我不白吃。
1: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算算不明白。
7: 我差钱的人吧，三碗面一碗18，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武啊？怎么的？
5: 哥，交个朋友啊，够意思了。嗯，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7: 你呀，二。
5: 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4: 你给我滚别哪去啊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 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5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

0: 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叶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8: 你看我们团队
7: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 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8: 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

0: 调养五脏六腑。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5: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

0: 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3: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2: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 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0: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11: 你看我们团队
10: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
3: 抓紧免费领一套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

一层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常年无下的寒闷带、寒带气候类型。

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其他生态系统不同，以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更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天地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春华秋实，四季劳作，人们和梯田相濡以沫，共生共荣，宛如一曲和谐美好的大地

0: 梯田就是一个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哈尼人将土地的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如何管理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即便是对当今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族是一个崇敬大自然的民族，自称为天然神之子，即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沟沁中流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冲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和分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
1: 我个人这个是必须辛苦的，特别就是二三月份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要做个检查，必须要畅通。三四月份就是插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到晚上都不睡觉，都要维护这个水沟了，还有分水器啊，都要检查这些东西。
0: 农民的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年节过后，沉溺在水天幻境中的梯田即将苏醒。春耕前，哈尼人会举办盛大的节日昂马突。每年二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人们来到寨神树下，向养育和护佑了众生成长和幸福的大自然表达敬意和感谢。

0: 选种、庆种而后被催养。
1: 完了了，
2: 宝宝的，
1: 这都长完了，
2: 你怎么这么聪明？
0: 一粒粒种子发出了嫩芽，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播撒在大地上。那个时刻一般在四月，哈尼人说，天门要开了，秧姑娘出嫁，要嫁给田小伙了。这就是哈尼人的开秧节，所有的姑娘们穿上盛装做伴娘，所有的哈尼小伙成了伴郎，水稻的秧苗要打开秧门，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仪式就在梯田里举行。
3: 啊，不是一年做了，这老那那时候不能怕这种工作是他们那么些活动起来了，你也是不方便一个啊。
0: 象征着宇宙世界混沌一体的鸡蛋，把它掰开为两个等分，这意味着天和地的开辟。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律，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栽培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仿佛野草一样高达一米多的野生稻，到被驯化为低矮的颗粒饱满的栽培稻，这个大自然中的物种和人类一起演绎了魔幻的草木传奇。为了解决温饱，人们与野生稻经历了一万多年的磨合，形成了现在的栽培稻。六七千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1300年前，南下迁徙的底羌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家园。

当红河河谷的梯田刚刚苏醒的时候，更温暖的云南石屏、翼龙湖畔的坝子里，大片的土地冒出马铃薯的绿芽。马铃薯又被叫做土豆和洋芋，它和玉米、小麦和水稻并列为全球四大粮食作物。它从遥远的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进入中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方，收割完秋季水稻后，空闲的土地上一般就会种下马铃薯，它们满满储存着淀粉的块茎，成为了人类的重要食粮。再向北，乌蒙山的红土地到了春耕的季节，无数的荞麦种子被播撒进泥土，这种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在平原和坝区已极少见到，但在这里依然被大面积种植。很多学者认为荞麦的起源地在中国，其中的甜荞起源于北方，而苦荞则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荞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一般精致大米的十倍。荞麦含有的铁、锰、锌等微量元素也比一般谷物丰富。在人们重视饮食健康的当下，荞麦凸显出它的独特价值，并被作为优质牧草进行种植和利用。田野宛如巨大无比的画布，人们的勤劳和大自然的匠心共同为它晕染出最绚丽的色彩。当哀牢山浩渺精致和令人震撼的水田被秧苗的大片绿色覆盖时，遍布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的乌蒙山则呈现了天地间最壮丽的画卷。我们的大地和田野就这样在苍穹和蓝天之下，在大气的周流和时间的更替中，谱写着地球生命体中伟大的诗篇。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拔节、分蘖、灌浆、秀穗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

0: 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人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四十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
1: 对这个植物传播授粉，能对这个植物的提高75%的产量。
0: 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家城堡。

七月，稻叶蝉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水稻穗部取食。失意蝉鸣背后是多种植物病毒的传播。云南是中国昆虫种类和数量众多的省份之一，但奇怪的是，在哈尼梯田的耕种历史上，重大病虫害

0: 这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由自然环境、生物种类、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和特殊的农业技术综合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梯田的立体种植和稻种的建种方式。哈尼人一般不会大面积连片种植同一品种的农作物，即使在一块田里，有时也会混种不同的水稻品种。利用各类稻种抗病虫害能力的差异，就能阻碍病虫害的传播。
1: 我家的田有一片，有十亩的有一片，但是我还是非卡扎呢，不是十亩地就扎出台湾的一种品种，所以呢，发生这个病虫害的在我家发生了，但是呢，其他家的这个地里面就发生不了，它品种不一样。
0: 梯田里的鸭子是最勤劳的耕作能手，在稻田里来来往往，它为水稻疏松了泥土，给稻田里的鱼增加了氧气，清理了杂草，同时它的粪便还为水稻带来养分。鸭子还是清除病虫的高手，水稻、鸭子、稻田、鱼形成了一个生物链条。对于多样化的地球来说，万物之间只有生态链条的联系，而没有绝对的利与弊。哈尼人对此

汤年最喜庆的时刻是苦渣渣节大末秋，开垦梯田要除去杂草和蚁虫。在哈尼人的传说中，这些也是生灵，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冤魂会向天神告状，天神则在每年栽种结束后，用杆子把哈尼人撬到天上进行惩罚。这就是大末秋的来历。苦渣渣节的深层含义表明的是人们对万物生灵自然法则的尊重和敬意。母亲一样的大地和田野也会用最丰厚的馈赠来回报人

九月，哀牢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在哈尼人古老的创世史诗中有这样的传说，大鱼会把植物的果实吃掉，后来人们从它的肚子里取出各种各样的籽种，从此世上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瓜果、树木和百草。因此在收获水稻之后，哈尼人会依照传统到水田中捕鱼，这是一项欢乐的活动。在喜庆收获的同时，包含着对来年丰收的期盼。我们来自于大地的知识远多于书本，从自然的高天、大地、山川、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而后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切的房舍，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哎，南哥，
1: 啊，做啥给梦的？嗯，你把南哥，你都笑成这样了，这太吓人了，你到底梦着啥了？
2: 这不想找人吗？这又从江苏来了个美女，啊，你不是江苏来了个朋友来咱们沈阳玩儿，合计啊，我得带她玩儿，啥？要不去铁西的工业游，沈河古迹游，浑南浪漫游，要不是西塔美食游，哎，
1: 都不如夜游。你看现在天这么热啊。
2: 洗个大澡，洗大澡老得劲儿。哎，这个行。洗洗个澡肯定的啊，卖洗澡的，洗澡但是不能光洗澡，人家是不是来沈阳了？咱给他俩换小礼啊，这是给他整点啥的，圣灯红还是不老林的？我这不合着事儿就睡着了。哎，
1: 不对呀，南哥。嗯，
2: 那你搁这笑啥呢？
1: 你是不是要出去拍片？
2: 你出去拍片得带着我，南哥。那领导说了，你拍片必须得带着我。
1: 不是我，但是你能干啥呀？你再给人吓着，我瞅你现在瘦的跟脱了水了似的，那么干呗。欢迎他们呀，Welcome
2: to
1: 东北。哎呀妈，行了，我人长得比较足。哎，没电话了。咦，哎，张啊，是是是是是啊，跟哪儿集合？啊，我几个人啊？我一个人。两个，鱼儿，两个鱼儿。哎，怎么的？车坐不下？别，哎，不是这么回事，哎。
3: 这次我和士兵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4: 那沈阳欢迎您。
5: 哎，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哎，
3: 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5: 说什么？你瞅啥？西塔这里不仅有最正宗的朝鲜族特色美食，还是沈阳夜生活气息最浓厚的地方之一。

0: 是酱真的
1: 酱的、很饱满，这一口下去那个蟹肉都会涌到你的嘴里，
0: 然后很鲜美，
1: 什么东西你都要到当地去吃。
0: 对，一直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活着离开某个城市，但是沈阳不一样，它是没有一只鸡可以装着架子的离开沈阳，太可爱了。
1: 你身带酒啥都有，喝一个。
0: 谢谢。第一次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2: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看，领个。
3: 烧烤的焦香，有种那种烤乳鸽附体的感觉。活鸡能不能离开沈阳我不知道，但是鸡架真的没有一只能离开沈阳的。
4: 就是以往就到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送你兜一圈
5: 参观，
4: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间还免费。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了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老板娘带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0: 细汗呐，还带着血丝儿啊！然后你就听见，嚓一声，突然之间，哎，你干啥呀？给！怎么打开？哎呦，闪印！你干啥？
1: 不是，我本来就是路过，我发现居然有人比我下班还晚。仔细一看，原来你们在这讲鬼故事。
0: 谁讲鬼故事了？咱们在这沉浸式策划沈阳夜市啊！嗯，
1: 血丝儿又滋啦的，那什么呀？
2: 你看，有大腰子，你咬一口，里面带血丝儿，这才香呢。
0: 那羊肉串烤的外壳酥脆，那小油滴都烫成呲啦一声，你都多有食欲。
2: 哦，你们竟然，加班不带我！哎呀，你难得其实就是想蹭会儿空调吗？ 哎，你们是不是要策划夜市选题？是不是？哎，你说这个我在行啊！哎，你先起来，你也起来。我觉得这个选题肯定能火。哎，你说就这天儿，大家晚上是不是都想出去溜溜的？哎，姐，你这么一说夜市，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博主的视频，他就去那个踩塔夜市，哎呀，他吃的老香了，咱就跟着他吃呗。
3: Hello， 朋友们。 欢迎来到沈阳夜市的 C 位中心，在我身后的就是沈阳踩电塔夜市。
4: 作为沈阳城市夜生活地标，踩塔夜市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夜景格外出彩，是城市夜景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先来吃一个必吃的踩塔炒焖子。
5: 踩塔炒焖子是踩塔夜市的招牌灵魂小吃，也是沈阳家喻户晓的市井美食。
3: 我们点的是一个土豆泥跟焖子的双拼，本地吃法就一定要加一个卤蛋进去，总共花了12块钱。焖子跟土豆泥都已经混在一起了，来吧，咱们品尝一下。
6: 好真香，哎呀！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踩电塔的新晋顶流一姐麻糍。
5: 踩塔夜市人气爆款一姐麻糍，常年排队，是诺基基爱好者必打卡甜品。
3: 真的是非常过瘾，就连万人家这个排队呢，确实好吃。我们再来吃一个来踩电塔必吃的肠粉，
5: 地道广式风味的赵记粤派肠粉，现模拟浆，蒸出的粉皮薄润软糯，淋上秘制酱汁，口感清爽顺滑。
3: 虽然这个肠粉啊跟广东当地的比起来，可能价格要贵个2-3块钱，但是他们家的米浆是自己磨的，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在踩电塔实现，它就很难得。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我个人吃的一个心得啊，就是一定要加这个鸡排，咱们来品尝一下。还把你就是那种油炸食品的那种爽感。我们再来吃一个这条街上最火的小馄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0块钱的馄饨，它真的是很薄皮的那种。350米街区背靠踩电塔，从本地市民到外地游客都能找到心仪美味。随看踩电塔灯火

0: 独属于沈阳的鲜活地道的夜生活。
1: 哎，南哥，就我闺蜜还要去大连，你再给规划个路线呗。
2: 你可拉倒吧，你说你说那个闺蜜我都没看着啊，我都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个人，这纯粹是无中生有。哎呀，
1: 不可能，指定是有人。你就是上回你给我推荐那个海岛，我闺蜜老满意了，现在长山岛的海参哎呀妈呀，我闺蜜群现在他们是指定供应商。
2: 就我给你推荐那家绝对好。
1: 那不这还要去呢吗？
2: 我跟你讲这事儿啊，我就冲你闺蜜，不是，我就不冲你闺蜜，就冲你啊。那既然他们想去的话，我再给你推荐一家海参。这个不是那个，推荐一个海岛啊，行不？你有啥要求没有？
1: 就是最近天有点热，想去那种白天不晒，然后晚上出去玩那种。
2: 就是晚上夜景特别漂亮，是不？有。
1: 哪儿？威尼斯。
2: 威尼斯多好，我跟你讲，这威尼斯啊，你是没感受到它的魅力，你知道不？我都派小仙儿先去踩点儿呢。
1: 是吗？
3: 来大连晚上不知道去哪玩，今天给你推荐这两个地方。说啊，来大连贡多拉游船一定是必打卡的，夜晚坐船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4: 2014年落成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以意大利威尼斯为设计蓝本，水上贡多拉完全复刻当地传统造型。这座藏在东港的浪漫地标，让大连的夏夜拥有了独特的梦幻氛围。
3: 只需要花一顿饭钱就可以穿越时空，你确定不来体验一下吗？
4: 这里位于大连东关街28号院，遵循修旧如旧原则，1:1复刻酒馆、当铺、警察署、杂货铺等民国标志性场景，完整还原百年东关街的市井风貌。
3: 老酒馆暑期呢，全天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每天晚上都会有大戏出演，还会有 NPC 随时和你互动。
5: 谢谢你，
6: 谢谢我。
3: 这是我的队友们，嗨！
4: 演出每晚7点准时开始，想要和演员一起近距离互动，可以额外购买票档，提前1小时入场。
5: 太甜了！
3: 在老酒馆里面了，其实你不仅可以坐着看戏，自己还可以演戏，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过来亲身体验一下。那走吧，这一时间我们的好戏马上就要开演喽！
7: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好汉今有大事发生，请各位速前往老酒馆一聚。
8: 听听唱，
9: 哎，不对，这家有本事去撞过来的。
4: 大连老酒馆情景式互动空间，依托电视剧《老酒馆》而改编，以专业演员为班底，演绎红色主题内容，配套抗联任务互动。台上演员过硬的专业功底，牵动着台下观众的情绪，喜怒哀乐都交织在戏剧里。夜色之下，一馆藏岁月，这便是大连夜色最动人的浪漫。
3: 大连的夜晚真的太浪漫了，一条老街，一栋老建筑，一场沉浸式的演绎，把东关街百年的历史风云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打开。
4: 大连的夜真的太懂浪漫了，既有水城梦幻的童话晚风，也有老街深沉的岁月烟火。如果你也想来一场不赶路只感受的夜游，直接收藏，这就是属于大连独一份的夏夜温柔。
2: 是不是跟你说过，我给你推荐的那些景点别跟别人说？
1: 我没说呀。
2: 你没说？你没说这怎么解释？
10: 大家兴趣号，大家咨询我兴趣号，来第一位。
11: 南哥，南哥，我下周出差要去盘锦，晚上有啥玩的？
2: 黑风古镇，我跟你讲，夜景老毕了，别让吃小卷饼，下一个。
11: 哎，好嘞。
12: 南哥，晚上睡得热的受不了，去哪玩合适？
2: 去北溪，山好水好，晚上住上那个民宿，凉快，一觉睡到大天亮，别忘了吃烤鱼，要下一个。
10: 南哥，南哥，我最喜欢吃烤串了，去哪儿能有正经点的？
2: 必须去锦州啊，那锦州烤串吃完打车回沈阳吃串儿去，下一个。最近咱们辽宁啊，有超多好看好玩性价比超高的文旅活动，大家可以按需安排出行。8月6号到8月31号，疗养县前渡草莓小镇狂欢季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呢，开展

花车巡游融合古装主题与现代潮流演绎，同步上演飞衣打铁花、烟花瀑布等国风节目，搭配云端玻璃战斗等特色演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游玩体验。8月15号到8月31号，辽阳博物馆举办主题活动“凝心聚义，词汇新章”，以钢关陶瓷手工制作技艺非遗实践作品为主，拟展出学员手绘陶艺作品300余件。8月21号到27号。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我来救你了。
1: 我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亲爱的，我来了。
2: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哈哈哈
0: 哈哈，当初是你
2: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认真爱，把我活回来。哎呀，你咋才来呢？哎，
1: 这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2: 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1: 我也激动了。
2: 你注意，你的胳膊呢？
1: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2: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0: 问吧。
2: 胳膊断了。
3: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呀？
2: 挺齐呀。啊，
1: 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2: 啊，你是不是有人了？你
1: 我有啥人啊？
2: 我告诉你，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1: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3: 漂亮啊！
2: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1: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2: 在一起。
4: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4: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1: 那你想咋的？
4: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1: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2: 黯然。

0: 销魂掌，
1: 受死吧！我干啥呀？我的二年销魂掌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
2: 哎呀，那怎么办呢？哦，
1: 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2: 刺激
1: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2: 让你心痛的话来吧。啊，我不爱你。
1: 你不可能不爱我呀。啊，
2: 那你长得太丑了。
1: 这话说的怎么比我肾都虚呢？啊，我长得这么帅，怎么能说我丑呢？说点真的。
2: 真的，就是我跟隔壁老王有一腿。
1: 好。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2: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
1: 啊！哎呀，回来！哎呀，
2: 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
1: 跑啥呀？啊！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2: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样，你还不了解吗？
1: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2: 就是
1: 呀。你怎么来了？
2: 他是谁呀？
3: 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啊，
2: 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3: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哎呀，不要插足。
2: 你说啥玩意儿？他敢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小馆长干死他，是不是用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
1: 哎呀，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焚身术。
3: 焚身术，
1: 你们瞅，受死吧！呀！
3: 废话了，赶快出招吧！
1: 李莫愁，受死吧！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我滚犊子？什么是犊子？
2: 什么是犊子？啊！在东北，犊子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可以扯，可以装，可以玩，可以滚。如果你在外面扯犊子，回家跟我装犊子，我会让你玩犊子，最后让你彻底给我滚犊子。这就是犊子，翻滚吧，牛宝宝。
1: 这就是万能的犊子，
2: 厉害吗？
1: 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4: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1: 这又谁呀？

0: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樊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2: 对呀，樊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0: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1: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2: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0: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1: 千年蛇妖怎么了？
2: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樊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1: 我就是千年蛇妖。
2: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你这，
1: 爷娘没盘供。
2: 你是谁呀？
1: 我白素贞呢。
2: 老头，你是谁呀？
3: 法海呀。
2: 这是哪儿啊？
3: 雷峰塔呀。
2: 古墓吗？
3: 是不是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哎呀，
2: 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4: 回来。
2: 谁呀？
4: 你。
2: 咋的了？
4: 回来。
2: 谁呀？
4: 你。
2: 我呀。啊。咋的了？
4: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2: 你怎么知道？
4: 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啊？
1: 他俩都过上了。
2: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1: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2: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1: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杨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2: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1: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2: 小龙女？
1: 过儿，
2: 小龙女。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子乐园以后啊，啊，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1: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2: 哎呀，哎呀，
0: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啊，是不是？啊、
1: 行，这应该的，那是。哎，
0: 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3: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出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4: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跟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0: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 来，揣兜里。
4: 来来来来
1: 来
4: 来
1: 来来，
4: 干杯！
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6: 好，过年好，大爷，
0: 房东大爷，哎，你咋来了？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哎呦，
0: 我把这事儿忘了，多少钱来着？
5: 10万，
7: 这还没不热乎呢。
4: 别费那话啊，1人2万，拿来。
1: 你这，哎
4: 呀，快点的，
1: 给你。
4: 来，大爷，拿好啊。哎，
5: 叔叔，
7: 你这一年白忙活了，
5: 够数，
1: 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儿。
5: 回见，
1: 别走。哎，老头儿，哎，嘿嘿嘿嘿嘿
5: 嘿嘿。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儿。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儿。
1: 是
5: 啊，这便宜多少呢？啊，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儿，啊，哎。
1: 他是不是跑了？
7: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0: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了。
1: 那
4: 可以啊，
1: 过年重要啊。
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6: 过年好，
4: 过年好。
6: 过年好，
0: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4: 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哎，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5: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4: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5: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4: 我们就是上一家。
3: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5: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
6: 哎呦，要倒要倒！哎，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嗡嗡嗡！
1: 干啥呀？
3: 嗡了他就不倒了。
1: 为啥呀？
3: 不倒嗡吧。哎呦我的妈！
1: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
3: 哎。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8: 是吗？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4: 妈呀！哎呀，我
1: 的妈！不是，那没事吧？不好意思啊。哦，
7: 我明白了。
3: 我也明白了。
9: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3: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
1: 谁爸呀？
0: 你好像有病。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5: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
1: 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5: 小孟，你糊涂了。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4: 完了，大爷忘了。
1: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来，咱给还原一下。
4: 来来来来来，
1: 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我们几个说干杯。
5: 就来了吧、
4: 嗯、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
5: 过年好，
4: 过年好。完、啊、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5: 你手里也没钱呢。
3: 钱总，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0: 也行，
4: 就先来来来来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5: 对，
4: 就这么个事儿。
5: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我说老头儿，能便宜点儿啊。我想起来了，哎，给了10万块钱。
7: 对，
5: 是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便宜多少好呢？
1: 他是不是又跑了？
7: 嗯，不怪你呀，雪琴。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4: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0: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儿的吗？
1: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2: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7: 请。
4: 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2: 啥钱？
4: 你兜里那钱嘛。
2: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10: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11: 你可拉倒吧，还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10: 借点呗。
1: 不是大爷，你这一年纸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2: 行了，房租宽限你们两天再交。
4: 还宽限两天？
2: 走老伴，该回家了。
10: 等会儿，等会儿，你是娶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2: 都娶。
4: 那个大爷，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2: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10: 想想招啊！雪琴，雪琴，你来。
0: 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4: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0: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10: 对，
4: 演。
0: 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吧？把那拐棍扔了。
10: 去。
4: 老头子。哎
2: 呦，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儿。
4: 他小名啥？
10: 那谁道？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4: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哎，
2: 这就对了。
10: 兄弟，
4: 小明啊，哎，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2: 给你买。
4: 哎，不用买。嗯，你背着就行。
2: 这个，哎，给你。
4: 给我。
2: 喜欢吗？
12: 喜欢，
2: 喜欢就好啊。
4: 小明啊，哎，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2: 啥包？
4: 得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一个。嗯，咱买俩。
4: 哎，你看看，太好了。
2: 谢谢姑娘啊，这房租我先收了。
10: 他又明白了。
4: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2: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儿走好几年了。
4: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哎呦妈
2: 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啊，他冒充你妈。哎呦，
10: 管谁叫儿子呢？
12: 将计就计，
11: 爸爸。哎，
2: 儿子啊，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11: 是，
2: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11: 爸爸，哎，
2: 再叫一声。
11: 你跑这过爹瘾来了你？
12: 10万，
11: 爸爸，哎，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2: 老爸给你抻抻筋。
11: 不是这个紧，这啊啊，这我要10万块钱。
2: 给。哎，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11: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那得要彩礼啊。
2: 给。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11: 媳妇儿呢？在这儿呢。哎，哦，这就儿媳妇儿。哎呦我的妈
2: 呀，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啊。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4: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11: 是
4: 啊，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2: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我得给他们搅黄了。我说姑娘啊，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啊。
11: 是，
2: 老伴儿啊，
4: 我同意。
2: 我还啥都没说呢。
4: 我啥都同意。
2: 你同意了啊？我跟他们说了。哎，
4: 说。
2: 姑娘啊，哎呀，老伴儿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哎呦，忘了，到底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4: 都行。
2: 老伴儿啊，
10: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4: 我到底谁呀？
2: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4: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
2: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哎，
0: 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啊！
4: 我怎么念？
0: 你深情一点。
4: 我怎么深情？
0: 10万。哎，调整情绪，微笑。你，
4: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5: 啥病历本啊？
0: 他说等一会儿。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4: 我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5: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0: 我给你点鼓励，
7: 我给你点灵感。
13: 我给你点地方，够吧？
4: 够了，
5: 这赶紧，粉儿，给整点音乐，
7: 烘
5: 托一下气氛。哎，写前准备，
4: 一封情书。哎，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0: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哦，
4: 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5: 采蘑菇。
4: 完了，你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5: 停！你什么玩意儿？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4: 我们去采蘑菇，采着采着，哎呀！我崴脚了，
5: 崴脚了
4: 呢。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5: 结婚了，准备啊！
4: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5: 拜。”
13: 大哥，
4: 二弟，
0: 停停停停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
5: 弹的这是什么曲儿啊？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4: 我讲的。
5: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戴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我记得每天走，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当。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
7: 老伴儿。
0: 铃
7: 儿，
5: 铃
0: 儿，
5: 铃儿，找个铃儿，咱家有个铃儿，我记得。
7: 对，
5: 收了铃儿，快把这铃儿给大爷，快。
7: 哑铃啊！
0: 哎，这个铃儿行不行？
5: 行行行，就是这个铃儿。
14: 哎呀！哎呀妈呀！小妹儿，哎，小五，哎，小琴，小文，小钱，哎，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5: 是，
14: 如数奉还。哎呀，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
5: 那
14: 给。
5: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
4: 行，便宜百是一百吧？
7: 是是是，对。
14: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哎，
5: 您慢点走啊！哎，这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
4: 便宜百呢？
14: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7: 过年好，
5: 大爷，过年好！哎，来取房租来了吗？
14: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交房租了，
5: 是，别着急，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这儿呢。来来，别着急走啊，跟这儿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哦，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要你给看看。
14: 是吗？啊，哎
5: 呦，来来，咱演演，给大爷给大爷看看。来来来来，哎呦
14: 呦，受累受受累，
5: 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
14: 给我一个酸菜的缸，烟头背上，听床单。我要去买彩票一

0: 我要带你私奔远方，你开大新郎在路上。
1: 我爱你，你不爱我，
2: 真是让人挺上火。
1: 害怕夜长梦又多，
2: 我就实话跟你说。
1: 他说我不富贵，
2: 我还嫌他没品位。
1: 不如你带我回家，
2: 咱们肯定气死他。
1: 多谢。
3: 你这
4: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5: 自信。
4: 还自信啥呀？都让媳妇撵出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还得拿出我的楼道神器呀。啥也别说了，睡觉。
3: 嗯，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滚！
6: 走就走。
4: 龚老弟呀！
6: 哎呀妈呀！呀，咋了？
4: 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6: 回啥娘家呀？
4: 啊，旅游去。
6: 旅啥游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4: 你个完蛋的玩意儿，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6: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4: 跟哥学呀，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6: 那然后呢，哥？
4: 就差钱了呗。
6: 不跟没说一样吗？不是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
4: 啊，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6: 啥任务啊？
4: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6: 关哪去了啊？
4: 关屋里去了。

0: 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1: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她那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她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斯坦相对论来说，你说我俩谁合适？
0: 那你合适、
1: 啊？那不就完了吗？哎，老弟，不是你这次大包小裹的，你这跟你媳妇儿出啥事儿了？兄弟，你要有啥不开心的事儿，你就跟哥说。你让哥开心开心。不是，我就说你因为啥出来？
0: 我吧，最近怀疑我媳妇儿外边有人了。
1: 有证据吗？
0: 没有。
1: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怀疑你嫂子。
0: 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1: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0: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1: 那能教你吗？
0: 你帮帮我。
1: 帮不了。
0: 你是我亲哥。
1: 亲哥也不行。
0: 求您了。
1: 求也不行。
0: 自信哥。
1: 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大哥就帮帮你啊。凭哥多年小心眼的经验，哥总结了啊，女人有事通常有三大表现。
0: 哪三大表现？
1: 第一，突然爱化妆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三，你犯错误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尝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龚老弟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退庭。
0: 不是哥，咋废了呢？
1: 你这事儿太大，退庭。
0: 上诉我呀！
1: 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0: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
1: 你懵啥呀？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0: 上个月啊，那不打扮俩小时，她不出门啊。
1: 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俩小时，她都不出门，她肯定是有事儿啊。
0: 对，
1: 有事你得问她。
0: 那咋问呢？
1: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她。
0: 炸他！
1: 哎，啊，
0: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他！
1: 你咋不打麻将呢？斗地主，我说那个炸吧，你得质问他，质疑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砰，你得炸他！明白吗？你看着点啊，哥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啊！哎呀，老公回来了！啊！现在天天突然爱化妆了，化这么浓给谁看？给谁看？爱给谁看？给谁看？看到没？爱给谁看给谁看，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凶手？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怎么办？
1: 砰！继续炸他！你给我站起来！爱给谁看给谁看，说是不是背着我有人了？快说！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开始卸妆。看到没？就这么炸的，妆头都下卸了。明白不？
0: 明白了。
1: 炸，来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爆炸点不够。来，发挥你的想象，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0: 漂亮。
1: 给你生一个白胖白胖6斤8两的大小子，你开不开心？
0: 开心。
1: 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的，你生不生气？
0: 你生气？
1: 你愤不愤怒？
0: 愤怒。
1: 爆炸点上来没？
0: 上来了。
1: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如果这招要好使的话，我回家我也这么问。
2: 给我滚！滚
0: 出去！哥呀，
1: 这队长还挨打了呢。
0: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1: 你咋说的？
0: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啊，我说你现在还挨打扮了哈？你天天化妆你给谁看呢？
2: 给谁看？给你看呗。
0: 你说
2: 你是谁？
0: 他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大哥，你说你到底是谁呀？
1: 你是缺心眼儿。
0: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
1: 你是250，
0: 他就是个250。
1: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的250的吧，你媳妇都说了，给你看，给你看
0: 啊，那是我呀。
1: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0: 啥呀？
1: 井。
0: 啥意思？
1: 横竖。

0: 都是二呗。哎呀妈呀，
1: 哥，不是我现在该咋整啊？
0: 你快拉倒，
1: 你教教我，
0: 你别想帮帮我，
1: 我帮不了。
0: 你是我亲哥，
2: 亲哥也不行，
0: 我求你了，
2: 求也不行，
0: 自信哥。自信哥的我呢，
2: 大哥再教你第二招。
0: 好好好，
2: 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1: 对，
2: 她还是有事儿，你得用眼神来质问她。
0: 眼神
2: 从内部瓦解她，让她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啊，明白吗？
1: 不明白。
2: 哥再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
0: 老公回来了啊，
2: 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1314啊，1314 1314啊，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应该怎么办？
0: 怎么办？
2: 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0: 眼神，
2: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看着我的眼神，害不害怕？跟谁聊了？快说！
0: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2: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明白不？
1: 明白。
2: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他，你还要生气，还要愤怒。生气，愤怒，生气。
0: 那睡着了啊？这咋还打呼噜了呢？
2: 那咋生气？我说那个生气、愤怒，你不会吗？
1: 不会。
0: 我哥干啥呀？
2: 生不生气？
0: 我生气。不要你打我干啥？
2: 愤怒，愤怒，愤怒！
0: 到顶点了
2: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0: 这回整不好啊，真容易爆炸呀！
3: 高武彪，再也不能见到你哥！
2: 妈呀，这你俩还爆炸了呢？
1: 哥呀、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2: 你咋说的？
1: 我就说、你一天玩手机，手机不给我看了，你拿来吧你啊，密码1314 1314
0: 打不开了、
1: 你肯定是有人了。你他光给我一电报，他说
4: 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1314是谁的生日啊？哎
1: 呀，大哥，
2: 你就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1: 激动啊！
2: 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了，只能用回。
1: 啥意思？
2: 那四面八方都是二啊！哎
1: 呀，我说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2: 你可拉倒别！
1: 哎，你教教我吧！哎呀，
2: 你就别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
0: 自信哥，自信哥，自信哥！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刚才你喊我什么？
2: 自信哥，
0: 讨厌！
2: 哥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管你了？
1: 对，
2: 抽烟喝酒藏私房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她还是有事儿。
1: 对，
2: 她肯定有事儿，
1: 有事儿。
3: 谁有事儿啊？
2: 那个光老弟说你有事儿，
1: 哥，
2: 生气愤怒。
1: 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我一天抽烟喝酒，我藏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你是不是有事儿了？
3: 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房钱？
1: 不是你
3: 哥，不好意思啊，你跟我进屋聊聊，来，我进来。
1: 哥，帮我呀，哥！
2: 你算帮哥忙了。通过龚老弟这几次实验证明。我小心眼儿了，我错怪我媳妇儿了，误会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5: 啥呀？
2: 媳妇儿，你出来，那个我刚才我误会你了，是我瞎怀疑，
5: 你知道错了，
2: 我小心眼儿了，
5: 这样了，
2: 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5: 行，
2: 看你笑得多甜呢，哎呀，你轻点儿的，
5: 谁轻点儿的
2: 呀？你轻点儿的，
5: 谁轻点儿的？
2: 干啥呀？
5: 干啥呀？
2: 你干啥呀？媳妇儿，媳妇儿，这就是命啊！啥也别说了，睡觉。
6: 哎呀，你说说呀！哎呀，哎，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7: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
6: 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

0: 我可遇上大好人了、
1: 哎、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
0: 哎，我呀这不是嘛，给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消消乐、哎、我这摁上瘾了，走着走着吭哧就干水坑了、哎、
1: 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啊、哎呀，本来啊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0: 哎呀，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
0: 对不起了。啊、快坐快坐，坐下吧。哎呀，
1: 真是！哎
0: 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1: 了。阿姨，哎，阿姨，
0: 怎么的？
1: 这是二米粒家呀？
0: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1: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啊、我来过你们家、啊、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锁呢。
0: 你来过我们家呀？
1: 对呀、啊、
0: 还是二米粒同学。
1: 是，
0: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啊、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1: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0: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
1: 没事儿，
0: 方便。哎呀这说洗就给你洗了。
1: 真热情。
0: 哎，你看看这就对了。哎哎，对了，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穿上别感冒了啊。
1: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0: 穿上穿上。哎呦，呵呵呵。
1: 哎，其实我不冷。哎
0: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哎
0: 呀，瞅瞅
1: 这大老虎还是。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嗯
0: 啊，在这边啊。对呀、哎、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1: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0: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哎哎
1: 哎，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0: 啊、那行，
1: 没事儿啊。
0: 孩子，啊、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1: 好好好好，
0: 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好。哎呀，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嗯。
2: 老哥，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3: 二米粒儿，啊，干啥呢？
2: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3: 怎么呢？
2: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3: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2: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3: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2: 我不听，我不听，
3: 我
2: 不听。
3: 我想听。
2: 你想听什么呀？
3: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2: 你呗。
3: 是我吗？
2: 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
1: 二米粒啊！哎呀，咋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顺芳？
3: 大老虎，咋回事啊？哎呦，
2: 老公，老公，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是穿老公睡衣啊？
3: 没事，媳妇儿，媳妇儿，你先别着急， 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2: 啊，对。啊，
3: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这么美。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2: 耗子，怎么回事？
1: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2: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1: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哎，
3: 耗子，
1: 我掉坑里了。
2: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
1: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3: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2: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1: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啊、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3: 你说重点。
1: 最后上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了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2: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3: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哦、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1: 干啥呀、啊、这是？
3: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1: 怎么回事啊？
3: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呀？你推的、啊、
2: 不是，那第三大不合理呢？
3: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1: 阿姨都回来了。
3: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1: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3: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2: 呦顺芳、啊、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3: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2: 什么生气啊？
3: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2: 憋回去吧。不是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3: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1: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3: 你看这一对。
1: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能跟你说清楚。
3: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1: 脱下来我咋走啊？
3: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1: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3: 站住！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1: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3: 给媳妇儿买的？
2: 他给他媳妇儿。
1: 我媳妇儿怀孕了。
3: 媳妇儿怀孕了。
1: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3: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2: 钱师傅，你干
3: 干啥呀？你叫我呀？
2: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3: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得合理吗？你信吗？
2: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1: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

0: 给我媳妇儿买的。
1: 哎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0: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2: 我不承认。
1: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0: 二米粒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那边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1: 老公，啊，你瞅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咱们不是要服这事儿，啊，一定给我整明白。
2: 你放心，耗子，啊，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0: 对啊，
2: 也是七个月呗？
0: 对，
2: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0: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2: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0: 他就这么巧，
2: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0: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2: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0: 这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2: 你打，
0: 等着啊，
2: 你打，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2: 门，
0: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免提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0: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0: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2: 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2: 哎，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2: 呀，那杨总这是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2: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0: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2: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0: 我再打一个。
2: 你打。
0: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0: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4: 你有病吧？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喂，
4: 喂，
0: 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
0: 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4: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0: 我媳妇儿的电话。
4: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2: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4: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1: 扯不扯？你这咋？
0: 钱顺风。哎，
2: 耗子，
0: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2: 对呀，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啊。
0: 她姓杨。
2: 姓杨啊？
0: 她怀孕了。
2: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4: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0: 她是我媳妇。
2: 妈呀，这么巧吗？
5: 啊，孩子，看着没，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0: 哎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
5: 哎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哎，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0: 您说您跟着

0: 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1: 啊，咋回事啊？
2: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1: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2: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你我跟你说对不起。
3: 你相信我啊？
2: 我相信你。
1: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2: 全都解决了。
4: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1: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妈妈，我帮你。

0: 师傅，吃饭吧。
1: 问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啊，问了，这人流量大，说是员工也没什么印象。
1: 哎，停，就这个人。刘老板，你这什么监控啊？啊，只拍下半身，不拍上半身啊？
2: 这不是死角吗？谁能想到他在死角滑家具？
1: 你废话，你滑家具，你能跑到这边滑吗？光辉形象不都暴露了吗？
2: 是是。
1: 对呀、啊，他往那儿去干什么？你把楼梯那个监控调出来，正面的。
3: 师傅，这离得太远了，也看不见人脸啊。
1: 推进，放大。刘富贵啊，你这什么像素啊？是不是又让人给忽悠了？
2: 不是，那这人怎么找啊？
1: 划痕我看了，划的不是一次两次，从这一点来看，这小子是上瘾了。既然是上瘾，那就好办，他还会再来。
2: 高，实在是高啊！
4: 以前都说您是神捕啊，我还有点不信，这回我真的是服了。您就说那监控，那画面那么小，那么模糊，我看了没，他啥也没看见。您啪一眼就看那人有问题，这眼力、
1: 啊。话又说回来了，这些家具你问我在哪生产的，什么材料我也不知道啊，这叫什么？术业有专攻。画家具的，就是那小子。
5: 站住！
3: 别跑！
1: 别喊呐，打草惊蛇。
2: 这就开始抓人了。
5: 站

0: 贼的，都有个学习的过程。为什么让你们新入职的警察安排一个师傅？
1: 就是让你们跟师傅学。
0: 学什么呀？学办案的经验。你们跟老林学到什么了？你让你看案卷，你嫌烦，非得让人给你点名了，该看什么该记什么。这不是学校，没有老师手把手的教你。你学会是你本事，学不会你能力不行，能力不行就被淘汰。老林这么循序渐进教你，我还嫌他墨迹呢。
2: 行了行了行了哈，知道失误在哪儿，这就是个进步。回去好好总结总结，反思反思，吃一堑长一智啊，下回不要这样了。
3: 回去吧回去吧。

0: 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那个，一锁啊，我知道你是恨铁不成钢啊，毕竟是年轻人，没有经验，咱可以理解嘛，是吧？咱别说那么狠行吗？
1: 说的狠吗？有点儿。那我该哄着？我就这么敲打齐风，他还像扶不起的阿斗。 现在年轻人不像你想的那么脸皮薄，心里素质好着呢。今天晚上没事儿，上你家吃饭去吧。我这两天特别想吃那火燎鸭心、毛血旺、爆炒腰花，再来个蔬菜吧。
2: 炒苦瓜？
1: 蔬菜不用了。麻辣水煮鱼，多放点辣椒。哎呀，口水都快出来了。
3: 天哪，还不嫌自个儿火大呀？老林，老林，那个，我知道你今天不加班，所以下班咱俩聊聊。
2: 这也算是采访的一部分吗？啊，我想做一个关于警察家庭方面的专题报道。
3: 因为你看啊，你们警察可能也有自己生活当中的难处，你们帮群众排忧解难，但是又有谁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你们、理解你们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报道。
2: 问题是我们家没什么可写的，总共俩人，一小年儿，一大鲁，一小一大，一男一女。
3: 我知道，所以请林大鲁同志配合我完成我的报道。
2: 那行吧，行吧，这样啊，我先处理个事儿，回头你找个地儿，我来找你啊。
3: 行，那我把地址到时候发给你。
2: 嗯，好，好。

0: 启峰，电话。你爸电话，你咋不接啊？
1: 我也没什么事儿。
0: 做什么生意的？
1: 没什么，开矿。
0: 开矿啊？那得趁多少钱啊？
1: 没多少钱，几十个矿能趁多少钱啊？
0: 几十个矿啊？那你这也太低调了。
1: 我总不能每天让直升机接送我上下班吧？
0: 哎，那你这得算那富二代了。
1: 行，你赶紧回去。
2: 于总，外边快下雨了，拿着伞，别淋着啊。
3: 行，差不多到点了，咱们一块儿走吧。
2: 呀，要不你先走，我呢整理材料，完事之后找刘小小，她要采访我。
4: 不是，那吃饭的事儿呢？火燎鸭心、毛血旺、爆炒腰花。
2: 你看我这个脑子，我刚刚跟小年通电话说不回去吃了，你看。
3: 什么报道啊？非得下了班采访啊？那上班时间干嘛了？
2: 上班时间不是出任务了吗？

0: 行，上班有上班的任务，下班有下班的采访，看把你忙的。明年是李劳模，还得是你。
1: 李总，你说这任务不是你派给我的吗？你每次交给我的任务，我不都得加班加点的完成啊？咋的了？生气了？
0: 谁生气了？我这不是表扬你呢吗？那你忙吧，我自个儿叫外卖。呀，
1: 不能老吃外卖，对身体不好啊。
0: 用不着你管。
1: 哎呀，不是伞呐，伞呐，自来伞呐。
2: 哎，
3: 老林，你在家吗？
2: 我在我们家附近啊。
3: 你家小区门口的烧烤店有人聚众斗殴，指挥中心已经分配了警力，马上就到，你先过去看看。
2: 好。啊！
4: 你快
5: 下！
4: 骂我！你
5: 杀
4: 我！
5: 不要
4: 杀我！
5: 快
4: 杀
5: 我！
4: 你给我杀我！你给我杀了！这，
5: 你
4: 老混账！你这袭击
5: 就叫袭击，袭击就袭击，到了吧？你给我停开！能有本事吓大你！

0: 你好，女士，这有人吗？
1: 有人。
0: 冒昧的打扰一下，刚才看见你坐在这儿，特别美。让我想起了艾伊瓦佐夫斯基的那幅《月夜》里面的少女，非常恬静。哦，不好意思，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说话的方式比较直接。你好，我叫包维宁，就在前面的大厦工作。你知道吗？《月夜》讲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被人们称为爱情诗。
1: 不好意思啊，我在等人呢。
0: 我看你在这待了这么久，你是在等你的心上人吧？
1: 对，我是在等我的心上人。他是一名警察，一名真正的民警。
0: 哦，警察。我们搞艺术的，跟他们永远没有交集。
1: 是吗？那你能保证你这辈子都遇不上什么糟心事儿，永远都不会麻烦警察吗？
0: 或许会吧。
1: 顺便提醒你一句，那个月夜的俄国画家叫克拉姆斯科伊。
0: 但它也是一个爱情故事。
2: 我送你回家。
3: 坐你那个大摩托呀，我心脏受不了。别回村，我再回来。家离这儿不远，溜达两步吧。啊，今天晚上你值班，上上心啊。
2: 放心。
3: 刚才啊，
4: 为了刘小小啊，
3: 啊刘，哎呀，坏了，刘小小采访的事儿我忘得一干二净啊，你我，
4: 怎么个意思啊？都挂彩了，还要去接受采访呢？你这，我可没让你这么拼啊！
5: 爸，我刚刚还跟于大爷说呢，你最近这三天两头的受伤挂彩，真是让我俩操碎了心。
4: 你爸是人到中年了，有一股子火，可是呢，对吧？身体又不像当年了。

0: 所以就容易出事儿。
1: 咱俩不能叫她老干妈了，咱给她给她起个新外号。
0: 最近总是挂彩。
1: 挂彩侠。
2: 挂彩侠啊，
1: 钢铁侠、蜘蛛侠、蝙蝠侠，
2: 对，挂彩侠，这名字好，挂彩侠，挂彩侠，
3: 有什么吃的吗？
1: 我给您下碗面，加俩鸡蛋，补补身体。您先跟我于大爷聊会儿天啊。
2: 挂彩侠，嗯，请。
3: 这谁家呀？这是你。
4: 吃了吗？哎，我问你，你师傅呢？
5: 我不知道。
4: 那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师傅去哪儿还得跟我报告一声吗？你没电话呀？自己打电话问他不就完了吗？没见过这写东西呢。
3: 烦。
4: 季风，你是不是还是因为上次报道的那个事儿生气呢？我跟你说，
5: 你别跟我说我不感兴趣，该干嘛干嘛去行吗，大姐？
4: 哼，看来我那篇报道写的一点都没错啊！你齐峰就是一个色厉内荏、己所不欲、偏施于人派出所的第一大负能量，一点都爷们。
6: 刘记者，刘大记者。
5: 麻烦你以后出采访稿的时候能不能不捎带上我呀？
4: 我给你看啊，我真的给我们主编发了微信，你看这报道我先给他发了两篇，后来跟他说那
5: 随便吧，随便。
4: 哎，喂，老林，你去哪儿了呀？
3: 哎呀，小小，真的不好意思，我刚才啊临时处理了一个案子，哎呀，对不起啊。
4: 可是我们都约好了呀，而且再说了，下班还有什么临时的案子？
3: 啊，是是是，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吗？啊，这样这样，你先回家啊，咱们改日再约，行吗？
4: 那说好了啊，咱们改天再约，你也早点回家，注意安全。
3: 好，谢谢谢谢。
7: 这家里家外的还不够你忙的呢。
3: 李所，您这几个意思啊？
2: 挂彩霞的饭做好了吗？
1: 请挂彩霞稍等。
7: 挂彩霞，你先喝点水吧。
3: 挂彩霞，这像个女性的名字呀。
7: 特别适合你。

0: 小小
1: 啊，
2: 他来了，
0: 今天真漂亮哎！哎，来，我跟你说，老老林昨天说了，你呢是专门给咱们所宣传正能量的，所以啊，一定要给你安排一个正式的办公桌。来，这个就是你的位置，请坐。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正式的同事了。你看看，这桌上还缺点什么，我给你补上。我呢，要在这儿放一个小小的熊童子，然后
2: 熊童子是什么呀？
0: 来，那知道绿植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吗？
2: 不知道。
0: 简单来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括号净化空气），还可以防辐射。最重要的呢是看到绿色可以让人心情愉悦，挺好的。
3: 这是兴奋什么呀，买这玩意儿哪有时间养。
0: 我是热爱生活，所以我就是喜欢这些赏心悦目的东西。这不像有些人拒绝一切美好的事物还管别人。
3: 人身攻击是吗？某些人热爱生活，你回家热爱，你来这儿干嘛呀？这是国家机关，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派出所不是你家后花园，叽叽喳喳的一点正事儿不干，抱个破电脑胡写八写，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知道诋毁人。
0: 我这是一朵带刺儿的玫瑰，怎么了？我叽叽喳喳的，我胡写乱写，那么请问，我写的不是真凭实据吗？我写的有半点的虚假吗？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每天就计较这么一点的小事儿，你心就跟芝麻粒那么大小似的。
1: 小小，
0: 裙子后面。
4: 哎，这怎么不接电话呀？你再给他打一个试试。
0: 不接。
4: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哎，你说这仁义也真是的。哎，说我之前跟他商量那个房租的事儿，他说他能给我想到办法，说把我的房子租出去，让我当二房东。反正我也就是下午才去练舞，平常也是空着。他说他给我找了一个什么培训班，然后就没消息了，现在电话都不接。
4: 哎呀，这赚房租靠仁义，我看着真不靠谱。
0: 他不靠谱，咱俩比他更不靠谱，我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
4: 你说你自己瞎折腾个什么劲儿啊？就别憋着了，赶紧回家劝劝你爸爸去吧。
0: 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是各方面全方位的不对付，我就怕我一说完，他再觉得我这不识好歹，不体谅他赚钱辛苦，真急了呢。不过我今天可以说一下，
4: 今天，亲善有好日，
0: 反正只能跟对方说好听的，还不能反驳。我一跟他说完，他肯定。我考虑考虑，
4: 这听你的吧。这是不是成了吗？你学的一点都不像啊。
0: 不像吗？
4: 一点都不像。
0: 夸，我使劲夸，变着花样夸，那把对方夸的天高地厚的啊，不对，把对方夸的心花怒放的，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事肯定成。
4: 我看你现在就心花怒放，不知道天高地厚。要我说呀，你爸已经够好了，跟我爸妈比起来，那不是要好多少倍？还用得着专门挑个日子享受这待遇啊？
0: 你不懂，这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我让你平常你不好好学习，
1: 上课了，上课了。
3: 看我干嘛呀？不是我干的。
0: 哎，峰哥，我觉得你有点过分。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误会，是人家报社把东西写错了。哎，你怎么这么报复人家女孩，让一个女孩在大伙面前出丑？
3: 什么叫报复她呀？她自己不注意个人卫生，把衣服弄脏了，还怪我头上。
5: 媳妇，你这事做的确实有点过了。
2: 人家一薄脸皮的小姑娘，你一大老爷们儿，至于那么没有度量吗？
0: 就是，这这么多人呢，像不像你一个男人办的事儿啊？
3: 你俩哪个眼睛看见是我干的了？
0: 还不够明显吗？那为什么刘小小没跟我生气，没跟他生气，没跟大伙生气，就跟你生气呢？
3: 他本来就一个神经病，怎么不问他呀？
2: 干了就干了，错了就错了。你一个大男人，敢做敢当，跟人小姑娘道个歉，怎么了？

0: 谁欺负你了？谁敢欺负我？你这手怎么了？怎么弄的？严不严重啊？没事儿，就缝了几针。老是没事儿，说我的时候一套一套的，怎么到自己身上就这样？
1: 真没事儿，干我们这一行的，刮一点蹭一点磕一点，这是家常便饭。走吧，亲，就把别在这儿了。嗯，走。
0: 你属黄花鱼的溜边啊？我怎么了？哎呀，
2: 就齐峰，就为了一篇报道，他把我俘，弄了我一屁股阴影。
0: 回头我批评他啊，让他给你赔礼道歉。你这样吧，你把我的衣服先盖上，回头找个女同志换身衣服，来吧，
2: 自己拿着，
0: 走啊，走。

0: 可怜啊，我自己洗的，你手还受了伤，到时候别感染了。没事，马上就好了。
1: 自己来吧，真的。
2: 我跟你说啊，这印泥不好洗，别人弄不了，我有我的绝活。
0: 老林，我再给你换块纱布吧，别到时候那手感染了。哎呀，
1: 没事儿，我皮糙肉厚。
0: 那我给你包扎一下吧，你看他那个袋儿都开了。哎呀，
1: 小林子，到，幸福小区有两户人家为了装修吵起来了。
0: 知道了。
1: 干嘛？出勤了。
0: 嗯。
1: 嗯。哎。

0: 谁呀？
1: 我。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涛哥，你拿回来了吗？
2: 拿回来了。
3: 你看，这几把枪已经做好了，枪呢？你看看，
0: 子涛，你看这些枪涂上颜色，这也太真了吧！
2: 可以呀、啊，这要拿出去，人看见不得把人吓半死？
0: 别对着我，讨厌！
3: 李子涛，李子涛，
4: 警察，
3: 警察，我知道你在家啊。再不开门，我强制执行了啊！开门！
4: 没事没事。
5: 杨二哥，我从那之后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遵纪守法了。
3: 你遵纪守法，见着我跑什么呀？
5: 我见你紧张。

0: 这是干什么呢？
1: 模型哥，三级打你打的。
0: 林子腾，你胆子越来越大。
1: 不是，假的哥，模型。
0: 假的，你揍他干嘛？耍什么歪心眼了？
1: 没耍什么歪心眼啊，我们几个就是枪迷，喜欢枪，做几把过过瘾。
2: 哎呀，还真是什么型号都有，师傅喜欢的都有。
1: 哥，你是警察，你肯定特别懂枪，你给我们讲讲。
0: 你别待着，李子头，我警告你，你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给我收起来，没收。
1: 别呀，哥，这都假的，没有杀伤力，我们没拿他干坏事。
0: 那怎么着？跟我回派出所。不管是真的假的，你要这么喜欢，平时没事多去军事博物馆，少碰这些玩意儿。收起来。
1: 别，哥，
0: 装起来。把那个家里就这些吗？
1: 就这些。
0: 装起来。

0: 晚上你和你爸上哪儿吃去？
1: 八丈路新开的那家新餐厅。
0: 哎呦，真幸福，我也想去。哎，你要是好吃你告诉我，我让我爸也带我去。拿下。
1: 一定。
0: 拜拜。
2: 子涛，怎么办啊？那警察都给咱们收走了。
3: 收走就收走呗，在做嘛。
4: 行，那我把颜料收拾一下。
2: 子涛，我听说，拿假枪恐吓也犯法。
3: 别在这儿奇奇歪歪的，担心什么呀？你害怕你就滚。
2: 我还是在这儿陪陪你吧。
3: 你管。

0: 林警官，
1: 您这是
0: 赶着回家？快回吧，这再晚了，你这连新鲜菜都买不着了。不是，你老盯着我看干啥？哎，我可啥都没干啊，我身上连一钱包都没有，一共也就那几十块钱，他们东西我都没拿。得了，您等着吧，我先撤了。我真走了，
2: 我真回家去。
3: 你干什么你？
4: 我是警察。
3: 你干什么？快点给我放开！赶紧给我放开！快点，赶紧给我放开！
4: 啥？
3: 快点，赶紧给我放开！
4: 啥？
3: 你快点放开！
4: 啥？
5: 这小孩都羊癫疯了！
6: 你先给他放开呀！这小孩犯病了吗？这先救人吧！
7: 这得赶紧打120呀！
0: 这小子这一看就是装的。
4: 你刚才说什么病
5: 啊？羊癫疯啊！
4: 羊癫疯是吧？治这个病我有招，而且是祖传秘方，就俩字儿，臭袜子。
0: 仨字儿？
4: 啊，多了个臭字啊！哎，来吧，把你臭袜子脱下来，你再塞嘴里。
3: 得嘞。
7: 照我这三天没洗袜子了，臭袜子来喽！
3: 干什么呀你们？
4: 啊，病好了吗？这叫什么呀？袜到病除。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哎，
7: 散了散了散了。
0: 警官，
7: 在啊，我帮你把他送回派出所。
4: 想体验一下警察的生活啊？
7: 哎，
4: 行，正好我找你有事儿。
0: 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跟您聊了，咱回见，回见。
4: 哎，把你的前后尾巴都给我夹紧了啊。
0: 得嘞，您

0: 伸出来。你好，请了几位？
1: 两位。
0: 好，里边请。 客气。您现在点菜吗？
1: 先给我来杯果汁吧。等人到齐了，我再点菜。
0: 好，稍等。

0: 眼睛白长这么大个儿，要不咱俩换换啊？家具城啊！啊！你个小子，差点就逮着你了。不是，是我已经逮着你了。壮阳那份跑了。
1: 你才让那帮的，你全家都养那疯。
2: 哎，
3: 你小子怎么说话的？
2: 我就这么说话。
0: 我告诉你啊，这儿是关什么人的地方，你知道。你这样，把家长的联系方式马上告诉我们。
2: 你少唬我。我要害怕，我能给你来这儿？
4: 孩子，你没受过什么刺激吧？
2: 你才受刺激了！
5: 我告诉你，你这儿人身攻击，我投诉你！
0: 哎，师傅，这孩子最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6: 让他安静一会儿。
0: 安静一会儿。
7: 哎，不是，你们回来呀！
2: 你们不能把我扔这儿不管啊！回来呀！回来呀！
6: 这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啊，把他家长的通讯方式问出来。
8: 有什么呀？
9: 有啊？有什么？
10: 干什么？别打！住手！别打！站住！别打！
11: 来，宝贝儿，张嘴。
12: 宝贝儿吃饭、啊、好吃吗？
13: 喂，我是林一年，我想问一下我爸在吗？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14: 啊，小年儿啊，你爸正处理案子呢。
13: 那还得多久呀？
14: 不好说，要不我叫你爸过来。
13: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罗姐姐。
11: 妈妈和爸爸明天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啊？
15: 好。
16: 想去哪儿，宝贝？
15: 想去游乐场。
13: 服务员买单。
17: 爸妈，你们怎么又来了？啊， 回来了啊！吃饭了没有啊？
16: 没呢。
17: 老头子，赶紧的，热热菜。那个江江，你跟妈妈给你吃。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过来，过来，过来。
14: 什么东西、啊？
17: 哎呀，妈给你看的这些啊，你看一下，看看这个人怎么样，要不要吃？嗯。
14: 谁呀、啊？这是？这多大了？
17: 25岁吧。
14: 25岁就要相亲啊，太小了吧？
17: 不是，人家没有排斥姐弟恋，
14: 我排斥。他就跟我们所新来的小警察一样大，我干嘛呀？我给自己找个大儿子啊？
17: 哎，你不这么说话，多难听啊你！你没跟人家见面呢，你怎么那么早给人家下定论啊？
14: 我

0: 不见，我那么忙，我还见他呢。
1: 什么叫你这么忙啊你？哎，见个人花你多少时间啊？对不对？
2: 哎，我这是姐弟恋，我可不同意啊。
1: 就是，
0: 跟你没关系，闭嘴。
1: 那跟你说，我跟你说，你找个小的，肯定比找一个老的要好。
3: 为什么？
1: 为什么嘛？哎，普遍女人的寿命要比男人的寿命要长，对吧？你怎么叫不一定呢？哎，你将来啊，你爱什么？
2: 不是谈恋爱吗？啊，这是好事儿，喜庆的事儿啊！不是一天到晚什么病啊、死啊、活呀、啊，这谈着还有意思吗、哎？
1: 婚姻不就是要给自己下半辈子找个依靠吗？
3: 哇，你想的也太远了吧！
1: 我想的一点都不远。我找了你爸爸，我们才能生你，然后这一个家庭才够健全。
3: 那合着我结了婚，我还得给你生个孩子呢。
1: 那你不生孩子，你准备干嘛？你说你准备干什么？

0: 对吧？你结婚就是得要有儿有女啊。老天，我以后说话你少在旁边插，你进门插着门在。
1: 哎，进来了。
2: 哦，我来给你送资料啊，白天忘了给你，明天早上开会要用的。
1: 谢谢啊。啊。
0: 谁呀？
1: 哎呦。哦，妈。
0: 啊，是同事啊。
1: 哦，妈，这是木兰派出所的所长陈林，这是我妈我爸。
2: 叔阿姨好。不知道二位老人在我这过来

0: 阿姨炖的这鸡汤是真好喝。<笑>
1: 说真，你是所长，佳佳也是所长啊。
0: 所长多呢。
2: 我跟佳佳上大学就认识，关系很好。啊，
0: 这么早就认识了？那佳佳你从来没说过吗？
1: 有什么可说的？大学有那么多同学呢。
3: 那小珍妮特别帅，个子也特别高。
1: 你多高啊？
2: 我身高1.82米，体重66公斤，每年的体测我都是第一，身体特别好。肩宽有51，胸围93，腰围24。
1: 行，我妈不想知道那么多。
4: 我想知道的。
5: 你采访啊？
0: 叔真幽默。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6: 我大佳佳3岁。
1: 啊。你吃菜，有女朋友了吗？
6: 没有。
1: 啊，没有啊。哎，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6: 我喜欢大眼睛，双眼皮，爱笑的。所里边工作挺累的，忙完一天回到家能看到一张笑脸就觉得很开心。性格比较直爽的，反正总的来说我觉得佳佳其实挺好的。
0: 我什么时候爱笑了？我可不爱笑。
1: 你爱的，你当然爱笑的了。你干嘛？
5: 我盛碗汤呢。你要不要我给你盛碗？
0: 我自己去。
1: 反正我跟你说啊，这个找对象，我这两口子啊，那个就性格。哎，
5: 你们这陈所长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呐！
0: 哎呀，他就自来熟，脸皮厚。
5: 哎呀，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还行，个头也行。
0: 爸，你别跟着我妈瞎掺和。哎，
5: 我能跟你妈一水平吗？
1: 而且我觉得同行特别好。你首先同行啊，有共同语言，对吧？能够相互了解，啊，能够，而且两个人之间，你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沟通，一说就通，对不对？
5: 是的。有共同语言也不见得多好。你说咱俩还同行呢，每天说一样的话，干一样的事儿，你不是也经常觉得我很无聊吗？
1: 那是你这个人无聊啊，人家小陈一点都不无聊啊。你看我跟小陈聊得多好啊。
3: 无聊无聊。
6: 叔叔阿姨是当老师的。
1: 你看出来了。
6: 我是觉得叔叔很幽默，阿姨又很健谈，而且两个人气质很好，文质彬彬的，我是瞎猜的。
1: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职业？
6: 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
1: 哦，不错不错，真好真好。那家里几个孩子啊？
6: 就我一个。
1: 哦，跟佳佳一样也是一个孩子。
5: 你这调查户口呢？别忘了，他就是派出所的。
1: 那我知道他是派出所的呀，我问问不行啊？
6: 哎，叔叔，我愿意接受阿姨的调查。
1: 你看人家怎么说来着？

0: 索达，他在那儿呢。
1: 他今天不值班啊？不是，今天不是十五吗？
0: 我今天我在饭店等了他三个小时，他电话都没有一个。
2: 今天饿着肚子。
0: 我在饭店等了他那么长时间，人家领位的都斜了眼瞅我，可能觉得哪个傻子来这罚站来了。
1: 小妮儿，你哭了啊？
0: 我没有，我就是有点委屈。哎
1: 呀，委屈什么呀？你爸的工作性质你又不是不知道，小的时候你都没委屈，现在倒委屈啦。
0: 小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啊，那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小孩都什么样。
2: 他们都有爸爸妈妈，那我有谁呀？我就只有
0: 我爸。可是于大爷，我爸的嘴音越来越过分了。
2: 你说别人都是上班吗？
0: 就他下班忙。昨天他不是还放你鸽子了吗？
1: 小妮儿，
2: 你是于大爷，
0: 我就是饿的。你别告诉我爸，要不然他知道也得叨叨我了。
1: 那这样啊，我呢一会儿去找你，你爸不给你吃，咱俩吃好不好？
0: 于大爷，我爱你。
1: 哎，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0: 于大爷，
1: 哎，小妞儿，哎，我给你爸打电话打不通，他手机是不是关机了？你让他听电话。
2: 你往派出所。

0: 聊得真开心。哇，你觉得我做的太好吃吗？
1: 好吃。
2: 小林，
0: 好吃的啊。
1: 对，
2: 走喝走。
1: 干嘛呀？
2: 所里出点情况，你过去帮帮我。
1: 什么情况？叔阿姨这种说了话了，你自己搞定啊。
3: 大事儿，路上慢慢跟你细说。
4: 不是什么大事，所里没值班呢吗？
3: 你走不走啊？
0: 多大的事儿？有没有危险呢？
3: 没有危险，就是有点难办。啊，
1: 对不起阿姨，我先回所里办点事儿。
0: 哎呦呦，奶奶，那个小陈，你这样啊，你没事啊？没事，经常过来过来玩啊。
1: 你放心吧，阿姨啊。
2: 哎，
1: 那您跟叔打个招呼
2: 啊。你吃饭随时随地过来啊。
1: 哎、好好好，
5: 哎，小陈呢？什么时候走了？
0: 洗碗，赶紧收拾。
6: 怎么了？
7: 啊？没怎么，我是拯救你。我妈这人话特多，你要一直跟她聊，她能跟你聊一晚上。
6: 我用得着你拯救？太自作多情了。阿姨那么热情，我们俩特别投缘。
7: 你们俩的投缘就此给我打住啊！以后不得到我的允许，不许随便到我家来。
6: 那是不可能。哎，不是，你回去吧。要往哪儿去啊？
7: 不用你管。
6: 那不行，那我得管。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外边去，别说叔叔阿姨了，我都很担心。
7: 我跑到外头，该害怕的应该是罪犯吧？
6: 那倒是。那我总得想着保护你嘛。不是，你真想去哪儿啊？
7: 跟小年吃饭去。
6: 就跟小年吗？他爸呢？
7: 他爸在单位工作，本来答应陪女儿吃饭的，现在放人鸽子了。
6: 哎，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
7: 不行。
6: 那为什么不行？我可以缓解你们的尴尬。你比如说你们两个闺蜜吃饭，是不是？肯定会抢单。我去了就可以给你们买单呢。
7: 用不着。
6: 哎，那我送你去总行吧？啊？
8: 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9: 马黎明。
8: 是挺麻烦的。你行啊啊！在这个场合跟小混混打架，你是怎么想的？
9: 反正这是派出所，你们总不能看着他们把我打死吧？
8: 哼哼，那不一定。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帮小混混出手，可不论轻重。万一出点事儿，你怎么办？

0: 反正我就是不想和他们待在一块儿。我妈说了，别让我跟坏孩子待在一起。
1: 哼，还挺有原则啊。
0: 那当然。
1: 还那当然，你真敢开牙。你既然这么有原则，你为什么划别人家具啊？怎么不说话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抓错你了？啊？我告诉你吧，监控拍的是一清二楚。
0: 那就没监控。
1: 你怎么知道没监控啊？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别干坏事儿，你只要一干坏事儿，就能记住。上几年级了？
0: 高三。
1: 哦，高三啊，是不是要准备高考了？准备的怎么样？
0: 哎，高三狗就是惨呐，到哪儿都得被人问成绩，我吃个饭你还问。
1: 哎呀，这个话很耳熟啊，相当的耳熟。你这样，讲讲你的看法。
0: 你看啊，这个到学校啊，每天就是做不完的试卷，老师在旁边就跟念咒似的，高考，高考，高考。回了家之后还是做不完的卷子，爸妈也在那跟着念呢，高考，高考，高考。你还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些人他出车祸了，连遗言都是别打扰孩子高考，高考，高考。
1: 这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
0: 我就好奇了，高考它不就是个考试吗？考得好的人就万事大吉成神仙了，考得不好的人就非得切腹自尽以谢天下是吗？
1: 哼，啊，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
0: 别附和我，我知道你怎么想。
1: 我附和你干什么呀？我怎么想的？你说说。这样，既然你谈到了这个话题哈，那咱俩就探讨探讨关于高考。我对高考的理解是什么呢？它就好比是马路上的栏杆，栏杆知道吗？这边呢是人行道，这边呢是机动车道。你在人行道上，你只能走或者是跑，那么你到了机动车道上，那你只能开车，对吧？
0: 嗯，
1: 好了，你越过去了，你就到了机动车道上，你就开上车了。那你越不过去，对不起，你就走路吧。那我想问问你，你是想开车呢，还是想走路？
0: 开车，
1: 这不就结了吗？

0: 就吃这么点就吃饱了？跳舞是不是得控制身材啊？
1: 控制啊。
0: 行，我问问你爸，他什么时候过来？
1: 别问他呀，理他干嘛呀？他昨天放你鸽子，今天又放我鸽子，咱们两个就都不应该理他。
0: 那不理他了，惩罚他一下。
2: 也是，昨天把我气够呛。
0: 那我明天多给他布置点任务。
1: 大爷，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惹你生气了？
0: 不服从领导指示，政治觉悟下降是该罚。
1: 别罚太狠。
0: 也是你让我罚的，现在你又护着他，你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他是我爸爸。再说了，你要是把他打狠了，他不更没时间顾我了？
0: 小妮儿，从我们穿上警服那天起，时间就不由我们自己控制了。今后啊，你爸像今天这样放你鸽子的事儿还多着呢。谁让你是警察的女儿，对吧？你
1: 得理解。理解，理解。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警察的吗？
1: 有什么故事吗？
0: 当然有了。
2: 那年我上高三，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要高考。我爸妈是希望我报考医科大学的，我也同意啊，我也想当白衣天使。结果突然有一天，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年轻警察，来给我们上普法讲座。就是那一个讲座呀，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年轻警察，不会是我爸吧？
0: 就是他。
1: 啊？他说什么了？改变了你的人生？
0: 就说了警察的社会责任，还有警察的荣誉，还说了说他从警这几年的所见所闻。哎呀，反正特别生动，特别感人，说到最后他都哭了，
1: 真的，
0: 弄得我们班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讲座一完，我们都跑去请他签名，还跟他合影呢。
1: 那他不是成了你们当中的明星偶像？那他得多得意呀！
0: 反正他得不得意我不知道。在我的心里是深深埋下了当警察的种子，奠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
1: 那你不学医了，你爸妈能同意吗？
0: 他们当然不同意了，可我跟他们说，医生是给人治病，警察是给整个社会治病。
1: 于大爷，你刚刚说那些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
0: 是吗？
1: 我太佩服你了。
0: 那你佩服你爸吗？
1: 当然佩服了，但是我不说，不能让他骄傲。
0: 行，你真是个人精。
1: 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呢，你再给我讲讲呗。
0: 走吧，咱们回家吧，路上边走边说。
1: 行，走吧。
3: 行。你高三，说你压力大。那你要再过几年怎么办？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谁压力小？有没有啊？你们老师压力小吗？你们班有四十多个同学吧？所有人的成绩，他是不是得操心？压力大吧？
4: 嗯。
3: 你爸你妈，是不是得养家糊口啊？是不是得买房买车？是不是在供你上学？是不是上有老下有你？你说又摊上你这么个样的，那压力能不大吗？压力比一般的家长还要大。
4: 您这操心也够多的，您不饿？
3: 我让你气的。你说你这个孩子啊，哎呀，小妮儿，哎呀。
2: 那次啊，他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那真是伤得不轻啊，都惊动了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领导了。哎，那年公安部的春晚，你爸带着大红花都上央视了。啊，你当时六岁，我警校刚毕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警察。
1: 哎，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故事，真是太酷。
2: 嗯。他值得所有人敬重，所以啊，我一直以有他这么位大哥而感到骄傲。毕竟他是我的领路人嘛。
1: 不说他了，太沉重。李大爷，说说你的故事呗。
2: 我的故事？
1: 嗯，
2: 我没故事。
1: 我可不信啊！你学生时期到现在就没谈过恋爱？那我于大爷可是啊，龙城警界头号警花。说你没谈过恋爱，
2: 我不记得了。
1: 不说，
2: 我不记得了。
1: 不可能，你要是不说，今天不让你睡觉。
2: 不让我睡觉，我也不记得了。
0: 小妮儿，你说的对，你于大爷啊，要是没有爱过一个人，或者是被另一个人爱过，鬼才信呢。
1: 那就先讲一个你爱上了谁，再讲一个谁爱上你的故事。
0: 唉，

0: 那是在我穿上警服的第二年，我被分到了刑警队。在一次聚会上，我遇上了一个帅哥，他是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1: 医生？那他不是圆了你曾经当医生的梦吗？
0: 对呀、啊，他玉树临风，温文尔雅，谈吐特别有气质，我一眼就迷上了他。可能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一见钟情吧。
1: 能让我于大爷迷上的人，肯定特别优秀。那你们后来为什么分开了呀？
0: 刑警队的工作风险大，时间又不由自己。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还是聚少离多。有一次追捕一个杀人犯，跑了好几个省，一走就是三个月。因为保密纪律，这三个月我都没跟他打电话。当我再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的两只手变成了这样，像鸡爪子一样。
1: 为什么呀？
0: 追捕那个亡命之徒，后来我们追到了云南的一个县，在旅馆里，那个杀人犯挟持了一个女服务员，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说服和劝导都没有用。后来他渴了，让我们给他送水，我就假扮服务员进去了。我跟他刚说了几句话，他就听出了我龙城口音，一下子就用枪指着我的脑袋。我当时完全是下意识的，两只手一下掐住他的脖子，死死地掐着。要知道，那可是一个身壮如牛的男人，他挥起拳头疯狂地打我，最后把我打晕了。
1: 这也太危险了。那后来呢？你的手为什么成那样？

0: 虽然我被他打晕了，但我两只手一直死死地卡住他的脖子，可能就是因为用力过猛吧，我的手神经受伤了。就这样，
1: 再也不想哭。
0: 当我三个月之后再出现在我男朋友的面前的时候，他看到我这样一下子就哭了。他是一个神经科的大夫，在他的细心照料下，我的手康复了。我康复了没几天，他就跟我提出来说，给我两个选择，一是脱掉警服嫁给他，二是分手。我为了这身警服和他分手了。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说这些沉重往事。
0: 没事儿，你于大爷这种沉重往事还多着呢，你想不想再听？
1: 不听。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于大爷，我跟你一起迎接你的彩虹。
0: 哟，你的彩虹回来了。
1: 他才不是我的彩虹。
2: 于所来了。哎，都是你爱吃的。
1: 每次做了亏心事就买吃的，不知道我怕胖吗？
2: 什么情况？
0: 都气哭了。
2: 哎，你不坐会儿了？
0: 不坐了，我爸妈来了，你快哄哄妈。

0: 钱了，吃的啥呀？
1: 家常菜。
0: 吃饱了没？
1: 跟我于大爷在一块儿，你还怕我饿着啊？
0: 那你俩怎么凑一块儿的呢？
1: 你不都听见了吗？于大爷他爸妈又过来催婚，拿我当挡箭牌溜出来了。正好那个时候我快饿死了，我俩各取所需，挺好。
0: 今天这个事儿，我对不起你啊。本来说好了一块吃饭的，哎，这单位这样行不行？咱们改个天，明天怎么样？
1: 算了吧，谁知道你明天还有什么事儿？这么晚了，我作业还有一堆没写完呢。
0: 这个还放这儿。
1: 你觉得我妈想看见你吗？
0: 我觉得想。那我拿走了。

好久没跟你聊天了，我想跟你聊一聊。本来呢，约好了跟小妮儿一起吃晚饭，后来呢，因为单位有一个临时的案子，我给忙忘了。回来以后，小妮儿也不搭理我。我心里很难受啊。其实我今天啊，我心里挺堵的。办的那个案子呢，也是个未成年人，跟小妮儿岁数差不多，也要面临高考。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太忙，平时顾不上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刚才我去找小妮儿，他都不理我，也不跟我讲话。其实吧，我特别希望他能骂一骂，哭一哭，闹一闹，发泄发泄。他越这样吧，我这心里更难受。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不干了，那所里的事儿怎么办？妮儿的妈，你帮我出个主意呗。

0: 来，吃一口，吃一口，来。
1: 吃到了。
0: 哎呀，吃一口，吃一口，来来来，再来一口。
1: 嗯，够了够了。
0: 哎呀，别饿着肚子呀，要不买个面包？来来来，拿钱。
1: 我有钱，没请我吃大餐那就了。收着啊，买个新手机。
2: 过来，
3: 我打死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4: 哎，当着警察你还要打人啊？
2: 于所长，
3: 这家伙太气人了啊，你说犯这么大的事儿，我今天要不好好管教管教他，日后他都能杀人了。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站着别动。
0: 孩子犯了错误啊，你要从你自个儿身上找原因，是不是教育上出问题了？你打有什么用啊？你就是把他给打了，那华的家具能补上吗？那牛老板的损失能补回来吗？你是不是经常打他呀？管用吗？要是管用的话，今天他也不至于站在这儿。
5: 那我的儿子我还不能打了呢？
4: 家暴也是可以立案的，即便你们是父子关系。
6: 我告你！
3: 哎，我打死你个小子！
7: 雪，打出血了，你看。
8: 哎，你说这人力怎么又没来上课呀？都好几天了。
9: 不知道啊，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去哪儿了？
8: 不知道。

0: 我一向反对这个暴力，维护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呀。现在是文明社会，怎么还能用暴力解决问题呢？你上这么多年学，学什么呢？学沟通，人长嘴干什么呢？要沟通，对不对？牛老板说的有道理啊。这样啊，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再说。先说说这个补偿的问题。
1: 不是，林总，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啊。
2: 这孩子教育好了，国家才有希望，社会才会安定。你孩子教育不好，就跟今天一样，哎，小则滑家具，大则打出血呀。牛老板，时间有限，咱们回到问题的核心上。
3: 楚子轩，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2: 楚子轩，你这次月考各科成绩都在下滑，你自己说说什么原因？那成绩就像温度计，总会有升有降吗？再说一遍，你什么学习态度啊？哈，我是听说你父母要送你出国留学，要出去上学了，就不好好学习了是吗？我告诉你。 你以为出国留学就轻松啊？到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楚子轩是谁，别人会说你看看这个中国人，你学什么什么都不灵，人家会笑话你。你那时候脸上光彩啊，你出去干嘛？丢人去啊！林一年，你这次考得不错，成绩比较稳定，继续加油。
4: 谢谢老师，我一定继续保持的。
2: 但是，你也不能光顾着你自己学习。
4: 你是不是也应该帮助一下其他的同学？你跟楚子轩、仁义，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学习上不能整齐划一，这离家出走逃课，到整齐划一是吗？老师，我们去音乐节是欣赏艺术的，不是故意离家出走逃课。就是本来也该劳逸结合嘛。
2: 劳逸结合？我只看到你们艺了。 劳过吗？林一年，你要帮助你身边的同学，让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一下。你看他干嘛？不愿意？
4: 愿意。
2: 愿意就好。按理说吧，以他们现在的成绩，考个好学校真的是很难，所以我希望你们要互相帮助，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 还有啊，
4: 仁义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2: 又好几天不来上学了，总是说家里有事儿。还有个男的给学校里打电话，说是他舅舅，也总给他请假，给他父母打电话，总是在外头出差。什么情况呀？这下好了，
4: 仁义放大马了，
2: 自暴自弃，连学都不上了。你们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说话呀！ 这时候只会摇头了，是吧？别杵在这儿了，学习去，走啊！
4: 老师再见。
3: 再见。

0: 你亏这么多钱啊，这得欠外债了。
1: 我真不想给你掏这个。

0: 钱，正想让你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我看你还懂不懂事
1: 儿？那不行，孩子就废了。
2: 赔多少钱我以后还你们不就完了？
3: 钱是次要的，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
4: 牛老板有一个意见啊，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笔赔偿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家长来赔付，另外一部分由马黎明本人来赔付。
1: 哎，这什么意思啊？明明现在还在上学呢，他哪有钱啊？
4: 牛老板的意思是啊，由马黎明本人赔付的这一部分啊，可以再签一个补充协议，在5年之内分期付款，唯一的要求就是这笔钱必须由马黎明本人通过正规渠道赚的。
1: 他是个学生，是个孩子，
2: 我可以当家教，可以去快餐店打工，不论挣多少，这都是通过我自己努力挣来的，我绝对不会用我爸妈的钱拿来抵数。
5: 明白了，
2: 明白了，而且更有目标了。以前读书是为我爸妈，现在是为我自己。
5: 明白就好。啊，通过这个事情啊，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也要好好的反思反思啊。

0: 哪个来的？5、4、3、2、1。爸，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
0: 一键看电视，兴趣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上城歌。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老林，
1: 嗯，
0: 老七判了，
1: 几年？
0: 无期。老七他舅让瞒着他妈，
1: 他老娘要是真知道的话，这日子还真的没盼头了。
0: 他们家的事儿你知道啊？
1: 他呢，家里就他一个，也是个孝子。他老娘也快80了，身体不太好。这小子呢，是在逃亡之前啊，回家看老娘，让我们掌握住的行踪，给他摁住了。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1: 玉翠儿，要不然我调个班，看看他老娘，离龙城也不远。

0: 干什么？有什么话说吧。
1: 想跟你探讨一个哲学问题，比如说，
0: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
1: 对，哎呀，因为啊，今天咱俩这是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对吧？我们就不能跟老七他娘说实话，对不对？你呢，不能说你是所长，我呢，也不能说。

0: 是个副所长，啊，他儿子呢，也不是我们给抓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得换一种全新的、不同的身份在他的面前，对吧？
1: 你想换什么身份？不会是想让我跟你假扮夫妻吧？
0: 你真聪明啊，不愧是所长啊。学的行吗？
1: 行啊。
0: 好，那行就是答应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要做个功课了啊。比方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酝酿期。酝酿期啊，哎，你看前面，安全第一啊。然后见到他老娘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爆发期。
1: 夫妻状态爆发期？
0: 嗯，
1: 怎么爆发？
0: 你看前边，反正这个爆它就是爆，爆啊。
1: 要真的爆啊？
0: 哎。得演得跟真的一样啊，然后在离开之后呢，要进入夫妻状态延续期或者保留期，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吗？那行吧，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进入夫妻状态酝酿期啊。媳妇儿行，你倒是吭个声儿啊！那么你
1: 哎，
0: 啊，态度不错，节奏有点慢。

0: 哎，大兄弟啊，嗯，那个老戚家怎么走啊？啊，从这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是。哦，好，谢谢啊。嗯，好的。走。哎，大妹子啊，老戚家住哪儿？哦，
1: 这第一个院就是。
2: 哦，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嗯，
2: 你们找谁呀？大娘，老七家住这儿吧？是。你们是谁？啊，我们呢，是他的朋友啊。这个。
3: 俺们俩是两口子，受他的委托来看看你。他人呢？他为啥不来？哦，他在外面惹事儿了，是不是回不来了？不是，大娘，他在外地做生意，实在是走不开，但是他很想您，这不托我们来看看，给您捎点东西，还说让您别生他的气。
1: 那好，那快请坐，坐，大老远的赶来，我给你们倒水啊。
2: 你别忙了，你，大娘你别忙。
1: 这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给我拿来的桃酥，味道不错，你们尝尝。
3: 大娘您别忙，
1: 快坐吧，请坐，
3: 坐，咱们聊聊天。
1: 哎，哎呀，你们快说一说。

0: 我儿子在外面怎么样？他在做什么生意？
1: 他做什么生意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是好几年前在龙城跟他认识的。最近他突然给我们打一电话，我们也都挺奇怪的。不过听上去他日子过得应该挺不错，就是挺忙的。哎，
0: 这孩子从小就是想到外面闯荡，这长大了我也管不住了，跑吧。谁知道这一跑就这么多年呢。不过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
2: 前段回来的时候他把房子茅房都修了修，
0: 还给我装了新电视呢，挺孝顺的吧。
1: 是，他在外头还惦记着您呢，这不还给我们寄了钱，让我们过来看看您，还给您捎点东西吗？那时候在龙城的时候他还老提起您呢，现在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吧。
3: 大娘，这样啊，生活上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们讲，我们尽全力帮你解决。
0: 哎，我一个老婆子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习惯了，每个月拿点低保够用了，都挺好的。
3: 那你家里的这些活儿怎么做呀？
0: 人到了这个岁数都一样，手提不动肩扛不动的，多亏我还有左邻右舍的帮衬着。这样吧，你们给老七带个话，告诉他不用操心，我能回来就回来，回不来就拉倒，等我死了他能给我送丧就行。
3: 这么说啊，你还是等他回来为你尽孝吧。
0: 我不指望他，也指望不上，他自己过得好就行。
3: 你身体怎么样？
0: 身体吗？到了岁数了头晕眼花的，哎呀，心慌气短，最近胃口也不大好。
1: 您没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哎，还检查个啥呀，浪费钱。我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够本了。老七也说过要带我去体检，可他这不是一直忙着吗？
1: 对啊，大娘，得定期体检，有问题早查出来可以早解决。我三姨在龙城医院，他们院最近有个公益项目，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参加体检，要不我给您报个名。
0: 我72了行吗？
1: 行，70岁以上都可以。
0: 真的不要钱？
1: 真的不要钱，国家现在对高龄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国家出钱，您放10000个心。
0: 好，好，你替我谢谢国家了。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对国家没什么贡献，国家却一直管着我，你说，哎呀，我
1: 您就踏踏实实在家等消息，有了消息我告诉您。
0: 好，好，我谢谢你们了，谢谢国家了。哎呀，你看看你们两口子今天来了我这儿，真是觉得我这家有了人气了。不瞒你们说，原先老七也有个媳妇儿，挺好的一个闺女，就是老七不争气，天天的不学个好，爱在外面闹事儿，回到家还跟着媳妇儿撒气儿，愣是把人家媳妇儿给气跑了。哎，也没给我们家留下一儿半女的。一转眼我都这个岁数了，我这辈子也是没有抱孙子的命。

0: 是我对不起他们皇家，断了香火，我造孽呀，造孽呀！哎，不说了，不说了，你看看，竟跟你们抱怨了。哎，你们俩有孩子吗？
1: 啊，我们俩有孩子，是个女孩，上高中，马上就要高考了。
0: 女孩好，女孩跟妈亲，知道疼人。
1: 是，我闺女啊跟我可好了，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她喜欢学习，爱跳舞。回头等她高考完了，我们俩带她来看看您。
0: 好，太好了。
1: 大娘，那我们就走了。
2: 大娘，过期的食品不要再吃了。
0: 哦。
2: 啊，先把那些新鲜的先吃了。
0: 好。
2: 另外啊，这是老七给你的，收下吧。
0: 谢谢，谢谢啊。
2: 行了行了，您就留步了。哎，啊，
1: 有空了我们再来看您。
0: 好，
1: 您自己多保重。
0: 哎，慢走啊。

0: 老七呀、啊，你还能骗得了你妈？妈这辈子估计再也见不着你了。你命不好，妈是不会教育，下辈子可别再走歪路了。
1: 哎，我刚才在车上说了三个七，现在是什么七了？哎
2: 呀，心里堵得起。你说这个老七吧，啊，做儿子呢还挺孝顺，做人做事怎么能这样呢？啊，走正道不行吗？你看看把家弄成个这。
1: 对了，我得赶紧跟我三姨联系一下，安排老太太体检。
2: 低血糖犯了吧？明明知道自个儿有这个病，也不背着点儿，
1: 这不是你一直背着吗？
2: 看来以后这个糖是不能离身了。行了，回去我来开车吧。哎呀，地儿是个好地儿啊。
1: 就是没时间来。
2: 等退休
1: 吧。

0: 这什么人？谁啊？
1: 这刑警队副队长梁队长。他来干嘛呀？不会有大案吧？
0: 没准。
2: 最近啊，接到多起群众举报，步行街一家商铺遭到持枪抢劫，有一人受伤。有群众发现啊，他们用的是假枪，以为他们是恶作剧。但是这家商铺的老板在另一处又遭到抢劫。由于案发现场在我们辖区，所以刑警队要求我们配合调查。这样，老林，你带许一凡、齐峰介入进来，好吧？现在请梁队来给我们做详细的案情介绍。
3: 好，大伙儿一起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遭到抢劫的店铺，便利店、家电面基本都处于外围区域，人迹不是太繁杂的路边，他们选择的位置十分巧妙，尽可能地避开了监视器所覆盖的范围。劫匪是在店铺门一开门的时候闯入的，头戴面具，

0: 手持疑似枪支。根据现场的人员汇报，手枪的声音很小，货品被扫射时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现在劫匪持枪在逃，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作案，请大家一定高度重视。另外，店员被绳子捆绑，而捆绑的手法是十分专业的。现场除了一名店员在挣扎的过程中被打伤胳膊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受伤，而且劫匪并没有取走店铺里的现金。
1: 梁队，能不能插一句，我觉得劫匪肯定是另有目的。
0: 对，这个我们也考虑过，这伙人对枪械是有一定了解的，他们的作案手法和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是提前有预谋的。
2: 之前都是大爷大妈的家长里短，碰上个真刀真枪的，磕谁谁不兴奋，
3: 而且还能跟刑警队搭上关系，
4: 这都给你看出来了。
3: 就你那点小心思，司马昭之心吧。
2: 我这要求上进啊。
5: 这家店是我们攒了好久的钱，好不容易才开起来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警察大哥，你们不知道，他当时一把枪拿出来，我整个人都快吓傻了。
6: 你给我们说一下详细的案发经过。
5: 当时我们刚刚开门，我在后面货架上清点物品，我老公在搬水，他们就进来拿枪顶着我的头。
7: 你们警察不是都有监控吗？在这儿问这些没用的。
6: 警察办案还要你教啊？你们俩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有没有什么印象啊？
7: 什么都看不出来，你们在监控上所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
6: 那平时有没有跟什么人不和？
7: 不和？不和的人多了，做生意哪有这么好做的？不过呀，现在的人心理不健康的太多，没准儿你认为没有深仇大恨的，人家却给记恨上，这个没法说。
8: 你能不能配合一点啊？就因为你们一家店，我们下了多少功夫啊？现在嫌疑人是持枪在逃，如果发生危险，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3: 齐凤，你先别着急，他们也是受了惊吓。这样，你们能不能仔细回忆一下，在你们的朋友里有没有那种，就是对枪械呀、军事啊特别感兴趣的？
7: 没有啊，你说，他们既不谋财又不害命的，他们就拿枪胡突突，这是为什么呀？哎，为了耍帅，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作案动机呢，我们也正在调查。这样，你们如果能回想起什么，及时告诉我，好吗？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好好休养，想你什么告诉我。
0: 怎么样，老林，查到那车的线索了吗？
9: 没有，上千个小时的监控得看好几天啊。哎，你那边怎么样？枪有线索了吗？
0: 啊，接到线人举报，说是近期有人商议买卖枪支，地点就在你们片区，不过现在还没法确定是否跟这次案件有关系。
10: 亚哥，没错，201国道又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是黑车作案，嫌疑人目前在逃，这车的照片上对。
0: 马上去现场。
10: 好，
0: 老林，你负责通知相关派出所设置路障，拦截被抢车辆。
10: 好。
3: 梁队，
11: 我就是从侯记小区那儿开车出来，一个男的上了我的车，让我把他送到二龙山。刚到了这儿，他就让我停车，车一停，他就拿个东西顶着我的腰，说是枪，说是让我别动，动就要我的命。当时给我吓坏了，所以我就把钥匙给了他了，我就偷偷的下了车，他也没管我，开上车他就跑。我看他跑远了，我才敢打电话报的警。
0: 你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
11: 当然能，那个人也就是25-26，完了身高也就是1.7米左右。
0: 那他拿的那把枪是什么样子的？
11: 那我没看见，他拿枪顶着我后边，我不敢回头啊。
0: 还有呢？
11: 没了。各位警官，我能走了吗？
0: 你涉嫌非法经营，跟他们走一趟。
11: 啊？
12: 带所里。
6: 你刚才说是什么小区来着？
11: 菩提小区。
13: 跟我们走吧。
6: 走吧。住哪儿啊？
14: 菩提小区

0: 九号楼2105，
1: 你这属于非法持有枪支，知道吗？林子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不是，
2: 假的跟模型，
1: 假的，你揍他干嘛？耍什么歪心眼儿呢？
2: 没耍什么歪心眼儿啊。
0: 穆叔，
1: 你们俩去医院那边找到什么线索没？
2: 被害人情绪特别激动，而且嫌犯还蒙着脸，基本没问出什么有用的。
3: 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发生了这么多抢劫，也是罕见的。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看来得派人去做个侦查。
0: 梁队，我俩去啊？
1: 不用了，
3: 你们负责把黑车司机带回派出所，然后帮着老林他们设置路障。毕竟这个嫌疑犯很可能就住在你们片区，非常有可能随时回去。你们那边非常重要。
4: 李子涛，李子涛，卢大妈，哟，小齐，
5: 我问您个事儿，那个记不记得上次玩弹弓的小孩啊？
4: 记得呀。哎，怎么他又犯事儿了？
5: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您最近看见他了吗？
4: 哟。
6: 好一阵子没见他了，哎，他上次不是抓进去了吗？怎么放出来了？大妈，您接着跳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哎，喂，仁义，你在哪儿呢？我跟轩轩，我们俩在你们那个小区附近的探吧呢。
1: 咱们见面说呗，我俩在这等你啊，你快点。林毅，你跟谁说话呢？没什么，那个你在这等我吧，我马上到。
2: 行驶证、驾驶证出示一下。

0: 雪艺，你怎么了？跟个小老头似的，又天天熬夜打游戏了？
1: 哎，我这两天在忙着学习呢，哪有时间打游戏呀？
2: 你别扯啊你！上次说那个要租房子的人，他找你联系了吗？
1: 当然了。
2: 啊。
1: 不过我没打算把房子租给他。我现在啊，走了一项新的事业。
3: 什么事业啊？我说仁义，咱们的初衷可不是这个啊。
4: 哎，你们怎么就不懂啊？哎，我这是为了我的未来，未来你懂吗？为了我们的未来。
3: 谁跟你有未来是吧？
1: 你看，如果我们有了未来，那你那房租还是事儿吗？包在我身上。
0: 仁义，什么未来啊？
4: 通过我这几天的学习啊，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像张爱玲说过的，你要成名得趁早啊，太晚得到的成功就跟那脱了水的桃子腐似的，它干巴的咬不动，对不对？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看那个视频，
1: 那个叫托马斯那小孩才12岁开发那个 APP， 对不对？
4: 还有那个叫托尼安德拉卡那个啊，16岁就能研发出那个胰腺癌的那个什么那个检测技术。还有那个泰勒
2: 是传销。
4: 泰勒威尔逊14岁啊，你想想14比我小4岁就能。
5: 他怎么能沾上这个？
4: 核聚变发生器多厉害，对不对？说什么呢你们？听我说呀。对吧？我刚说的啊，你看，他们比我们还小。

0: 可人家呢，人家成功了，人家赚钱了，人家有钱，成名了都已经。
1: 这么查能查着什么呀？
2: 这么查没用，那你有什么高见？
1: 反正我们现在干的就是无用功。
3: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先把这点事整明白再说。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留下来看会儿卷宗。
0: 哦。看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卷宗。看吧。

0: 小小，那么一个人在这儿，没跟他们一起出任务啊？怎么了？闷闷不乐的？谁让你生气了？嗯，
1: 他们都出去办案了，一道去。警察的工作就是这样，这该带你出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带你出去的理由。
0: 不该你出去的时候，一定有不带你出去的理由。哎，我跟你说，小小，我那个时候刚进武警部队，天天抢着去找我的首长要任务，大任务、小任务，什么任务我都想上，结果他都不让我去。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所有的任务都适合你，有些任务他适合我，有些任务压根就不适合我。
2: 那你给我讲一讲，这个警察跟武警的区别呗？
0: 这区别可大着了。你想，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任务有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有反恐维和等等等等。继续讲，讲讲故事。嗯，想想，那我就先给你讲一个，当时抗洪救灾的故事吧。你还记得？ 大概5、6年前下过一场连续7天的大暴雨吗？
2: 记得，
0: 那场大暴雨啊，造成了我们这边南部地区水库决堤，那附近十几个村子都被水给淹了。你知道被困的居民有1000多个人，我们所有的一线战士都在那个地方连续工作了26个小时，我们没有时间吃饭，没时间睡觉，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到所有的村民全部都脱险，我们才从水里撤了出来。
2: 你们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大家感情也都很深。从部队退伍的时候，我当时特别舍不得。不过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脱下军装，马上就考进了警察队伍。哎，你知道吗？我来这之前，我就听过我师父老林的故事了。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崇拜他，可是我没想到，哎，我运气特别好，一下子就给我分到了老城派出所。我更没想到。 我铁梅竟然可以当老林的徒弟，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命好？嗯，
1: 当老林的徒弟跟他一块学本事是一件让人超级羡慕的事儿，而且当民警维护社会治安、除暴安良也同样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儿啊。
2: 你再给我讲讲之前你当武警的事儿，我今天报道。
0: 行，现在我再给你讲一个当时我们配合当地公安去办的缉毒案件。
2: 好。

0: 徐凡。
1: 哎，师傅。
2: 怎么没看到齐峰呢？
1: 他去查别的线索，好像也是关于案子。我再问他，他就没细说。
2: 是这个案子吗？
1: 是这个案子。我看他一直想真正介入，这刑警队也没给机会。
2: 嗯，看见那辆车了没有？
3: 对对。
4: 两队两队，我们发现那辆车往滨河东路去了。滨河东路。
5: 好的，现在马上派人支援。
6: 疑犯车辆离开滨河东路。

0: 行，知道吧？最近的个人情况怎么样？
1: 寻觅之中。哎呀，
0: 还寻觅了？快别寻觅了，干脆在大妈那个广场舞里头找一个，怎么样？嗨，实在不行，他们还有闺女呢。
1: 哎，林警官，你们最近是不是在我们小区找一个枪击手呢？
2: 网上看到的。哎呀，
0: 不是，是你们小齐去找我来着，问一个小青年的近况。这个小青年呀，他在我们小区犯过事儿。
2: 犯过什么事儿？
0: 他拿这么大的弹弓把我们跳广场舞那个喇叭给打碎了。 还口口声声说他口袋里头有枪，让你们小七给抓了，这你都不知道啊？
1: 最近这个人，你见到过吗？
0: 没有。
1: 那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他就在我们小区。

0: 这个算是真多，
1: 是吗？
2: 再怎么着也是假的呀！
0: 哎，
3: 你说咱仨都有涛哥那种，
0: 哼，
3: 那你混到涛哥那份儿上。
0: 鹏哥。

0: 这不错吧？哎，峰哥，刚才枪支后脑勺那下吓坏了吧？
1: 因为电影看多了吧？你现在这样已经构成袭警了，知道吗？这么干有什么好处啊？警察马上就到，到时候你们这帮小屁孩一个都跑不了。
2: 哎，
3: 哥，那是你们所里来人啊，还特警来啊？
2: 哎，特警那大狙上现在是什么描述？
0: 我废什么话呀？
3: 别急，警察，我这就好奇嘛，我问一问，你给我讲讲。
2: 来，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抢人便利店？
3: 哎，你看我那视频了吧？哎，我是不是特别帅？当时我就，哇，啪啪，你都不知道，那两个贱人吓得跪在地上求我，连话都不敢说了，像狗似的。
2: 你们抢人家便利店，就为了耍帅？哎，
3: 也不是为了耍帅，主要那两个贱人实在是太贱了。
2: 什么意思啊？
3: 本来我爸这超市挺赚钱的，他们嫉妒，就联合了周围几个便利店的老板来诬陷我爸，说我爸这超市里边有假货，还把里边放蟑螂。哎，你说就他们这种小人，是不是该收拾？
2: 李子涛。先不说你干这事的动机啊，加上你们抢了黑车，别说给你爸出气了，后半辈子你就等着在牢里过吧。
3: 我怎么可能干抢劫黑车这种 low 事儿呢？
4: 哥，他说的是那个刘波吧？
3: 刘波？
4: 对啊，
5: 就是之前给咱卖枪那刘波，你忘了呀？
3: 哦，对，也就这傻子能干这种事儿，这车真不是我们弄的。

0: 那个老警察吧，
1: 会不会老实啊？白长那么大个一眼了，我有那么老吗？
0: 有啊。站住，
1: 你这杆枪不错呀。
0: 哼，我收枪可是有标准的，不是什么枪都能入了我的法眼。
1: 还有法眼呢，审美还挺高啊。哎呀，你说这个世界上啊，那么多可以喜欢的东西，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枪呢？
0: 枪有一种机械的美感，你懂什么呀？
1: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站住，别动！
1: 你别拉拉了，你拉错地儿了。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枪吗？你那是在刷存在感。你别忘了，这是一个法治社会，有人管你。我为什么喜欢这身警服？因为我每天干的是正事儿，是好事儿，是老百姓拥护爱戴的事儿。你可不行啊！你敢拿这个枪光明正大的走在大街上吗？你不敢，你只能悄悄地躲在没人的地方，自个儿悄悄地玩儿。
0: 是，
1: 就算是你今天遇不上林大鲁，你明天也会遇上一个鲁大林或者四大林。总
0: 闭嘴！你是老警察吗？你是老太太吗？你
1: 我老爷们儿。
0: 站住！我不管你是谁，你根本不懂我，也不懂我的世界。
1: 我还真想知道你的世界是什么。
0: 啊，原来你是这一关的 boss。 你可看好，我有兄弟，有装备，我满血，通关的神器在我手上。你确定要做今天的 boss 吗？
1: boss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离死不远。
0: 我死，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双杀。
3: 都别动，你们被包围了。
4: 不管谁问起你，你就说我让你来的。受伤了，上医院。
5: 怎么回事啊？还真不在家。电话也不接。娘儿，他不会被绑架了吧？
6: 哎，娘儿，萱萱。
5: 你怎么才回来呀？
6: 你们找我什么事啊？
5: 哎，你就让我们在这儿说呀。
6: 那去老地方，我今晚。
5: 走吧。
6: 走。
7: 开什么呢？别开，走走走。
5: 事啊，不是，我有事儿。
8: 我问你，你现在做的是不是就是传销？别装傻啊，我跟萱萱现在见你一面不容易，那两个人是不是一直跟着你呢？
5: 你一个女生还没注意安全啊。
7: 慢点，我这两天脑子没那么热了，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前两天吧，说的好好的啊，说你只要勤奋啊，有人脉，你就能赚到钱。可是现在每天除了听课，就是让我给我们家亲戚朋友打电话，说让他们也过来啊，听课还得交钱，还想让我把我爸妈也叫过来。
8: 叫了？
7: 没有啊，我开始想吧，你说啊，你这还没赚到钱呢啊，你把人叫过来没说服力，对不对？你得多少做出个样子来。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他们每天都跟着我，走哪儿跟哪儿，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听。啊，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偷看我手机呢，还昨天开始就不让我随便打电话了。
8: 那这限制你人身自由了呀？ 要不一会儿你就跟我们俩一

0: 小女孩的，他们俩的男的多厉害呀，万一受点伤怎么办？不行不行，我再想想办法。你说啊，你说我要是真的找不来人，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在我这儿浪费时间呢。
1: 可是你自己的时间都浪费了呀，你不高考了？报警。
0: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一高中生上这种当，太丢人了，不行。
1: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丢人呢？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敢做不敢当？
2: 好的好的好的，表姐我先挂了啊，拜拜。
1: 怎么样啊？
0: 行吧。好，以后啊，你们俩就安心学习吧。到时候我成了千万富翁，给你们投资一个自己的舞蹈室啊。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我觉得你刚才说那项目特别好，我觉得肯定能挣大钱。我回去啊，就让我爸拿钱投资，他要是同意，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0: 行，好，我先走了啊。
1: 赚大钱？
2: 什么情况？
1: 照片。
3: 这次我们所参与的917枪支案，虽然最后嫌疑人被成功抓获，齐峰也因为救人英勇负伤，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啊，不仅值得参与的人员反思，更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反思。
4: 师傅，师傅，您过来一下。想问您个事儿。
5: 齐峰是真是照您的意思去找那帮小孩啊？
6: 啊？怎么了？
5: 哎呀，没怎么。反正我就觉得齐峰自从这个案子开始了，他就憋着一股劲儿。昨天我们查车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怪怪的，就好像有心思似的，就跟知道什么线索了似的。师傅，要是你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可有点伤心啊。
6: 哟，吃醋了？你说你这个小子啊，跟着我这么多年了，怎么想问题还那么幼稚啊？啊，我能瞒着你吗？是这样，因为小七他们家离那个地方很近，所以我就让他去了。
5: 那师傅，以后有这种事儿，您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
6: 真吃醋了？人家吧都是老爷们儿吃小姑娘的醋啊，你说你这吃的哪门的醋啊？啊，行，以后有这种事儿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不光汇报，你还得亲自去，行吗？
5: 行。
6: 一碗水端平了吧？
5: 端平了，端平
0: 了。哎呦我的，
1: 你干嘛呀？神神秘秘的，我着急赶采访了。
7: 咱先说好，我说了你不许生气。
1: 观音老林的，好事还是坏事？说呀。
7: 关于西风的。
1: 我不甘心你听。
7: 你先别走。
1: 哎呦，干嘛呀？
7: 说完。
1: 说。
7: 就上次你裙子上染那印泥，那是我弄的。
8: 哎，好嘞，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7: 啊。当时我着急办事儿，还没来得及处理，你就来了。
1: 你弄的？我一直以为是齐峰弄的。
7: 哎呦，别提了，这事儿我也应该跟他说声对不起，害你把他误会那么长时间。关键你俩这矛盾现在越弄越僵，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1: 小杨，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我因为这事还跟他翻脸了呢。
7: 对不住。这样，等他出院了呀，我请你们俩吃饭，我做东，吃几顿都成。
1: 行，这事儿就过去了，别提了。
7: 小小，你够意思啊，小小。

0: 得多注意这儿啊。哎哎，慢点慢点儿，哎，好，得多注意这儿啊。
1: 啊，谢谢啊。
0: 啊，没事，走了。
2: 从今以来，这是头一回吧？啊，你小子当独行侠那会儿，没想到这个吧？呀，知道不足，勇于改正，就会成为一名好警察的。要我说，留个疤也挺好，给你小子长长记性。
1: 日子，你回去于总没骂你吧？
2: 还好还好。
1: 不，上次就害你受伤，这次又捅这么大篓子。
2: 哎，上回那个事儿啊，是个突发事件。你说我要是遇到麻烦，你是不是也会出手啊？
1: 对不起啊，师傅。
2: 你小子哪哪都不错，就是有一点儿太过自信，这个毛病你得改改啊，要不然会摔大跟头的。你看啊，这个自信过了呢，就是自负；自负过了呢，就是自大；自大多了那么一点儿，这味道可就变了。臭字怎么写？上边一个字，下边一个大，中间就多那一点儿，它就变味儿。
1: 嗯，
3: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嗯，没大事。您好。
3: 我可听说了啊，这次表现得很英勇。
1: 啊，那个师傅教的好。
2: 哎，
3: 行啊，老林，要出徒了。
1: 那我还继续努力呢。
2: 于总，李子涛的案子你也知道，在我侦办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了家长负主要责任。由于啊，平时工作太忙，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才导致了孩子今天的结果。其实像这种情况啊，这样的家庭很多很多。哎，我们家啊也有相似之处。嗯，你知道小年儿啊，当年为什么起名叫零一年吗？
3: 他是零一年生的。
2: 哎，不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很忙，顾不上家里了。正好呢，又赶上志愿边疆，回来以后，孩子出生了，他妈就说了：“哎，你这一年没回家了啊，给孩子起个名呗。”我当时也没想好啊，后来俺老婆脱口而出：“行了，一年没回来了，干脆就叫一年吧，零一年。”
3: 这么起的名，那还真是有点草率。
2: 哎呀，你说。他妈走了以后，这孩子就一直跟着我。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整天让他担惊受怕的，问他什么呢，他也不说。哎，我现在呀，就是担心呀。你说万一有啊不法分子给他挖个坑，让他跳进去，他再误入歧途，我该怎么办啊？
3: 我说老林，你这是想多了。小年多懂事儿啊。而且小年也没怪过你吧？
2: 是啊，怪倒是没怪过。其实于所有些话吧，在所里我不好跟你讲。你说这老百姓见到你啊，说：“哎呀，老林啊，你真好啊，好民警啊，我们离不开你，我们热爱你。”其实他们越这么说吧，我这心里越难受。是，我是好民警了，可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3: 慢慢来吧。再说小娘还有我呢。
2: 哈，对对，你是他姨大爷啊，你别说，你说啥他还真就听啥。
3: 我跟小娘那是闺蜜，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
2: 对呀，他现在都拿你当妈了嘛。开个玩笑啊，可恶可恶。不过说来呢，我也挺幸福的。你看工作上呢，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领导。生活上呢，又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0: 了，别给我戴高帽了。
1: 走吧，到饭点了吧？
2: 想吃点什么？
1: 马小。
2: 行，回头我买一点。坐。
1: 你坐吧，我上外头吃去。
2: 外边的不干净啊。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2: 拉肚子怎么办呢？
1: 我就当减肥了。

别小看我，我可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我尝遍了天下美食，还参加过首届蜀国美食大会。

0: 小小，哎，怎么自己来看峰哥，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怎么啦？想跟峰哥独处啊？
1: 嗯，我那个逛街正好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怎么，你们带病号干嘛去了？
2: 哎呦，这不碰见病号，自己去拿检查报告了吗？
3: 哎，什么情况？你们俩和好了？这齐芳，大夫怎么说？那什么时候能恢复？会不会留后遗症
2: 啊？伤筋动骨100天，要是恢复好的话，不会有后遗症。
0: 哎，峰哥，这次可以啊，帅！
3: 说这齐峰终于不给大伙儿给师傅拖后腿了，来了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那吃橘子？
2: 我不吃橘子。
0: 怎么这么多事儿都给你包了？
3: 就是说谢谢，
2: 谢谢，
0: 客气。
2: 哎，齐峰，说说当时什么情况？我听说你都被人绑了。
0: 哎，小小，你不是过来采访吗？你正好也问问，你采访采访他，我们大伙儿都听听发生啥事了。
3: 对，你好好采访采访，回头呢再写一篇报道，就叫继老林之后的又一个警队英雄，然后再跟那个第一篇报道做个对比，年轻警察的成长之路。
2: 可拉倒，我这才哪到哪儿啊？
3: 你看他还谦虚上了，这全面继承师傅的品格。
2: 哎，一凡你别评了。齐豹，赶紧说说，我快急死了。
0: 哎，等等等等，你等会儿再让他说。那个，我们啊，先跟大英雄拍张照片吧。
3: 行行行，来跟大英雄合个影。哎，哎，
0: 啊，一、二、三，等一下，等一下。你这都弄半天了，能不能修好啊？
4: 别着急啊。哎，你这到底是谁家的古董？你这么伤心？
0: 我一同事的。
4: 同事？刘小小，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我才发现你原来还是个热心肠的姑娘哈。可是不对呀，这以前我们录音班那吴丹让你帮忙写篇稿件，可没见你这么伤心。老实交代，这不是同事，是男朋友吧？
0: 哎呦喂，我求求你啊，你能闭上你那个八卦的嘴吗？赶紧修，我这着急有急事儿呢。
4: 大姐，您这老古董都20多年了，磁头老化还受了污染，所以播放起来才会断磁。我这刚把磁头清洁完了，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0: 那就是说以后听的时候它能连贯了，对吧？
4: 这没问题，但是你这磁带有问题。你看，这好多地方都消磁了。

0: 这个我没办法。
1: 那怎么办呢？这，哎，你会词准数字吗？
2: 可以啊。
1: 那抓紧吧，大哥，修好了姐请你吃饭。
2: 一言为定。
1: 老规矩，你请客，我掏钱。
0: 靠谱。
3: 齐风，四十六重。别要啊。
4: 嗯。护士，你见没见着我那个录音机？这么大，银子装磁带那个。
3: 没有。
4: 那磁带呢？磁带见过吗？
3: 磁带，这么古老的东西，别人哪里用不了啊？再找找。

0: 怎么这样啊？哎呀，下班之前啊，处理了一个打架的案子。你说这个现在这些人也是啊，一言不合就动手。哎呀，
1: 吃了没？我给你下面。
2: 吃了。
1: 盒饭。
2: 外加方便面。
1: 我眯一会儿，你做作业吧。爸，我有事想跟你说。报考
2: 的事啊？
1: 我要报警。
2: 报警？什么情况？
1: 林姨出事了，她被那个传销组织给缠上了，她现在通讯、出入都有人监视，还不让她回家。 我们得把他们窝点找出来，把仁义救了。你说的情况属实吗？100%属实。仁义现在不想公开，也不想让我报警，但是我觉得只有报警，才是保证仁义人身安全最正确的方式。你做的对，有困难找民警，不愧是警察的女儿。
3: 琪琪对小龙人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妈妈。”小龙人惊讶地说：“小妈妈？怎么了，齐大警官？你这生了病了还给我打电话？大晚上不睡觉啊？”好。
1: 知道了，拜拜。小生，我们大概还要录多久啊？
4: 再给我10分钟，可以吗？
1: 10分钟？
4: 对。
1: 我突然有点紧急的事，咱们稍微快一点呗。
4: 好的。
1: 好。

0: 小妈妈，那以后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会陪在我身边吗？
1: 各位，我已经报警了，我爸单位的叔叔阿姨会解决这件事情的，你们不用行动了。
2: 年儿，你这么报警好吗？仁义他不想公开啊。
1: 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得报警，只有警察才能保护仁义，我们擅自行动只能害了他。
3: 年儿，好了吗？
1: 好了。
3: 爸爸去趟所里再布置一下啊，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告诉你的同学。
1: 好。
3: 紧张吗？害怕吗？不愧是民警
1: 的
3: 女
1: 儿。仁义，我跟我爸商量过了，他决定拿出20000块钱来投资这个项目，如果有成果再追加投资。你过来好好给我讲讲是怎么赚钱的。

0: 什么情况？不是他们的人吧？
1: 他是警察，我爸都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说你这执行任务还吃那么多？
1: 多给你吃两根。

0: 你怎么来了？
1: 啊，秦风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有任务，让我替他来。
2: 你替他？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成盟友了？世界变化真快。别废话，走了。每个人只要交够我们8000块钱的产品，再发展至少4个小伙伴，比如说你们的家人啊、亲人朋友什么的。
3: 我是你家楼下的，哎，你洗手间漏水都漏到我家去了。我这儿水好好的，没漏水啊。
4: 我洗手间的天花板都在滴水，不信你下来看看。你把门打开，我看看你总闸关没关。
3: 你是我们楼下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4: 哎，
3: 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5: 你们俩都蹲下，手抱头。
4: 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
5: 是不是搞错了？
3: 看住了。
5: 对。
4: 他带我去。
5: 走。
4: 蹲着。抱头。都老实点啊。

0: 你好，我叫刘小小，你今年多大了呀？
1: 我99年的。
0: 99年的？哎，那你能告诉姐姐是谁带你来的吗？你不用怕，现在你很安全，你只要告诉姐姐你是不是被骗来的就行了。
1: 我没有被骗。

0: 我在这儿挺好的。
1: 那你知不知道传销是犯法的呢？
0: 我们不是传销，我们是直销。
1: 那你告诉姐姐，平时你们是怎么操控的？
0: 我们，
1: 你看，你看啊，现在这些警察叔叔们都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所以你想说什么告诉我就好了，好吗？
2: 你谁呀？这些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1: 我是记者刘晓晓，提醒你一句啊，是非黑白，警察们自会查清楚。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2: 你少管闲事儿，要不然你自己小心点儿。
3: 闭嘴，老实点。
1: 好的。
4: 太好了，有了这张图，回去又可以搞一次联合行动了。
2: 同志，你们有这张图也没用啊，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
4: 你们的人已经被我们抓了，刘春林、王彤，你别说你不认识。带走。
5: 站起来，
6: 站起来，
7: 站起来。
5: 来，
8: 挨个
5: 手报头，手报头，
3: 往外走，
5: 一个一个往外走。报头。
9: 任毅的父母不在家，我让他和小宁先到休息室休息了。那些被骗去搞传销的人，资料都录完了，就差联系上他们家人，就可以把他们送走。
10: 这里边你得仔细分辨啊，别再有那个传销组织的头目。
9: 好，
11: 小心点啊，别动。
12: 哎，先帮我送到沈律师。
9: 好，走。
10: 你不好好养病，你跑这儿来干嘛？
11: 那行动前许一凡跟我说了，
12: 他说我这伤也没大事儿。
4: 这人什么情况？
12: 也是搞传销的，不知道怎么察觉了，他跑了一路就跟了一路，结果倒好，让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传销组织的窝点，就在木兰派出所的辖区。还没来及通风报信呢，我就给摁了。大概了解了一下，有十多个都是被骗过来的，多数都是外地人。
4: 这人你是怎么发现的？
12: 师傅教的呀，后脑勺长一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4: 行行行行，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及时通报，请求支援，别一个人愣头愣脑往上冲。
12: 是。那个木兰派出所
4: 啊，我去跟他们陈所说，一块把那窝点都端了。嗯，你歇着去吧。
12: 没事，我趁他还没想好怎么编故事，先给他审了。行，那我先去。

0: 刘小小，哎，你不是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1: 不做亏心事，你怕什么呀？你在我办公桌这儿偷偷摸摸干嘛呢？我是在做好人好事。
0: 喏，这是你的录音机和磁带，顺便送你个
1: U 盘。
2: 刘小小，你什么毛病？随便拿人东西啊！能不能听我先把话说完？我承认，我拿这个是我不对。但是那天我看一个这么复古的录音机放你床头，我真的是好奇就拿起来听。哎，不是，那个，你这录音机的磁头我已经找人帮你清洁过了。 里面空缺的部分实在是补救不了，但是我请专业的人士用磁转数字的方式转化成 MP3，存在那 U 盘里面了，还有空。

0: 缺的部分我也帮你补好了。我那天听里面的故事，发现都是我们小时候听的，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讲故事那个人对你来说应该挺重要的，所以我就把它拿走帮你修了一下。没想到，对不起啊。
1: 这里边的故事都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妈帮我录的。小时候我爸妈工作忙，经常不在家，所以晚上我自己一个人睡觉，习惯听我妈讲故事。这么多年，还是这习惯，睡觉前听。谢谢啊。
0: 不谢。声音的部分我尽量是按照阿姨的声线去调整的，可能不是很像，但至少你以后听起来的时候它是完整。行吧，今儿也不早了，早点回去，这刚出院得注意身体。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天猫精灵，
1: 哎，我在。
0: 放一首当真，
2: 开始为你播放
3: 黄婉婷的当真。

0: 我还要回家拿书包呢。
1: 我书包也在家呢，慢点。哎，要不今天来不去了。
0: 行啊，老班都让阿机关枪突突你了，你快点。
2: 液体已经输完了，您现在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
3: 没有。
2: 比如说头晕、恶心，还有心慌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没有。行，那您就可以回了。明天我们还是按这个时间来输，好吗？好，谢谢您。
3: 谢谢您，
2: 再见。好。
4: 同志，你冷静一下。
5: 我怎么冷静？
4: 我怎么冷静？我妈妈在你们医院被治死了，我该怎么办？三天时间啊，从一个好好的活人就被他们治死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们赔我30万，一分不能少。
6: 妈妈得的是癌症，正常死亡有医院证明啊。
4: 三天时间。
7: 来来来来来，
4: 妈妈
7: 正常死亡。
4: 撒手，
7: 有什么事儿好好说，慢慢解决，别动手啊。你谁啊？
8: 警察。

0: 哎呀，小娘儿，
1: 上课了，上课。
2: 你睡魔怔了吧？
1: 哎呀，你来了。
2: 小娘已经走了。
1: 哎呀，真是累坏了，孩子们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上岁数了，上岁数了。你说以前啊，我五天睡12个小时不在话下。现在啊，
2: 知道不行了就别太拼了。来，喂，老城派出所，
3: 我就是。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1: 什么情况？

0: 老林的情况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1: 李副师长，省城专家小组马上赶到了。
2: 李局长，林教导员是在处理纠纷时晕倒的，这是老林的儿子。
3: 李副师长，
1: 你爸是我市警界的一面旗，他不能倒下，不能。
3: 林警官，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这个情况很不乐观。什么叫很不乐观？
1: 李处长，老林胃癌晚期这个情况，你这个当所长的知道吗？不知道，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这是你的失职，
3: 李副师长，这不能怪于左，是我爸不让说，让我们瞒着大家。
4: 我爸胃癌已经查出半年多了，医生让他在家休息，可他坚决不肯。
2: 不要着急，我们会全力以赴，我们大家都在这儿等着。
4: 你说人怎么那么脆弱？说倒下就倒下。
5: 是啊，以前吧，老听人讲，说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身边的事儿。那个时候年轻啊，听了这种话吧，没什么感觉。现在上了岁数了，听了这话还真有感觉。对呀，珍惜身边的一切。
4: 真舍不得林教导员，我现在一闭上眼睛，他就浮现在我眼前，总是忙忙叨叨的，给我们下达党组任务，组织我们党员小组开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所里杂七杂八的事儿全让他给包圆了，什么换个灯泡，擦个桌子，扫个地。
5: 浇个花儿，都让他抢着干了。他总是说自己还有几年就退休了，玩命的给大家干这干那的。其实仔细想想，他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
4: 希望他这次能扛过来。 过一阵子能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5: 放心吧，他没事的。
4: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爸妈为什么那么希望我能有个伴儿了。

0: 林教导员真的是一位好警官呀，他就说走就走了，我们大伙儿都来送送他。
1: 我儿子那会儿大学毕业了，一直待在家里，是林教导员帮着找了一份工作。
0: 我们这些居委会，不管是大事小事儿，只要一个电话，林教导员马上就到。他真的是个大好人。
2: 行，大伙儿一起去送送他。

0: 师傅，走了一个星期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一个星期呢，所里边还是那样，小事儿不断，大事儿没有。不过呢，我确实不习惯了。你看你在的时候吧。 每天早晨给我们打扫打扫卫生，拖拖地，还能给我们弄点热乎包子吃。你这一不在吧，包子吃不上。师傅，我永远都忘不了咱们经常在所对面的那个包子铺，2碟包子，2碗粥。 2小碟儿，小咸菜。下辈子我跟你一块吃。你看所里边这帮小子都管我叫师傅，其实我真正的师傅是你。按照辈分来讲，他们应该管你叫师爷。
1: 周末你休息，我猜你就是来看老林的。
0: 想他了。
1: 我也是。想到他，我心里就挺难受的。

0: 你下午有安排吗？
1: 没有，休息。
0: 那你跟我去趟养老院吧。你还记得那个黄大爷？他就住在那儿呢。
1: 黄大爷又怎么了？
0: 他没什么，他们那儿有个孙大爷，说是丢了一个传家宝，闹腾呢。院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我们派个人过去。
1: 行，不过这事儿一听啊，就是那边人干的。
0: 院长就是担心是哪位老同志，都不小岁数了，怕张扬起来影响不好，让我们去的时候低调点。
1: 行，悄悄的进村，大枪的不要。

0: 没错啊，前些日子的事儿，我想想都后怕。你说这些孩子啊，为了挣钱，什么都敢招啊。不过，
1: 要不是仁义受骗，这传销组织还没头绪呢。
0: 那孩子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1: 我倒觉得那孩子挺好的，挺善良的，没什么坏心眼。你也是啊，答应小。

0: 年学舞蹈了，房租一涨价你又不给人交了，你这不是逼人家吗？
1: 呀，我是怕他耽误文化课。你说这房子涨的，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让他跳呗，不让他跳再给我惹事儿怎么办？
0: 不都说好了吗？这事儿我来解决。
1: 麻烦你的已经够多了，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他于大爷们。
2: 对吧？
3: 我明白了。
2: 然后你这样再算，你看他哪个力比较大，然后他就会向哪个方向。
3: 这是他的那个摩擦力。
2: 对，这是压力，这是重力，把这个压力分解成两个。明白。
3: 谢谢。明白。
4: 任毅，
3: 那就是
4: 任毅，你还有几张卷子？
3: 几张卷子？有三张呢，三张就补完了。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3: 嗨，我那是一时糊涂。
2: 行了，你这就是个教训，以后啊你可别这么鬼迷心窍的了。
4: 哎，娘，你那舞蹈室事解决了吗？你爸答应了？
2: 可能吗？这我也不敢跟他说呀。不过我问那个齐峰了，他说我爸昨天把那2000块钱给他了。
4: 我觉得你爸都把你逼到这份上了，他应该觉醒了。
2: 回去跟他说说。哎，任毅，你要是有什么不会的跟我说啊。
3: 好，我先把会的写了。
4: 你有会的吗？
5: 啊，好的，领导。那我现在就出发。待会儿见。笑笑，那个本来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但是我这接了电话要去开会，要不然咱边走边说吧。
2: 行，
5: 走
2: 啊。
5: 笑笑，你那篇稿子我看过了啊，更像是社会新闻，不是深度报道，但是稿子本身的内容写的还是不错的，收拾一下明天发吧。
6: 谢谢安妮姐。
5: 怎么样啊，跟警察在一起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意志力都有所磨练？以后我安排你去哪儿你都不会觉得苦了吧？
6: 我跟他们可没法比。
7: 就说那天那个行动吧，
6: 我到现在还兴奋的没缓过神来，那场面你没看见，特别的惊心动魄。
5: 感触颇多呀。
6: 哎，要说感触颇多的还不是警察，是那个男孩，一个高中毕业生，为了自己喜欢的姑娘交不起课外补习班的学费，就想出了个歪门邪道，明知道那是个火坑，还要偏偏往里面跳，我是无法理解。
5: 那是因为你没有为爱痴狂的经历，你都不知道人在为爱所付出的时候，那是需要特别大的勇气的，别说一个小小的火坑了，那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都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又早恋，动不动就来个什么梁山伯与朱丽叶，韩剧看得太多了，好像不跳跳火坑觉得自己就不是真爱一样，
8: 就像是 Jack 跟 Luz 那样，又找爱找，
9: 但这怎么一点都不理性呢？
5: 理性，有理性是真爱吗？我告诉你啊，这真爱是可以让人丧失理智的，你现在也不懂，以后你就会明白。但是小小，我告诉你，你要是想做一个称职的社会新闻记者，你就要方方面面的去理解和体会，最起码我们是要去探究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明白吗？我给你个建议吧。
9: 好，
5: 你去好好的谈场恋爱。怎么了？我告诉你，哎，这个东西啊，就好比是那个无与伦比的催化剂，到时候可以让你功力大涨。跟你开个玩笑。话说回来了啊，我觉得那个女孩的父母啊，真是够可以的。这连课外班的学费都不给孩子交，你看把孩子都逼成什么样了呀？
9: 不是，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肯定是有什么苦衷的。
5: 哦，那可能吧。行，我先走了啊，你的那篇稿。

0: 想住进来，不行啊，这不符合标准啊。
1: 不是。
0: 说实话，以前有个人比您还年轻过来打听，我还以为是替他父母问的呢，结果呢，他自己想住进来。您说说，这么点岁数住什么养老院
1: 啊？不是，我们呢是看一个老邻居，是吧？他就在这儿，你看我们东西都带好了。
0: 是这样啊？那你太好了，你想看谁啊？
1: 那黄大爷
0: 啊。黄大爷啊，黄大爷难得有人来看望他一次，他肯定很高兴。他就住在这儿，3118房间一楼的。
1: 好，谢谢啊。哎，
2: 你给我听着，我的那件传家宝那可是老值钱了，你就是给我三套房子我也不换，必须给我有个交代，必须。
3: 孙大爷，您别激动，千万不要激动，快快快坐下。
2: 我能不激动吗？我，哎呀，
3: 您再好好想想，是不是忘了放到哪儿了？
2: 我都想遍了。
4: 刘院长，
3: 于总、林总，你们总算是来了。哎，孙大爷，你看派出所的同志来了，你跟他们说说吧。
4: 孙大爷您好，我是老城派出所所长于佳。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来替您解决。
2: 人民警察来了，好，好，那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
1: 做主。你这样啊，大爷，您丢了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发现丢的？
2: 我丢的传家宝啊，是一块老上海牌的手表，我都戴了好几十年了，那可是我老伴生前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我的宝贝啊，我的宝贝。
3: 别急别急啊，
5: 我还当时丢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呢。
6: 哎，那块表啊也就是100多块钱，
5: 再不挣多了。
2: 老张啊，老王，你们俩说话这是什么意思？
6: 省钱啊，
2: 当年我带着这块，我带着这块表参加了我们系统全省的表彰大会，你们知道吗？啊，那是一块限量版的手表，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你们懂吗？
3: 孙大爷。
1: 哎，老杨，小点声，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不露富，对吧？你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不对？你本来是能找到的，你这一张张找不回来了，不是？你这样啊，你想想啊，你最后一次见到这块表是什么时候？
2: 容我想想啊，今天早上我还没洗涮，
7: 我怕表沾上水，就把表摘下来，然后放到脸盆架上旁边的那个。
1: 好了，我知道了，洗漱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吗？
2: 不是，小刘啊，给我打来洗脸水，放下以后呢，他就走了。
4: 小刘是谁啊？
8: 小刘是我们这儿护工，一个小伙子。
1: 刚才送咱俩来的那个，
9: 怎么回事啊？啊？
10: 谁偷我们家传家宝啊？你们查到了没有啊？啊？
1: 你们二位是
2: 闺女、儿子。
10: 这块手表对我爸很重要，你们必须给我交代。
9: 我们对你们养老院非常失望。
10: 就是。
9: 当初我可是看了好几个养老院，最后才决定放在这儿的。没想到丢东西这件事情竟然会发生，我是真没想到啊。
1: 二位，咱别激动行吗？好家伙，你俩这一激动，老爷子容易激动，老爷子一激动，万一咱过去了怎么办？
9: 有事儿，好，
10: 这两位大爷，您呀，您赶紧去清点清点自己的东西，看丢东西了没？
9: 对，
10: 真是倒了霉了，住在这儿。
11: 咱回去看看咱们东西啊，我们住安生。
1: 就这样啊，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呢，你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给你完完整整的找回来啊。
4: 刘院长，我去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吧。
3: 好。
1: 于总。我也去了解。
12: 好，孙大爷，这盒麦片哈留给您。
9: 爸，别着急啊！
13: 他怎么能不急？那是你妈留给我的东西。
9: 警察同志都来了，肯定能找见的啊！哎呦。

0: 上大学的时候变漂亮很多，
1: 是吧？
0: 你是不是瘦了呀？是你的衣服把你显瘦了、
2: 没有啦，我是真的瘦了，累瘦的。你都不知道，作为一个青椒，我每天从早到晚忙得跟陀螺似的。
0: 但是我觉得当大学老师挺好的呀，至少一年有两次假期了。
2: 也就这点好处了，但是挣钱啊，可就没你们记者多了。哎
0: 呀，得了吧，我这每天啊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还会被毙稿。不过现在岁时不如正快，
1: 我带你去看看舞蹈教室吧。
0: 好呀，
3: 大爷，您贵姓啊？
4: 免贵，我姓秦。您找谁啊？
3: 我找黄大爷。
4: 老黄，哦，他量血压去了。
3: 哦，
4: 我们立场的这体检。
3: 哦，哎，那我能在这儿等一会儿吗？
4: 没问题，你随便坐。我呀，正好闲得难受，你有你陪着聊聊天啊，我还解闷儿呢。
3: 秦大爷，对吧？
4: 哎。
3: 对了，这个孙大爷丢东西的事儿，您知道吧？
4: 嗨，这点事儿啊，这院里头全吵翻了都。你不想知道，他都听见了。
3: 哦，那您是怎么看的？
4: 这个，哎呀，我可也猜不准。你说我们这儿他全是熟人，平常也没有外人来，他就是有个护工小刘、小马。这小马这不可能，他刚从农村来了个姑娘，人挺老实的。
3: 哦，哎，那这个小刘呢？
4: 小刘啊，好孩子啊，还我们大家伙儿都拿他当亲孙子看呢。他平常照顾我们这些没人理的老头老太太，那叫个热情认真。
3: 哦，对了，那个小马今天在不在？
4: 小马，那您得上院部问问他们办公室的人，这我就不知道了。
3: 这样，我给您还有黄大爷带的水果和营养品啊，你们吃，我先去了啊。
4: 这个不好意思，
3: 别动。
4: 好，慢走啊。
5: 把一楼左边楼道打开。刘院长，
6: 哎，
5: 咱们院只有楼道里安了监控。
6: 对呀、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卫也没有人，这进进出出的客人有登记吗？
7: 没有，原来有个门卫的大爷，他年后家里有事儿，我让他回去了。
5: 啊、于所，你知道这老年人
7: 他年龄大了，记性本来就不太好。哎，我是觉得这孙大爷是不是记错了呀？
8: 请进。哎，你好，请问您找谁？
3: 小马在不在？
8: 啊，小马他出去了。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哦，没事没事，谢谢啊。
8: 没事没事。
9: 哎，小小，你这是帮谁的忙呢？准备好欠我这个大人情啊，回头我得好好宰你一顿。
0: 哎呀，感谢姐妹儿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算是解决了我的终身大事，所以到时候我岳云霞随便挣。
9: 啥？你要在这求婚啊？
0: 哎呦，你说什么呢？我呀是在帮一个单亲爸爸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我跟你说认真的，这地儿真的能用吗？别到时候我们在这儿排练排一半，从门口进来俩保安，再把我们给赶出去。
9: 怎么可能？我当然确定，我钥匙都给你了。这平时都没人来，就是一废弃的空教室。我跟你说，自从咱们话剧社解散之后，好像就再没人用过了。你看这镜子还有木地板都好着呢，就是有点乱，你得整理一下。
0: 当年咱们那一出出的戏呀、真是沧海桑田。
9: 可不是吗？当年你可是我们社台柱子啊，当家花旦。哎，你快说，这次这个单亲爸爸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帮？

0: 帮他，
1: 你能不八卦吗？
0: 快点快点，从实招来，你收不收收？
1: 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小刘啊，
3: 哎，
2: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是个警察。
3: 哦，您是派出所的同志啊？
2: 嗯，啊，洗衣服啊？
3: 啊，洗衣服。
2: 哦，那老人的衣服都是你洗啊？
3: 也不一定，我是看孙大爷的衣服好久没洗了。
2: 哈哈，难怪这些老人挺喜欢你的啊。小伙子手
3: 啊
2: 脚挺利落啊。嗯，哎，孙大爷那块手表你看见了吗？
3: 我没见着啊。
2: 哦，那块表不值钱啊，就算是丢了或者让谁给偷了也不够立案的条件，金额没达到
3: 啊。
2: 这块表不值钱，但是对孙大爷来讲很重要。这块表是他和他老伴儿的定情物，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他一直把这块表当成了他的倾诉对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哦，你看你们年轻人呢，有手机，有电脑，老人只有这么一块表，可以说这块表是他的寄托。某些程度来讲，这块表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我呢，当警察当了这么多年，破了很多的案子，也阅人无数。一个人最重要的呀，就是这辈子要走正道。哦，不能一时足成千古恨，一时糊涂犯了错误想要弥补很难了。我知道你姓刘，你叫刘什么？
3: 我叫刘启航。
2: 哦，启航，你爸你妈挺会给你起名字的啊。启航启航，希望你起飞远航啊。所以你更要走正道啊。
3: 大叔，这表是我拿的，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2: 你不要跟我赔礼道歉，你要跟孙大爷赔礼道歉。
3: 我不敢。
2: 你敢拿他的表，不敢跟他道歉？
3: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伸手就把表放兜里了，这真的就是一念之差。我后来我想着还回去的，但是孙大爷一直和别人说那块表对他来说很贵重很重要，他要是发现是谁偷的一定要让他坐监狱。后来他们问我，我就更不敢承认了。
2: 哦，害怕了
3: 啊。
2: 嗯，
4: 孙大爷的手表啊？
2: 嗯，
4: 是他拿的。
2: 嗯，
4: 行了，那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
2: 你这样啊，你在这儿原地不动。
3: 哎，
2: 玉嫂，你来一下。
4: 什么意思？
2: 来来来，玉嫂。玉嫂，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先别急着定性。他这不叫偷，算拿。
5: 拿？你什么意思啊，老李？我从来没看过一个警察这么偏袒小偷的。哎，算，赶紧吧，把人带回去，把表给孙大爷还回去，老人急坏了。
2: 你先听我说，来这之前啊，我跟那几个大爷大妈都了解了情况了。 大家呀还真没怀疑是他。说明什么？说明这小伙子在这儿干得不错。老人们不是傻子，那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不好。

0: 心里门清呢。刚才我跟他谈的时候啊，谈了才一半啊，他就把表拿出来了，说明他有这个想法。他也告诉我了，本来想把表还回去。
1: 什么叫本来想把表还回去？他就不应该拿。你是怎么当警察的呀？你还帮犯罪分子开脱罪名呢？你这是维护社会治安吗？
0: 是是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1: 你知道就好。
0: 但是有一点啊，也挺重要的，叫维护社会和谐。他还年轻，你说咱把他拘了，给他留个案底，那将来他怎么走向社会，怎么找工作？再说了，这个表吧不值钱，也就是70来块钱，
1: 也就70来块钱，那当年的70块钱，没准人家家底都拿出来了买的这块表，跟现在70一样嘛。
0: 你挺会算账的。还啊，对了，还有一个，你说咱把他拘了，对吧？这里边肯定闹得沸沸扬扬，那你说老人们还敢住这儿吗？你考虑过这个因素没有啊？
1: 是你说的，我都能明白，都能理解。但人孙大爷的儿女都不傻，人家能答应？回头闹起来了，告你包庇。
0: 我有办法处理。
1: 什么办法？
0: 呀，你别瞪那个大眼珠子行吗？我有办法，就是有办法。办法嘛，你。
2: 哎呀，今天真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你回去我真的别送我了。
3: 哎呦，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当然要送你啊，大家都是老同学。哎，你的终身大事要是定了，一定要告诉我。
2: 你放心吧，半年的位置一定留给你。哎，我走了，出租车啊。
3: 行
2: 了，
3: 常来玩啊，拜拜。
4: 小林呐、啊，那个偷我表的小偷找着了吗？
5: 是这样啊，孙大爷，我们呢调了监控，确实没有发现嫌疑人。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你在这儿呢住了这么久了，出出进进呢，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我是在想啊，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你也回想回想，是不是放哪儿了？比方说啊，枕头底下，被子里边，褥子里边，你找过呗？
6: 您再好好想想。
4: 哎，你一说床，我有点糊涂，可能我的手表顺手放床上了。哎呀，找着了！哎呀，找着了，找着了，
7: 找着就好。孙大爷，这下您就踏实了吧？
4: 踏实了，踏实了。
8: 孙大爷，您还走吗？
4: 走，我在这养老院里住得可开心了，我往哪儿走啊？我
1: 林大鲁，只此一次啊！
0: 理解万岁吧，我这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嘛。
9: 于所，林所，
10: 谢谢你们。
1: 你这次碰到林警官是你的运气，这样的事儿以后千万不能再做了。
5: 哎，只此一次啊，下不为例。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于所，林所，谢谢你们。你这次碰到林警官是你的运气，这样的事儿，以后千万不能再做了。哎，
1: 只此一次啊，下不为例。嗯，我希望你的今后就像你的名字一样，起飞远航。哎，行了，给老人们放电视去吧。
2: 这和谐工作做得还不错吧？表扬一句呗。你批评你就不错了。不是老方啊，他你这步想他一袋烟的功夫都多了，还没想出来该怎么走啊？
3: 妈，你急什么呀急？你容我琢磨琢磨。
2: 嘿。
3: 你这哪是琢磨题呢？我看你呀是睁着眼睛想周公的吧你？啊！喂啊！哎哎哎，观棋不语啊！哎，哼，是你呀！我们来看黄大爷了。
2: 不，人家看你来了。
3: 黄大爷，还认识我吧？
4: 哎呀，别捣乱，别捣乱！
3: 您呢？您还是想想去吧。
2: 想什么想？等会儿，
3: 来吧，还是我来吧。
4: 嘿嘿嘿，丫头，你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你房间。
1: 你小子还算有心。哎，你媳妇买的吧？
2: 不是，那个王大爷。
3: 不是那个，他不是我媳，他是于所。于所，你忘了？
4: 记得吗？
1: 你小子呀，啊，这么长时间了，才把我儿媳妇带到我跟前让我看看。
3: 你看这姑娘长得多俊呐！啊，
1: 你看，你看这俩大眼睛，多像你奶奶呀！嫁给你算白瞎了，你说。哎，也不算白瞎啊，嫁咱家，咱还占便宜的呢。
4: 黄大爷，
1: 哎，叫什么大爷？叫爸。姑娘，听我跟你说啊，你招了我们家强子，你可交了好运了。这小子打一小脾气也好，也会疼人儿。往后他什么话都得听你的，但有一点你得记住啊，你可别欺负我们家强子。
4: 黄大爷，我，哎，我也欺负他的。
1: 你怎么又叫起？改口叫爸。
3: 你告诉爸，
1: 啥时候能让我抱上大孙子？
3: 有了，有了，已经在肚子里了。你放心，第一时间一定抱给您。
1: 那你跟爸说，你啥时候跟他认识的？
4: 啊，有一次搞扩展训练。
1: 哦。
4: 啊，那时候还不认识呢，当时人特别多。然后我正在那儿活动呢，突然他就从后边一把就抱住我了，给我吓一跳。
1: 你怎么抱人家？你小子不耍流氓吗你？
3: 我没耍流氓啊，
4: 就是耍流氓。
3: 不是，
1: 要不耍流氓还凑不到一块儿，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不是，他是这样，那个时候吧，他穿个老爷们夹克，从后边看就像个老爷们儿。
1: 你说你啥眼神啊？你看这么漂亮的闺女，怎么像男的呢？
3: 那个时候比现在虎，
1: 你才虎呢！告诉你，
4: 你才虎呢！
1: 听见没有？
3: 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
5: 有什么变化？
3: 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
5: 是啊，这不是男士夹克。

你现在也有变化，是吧？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的。

0: 意思。
1: 啊，对。
2: 牛老板。
0: 哎，富贵，叫我富贵。
2: 啊，以后不用送这个，还费钱。
0: 哎，要送的要送的，不能让好人好事埋没了，不是？
2: 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是得鼓励，但我们是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财产，那是我们的工作，是本分。
0: 是是是，我们这店员呀，你鼓励他两句啊，他干头都不一样。警察呀，更需要鼓励。
2: 你看我们这一面墙，有一半是你送的，都挂不下了。
0: 哎呀，轮着挂呗，13、5、24、6都给它挂满了，旧的不行，换新的，漂亮，跟雨锁一样漂亮。哎，是不是林锁？
1: 啊？
2: 哎，我们还有事儿，那我送送您。
0: 啊，好。
3: 牛总，我先去开车。
0: 哎。李总，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就来的少了。
2: 你好好忙你的，别没事了总往派出所跑。
0: 明天啊，我出国考察一段时间，主要啊是考察一下欧洲这些国家家具方面的新技术，咱得赶紧把这些技术啊引进过来，你说是不是？我这一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可能一个多月。哎呀，我这。是不是放不下你啊？
2: 放不下我，我就不劳你操心了。你出国考察也是工作，出去以后好好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回来了好为社会做贡献。
0: 是是是，你和我想一块儿去了，我一定完成你交代给我的使命，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回来给你看。有什么事儿啊，你就找我助理。
2: 好好，那再见啊。
0: 哎，对了，李总，我回来给你带法国香水。
2: 别。你带来了，我也不会收的。
0: 给你带来了，你能不收吗？
2: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是是，我走我走，拜拜拜拜，
2: 再见。
4: 这么多锦旗呀、啊？
5: 对啊，这都是牛老板送的。你能看到的呀，那些都是正常的。这儿啊，还有好多啊，它是不正常的，你看。
4: 妙手回春，
5: 这个牛老板太有意思了，他是深深的懂得警民团结紧紧的是看天下能怎么地的道理，所以逢年过节啊，清明节也算，玩命的往这儿送。
4: 我呀，还以为他会送那种大雪封山救我狗命的锦旗，但是他确实挺逗的，难怪刚才他送锦旗的时候大家都那么淡定，看来都已经成为习惯了。
5: 是是是，咱那雨锁啊拿他都没辙了。

0: 小小，正看你滔滔呢。好文笔啊，小小。哎呀，把我写的那么光辉高大，很符合事实啊。
1: 咋啦？你要给自己树碑立传了？
0: 哎，以后，
1: 风儿，
0: 我也给你念念写你的，这回可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
2: 打住，打住，你灭了，你真崇拜我。
3: 小小，那个你要不然帮我也写一写，下一篇报道写关于我的。你看看，我原来是武警转业的，而且我原来在武警的时候也干过很多大的任务。你看看怎么样写我这样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放心吧，我啊一定会好好写你这个萌萌的女汉子。哎，你大概记录一下，快，那个时候啊我参与的行动啊，你看，因此。

0: 下午社区治安宣传，大伙都在准备呢。哎，你推我干什么呀？
1: 给人差点撞着你！
2: 强词夺理，一点都不行。
1: 嘿，你这什么人？
0: 呀，这字写的真好看。
1: 哇，您这彩虹屁拍的啊！
0: 这可不叫拍马屁，我告诉你，这字写的就是好看。你这个呢，叫做羡慕嫉妒恨。
1: 我也没说师傅这字写的不好啊。
3: 哎，你俩干什么呢？这是啊，字儿写的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懂看清楚。
0: 对，
4: 你就在这和稀泥吧。
0: 行。字写的是挺好看，但是我觉得少一点小设计。来。大师给你露一手。
3: 哎呀，
0: 哎呀，只要稍微的添加几笔就好。我原来啊就特别喜欢画画，还差一点啊就成为了美术生。我记得我上初中高中那会儿，我们老师让我带给他家一块去写生。
5: 这样天生我在这儿画一个小
6: 姐姐。你画的什么？
0: 我画的也很好的，要不让我也试试。小丽，明天？那行行行，我现在过去啊啊！拜拜拜拜。
7: 小齐啊，
1: 是吧？
7: 出任务。
1: 弟弟，
7: 办公室。
1: 办公室什么任务啊？
7: 一个老人来报案，说家里边有点家庭纠纷，你去处理一下。
1: 别我强抢，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林副所长说了，我今天是个普通群众，有问题你要帮我解决。

1: 你是不是忘了我叫什么了？
0: 姓名。我叫什么你还不知道？年龄。连我岁数都忘了。有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儿子小的时候，为了提高他的物质生活，我把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2: 走南闯北的做生意，辛辛苦苦。
0: 你说的那么好吗？是，我做的并不好。原以为给家里提高了物质生活，就是一个男人尽到的责任，却忽略了对家人、对儿子、对老婆的关爱，甚至老婆病了我都不知道。
1: 后来家里有了钱，我请了全国最好的医生给我老婆治病。太晚了，老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咱们就一个儿子，你一定要。” 话没说完就走，我知道老婆要跟我说什么，她想跟我说儿子很争气，也很优秀。

0: 可是从那个时候起，儿子就记恨我了，十几年了没回过家。我老了，希望儿子能接我的班。可是儿子想当一名好警察。我现在明白了，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哪怕是父子。我尊重儿子的选择，我支持。我现在就是自责。
1: 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说出来了，痛快多了。爸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尾汤。
2: 问题解决了？
1: 啊，解决了。

0: 哎，
1: 啊，我刚才听小七说，问题都解决了。
0: 我请他回家吃饭，他不知可否，还得多靠你帮忙啊。
1: 哦，没解决啊。
0: 哼。
1: 你呢比我年长几岁，我就管你叫大哥。是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孩子们呢都大了，有的时候不愿意跟我们当父亲的多交流。我们家也有个闺女，一样一样的，所以我有这方面的感受啊。这时间久了吧，就感觉有矛盾。其实你说一个家里边哪有那么多的矛盾呢？
0: 是是，
1: 就是交流的太少，多多沟通就会解决这些问题。我呢是他的师父，也是他的领导，我有责任帮你处理好这些事情。
0: 那就拜托了。

0: 行了，分分吧。啊，来，一块儿。这区的朋友们，来，我们老城派出所的所有同志今天都来了，给大家呢进行这个普法的宣传教育。目的呢是增加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啊，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吧？
1: 有。
0: 哎，便宜点的呢几百元，贵一点的呢上千甚至上万。如果丢了的话，是不是心里特难受啊？
2: 对，
3: 是啊。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一个现场说法啊，给大家亲自表演一下啊，一些案例和案件，让大家有一种防范的意识。那秦小学，这两位民警呢，分别扮演的是。

0: 乘客和小偷，你看，是不是长得像小偷啊？啊，真没数眼哈！开个玩笑，其实这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公安民警。平时呢，我们经常坐公交或者坐地铁。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铁上。开始，我们的乘客目视前方。 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坦荡荡，对吧？对。嗯，再看这小偷，东撒嘛，西撒嘛，左看右看，为什么呢？在寻找猎物。继续。
1: 哎呦，对不起，
0: 来了，
2: 看着点儿。
0: 看见刚才的动作了吗？
3: 看见了。
0: 对了。 当小偷撞到我们乘客那一瞬间，他的左手拿出了手机。哎呀，
4: 小偷真是偷东西防不胜防啊！
0: 防不胜防吧？对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到了公交车上也好，地铁上也好，最好放在上衣的口袋里，或者有两件套的话，放在里边的口袋里。清楚了没有？
5: 清楚了。
0: 好，这是。 在地铁和公交车上，接下来我们再到人多的商场。小齐，小罗，
6: 到，
0: 你俩扮演夫妻啊！准备，扮演收货员。我还是小偷呗。你还是小偷。你看小偷脸上瘾了。好了，小偷手里有件衣服，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衣服，这是一个道具，什么道具呢？遮人耳目的。 道具，开始。帅哥美女这边看一下。看这个小偷四处张望，你看他的动作，他的眼神儿，拿着衣服挡住了受害者的包，用他的手轻轻的拿出了钱包，看清楚了没有？
7: 看清楚了。
0: 因此。 大家在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提防手里夹着衣服的人，否则你的东西怎么丢的，你都不太清楚。刚才说到了公共场合、公交车和地铁，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小偷、遇到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办？我的建议啊，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他手里有凶器，有的。
8: 是团伙作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报警，找民警打110。我们还是那句老话，
7: 有困难找民警。好。哎，你看那个刘小小，我爸给他弄鞋那个。对呀，他怎么来了？ 小妮儿，小姐姐，嗨，你是？我是刘小小，你爸的同事，马小的小。小小姐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要带你去个地方，走吧。那我先走了，拜拜，小姐姐，拜拜，妮儿，
8: 拜拜。
7: 我又不是骗子，干嘛呀？ 是我给你找的我的，当钥匙，给我找的。对啊，我的大学室友啊，留校以后啊就毕业当老师了，所以他有这儿的钥匙。他把钥匙给了我，我现在把这把钥匙给你。这儿呢，平常没有什么人来，所以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免费的。
8: 免费？嗯，
7: 小小姐。 我爸知道这件事吗？我得先带你来啊！你要是喜欢这儿，我才跟他说也不迟啊。不行不行，还是得他接受了我才能接受，要不然他又该骂我。01年同学，我是真的想帮你，不想你因为舞蹈教室的事情成为你梦想路上的绊脚石。

你知道吗，小鸟，我上学那会儿啊，特别想当演员，然后呢就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就是在这个教室我们排练了无数次的暗恋桃花源。我那会儿啊梳了两个麻花辫，扮演里面的云之凡。

0: 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感觉整个上海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刚刚的那场雨下得真舒服，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冰柳，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
1: 梦中的景象。
0: 我一回来这个教室啊，好多回忆都历历在目。哎，你知道那会儿啊，我们经常性的一帮同学在这儿围成一个圈儿，中间一个会弹吉他的男同学，然后我们就手拉着手一起唱非常励志的歌曲。所以林一年同学，有梦想就一定要去追逐，千万不要像当初的我那样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这儿呢，圆了我一个上舞台的梦，我相信这里也是你梦想开始的地方。
2: 左小姐，你真的是我见过最最最理解我的人。
0: 哎呀，就是吧，这个教室现在有点乱，但是我都帮你想好了啊，我到时候把这些镜子啊都给它擦得亮亮的，然后在这儿给你放一个把杆，你可以在这儿练练腿呀，下下腰啊，还有这些什么箱子啊、桌子啊、椅子什么的都给它堆到这个旁边，你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练舞了。
2: 可是小姐，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就因为这件事闹得挺不愉快的，现在我还是不敢贸然接受。
0: 为什么呀？这是好事儿，他怎么会不答应呢？
2: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跟他说呗，你要在他肯定同意。
0: 我，
2: 哎呀，答应嘛。
0: 那行，那咱俩啊得好好想一想到时候怎么跟他说。
3: 哎，黄强，
4: 哎呀，
3: 你爸知道今天你来，从一大早就在楼门口等着你，结果啊没等来你，等来了派出所的齐峰警官。
5: 齐警官来了？
6: 对啊，他说他师傅林警官忙，他是替他师傅来看你爸的。
5: 你说我这儿子当的还不如人家派出所的警官呢。
6: 快去吧，齐警官正陪你爸在后花园看地道战电影呢。
5: 后花园看电影？
6: 对啊，快去吧，去了你就知道了。
5: 哎，好，
6: 快去吧。
5: 哎，好好，那你忙啊。
3: 哎，好嘞。哎，
7: 老爷子，吃吃香蕉啊。我给您放这儿啊。
8: 噔噔别在这乱，洗碗洗碗去。
9: 这里小面馆，地道战，哎，地道战。
5: 齐警官，谢谢了。哎，
7: 谢什么呀？叫我齐峰就行。
10: 刚才你爸还念叨你，说你不来看他，说你没良心，以后没事啊，都来陪陪他。
5: 齐峰，你们这么忙，

0: 还来看他。跟你们比太差劲了。
1: 说这些干嘛呀？你爸清醒的时候啊，最惦记的就是你。父亲对儿子啊就一个爱字儿，都说母爱大于天，父亲的这爱啊更厚重，就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0: 我呀小时候就没了母亲，是我爸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爸性格不好，从来不给我笑脸，动不动还打我几下。不过现在啊我都明白了，我爸最疼的还是我。对了齐王，你跟你爸相处的一定很好吧？
1: 我跟我爸处得跟哥们儿似的，我妈去世的也早，别看这些年我爸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我俩每天都得通电话，我得叮嘱他少抽烟少喝酒，按时睡觉别熬夜。他呢就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他老问我遇没遇到什么喜欢的姑娘。唉，这要是真有一天不打这电话了，心里肯定跟空了似的。
0: 我呀这以后也要跟你一样，也这么跟我爸说。
2: 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十几年了没回过家。爸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尾汤。
1: 那行，我那个回去跟我爸约了吃晚饭，那个 iPad 就留给你们了，上面都是老爷子最爱看的电影，我都给他下载好了。啊，
0: 齐芳，谢谢，
1: 多陪陪老爷子。
3: 那你慢走。

0: 这是咱们家阿姨，这是司机小刘。番茄牛尾汤炖好了。
1: 嗯，老爸，我来晚了。
0: 不晚，正合适，进屋就喝。走。

你现在说和等老林来了说有区别吗？你该是什么事儿就是什么事儿，他还能给你减刑不成啊？

0: 师傅，嗯，这张大鹏又进来了，什么都不说，非要见你。就是偷东西那个。这个不是偷是抢。在哪儿呢？
1: 那边。
2: 什么情况啊？
1: 哎呀，你严肃点。这小子抢劫未遂，被人给揍了。
3: 我没抢劫啊，我被冤枉了。
4: 没被人发现就要偷。被人发现就下手抢，这种事儿还少吗？
3: 我是偷东西，我有底线。小偷小摸的能关几天？这抢劫闹不好刑事案子，我有那么傻吗？
4: 这小子还挺懂啊。
3: 这事儿我不跟他们说。哎，林警官，
1: 我跟你说呀，
2: 师傅。我给你倒杯水。
3: 哎，我渴了，
2: 忍着。
5: 说说吧，
4: 怎么被冤枉了？
3: 以后这事儿才不干了，把自个儿都搭进来了。

0: 把手伸我包里头去呢！
1: 谁是你包的？哎，
0: 来说清楚，你是不是小偷啊？你看，
2: 哎，
3: 你别胡说八道啊！
2: 哎，
3: 我看见了啊，你刚才摸人家小姑娘屁股了啊！
2: 别胡说，
3: 流氓啊！
2: 哎，臭流氓啊！
3: 哎，
2: 行，来，待会儿，
3: 手抓手，
2: 哎，
3: 不。

0: 你看，就把我打成这了。
1: 这把他扭送过来的是丢钱包的乘客和几个见义勇为的乘客。至于他说的色狼，还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2: 哎，我没说谎啊。
0: 你如果说的属实的话啊，至少你在制止色狼猥亵小姑娘这件事上，你做的还是不错。
2: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反正色狼这事儿我也没证据，就当没发生过呗。

0: 还真信他说的？小偷抓色狼，关公战秦琼啊！
1: 人都是多侧面的，我看过他的眼神，应该是真的。
0: 就算是真的，这事儿也没辙，没证据。
2: 哎，林锁，这位女士要给张大鹏作证。
3: 我是给刚才在公车上的小偷来作证的，刚才在车上有人耍流氓，是他帮了我。
4: 现在可以证实张大鹏的抢劫罪名是被污蔑的，但他偷人钱包是事实，这个必须要依法处置。
5: 那个色狼抓得住吗？
6: 放心吧，以后我们巡逻的时候会留意这个人的。
5: 我有个问题。
4: 嗯。
5: 色狼为什么会对我下手呢？我也没有很漂亮，然后也没有穿得很暴露。
4: 这大部分的色狼挑选的下手对象都是看起来比较内向和胆小的，这样性格的女孩即便是受了欺负都也不太敢去反抗和揭发。
5: 没错，要不是那个小偷帮我，我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其实我想过大声喊抓色狼，可是我害怕。
7: 你记着啊，像这种情况色狼他也心虚，你越是表现得勇敢啊，他越不敢拿你怎么样。
4: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反抗，现在是法治社会。

0: 小齐啊，
1: 是吧？
0: 刚刚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我们三天之内把咱们辖区新增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名单统计出来。时间紧，任务重，抓紧时间。
1: 三天啊。

0: 咱这片区这么大，还得把这些人员名单给单拎出来，
1: 这太难了吧？
2: 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规定的工作，这是个纪律，纪律面前没有说辞。
0: 行，那我赶紧查吧。
2: 啊，时间差不多了，巡逻去吧。
0: 不是刚让我调查人员名单吗？
2: 调查是调查，巡逻是巡逻，这都是正常。

0: 啊，这不最近光耀路新开了个购物广场啊，这几个月来了好多打工的，他们没工夫做饭，就让我们统一配送了，忙死了。都哪儿来的呀？都是外地来的。你们市里人谁干这个呀？给的又少，吃的又不好。哎，我们隔壁村这次来了好几个呢。
1: 行，咱不是有联系方式吗？回头你拉一群，把你兄弟全拉进来，我有事找他们帮忙。
0: 没问题啊。啊，您的事就是咱自个儿的事，兄弟们肯定全力以赴。
1: 行吧，那注意安全啊。
0: 行行，拜拜哥。
2: 干什么呢？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就想问一问在座的老爷们儿一个问题啊，你们藏私房钱不？杨树林，杨树林还在这儿，你有私房钱吗？你，我有，你看，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好好，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2: 干啥呢？
0: 没事啊。
2: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2: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哎。
0: 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2: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2: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别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2: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都没没没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2: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没没事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2: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哎、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着里头。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哎，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3: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啊，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3: 我有空。
0: 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3: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3: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

0: 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1: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0: 好啥呀？啊，懒，
1: 懒，
0: 一懒遮百勤。
1: 别，
0: 我跟你说，
1: 啥时候懒？咋懒了？
0: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啊，你说。
0: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了。
1: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1: 生鱼片呢？
0: 不片，
1: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0: 他懒得做，
1: 那你做呗。
0: 他懒得让我做。
1: 哎呀，这咋吃啊？这个，
0: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他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吗？你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哎呀，
1: 行我，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0: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1: 咋的了？
0: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1: 这怕啥呀？
0: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0: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这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0: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这东西
0: 这个没
1: 不能拿。
2: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0: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2: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
0: 我是来
1: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0: 对，
1: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王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0: 没有啊，没。
2: 哎呀，有。
1: 完了。
2: 钱，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0: 这钱谁的？
1: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0: 你呀，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0: 不了解。你媳妇儿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0: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0: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0: 五五分？4-6吧。
1: 行，我六。行。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1: 不是你不
0: 28，
1: 你哎
0: 19，正好。
1: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0: 他媳妇儿的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0: 阿姐。哎呀，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1: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1: 那今天谁死乞白咧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
2: 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咧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1: 你看，
0: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0: 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0: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2: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0: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2: 对，
0: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1: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0: 你这在老抢
1: 啊！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0: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2: 没有了。
0: 你看，
2: 信。
0: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哎，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0: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是时候呢？
2: 不是，
0: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不是，媳妇儿，
1: 你站住！
2: 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2: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走。
1: 你
2: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2: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2: 啊，
1: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2: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1: 啊。
2: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1: 对，
2: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这信子抬头。
1: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2: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1: 啊，
2: 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2: 别管。
0: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2: 这个、我写的。怎么的？
0: 你写的，
2: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0: 嗯，
2: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
1: 念。
0: 哎呀，咋的了，姐？
2: 咋的了？这是
1: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0: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2: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0: 亲爱的老婆，哎呀，
2: 我都不好意思。
0: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2: 不是
0: 啊，
2: 不是媳妇，
0: 啥意思、啊、
2: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啊，
2: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姐夫，
0: 谁写的？
2: 不是，不是，姐夫，你赶紧承认，
0: 我站住，
2: 你赶紧承认，
0: 谁写的？
1: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0: 哦，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1: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2: 他写的。
1: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0: 是吗？我念念，
1: 你别念，我念。
2: 哎，赶紧念。
1: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2: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1: 哦，
2: 走。
1: 你这什么音乐啊？
2: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1: 哎呀，什么玩意儿？还有别的没有？
2: 换一个，换一个，走。
1: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

0: 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得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啊、
2: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1: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2: 哎，
0: 好好说说
2: 姐呀。
1: 说说、
2: 嗯、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
1: 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啊！
2: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0: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1: 起来吧，
0: 小邵。
1: 哎，
0: 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啊，咋的了？
0: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0: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1: 哎呀，
0: 快走！
1: 没事儿，
0: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2: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2: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0: 啊！我的，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19，
0: 到19。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2: 俩人有病吧？哎、笑啥呀？200块钱，200。哎，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

0: 喂，慧慧，我的乖女儿，哎，那个顺风哥哥去接你，接到了吗？哦，好好好，那你们赶快往这儿赶啊，我在这儿占个座啊。好好好，见面再说。
1: 欢迎我呀！你吓死我了你！
2: 你还吓死我了呢。那个先生你好，
0: 你好，
2: 请问几位啊？
0: 好几位。就现在就我一位，我是来占座的。啊，
2: 有预定吗？
0: 不预定不让进呐。
2: 让进，你不预定不是也进来了吗？您坐这儿行吗？
0: 行行。好。哎呀，谢谢啊。啊。啊。看不懂。啊。姑娘。嗯。你这儿有没有全世界最好的咖啡？
2: 有啊。
0: 太好了，待会儿我要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嗯。哦，待会儿上。哦。
2: 好嘞，那您先坐一会儿啊。开模。
0: 开模。啥叫开模？
1: 姑娘。哎。除了咖啡还有啥？
2: 有干果，58一盘。
0: 58？多大盘啊？
2: 就这么大。
0: 盘太大了吧，58也太

0: 太贵了吧。
1: 先生，您可以办一个会员卡，等你下次来消费的时候就便宜了，48。
0: 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买半盘卖不卖？
1: 卖呀。
0: 多少？
1: 38。
0: 你数学是不是不及格呀？58一盘，半盘是29，你半盘要是38，一盘就是76。
1: 大哥，您是会计吧？我就是个打工的，这都是老板定的价，您要不？
0: 不要。
1: 哎呀，先生，您的咖啡好了，请慢用。
0: 这干啥呀？
1: 这不你刚才点的吗？
0: 我啥时候点了？
1: 我刚才问你开模，你说开模。
0: 开模？我以为门口那摩托你要挪一挪呢。哎呀，差点绊我个跟头。哎，行了行了行了，就放这儿吧。多少钱呢？
1: 420。
0: 多少钱？
1: 420。
0: 怎么这么贵呀？
1: 这是最贵的咖啡了，你不是说要最好的吗？
0: 行了行了，哎呀，待会儿客人来了给他喝。哎，先放这儿，待会儿凉了，他来了以后给他热了放上来。
1: 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呀？
0: 我自己有。给我加点水。
1: 先生，我们这是咖啡馆。
0: 你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给加点水呗，水还要钱呢。
1: 水不要钱。要不要加点柠檬？
0: 要不要钱儿？
1: 免费的。
0: 加。多加点啊。姑娘。啊。别那么抠，快点，加。多加点，你看你。真是不够意思。
1: 先生。
0: 你是加了个盖儿啊。
1: 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女儿喜欢柠檬，我给她留着。
1: 哦，先生，您这喝着免费的水还带着免费的柠檬，那你也不能拿走呀，你怎么这样啊？
0: 勤俭持家是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1: 该省的是省，我看你也没花呀。
0: 你看你，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另外一个，这个父母对待孩，你想，你小时候你爸咋对你的，对不对？这个人呐，父母对孩子，咋了你啊？
1: 不行，我爸。
0: 行了行了行了，孩子孩子，别这样。明白了吧？全世界所有的父母都是为孩子，知道了不？嗯。所以说，你理解啊。嗯。
1: 大哥，我看在你是一个好爸爸的份上，这事儿我就不跟你算了。一会儿我再给你拿一个。
0: 你一定会幸福的。
1: 谢谢大哥。
2: 爸爸。
3: 哎呀，我的女儿，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0: 哎，顺风哥哥呢？
2: 在外面找车位呢。啊、爸爸，我好渴啊！这什么呀？
0: 这咖啡。
2: 我可以喝一口吗？
0: 不行。
2: 为啥？
0: 这咖啡啊，跟中药汤子似的，特别苦，别喝。
1: 小妹妹，
2: 姐姐好，
1: 你要喝点什么呀？
2: 我想喝点咖啡。
0: 喝啥咖啡？
1: 大哥，您闺女想喝咖啡，你就让她喝一口呗，这你也不让。
0: 你是她爹，我是她爹。我跟你说，这咖啡啊特别苦，咱们呢要勤俭持家，要学会吃苦。
2: 爸爸，您刚才不是说这苦吗？这让我尝一下
0: 啊。我说反了，不是他呀，这苦咱吃不起，太贵了。
2: 多少钱啊？
0: 420。
2: 这么贵啊？啊、
0: 嗯，你说这咖啡吧，爸爸这么大的嘴，我要喝一口，你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两口，妈妈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三口，妈这杯咖啡就没了。

0: 喝咖啡的。
1: 嗯，孩子，来喝水，放点柠檬，姐姐给放的。哎，拿着一个，回家呀，给你切成片，泡水喝，又解渴又败火。我先给放起来啊。哎，那小表几点了？
0: 现在啊，4:20了。
1: 4:20了？
0: 嗯。
1: 你先喝。
0: 哦。
1: 姑娘。
0: 嗯。
1: 今天有什么别人来吗？
2: 有啊，我们早晨8点就开门了，就有人过来了。
1: 啊，不是，我就说4点钟左右，就是我来这前后，有没有人进来，就是特别有艺术气质的那种？
2: 就您这么一位。
1: 除了我之外。
2: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您，谁还有艺术气质啊？
1: 不用你夸我，姑娘。嗯，走了走了。啊，人家不来了，咱们走吧。
0: 哎，别别别吧，你给人打个电话呀。
1: 打啥电话？人家这些人啊，你不懂，他要不来就是拒绝咱们了。听顺风哥哥说，说这个老师收学生特别严格，你知道吧？所以说人家不多咱这一个，咱们走吧。
0: 行，那咱回家做饭去。
1: 做饭，走。来，给我，我拿着。
0: 嗯。
1: 哎哎，从这边，这边。
2: 哎。
1: 碰着啊！
2: 您别走啊！
1: 柠檬。对，还欠咱一个柠檬。
2: 这，哎呀，什么柠檬呀？您的咖啡还没给钱呢。
1: 不是，这咖啡退了吧？
2: 大哥，你别逗我了，你点都点了还怎么退啊？
1: 不是，我是给客人点的，客人没来退了呗。
2: 不是 你都点了，我没法退。
1: 按一半退。
2: 那一半钱我出啊？
1: 不是，我们真没动啊。
2: 你动没动的关键是你已经点了。
0: 哎呀，姐姐，我们真的没动啊。
2: 那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要不然叫我们老板吧。
0: 爸，要不咱就把钱付了吧。
1: 付了，两双鞋没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这样，你叫你们老板来，我跟他对付对付。
2: 好，我们老板不在。
1: 叫你们老板娘。
2: 我们老板娘就是我们老板。
1: 那你们这有管事的没有？除了你之外，
2: 有我们老板娘的丈夫。
1: 那不就是老板吗？
2: 大哥，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老板娘才是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娘的丈夫他不是老板。
1: 叫他。
2: 叔叔，叔叔。
3: 哎，
2: 叔叔。
3: 明月，怎么了？跟叔叔好了吗？
2: 那个。
3: 你好。嗯。
1: 这老板像不像爸爸？
0: 真像。
3: 你好。
1: 哎呦，你好，
3: 请坐。
1: 好，
3: 怎么了？
2: 啊，是这样的，叔叔，这个客人呢点了我们这儿最贵的咖啡，说要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但是客人没来，咖啡也没动，说要退了。
1: 我们真没动啊，大哥。
3: 那就退了吧。
1: 你说退就退啊？问题是我，嗯，
3: 你不要了就退了呗。
1: 你看看人家，你就是老板。
3: 不不不，这是我太太开的。
1: 哎呀，你退了。
2: 叔叔，退了，420，真退了呀？
1: 歇会儿啊，
3: 人家顾客不需要了，必须给人退啊！啊，
2: 这到了都可惜了。
3: 谁说到了呀？
2: 嗯，
3: 帮我拿两杯。
2: 好，
3: 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咖啡啊，我喝过，口感非常的好，来都尝尝，我请客。
2: 好，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3: 请坐，尝尝。
1: 哎，这个，我真不好意思，我
3: 有什么不好意思，请吧。
0: 爸，这咖啡真好喝，一点也不苦。
1: 咱们俩，一人赚了一双小鞋儿。
4: 哎呀。哎呀，这车位是太难找了，这车位啊！哎呀，呦，
1: 哎呀，哎呀，你咋才来呢？
4: 你跟吴老师都聊上天了，都喝上咖啡了。
1: 对对对，
4: 来，
1: 好意思，
4: 请坐。
1: 什么吴老师？
4: 啊？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啊？
5: 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著名的钢琴老师。
4: 哎

0: 爸爸，您喝啊。哦，
1: 吴老师。哎呀，
0: 完了，我的小鞋没了。
2: 你的小鞋没了，吴老师吗？小鞋没了。对不起，
1: 别，下面别这样，别这样，请坐，请坐。
2: 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别说对不起，
2: 吴老师，我可真不知道这是你开的咖啡厅啊。
1: 不不，这是我太太开的。
3: 对对。
2: 姑娘，赶快上咖啡，我请客，给吴老师上。
4: 上几杯？
2: 吴老师能喝几杯？上几杯？
1: 不。咱不说咖啡的事儿，哎，这就是你给我介绍要学钢琴的。
3: 对，这是我小姨夫，这是我小姨夫的女儿，我的妹妹。哎
1: 呀，对不起，你说我吧，早就来了，我一直以为你是来喝咖啡的，所以我就没出来。
2: 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了，也真不好意思。
3: 误会了，那是。
1: 你给我个资料，说他女儿弹钢琴。
3: 对，
2: 那个录像。
1: 哦，对，是他弹的吗？
2: 这都骗你的，老师。
3: 是，
2: 真是的，
3: 是孩子弹的。
1: 是吗？啊。
2: 老师，你这有钢琴吧？啊，
1: 在这
2: 儿，让他试试行吗？
1: 请吧。
2: 好孩子，机会来了，好好表现。
0: 好。

0: 哎呀，看来今天的咖啡我请了。
1: 行了行了行了，算了吧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吴老师不轻易收学生的啊！
2: 哎呀，慧慧，
1: 你别冲孩子呀！哎呀，
2: 你怎么回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爸爸给你起名叫慧慧，慧慧，你现在越来越不会了，弹的是什么玩意儿？
3: 爸爸，我觉得我今天弹挺好的呀。
2: 挺好的，人家要请咱喝咖啡，啥意思你知道吗？就是送客。你呀，你呀。回去让你妈收拾你。吴老师，对不起，耽误你时间了。
1: 对对对，吴老师啊，对不起，
2: 他走了。
0: 等等，这孩子我收了。
2: 他说什么？
1: 吴老师说这孩子他收了。
2: 吴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0: 没听错，这孩子条件非常的好，功底也扎实，是个好苗子。谢谢谢谢，
1: 小姨夫，我跟你说，这可是个奇迹呀、啊！我跟你讲过，吴老师从来不轻易收学生，他一共收过两个学生。
2: 真的？啊？哪两个？
1: 朗朗。
2: 第二个呢？
1: 李云迪。
2: 这两人是什么人呢？把我女儿吓成这样！
1: 小姨夫啊，我刚才说的这两位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大师，都是跟吴老师曾经学过的。
0: 不不不，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哎呀，
1: 吴老师，你那是谦虚。
2: 孩子，听见了吗？钢琴大师都是吴老师教的。好孩子，你真棒。
3: 爸爸，我不学钢琴了。哎，
2: 怎么了你？学费再高，爸爸妈妈省吃俭用，一定把你培养出来。
3: 爸爸，咱们换个老师吧。
2: 你怎么回事？要爸爸呢？
3: 爸爸，我虽然喜欢弹钢琴，但是我们不用找老师，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学。我不想看到你和妈妈为了我这么辛苦，连咖啡都舍不得喝一口。爸爸，咱们走吧。
2: 你
0: 等一下。孩子，过来。
2: 帮你过去。
0: 孩子，谁说老师要收你学费呀？啊？这个孩子的学费全免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哎呀，小于凤，怎么到关键时刻你老听不清呢？”
2: 不是，
1: 吴老师说孩子的学费全免了。
2: 吴老师，不行不行，我可以的，没问题。
0: 你就不用客气了。

0: 我收学生从来不考虑学费，重要的是看孩子的素质。你是个好父亲，培养了个好女儿。今天是你们给我上了一课，我很感动，谢谢。慧慧，今天老师就给你上第一堂课。
1: 好。
0: 现在上课。
1: 老师好。
0: 慧慧好。请坐。

0: 南哥，南哥，做啥美梦呢？哎妈，南哥，你都笑成这样了，你这太吓人了，你都弄成啥了？
1: 那不小张吗？那又从江苏来了个美女，你说江苏来了个朋友，来咱们沈阳玩儿，我就合计啊，我得带她玩儿一场，咱们要不去铁西的夜游，沈河谷季游，浑南浪漫游，要啥西塔美食游，哎，
0: 都不如夜游。你看现在天这么热啊。洗个大澡，洗大澡老得劲儿。哎，
2: 这个行。洗洗个澡肯定得安排洗澡的，洗澡但是不能光洗澡，人家是不是来沈阳了？咱给他俩办小礼啊，这是给的整点啥的，圣灯红还是不老林呢？我这不合计事儿就睡着了。
0: 哎，不对呀，南哥，那你搁这笑啥呢？你是不是
2: 要出去拍片？
0: 你出去拍片也带着我，南哥，那领导说了，你拍片必须得带着我。
2: 不是我，但是你能干啥呀？你再给人吓着，我瞅你现在瘦的跟脱了水了似的，就那么干呗。欢迎他们呀！欢迎，喂，康冲东北。哎呀妈，挺好个人，长得要死。哎，没电话了。哎，哎，张啊，是是是是是啊，搁哪集合？啊，我几个人啊？我一个人。
3: 两个，约
2: 啊，两个人，约。怎么？哎，咱们车坐不下，别，哎，你这怎么回事？哎。
3: 这次我和士兵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
4: 验。那沈阳欢迎您。
5: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哎，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4: 上来就没瞅啥。
3: 西塔，这里不仅有最正宗的朝鲜族特色美食，还是沈阳夜生活气息最浓厚的地方之一。

0: 是酱真的
1: 酱的，很饱满，这一口下去那个蟹肉都会涌到你的嘴里，
0: 然后很鲜美，
1: 什么东西你都要到当地去吃。
2: 对，
0: 一直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活着离开某个城市，但是沈阳不一样，它是没有一只鸡可以装着架子离开沈阳，太可爱了。
1: 你身带酒，啥都有，喝一个。
0: 哎呀，谢谢。
2: 第四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3: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个领个，
4: 烧烤的焦香，有种那种烤乳鸽脆皮的

0: 搏击能不能离开沈阳我不知道，但是鸡架真的没有一只能离开沈阳的。
1: 就是以往就到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去你兜一圈
2: 参观，
1: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间还免费。哦，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了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老板娘让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0: 仔细一看呢，还带着血丝儿。就听见擦一声，突然之间，哎，你干啥呀？
1: 快
0: 摇大腰子，你咬一口里面带血丝儿，这才香呢。那羊肉串烤的外壳酥脆，那小油滴到炭上，唰一声，你这毒有十个。哦，
2: 你们竟然
3: 加班不带我！
2: 哎呀，你南哥其实就是想蹭会儿空调吗？哎，你们是不是要策划夜市选题？是不是？哎，你说这个我在行啊！哎，你先起来，你起来。我觉得这个选题肯定能火。哎，你说就这天儿，大家晚上是不是都想出去溜溜的？哎，姐，你这么一说夜市，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博主的视频，他就去那个彩塔夜市，哎呀，他吃的老香了，咱就跟着他吃呗。
4: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沈阳夜市的 C 位中心，在我身后的就是沈阳彩电塔夜市。
5: 作为沈阳城市夜生活地标，彩塔夜市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夜景格外出彩，是城市夜景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
4: 先来吃一个必吃的彩塔炒焖子。
5: 彩塔炒焖子是彩塔夜市的招牌灵魂小吃，也是沈阳家喻户晓的市井美食。
4: 我们点的是一个土豆泥跟焖子的双拼，本地吃法就一定要加一个卤蛋进去，总共花了12块钱。焖子跟土豆泥都已经混在一起了，来吧，咱们品尝一下。
6: 它真香，哎呀！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彩电塔的新晋顶流一姐麻糍。
5: 彩塔夜市人气爆款一姐麻糍常年排队，是糯叽叽爱好者必打卡甜品。
4: 真的是非常过瘾，就难怪人家这个排队呢，确实好吃。我们再来吃一个来彩电塔必吃的肠粉，
5: 地道广式风味的赵记粤派肠粉，现磨米浆蒸出的粉皮薄润软糯，淋上秘制酱汁，口感清爽顺滑。
4: 虽然这个肠粉啊跟广东当地的比起来可能价格要贵个2-3块钱，但是他们家的米浆是自己磨的，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在彩电塔实现它就很难得。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我个人吃的一个心得啊，就是一定要加这个鸡排，咱们来品尝一下。它完全就是那种油炸食品的那种爽感。我们再来吃一个这条街上最火的小馄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0块钱的馄饨，它真的是很薄皮的那种。
5: 350米街区背靠彩电塔，从本地市民到外地游客都能找到心仪美味。随看彩电塔灯火搭配着街边升腾的烟火气，这就是独属于沈阳的鲜活地道的夜生活。
2: 哎，南哥，就我闺蜜还要去大连，你再给规划个路线呗。
0: 你可拉倒吧，你说你说那个闺蜜我都没看着啊，我都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个人，这纯粹是无中生有。哎呀，
2: 不可能，指定是有人。你就是上回你给我推荐那个海岛，我闺蜜老满意了，就那长山岛的海参。哎呀妈呀，我闺蜜群现在他们是指定供应商。
0: 就我给你推荐那家绝对好。
2: 那不这还要去呢吗？
0: 我跟你讲这事儿啊，我就冲你闺蜜，不是，我就不冲你闺蜜，就冲你啊。那既然他们想去的话，我再给你推荐一家海参。这个不是那个，推荐一个海岛啊，行吗？啊，你有啥要求没有？
2: 就是最近天有点热，想去那种白天不晒，然后晚上出去玩那种。
0: 就是晚上夜景特别漂亮，是不？有。
2: 哪儿？威尼斯？
0: 威尼斯多好！我跟你讲，这威尼斯啊，你是没感受到它的魅力，你知道不？我都派小仙儿先去踩点了呢。
2: 是吗？
7: 来大连晚上不知道去哪玩。

0: 人给你推荐这两个地方。来大连贡多拉游船一定是必打卡的，夜晚坐船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1: 2014年落成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以意大利威尼斯为设计蓝本，水上贡多拉完全复刻当地传统造型。这座藏在东港的浪漫地标，让大连的夏夜拥有了独特的梦幻氛围。
0: 只需要花一顿饭钱就可以穿越时空，你确定不来体验一下吗？
1: 这里位于大连东关街28号院，遵循修旧如旧原则，1:1复刻酒馆、当铺、警察署、杂货铺等民国标志性场景，完整还原百年东关街的市井风貌。
0: 老酒馆暑期呢，全天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每天晚上都会有大戏出演，还会有 NPC 随时和你互动。
2: 谢谢你，
3: 谢谢我。给我拒绝了。
0: 这是我的队友们，
1: 嗨！演出每晚7点准时开始，想要和演员一起近距离互动，可以额外购买票档，提前1小时入场。
0: 在老酒馆里面了，其实你不仅可以坐着看戏，自己还可以演戏，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过来亲身体验一下。那走吧，这一时间我们的好戏马上就要开演喽！
4: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好汉今有大事发生，请各位前往老酒馆一聚。
5: 听听前方的声音，
6: 居然有海市蜃楼的来了。
1: 大连老酒馆情景式互动空间，依托电视剧《老酒馆》而改编，以专业演员为班底，演绎红色主题内容，配套抗联任务互动。台上演员过硬的专业功底，牵动着台下观众的情绪，喜怒哀乐都交织在戏剧里。夜色之下，一馆藏岁月，这便是大连夜色最动人的浪漫。
0: 大连的夜晚真的太浪漫了，一条老街，一栋老建筑，一场沉浸式的演绎，把东关街百年的历史风云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打开。
1: 大连的夜真的太懂浪漫了，既有水城梦幻的童话晚风，也有老街深沉的岁月烟火。如果你也想来一场不赶路只感受的夜游，直接收藏，这就是属于大连独一份的夏夜温柔。
7: 是不是跟你说过，我给你推荐的那些景点别跟别人说？
8: 我没说呀。
7: 你没说？嗯，你没说这怎么解释？
9: 大家兴趣号在咨询，兴趣号来第一位。
8: 南哥，南哥，我下周出差要去盘锦，晚上有啥玩的？
7: 黑风古镇，那我跟你讲，夜景老毕了，别让吃小卷饼，下一个。哎呀，
8: 好嘞。
10: 南哥，晚上社的热的受不了，去哪玩合适？
7: 去本溪，山好水好，晚上住上那个民宿，凉快，一觉睡到大天亮，别忘了吃烤鱼哦，下一个。
9: 南哥，南哥，我最喜欢吃烤串了，去哪儿能有正宗点的？
7: 必须去锦州啊，那锦州烤串吃完打车回沈阳吃第二个，下一个。啊最近咱们辽宁啊有超多好看好玩性价比超高的文旅活动，大家可以按需安排出行。8月6号到8月31号，辽阳县黔渡草莓小镇狂欢季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呢开展花车巡游，融合古装主题与现代潮流演绎，同步上演非遗打铁花、烟花瀑布等国风节目，搭配云端玻璃战斗等特色演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游玩体验。8月15号到8月31号，辽阳博物馆举办主题活动“凝心聚艺，词汇新章”，以钢关陶瓷手工制作技艺非遗实践作品为主，拟展出学员手绘陶艺作品300余件。8月21号到27号，不要错过辽阳的辽沈银行烟火白塔、盱眙龙虾、龙山泉啤酒嘉年华暨首届龙头拳王争霸赛，美食烟火与热血擂台交相辉映。8月14日起，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葫芦岛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启幕，视听盛宴，啤酒美食一站式拉满，承包葫芦岛整个浪漫夜空。

0: 营口金鱼养殖户潜心数十年培育金鱼新品种，荣获全国金鱼大赛特别奖。听东北大鼓，赏岫岩美景，品非遗美食，看山水藏域的岫岩如何雕琢属于自己的盛世华章。换季容易流鼻血，怎么止血更有效？竹尾潭健康教大家科学急救。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大伙儿有没有留心啊？现在水果上新的速度是特别的快，甭管是苹果、桃、葡萄、李子还是西瓜，每年呢都有新品种上新。这些优质水果的背后是一代代育种人的默默付出。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位葡萄育种人，看看他每天的生活都在忙些什么。
1: 飓风藤影藤眼秦王，
2: 有飓风，有是别的我也不知道啊，
3: 我就知道飓风。
4: 我不知道
2: 飓风叫什么。玫瑰葡萄。
5: 哎，你好。
6: 哎，你好。
5: 您家现在都有什么饮料啊？
6: 咱家这块有 NFC 的果汁，或者是咱自己做的果味酸奶，各种口味的都有。
5: 这个葡萄口味的，它是用的什么葡萄品种做的呢？
6: 这葡萄我还真不太清楚啊，因为他那边咱就知道它是葡萄味的。
7: 我太难了。
5: 我品尝之后，它应该用的是飓风葡萄品种。如果是使用巨玫瑰和秦王的话，它的香气和糖度会更好。
8: 葡萄作为最古老的果树树种，以其酸甜可口、营养丰富，深受大众喜欢，也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水果之一。目前我国约有葡萄品种800个，主栽品种40余个，其中鲜食葡萄栽培面积和产量都稳居世界第一位。
3: 蔡老师，这个葡萄叶子得这个病，你看这往年没有这个得的病，你看这什么病？
9: 出现这种黄色斑点、黑色斑点，这主要还是生理性的病害，就是由于我们土壤湿度过大，然后根系受到影响，影响到根的呼吸作用，这毛细根死亡。
8: 眼前这个大棚里种植的葡萄品种叫长青玫瑰，是蔡之博和他的团队经过近10年时间培育出的葡萄品种，目前已经在沈阳、山东、四川等多个地区推广种植。今年辽宁地区的连续降雨对即将进入成熟期的长青玫瑰影响不小，葡萄园的主人徐大成向蔡之博发起求助。
3: 蔡老师的人非常好，因为我搞葡萄栽培是新兵，蔡老师呢有电话，哎，跟电话的方面沟通，不行他就过来。
8: 解决了种植户的问题，可蔡之博的心里却并不轻松。
9: 没有，刚才这个示范园呢，它的亩产量呢，应该就是在3500斤左右，这个产量就是适合生产优质葡萄。我们很多农户现在生产它的产量，亩产有的都达到了6000斤以上，6000斤以上这样的葡萄，它往往从口感还有它的营养成分都有所下降啊，它的品质呢就没有控产这样的好。
8: 这两年类似的情况遇到了不少，这让蔡之博意识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9: 我们现在育种的方向也是要兼顾产量和质量。
8: 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蔡之博团队的试验员，回到农科院，他片刻也不敢耽误，马上去检查葡萄今天的长势。
9: 就是我们杂交出来的果实，有的呢被这个雨水泡过之后它就会开裂，而这个时候呢种子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果实已经开裂了，就这个果实这个种子将

0: 来就不能完全成熟，播种之后它就不萌发，所以这就是导致我们最后的种子没得着。哎呀，白做了，就是由受灾之后就对这个实验影响非常大。
1: 蔡志博主要从事的是葡萄新品种的选育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在确定选育方向后，挑选合适的葡萄品种进行杂交组合，在这期间要每天记录其生长变化等相关信息，直到培育出一个新的葡萄品种。
0: 那目前现在我们栽培的葡萄品种，它的本身质量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要想超过这个水平呢，相对来说困难在逐渐的增大。
1: 葡萄育种是一项耗费时间的漫长作业，一般培育一个葡萄新品种至少要7-8年的时间，如何能够让葡萄兼具这些优良特性，这就需要育种人在几百甚至上千个材料中不断地进行各种组合尝试。
0: 每年比较忙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我们杂交授粉的时候去雄的时候时间非常关键，早也不行晚也不行就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从早上要做到晚上的7-8点钟，一天最多的时候会14-15个小时。
1: 不分早晚，不分季节，蔡志博每天都要在大棚里观察和记录。三伏天时，大棚内的温度可以达到40度以上，但它也不能停下。可即便是这样，对于育种来说，失败也是常态。
0: 有的时候呢是不太顺利会出现育种我们在一个组合中做了杂交，最后得到的十生种的十生苗上百个，但是从这上百个的十生苗里呢，并没有选育出来适合的品种，这个呢也是育种的一个常态。这个过程呢往往就需要3-4年，这个失败之后呢，这3-4年的工作呢没有得到结果。
1: 每当育种工作遇到困难，蔡之博都愿意去逛逛超市，种类丰富的葡萄总会带给他坚持下去的力量。
0: 不同的季节呢，它这个葡萄品种也不一样，像现在呢主要就是像秦王啊、辽峰啊、飓风啊还有藤忍，这个时候开始上市了。这是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阳光玫瑰，这个呢它的分量是2斤6两，就有点超重了，我们认为超重了，所以它的果粒你看也出现了一些空心的情况。如果它这个果串呢要是1斤半左右，这个时候就不会出现空心了，它的果实就会更加紧密，然后糖度要比较高。
1: 目前在生产中，许多种植户由于过度追求产量，都会导致葡萄品质的下降。如何最大程度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提高产量，是蔡志博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0: 对，我们既需要呢在这个室内呢做一些这些数据的总结，然后包括我们这些项目的计划，然后田间呢我们又得时刻的关注这个在田间的表现。
1: 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查阅资料，日复一日的重复，年复一年的等待，蔡志博和他的团队终于等来了一个让他们满意的结果。
0: 这个品种现在也是10年了，亲本呢是选育的是聚玫瑰和光辉。聚玫瑰就是玫瑰香味很浓郁，光辉呢它就是抗性强，容易上色，而且果粒比较大。我们的选育的当时的这个期望呢是希望得到一个大粒的黑色的带有浓郁的玫瑰香味的这么样的一个品种。目前看呢就是它这个玫瑰香味呢这个已经能品尝出来了。
1: 这个品种目前的代号是5-3-73，现在正在农业农村部申报品种备案中，也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葡萄品种就要诞生了。
0: 这个毕竟是像养育孩子一样，经过这个10年，从种子开始到最后我们筛选出来这一个品种，也是希望它呢就是更多的农户呢通过我们的新品种能够获得好的效益。
2: 灯塔种葡萄可以有些年头了，目前全市呢有20,000亩地种葡萄，一共有30多个葡萄品种。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葡萄大家族当中，有个后起之秀，他呢诞生于1997年，也是妥妥的90后了。当然他也是灯塔葡萄当中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效益也是相当的赞。他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

0: 太担心掉了。
1: 那你还活着。
2: 刚剪了两串，内心的感受就是害怕、担心、提心又吊胆。我的手呢比较小，杆又粗，总也使不上劲儿，还得兼顾着果粉的完整度，哎，无从下手啊。
0: 方姨啊，哎，就是像现在的话，这一串葡萄得多钱一斤呢？
3: 一斤咱们这一串葡萄值120块钱，
0: 这一串葡萄值120块钱呀？哎。天哪，真假呀，我现在觉得更沉了，你知道吗？
2: 这两年辽峰葡萄的种植面积是年年涨，但是在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别看它卖价不便宜，可看它大如西梅的样子，如果不是怕被扣工资，我是真想偷吃两粒儿。
3: 咱这一天是150，
0: 一年你这个收入是多少？
3: 咱们一年呢？5-6万块钱。
0: 哎呀，大姨呀，怪不得啊，合不拢嘴，你看着没有？
2: 今天跟我一起工作的这几位阿姨都是长工，虽然这个时候的大棚里已经有40摄氏度了，但是大伙儿干得仍然很起劲儿。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们不是不累，也不是不怕热，而是辽峰葡萄带给他们的甜蜜远大于高温和劳累。
4: 你看我这来这厂这2年，家换了，冰箱换了，空调安上了，
3: 就是给孩子买楼结婚了。
0: 哎呀，太好了，抱孙子没啊？
3: 抱了，抱个孙女今天。
2: 咱有钱赚，是方姨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方姨说了，像他们这种农村妇女，要么就是在家闲着，要么就得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可是现在在家门口就把钱给赚了，是比蜜还要甜的日子。一个好品种带来的好产业，鼓的是乡亲们的腰包，富足的是乡亲们内心那满满的幸福感。
5: 现在葡萄的从业人员大约有5000人，带动了约4000农户的致富增收。
2: 葡萄采摘下来之后啊，会统一运到包装车间，根据目的地的不同，葡萄的包装也分为好多种。像我现在干的剪粒儿的工作，就是其中最精细的活了。
6: 这个剪粒儿吧，有2种那个什么，第一个是要进到高端的超市，然后第二个就是做线上。
0: 那你像现在的话，就是这样的粒儿的，我们一年的话能卖多少钱？
6: 粒儿的话，我们一年应该能卖个300万块钱的。
2: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老板奖励我进棚随便造，辽峰葡萄我来了。
0: 我先替你吃一口啊。哎呀妈呀，我的天哪，看到没有，这个汁水太足了。
7: 这么夸张？
0: 非常夸张，我给你拿一口啊。听到没？我现在在咀嚼的时候，脆脆的感觉，汁水多，并且真的是甜到齁嗓子，是不是？太甜了。
2: 其实不光是甜和个儿大，辽峰葡萄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0: 罗大哥啥意思呀？一串葡萄2把刀，咱俩比啥呢？
6: 咱俩就比切片，看谁把这一粒葡萄切的片多片薄。
0: 来，咱们比试比试。
6: 哎呀，你这个确实比我那个瞅着薄一些，放那个字儿上哈，谁能瞅着这个字儿，就说明谁的薄。
0: 啊，完胜，看到没有？
6: 确实、
0: 完胜。罗大哥，我们为啥要费这么大劲把这个葡萄切成一片一片的呢？哎呀，
6: 这个就是我们辽峰葡萄的又一个它大的特点。就是它硬度好。这样呢，硬度好呢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可以货架期长，就是说别人的葡萄只能在货架上摆5天，我们呢能摆10天啊、然后呢还耐运输，我们的葡萄呢可以运到北京、上海、深圳、香港都没有问题。
0: 辽峰葡萄核心基地，那这里应该就是辽峰葡萄的根了，跟我来。
8: 赵老师，
2: 赵铁英老人就是辽峰葡萄的选育人，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1997年，他发现一株巨峰葡萄芽变，经过多年的筛选培育，就有了现在的辽峰葡萄。
9: 我这一辈子，自己觉得很长，但是实际在历史的长河中很短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们要是能给社会，能给周边的父老乡亲们做点有益的工作，

0: 我想这个人就没白生生活一辈子了。
1: 一棵苗延伸一条链，融合三产业，代富一方人。甜甜的辽峰葡萄不仅仅成为了我们灯塔人的甜蜜事业，而且呢，也让这里的乡亲们过上了比辽峰葡萄还甜的好日子。
2: 咱们来看看我身后大屏幕上的这种金鱼是不是特别的漂亮，身上鼓起的大泡泡是它的特点。那咱们来看看这种金鱼到底是谁培育的，它的生长性状又稳定吗？
3: 与普通金鱼不同，眼前这一条条看起来气鼓鼓且十分可爱的金鱼，身上都鼓起了一对儿到两对儿的泡泡，在水中十分飘逸灵动。
4: 细泡啊，上面是没有泡，下面有泡。
5: 哦，下面
4: 那个，赶那个四泡呢，是上面呢原有的传统的水泡金鱼基础上培养出下面的有两个
5: 下
4: 颌泡。
3: 田大哥就是这栋大棚的主人。正当我们沉浸于欣赏金鱼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
4: 我让你看得更清晰一些，看啊，它和口腔是相通的。你来一下，你一两下，
6: 要嘴对嘴的进行，
4: 对嘴对嘴的，
6: 就是，
4: 你就像你接吻，你往他嘴里吹气儿、嗯。看到了没有？
6: 鼓了鼓了，哎。说实话，这个视觉效果挺特别，这个口感也挺独特的。
3: 其实想要吹鼓金鱼的泡泡并不难，因为这些金鱼下颌的两个泡泡和口腔是相通的。也正因为这样，这些金鱼在进食的时候也形成了一种时来运转的画面。
4: 这不是食料来了哈、
6: 嗯、
4: 食料来了，你看着是不是运动旋转着，
6: 就是食物它吃进去之后不是马上咽到肚子里，是放到这个气泡里存着。
4: 这两泡泡要是完全灌满了，这它的食量就够了，它自己游到角落里的，它是随着它呼吸又能吞到嘴里，意义代表食来运转。得有上万条，用了几十年了。从我叔叔啊，我叔叔今年都70多了。
3: 田大哥的叔叔名叫田庄，今年已经72岁了，是营口市田氏金鱼培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承人，人送外号东方鱼痴。
7: 就像这个
3: 田叔叔从小就对金鱼情有独钟，这也开启了他数十年的金鱼选种和繁育工作。他到全国各地去收集带有泡泡的金鱼尝试繁育，
4: 就是整个这些发现这些集中起来把它培育出来，哎，个别有带泡，很少很少，几条，但是呢都不对称，又用了10年的时间发现了一两条，哎呀，完全对称了，20年才发现几万尾那个鱼苗中一点点啊挑选出来。
3: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田叔叔培育出的四泡金鱼，在一场全国金鱼大赛上荣获了特别奖。当时这些金鱼的身价也达到了100万元。
7: 那老兴奋了，而且那种就是一切苦或者一切，别人不理解，那一切都抛在脑后了。
8: 啊，这挺好，这挺好。
3: 通过叔侄俩的坚守，如今这栋大棚里已经培育出了各种特征的细泡金鱼50多种。现在田叔叔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这个渔场也完全交给了田大哥来管理，
7: 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两个儿子，他们都没有他对这个鱼的兴趣那么浓，所以我在捕捉这个银鱼时候，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4: 我在这上不瞒

0: 你说一年365天，我这说得带得350天跟鱼是分不开，白天晚上。
1: 每年一到金鱼的繁殖季节，田大哥几乎是24小时都守在大棚里。如今田大哥肩上扛起的不仅是这份传承的担子，更有叔侄俩对于中国金鱼未来的期待，
2: 使我们中国的金鱼更加丰富，艺术水准更高，把这个水中的活宝石让它更加灿烂，
0: 把它形成产业化，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呢带动呢更多的我们当地的这些养殖户，还有这全国的这个爱好者，都可以引种繁育，繁衍我们的这个新的品种，从小众变成大众，国内走向国际市场。
3: 好了，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天气情况的变化，一起来看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2日。那目前呀，我省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逐步拉大，玉米水稻进入灌浆增种的关键期，咱们要及时疏通田间排水沟，雨后抓紧巡查防病，科学喷施药剂。像果树啊、蔬菜，咱们要做好排水降湿，预防烂果烂秧。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日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撞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它属于一个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
3: 好吃又好卖，争冠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4: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大连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鞍山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抚顺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本溪阵雨，22到27度。丹东阵雨转小雨，23到28度。锦州多云转晴，23到28度。营口。

0: 转阵雨，24到28度；阜新多云转晴，23到32度；辽阳小雨，24到28度；铁岭小雨，22到29度；朝阳多云转晴，22到33度；盘锦多云，24到30度；葫芦岛阵雨，22到3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
1: 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听东北大鼓，赏岫岩美景，品非遗美食，看山水藏域的岫岩如何雕琢属于自己的盛世华章。换季容易流鼻血，怎么止血更有效？主委谈健康，教大家科学急救。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四季风土，四季轮转，2026的盛夏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再次回到岫岩的深山里，感受一下玉都岫岩的山水之美。
3: 天下美景
4: 王福陵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东北大鼓的传承人，从16岁开始，他就在全国各地登台演出，一直用歌声宣传东北大鼓，很少回家。而这两年，王福陵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
5: 咱们龙潭湾呢，就是非常的壮观，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你看看这山，特别特别的，有他自己的风格。我回去了就有灵感。
4: 作为土生土长的岫岩人，王福陵想利用非遗东北大鼓唱出岫岩的美，所以他第二次来到龙潭山，想要完成他的创作。
6: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目前辽宁省落差最高的126米的高山瀑布
4: ——龙潭山。古称素户鲁山，是女真语坚韧的意思。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成为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米超20000个的天然氧吧。风声、水声、林涛声，都是大自然最原汁原味的和弦，也成了王福陵最好的灵感源泉。
6: 龙潭湾呢？是用1亿多年以前用深山瀑布冲击形成的一个深8.2米的个石潭，啊，龙生九子各占一潭。我们龙潭湾话说是龙潭18湾嘛，完了18湾各个有风景，9潭各个都有故事传。
5: 哎呀，太好了。
4: 这两年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打景，也有像王福陵一样的传承人来这里寻求灵感。如何在保护与开发间寻找平衡，秘密就在于岫岩人与大自然千年来的默契相守。
6: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桌凳桥，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而且是什么呢，随波就势，尽量保持大自然的野性，保证这种自然美。那么我们要力求哈，不破坏一棵树，不影响一点原始的这个状态，就把这种大自然的自然美展现给所有的游客，也留给子孙后代。
4: 盛开的天女木兰，叮咚流淌的山泉水，就像东北大鼓中的岫岩流水板一样婉转优雅。该怎样把这样的山水唱出来呢？王福陵的脑海中已经有了模样。
3: 龙潭湾里有龙潭，碧波荡漾涌清泉，山连山，层连叠嶂，芦花卷，河连河，微波荡漾映山川，山清水秀龙潭湾。
4: 东北大鼓讲的是口传心授，山水守护靠的是代代相传。王福陵的鼓槌终于叩开了这方山水的密码，

0: 岫岩群山叠翠，河网纵横，森林覆盖率高达71.75%。而在岫岩的山川河流中，也蕴藏着巨大的宝藏。
1: 这是一块重达118吨的岫岩花玉，也叫七彩玉。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体积最大的一块玉雕长城。
0: 这座玉雕万里长城是雨桐玉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由35位玉雕大师历时14个月时间雕刻而成。馆长童少强非常喜爱收藏玉石，几十年下来手中藏品无数，他把千年岫玉融合到了这座40000平方米的博物馆中。
1: 岫岩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玉，形容啊，出土那对耳诀鉴定8200年，是岫岩的黄白河玉。后期来讲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5000年嘛到6000年之间嘛，所以说红山文化出土这些玉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岫岩的河玉。哎，所以说我觉得岫岩玉在中国历史这个长河当中是不可磨灭的。
0: 岫岩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12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它便开启玉文化序章。红山中华第一玉龙更是岫岩玉的巅峰之作，岫岩的玉石储量堪称世界罕见，境内可探明的岫岩玉储量约300万吨，其中天岫玉石矿以176万吨储量居全国之首。岫岩也凭此底气稳坐了中国玉都的宝座。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为岫岩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筑牢了根基。
2: 哎，你看这样哈，下午是个柳哈，这块拿掉啊，咱要体现咱们岫岩玉雕这种万丈取柳的能力。岫岩的做玉雕理念是追求什么呀？人与自然的完美的融合，叫人玉合一。
0: 岫玉中藏有瑕疵，而把这些瑕疵剔除之后，岫玉真正的魅力也就展现出来了。
2: 这种黑白料是之前十几年前都给河摩老玉配底座都没人用的。那么这种材料是我团队40人历时了5年的时间，把东北的民俗风情、奇观异景，包括生活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种材料在其他地区是没人用它的，这就是我们岫岩宫的特色，也是岫岩玉雕的核心，把腐朽化神奇。
0: 岫岩玉传承千年，可岫岩玉雕工艺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如今岫岩玉雕的作品能在全国站稳脚跟，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是北玉南宫古艺新思拧成了一股绳。
2: 我们岫岩玉雕是经过北京、上海、苏州、扬州，是经过各个地区的来培养我们，来洗礼我们。所以你看岫岩玉雕是个博采众长。那么岫岩宫在全中国来讲，它是雕视觉艺术是首屈一指的。
0: 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早年间正当唐帅干得热火朝天时，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2: 那时候就是为钱，你只要给我钱我啥都能干，我通宵熬都无所谓，但是时间长时间的积累把我压垮了。在04年的一场大病，强直性脊柱炎，把我摁在床上瘫床2年。
0: 当手术刀与雕刻刀同时悬在生命之上，这个东北汉子却在剧痛中摸到了玉的真意。从为钱而雕到为心而雕，这场生死劫让唐帅读懂了玉，也让他的玉雕作品获奖无数。

0: 其中养生系列辣椒与荷香就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所收藏。
1: 我只有用我这双手不断地创作，才能赢得社会对我的尊重，才能让世界知道修炼。
0: 现代的玉雕师们在方寸玉石间雕琢千般世界，年轻的创业者们用直播镜头让岫岩玉走向全国。更难得的是，岫岩人始终相信独木不成林，满族的民俗、汉族的技艺都被揉进玉雕里。本地的匠人、外地的客商、远方的游客都能在玉文化里找到共鸣。
2: 我们县里有省级电商示范基地有两处，市级有一处啊。抖音、快手、小红书啊，这些电商平台纷纷都落户岫岩。在这些电商平台上注册的商家现在已经达到了7000多家，主播能够达到5500多人，去年实现了产值突破了50亿啊，发货的这个单量达到了1100多万单。
3: 尊敬的各位来宾，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满族第一锅，是我们岫岩满族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八山半水一分田的岫岩以玉为名，更能以味传情。当努尔哈赤的铁盔化作今日的紫铜火锅，当山泉水与18味秘料在锅中相遇，一锅沸腾了300年的风味在这里持续飘香。
3: 它是经过一场战役，当时呢也没有这个粮食了，这个我们士兵戴着这个头盔啊，是用那个铁做的，然后就架在火上，随军呢剩了一些食材，像这些各种肉类啊，它是架在一起炖制，将士们呢就是饱餐了一顿，士气又鼓舞，打了胜仗。
0: 孙美金是满族第一锅的第5代传承人，从祖爷爷那辈起就一直传承了一句话：诚做人，信做事。满族第一锅在食材上非常讲究，一锅16道菜都是岫岩山水中的宝贝。
3: 那个时代呢，它只有这个野味，因为咱们满族是打猎为生啊，像加一些鹿肉啊、狍子肉啊，全是一些禽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保护让野味成了历史。要怎样凑够16种食材，还能保住满族第一锅那独特的鲜香风味呢？孙美金打算向山海要答案。
3: 那个今天这个猪多大呀？
4: 450-460斤的。
3: 哎呀，太好了，这小花肉，真毛爪哈、啊嗯。这个都是山野菜，这个季节才有。这个叫黑虾掌，也叫黑虾芹，这个都是野生的。然后这茧蛹呢，只有我们岫岩的本地有。
0: 岫岩的黑猪肉、小黄牛、卤水冻豆腐，被孙美金统统收进这口铜锅里。他用创新为传统第一锅找到了新的出路，山珍加海味的组合，取于山水又守护自然，更见岫岩人与土地的共生默契。
3: 这个火锅啊，上锅的时候热气腾腾扑面而来，那个香气沸腾的那个感觉，象征着我们岫岩满族自治县的人民，他非常的包容，非常的真诚，也非常的热情。
0: 当夏日的风吹过龙潭湾的山峦，东北大鼓的余韵仍在山林间回荡。玉雕工坊中匠人俯身刻画，让璞玉焕发新生机。满族第一锅的铜锅里，新的汤底正咕嘟着山川的鲜香。这里的人以山为骨，以玉为魂，在山水间雕琢着属于自己的盛世图景。
5: 竹苇谈健康，有病咱不慌。每到换季干燥、温差大的时候，不管是活泼好动的孩子，还是上班族，或是老年人群，都可能会遇上突然流鼻血的情况。有人低头洗脸啊，就会鲜血直流；有人呢是夜里睡觉就无缘无故的出血；还有擤鼻涕的时候突然流血。老一辈

0: 子呢会流传着一个传统的仰头止血或者是纸巾堵住鼻孔的土办法，代代都在用。可是这些操作真正正确吗？咱们今天呢就听听耳鼻喉科的医生去伪存真好好的说道说道。
1: 每到季节交替、气候干燥的时候，流鼻血的患者就会增多。流鼻血的诱因分很多种。今天，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陈东就跟大伙儿好好聊聊流鼻血的那些事儿。
2: 流鼻血要看病人的年龄，分析流鼻血的病因，往往呢就是高龄的患者、老年人呢是以高血压为主要诱因。那么对于一些儿童呢，我们更多的要注意有没有血液性疾病。如果一旦出现那个病人有鼻炎，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鼻腔的黏膜的血管扩张，然后呢再加上打喷嚏啊这些强刺激，就会造成鼻腔出血。
1: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很多人流鼻血第一反应就是仰头，还有用冷水拍脑门等。这些代代相传的止血土办法，其实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2: 就是很多鼻出血的病人都喜欢仰头，这个我在临床工作中也碰到了，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啊。因为仰头的时候吧，本来出血是在前部他仰头之后就流到鼻咽部，进入到口腔，就不自觉的咽到胃里了。人体的血液呢，胃部是不能够消化吸收的，所以说病人就很快就会引起恶心呐、呕吐的现象，而且吐的时候会吐出来就是这个黑红色的一大滩，这样的话呢，病人就会误以为自己出了好多血，吓得够呛。鼻出血的时候，局部的冷敷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主张呢，局部冷敷是在颈部或者是鼻部的两侧这些部位拍脑门呢，可能这个对于鼻出血的改善是效果不是太理想的。
1: 如果出现流鼻血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教大家一套简单通用的标准急救止血方式。
2: 鼻出血最常见的出血部位应该是鼻部的前部，就是流鼻血。它一旦出现以后，我们要尽快的止血，就是不要让过多的病人失血，会造成失血性休克。这个时候呢，可以进行那个鼻腔的压迫止血，就是我们自己要没有这个工具呢，可以用手指按住这个一侧的鼻翼按个5分钟到10分钟那么就是低头向前，不要让血后流。还有就保持体位呢，是要采用一个坐位或者是侧卧位。如果要是止不住我们可以往鼻腔里添塞一些无菌的棉花或者是添塞的止血的材料。如果添塞不行还不能止血，那么我们就到专业的机构进行鼻内镜的检查，找到出血点，可以进行电凝的这种止血。特别严重的呢，也可以进行血管的解扎以及介入治疗。
1: 抛开流传多年的错误止血偏方，掌握简单规范的急救手段，根据自身年龄、身体状况做好鼻腔养护，轻微出血细心护理，异常出血及时就医，科学应对鼻出血，您记好了吗？
3: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知识。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 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

0: 谈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聊猛，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小帆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开始了，萝卜白菜种子呢都是咱们黑土地联合专业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有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领种子。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教您怎么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24-2397-9668-186。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正式进入处暑节气，俗话说处暑一到，暑热渐消。今天我省雨量明显增大，局部雨量偏大，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今天以南风为主，风力不算大，普遍在3到4级左右，但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7到9级，建议大家雷雨时减少出行，外出注意安全。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八月的大连，海风宜人，高朋满座。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1: 会场内外频频出现的辽宁元素，既展现了我省完备的产业体系、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凸显了辽宁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吸引着世界的目光。继广州、上海之后，大连成为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举办地。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2300余名代表围绕贸易、能源、数字、交通等多个领域，密集开展近130场会议活动，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

0: 致，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举办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也成为了思想交锋的舞台和向世界展示辽宁形象的窗口。
1: 一步入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大厅，参加 APEC 会议的国内外嘉宾就能够看到大连船舶与海工装备的专题展览。来自大船集团、恒力重工等五家企业的23件精致逼真的微缩模型整齐排列，金属质感的船模折射着灯光，科技感与力量感扑面而来。
0: 有了工业风，也少不了文艺范儿。在会场内的辽作馆展区，大连贝雕、岫岩玉雕等54个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现出精湛的技艺。在大连展台区域，憨态可掬的东北超虎哥、白胖软萌的海蛎子公仔吸引了不少嘉宾驻足咨询。
2: 现场除了展示东北超大连赛区官方特许商品以外，我们还带来了东北超虎哥 IP 一同展示，共同亮相，希望嘉宾们能够在此带走一份独具特色的大礼物。
0: 会议期间，大连还推出了3条文化加产业融合参访路线，统筹整合滨海都市风貌、城市历史文脉、传统中医康养、高端船舶重工、数字科技科创、远洋海洋渔业6大文旅和产业特色资源。嘉宾们走进大连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东港旅游度假区、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地，在参观体验中沉浸式感受大连的产业优势与文化底蕴。
3: I'm familiar with shipyards.
4: 我对造船厂比较熟悉，我对这里的创新和发展规模印象深刻，感到钦佩。我经常在加拿大的海边看到大连制造的船的标志，我感觉收获也很多。
5: 大连的造船工艺非常值得信任，我要再好好看看。大连是个美丽的城市，大连人也非常好客，我特别喜欢这里。
6: 这里高水平的一方融合实践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围绕着结核、乙肝等其他的重大传染病呢，把预防、筛查、诊疗联系起来，真正的提高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韧性，那从而最终的创造更多的健康和社会价值。
7: 我刚才体验了很多的药膳和茶，我看到了很多功能性的茶，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新奇。
0: 以高标准精细化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大连城市管理部门全域开展市容提升、绿化增色、设施提优等专项行动，擦亮城市人居环境底色。国网大连供电公司依托新一代数字调度系统与智能巡检技术，实现会场100%全绿电供应，全力保障用电零闪动。服务本次高官会的206名志愿者也已在机场、接待酒店和会场等地全面上岗。
8: 很荣幸、很激动参与本次志愿服务。我相信我们传递的不只是信息，更是大连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诚意。
9: 我们采用以老带新，优选达沃斯骨干志愿者，全力服务盛会，展现大连青年风采与城市开放形象。
0: 渤海之滨，浪潮奔涌，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辽宁正以会为媒，拓宽链接全球的国际朋友圈，共享发展机遇。辽宁的精彩未完待续。本台报道。
10: 昨天，2026沈阳康平卧龙湖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
0: 万名跑者齐聚康平，奔赴赛道，一边领略卧龙湖湖光水色，一边感受康平城市更新后的崭新容颜，以奔跑之势点燃城市热度。本届康马首次将赛道延伸至县城主城区，将改造升级后的中心街等城市核心主干道纳入赛事路线，完美实现湖畔自然风光与城区街巷风貌的无缝衔接。以马拉松赛事为牵引，康平县精准推进一系列城市更新提质工程，开展道路翻新拓宽、雨污管网升级、绿化景观提质、沿街环境综合整治等专项工作，彻底整治破损路面、杂乱沿街立面等城市短板。如今的城区道路平整崭新，景观错落有致，碧水湖景与现代化城区景致交相辉映，一步换景间，尽显康平城市蝶变新风貌。
10: 马拉松的赛道上，运动员的每一步都是和时间竞速。东北超赛场上，球员的每一粒进球呢，都是在为城市的荣耀而战。近日，东北超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荣誉视觉发布会在沈阳举行。
0: 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会场，去感受那激情澎湃的旋律。
11: 活动首发赛事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并发布冠军奖杯奖牌以及最佳球员。

0: 奖、最佳射手奖、最佳守门员奖等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
1: 这次我们设计这个奖杯，和以往的形状大有不同。我们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足球，一只鞋和一只手套，
2: 积极地呈现了我们东北黑土地文化元素啊，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元素啊，以及一些工业文明的这种元素。
3: 创作一首能让年轻人喜欢并能传唱的励志歌曲，很激情，很鲜活，可以说很东北。
0: 本台报道。
4: 感受完东北超的激情旋律，咱们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张票串联东北三省，覆盖30座车站。铁路部门最近推出的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来了。
5: “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季次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本溪、丹东、大连、庄河等30座车站，旅客出游不仅省心又划算，还能解锁丰富多样的避暑纳凉之旅。
4: 季次票产品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旅客凭借此票可以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经济实惠又省心省力。
5: 旅客可在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 APP 的季次定期票板块内选择旅游季次票产品。相比于普通的分段式购票，购买该旅游季次票可享受折扣优惠。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还可以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性价比拉满。
4: 暑气渐消，清凉正浓，这张季次票是铁路部门递出的一份诚意满满的邀请函。我们热忱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带着这份说走就走的从容，来东北感受白山黑水的生态之美，体验多元交融的人文风情。愿每一位旅客都能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收获一份轻松惬意难忘的清凉之旅。
5: 其实旅游无关路途的远近，贵在内心与惬意美景的相逢。每逢假日，越来越多的人到河边草地露营，但草坪任意踩、垃圾随手扔等现象屡禁不止。
4: 一边是市民的休闲需求，一边是公园管护的现实难题。能否做到无痕露营？今天咱们来一问到底。
6: 很不好找，就得搁手捡。
7: 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吗？
6: 太多了，要不然这个站那上整下来。
8: 早上7点左右捡到7:40左右，然后这两袋基本就捡满了。
9: 烤串的签子相当多呀，有的时候一个袋下来啊，那都上100个签，像刺猬似的。这到这儿了，那还得冒尖，还得再往外拉。
10: 从容悠闲的露营方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城市的绿地、自然环境带来了负担。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看到，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市民露营者在游玩过后呢，都会直接把这些垃圾进行打包和收好。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让我们唏嘘的一幕。那这些露营过后的垃圾到底应该由谁来进行清理呢？
11: 垃圾你不收拾一下啊？提供这么好的环境，大伙共同保持呗，对不？
12: 有啥关系啊？
11: 咱自己造成的垃圾，咱走咱这捎带脚的事儿，不算不了垃圾。你要说你整不了，我帮你整一下都没问题。
13: 出来自驾野餐的这些个，你看看你们这些个垃圾，你这让别人怎么来怎么弄？
14: 看了吧，出来连100米都没有，这边就有一个垃圾桶。
10: 你好，那个我刚才看你们在这露营，还有一些垃圾啥的，你看着吗？
12: 你谁呀？
10: 啊，我们电视台的。
12: 你忘收拾了刚才？咱俩现在收拾。
10: 我看这里是沈阳灯塔桥下，也是近期热门的露营点位。那即便不是周末呢，也有大量的市民休闲和露营。我们看到就在刚刚，几名露营者离开，地面上仍然散落着大量的刚才露营过后的垃圾，像是塑料袋，还有食品的包装袋，以及酒瓶子等等。明明这些垃圾顺手咱们就可以打包之后扔到就近的垃圾桶，但是为什么还仍然把这些创意留在了原地呢？
12: 尤其像那花生、毛豆，我们扫都扫不下来，就是草地上扫都扫不下来，完了挺不好扫的。你跟他说了，但是说了，人家说那个行，我们给你装上，我们给你装上，但是人家没装走了，你也不能说别的。
15: 也不是说不配合，是比如说他们在玩开心之后呢，会有一部分把垃圾留在这儿。也会产生一些明火的情况。我们是即使是进行劝阻，告诉他这个比较危险，着火隐患。
10: 其实针对这类不文明行为，我省早有明确规定。根据辽宁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属地街道、乡镇是公共绿地、河滩区域管护的第一责任主体，负责日常巡查与劝导。城管部门可对随意倾倒垃圾、破坏绿化的行为依法劝导、依规

0: 处罚，制度明确，那为何露营不文明行为依旧难以根治呢？
1: 周末期间是完全是管理不过来的，往返的距离呢是在40公里左右，但是我们的人员只有10个工作人员，3班倒，
2: 占用这个草地绿地，耽误这个植被生长，咱尽量巡逻的时候都去劝，对，
3: 那听吗？
2: 有的可能表示理解，咱尽量都是让他去那个硬质的地面去整。
0: 劝导只能处理眼前发现的问题，巡视也很难做到全时段的无死角。明明绝大多数的露营者都知道哈，垃圾不能够随意的进行丢弃，那为什么无痕露营始终是难以成为常态？除了相关的这个监管哈，那基础的配套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呢？
4: 垃圾箱的点位增多点行，要是有的想扔垃圾没有，附近要多两个垃圾箱，随手就扔垃圾箱里了。
3: 立一些标语，就是可以把垃圾随手带走。
5: 随着中北套第二现场的火热吧，丁香湖的游客是越来越多，我们一般都会加强，一个是巡逻的力度，另外一个加大保洁，保洁工人严实作业，我们也加强了周边的配套设施，新建了停车场，然后呢来方便市民游玩，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些游客提供一些垃圾袋啊，自行清理一下。环境越来越好呢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投资来建设，包括周边的配套，包括房产各方面都会有提升。
6: 大家在游园当中发现的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可以及时的向公园管理部门、城市执法部门还有公安部门积极的反映，也可以通过1235热线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将开始专栏曝光不文明行为，希望大家共同监督，我们一起建设沈阳市优美的公园环境。
7: 咱们看了以后心情也好，对不对？那要外地人来看到这儿，他对整个城市可能影响都不好。
8: 都放脚底下，一会儿全带走。
0: 是特意就是提前都想好的。
8: 对，
9: 捡了一大袋垃圾，我捡完了非常高兴。
10: 小朋友将来长大了之后，他也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里。
0: 放眼国内的不少城市，已经适合本土的治理方式，像是划定专门的露营区域，落实专人常态化的进行管理，定期的绿地养护等等。那加上市民的自发监督，还有各方协同发力，让露营热能够长久有序地持续下去。一片草坪，一条河岸，映照的是一座城市，一片地域的文明底色。那我们在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也更应该守住文明底线。
1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8月22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围绕51个赛项同台竞技。
12: 在开幕式上的100米大型组预赛中，天卓队的机器人打破人类100米纪录。
13: 发力强劲，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他的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12: 在之后的预赛中，天宫精锋科技联合队的机器人跑出9秒34的成绩，天霄队和天宫队的机器人都跑出9秒32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11: 如果说机器人的突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高度，那么接下来咱们要关注的这群人呢，则代表了中国制造的精度。
12: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11: 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 世界第一。
12: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八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1: 无论是站在世界舞台的能工巧匠，还是在校园里为理想努力读书的莘莘学子，每一个年轻人的梦想都值得被托举。

0: 没错，国家助学贷款是我国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从无需抵押担保的暖心政策，到政策找人的精准服务，国家助学贷款不仅兜牢了教育公平的底线，更托起每一位学子求知成才的希望，让每一个梦想都拥有出发的勇气。
1: 不过也有一些学生和家长担心，申请助学贷款是否繁琐，额度够不够用，利息贵不贵呢？
0: 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家助学贷款的相关政策与办理流程。
2: 国家助学贷款有哪几种？国家助学贷款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类。两类贷款不可以同时申请。申请助学贷款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国家助学贷款面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和全日制研究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共同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和学生的户籍需要在同一个县市区镇。助学贷款每次可以申请多少钱？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助学贷款的利率是多少？期限有多长？国家助学贷款利率为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70个基点，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同时设立还本宽限期，最长为5年，宽限期内只需支付利息，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申请助学贷款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提供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及学生证或者录取通知书。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需要提供学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申请渠道有哪些？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新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向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在校生暑假期间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学生需在新学年开学后，通过学校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
1: 现在各地高校新生入学正在陆续展开，近期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
0: 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有多所院校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
1: 那么这些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里，有所谓的辅导员来发通知，还有所谓的学长学姐来答疑解惑，看起来和真的没什么两样。咱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3: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4: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他有些仅有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刷刷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完全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很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
3: 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5: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3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

0: 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1: 记者了解到的假冒新生群的骗局当中，最常见的、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呢，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取费用。
2: 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

0: 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可以通过电话过往信息核验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
1: 其实这种潜入群聊冒充老师发布收费通知的套路不止在假冒新生群当中出现，在真正的学生家长群当中呢也并不少见。
2: 而就在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侦破了一起类似案件。
3: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4: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下，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3: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4: 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说完了校园安全，咱们再来看一个暖心救援。日前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一名男子独自上山砍柴之后失联，由于没有携带手机，家人多方寻找无果，当地的公安、消防、接警之后连夜进山搜救。
5: 陇田村四面环山，加上夜间能见度低，搜寻工作困难重重。救援人员使用热成像无人机，在一处山沟中捕捉到了疑似人体的热源信号，经确认正是失联村民。他被困在一个10多米深的废弃煤井中，
6: 当时是就给他送了一瓶水下去，让他先喝点水。
5: 废弃煤井井口狭窄，垂直落差大，井下作业空间有限。消防救援人员先是下到井内，将被困人员固定好后，使用拉梯一点一点将其拉了上来，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该村民生命体征平稳。
1: 在任何时候，安全这根弦呢不能松懈，绝对不能有侥幸的心理。近日，贵州兴义一名男子呢穿短裤玩了3个小时的桨板，导致晒伤严重，医生说需要按照烧伤来治疗。
2: 目前该男子双腿红肿，起水泡，不能下地，出行只能靠轮椅。
7: 去贵州兴义的白水河玩的水上桨板，工作人员已经多次提醒紫外线比较强，得穿长袖长裤，但是我老公没当回事儿，玩了3个小时，他就明显感觉腿部有这种灼热感，隔着酒店双腿已经很红了。到第3天的上午，小腿部已经有很多大的水泡，分别就诊了3家医院，按烧伤治疗的，目前是下不了地，得坐轮椅。就想跟大家说，不管是阴天还是晴天，这个防晒挺重要的，涂防晒霜其实也没多大用，主要还是得穿长袖长裤。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 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

0: 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今天高空槽东移过境，我省东南部强降雨范围将于傍晚结束。今天白天暴雨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上线，大连中北部、鞍山南部、丹东、营口南部及海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个别的乡镇可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海区的最大阵风为6到7级。辽南部分地区和辽中北大部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今天呢，正式出伏，来势汹汹的降雨终于在与高温的搏斗中略占上风。26号起，冷空气南下，暑热正式退场，沈阳的最高气温将彻底与30度挥手告别。那说完天气，咱们来说一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症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中老年人除了高血压、高血脂症以外的第三大常见疾病。在我国，5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9.2%，65岁以上女性更是超半数中招。但骨质疏松早就不是老年病了，咱们年轻人长期久坐不动，高糖高脂饮食，过度节食减肥，奶茶咖啡天天喝，吸烟，大量饮酒，几乎不晒太阳，或者防晒过当等等，这些呢都是骨质疏松的重要危险因素。那有人就说了，钙片我天天吃不怕。其实呢，骨质疏松不光是缺钙，光吃钙片没用，得配合维生素 D

0: 弟和医生开的药。碳酸钙最好随餐吃，偶尔腿抽筋也不一定就是缺钙，补钙过量反而更容易长结石。所以呢，养骨就抓三件事儿，您听好了：一，吃对，多吃奶制品和深绿色的蔬菜，少吃盐，少碰甜饮料。第二点就是运动，多快走慢跑或者是练练深蹲，给骨头加点压力，它才结实。第三就是晒太阳，挑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晒半小时，别隔着玻璃，也别涂防晒。骨头出问题往往没感觉，早查早治比过后再补救要强得多。那好了，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多云，26到22度。大连大雨转小雨，30到24度。鞍山中雨转多云，27到25度。抚顺中雨转多云，26到22度。本溪大雨转多云，25到20度。丹东暴雨转阵雨，27到23度。锦州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营口大雨转多云，27到25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辽阳中雨转多云，27到23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28到23度。朝阳多云，31到21度。盘锦中雨转晴，27到24度。葫芦岛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6到22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新疆清河县东风水库迎来了千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梭羽鹤。梭羽鹤对栖息环境条件要求较高。
3: 近年来，清河县持续加大东风水库及周边湿地综合治理，通过退牧还湿、植被恢复等举措，水库水质稳步改善，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良好的栖息环境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补给。
2: 人与自然温柔相伴的画面，总让岁月如此静好。那8月21号的凌晨，江西吉安永新县的一位村民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幼崽。
3: 当地林业部门迅速展开救助，目前这只中华穿山甲已顺利回归大自然。
4: 当晚，永新县一户村民家中的狗突然吠叫不止，夫妻二人循声查看，在路边发现一只蜷缩着的、浑身披着鳞甲的小动物。
5: 我老婆她叫我起来看一下，当时我也不晓得这个什么东西，我从来没见过，现在活到70多岁了，没见过这个东西。
4: 由于无法辨识，又担心小动物受到伤害，村民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上报求助。接到求助后，林业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鉴定。
6: 经鉴定，这是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是一只4至5个月的雌性幼体，体长60公分，体重1.77公斤，身体状况非常良好，非常健康，符合野外生存条件。
4: 中华穿山甲是鳞甲目的哺乳动物，主要以白蚁和蚂蚁为食。一只成年穿山甲一年能吃掉约700万只白蚁，有森林卫士之称。作为夜行性动物，它白天栖于洞穴，夜晚外出觅食。穿山甲繁殖力极低，每胎通常只产一子，野外种群恢复极为缓慢。 林业工作人员综合考虑中华穿山甲幼崽习性，选择了一处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的山林，将它安全放归自然。林业部门提醒，如遇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请第一时间联系林业部门或公安机关。

0: 切勿私自处置。
1: 22号，上海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龙凤胎孑然千翼迎来了一周岁生日，
2: 园区为他们举办了生日庆典，不少游客专程来看他们。
0: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大熊猫馆的室内展馆，保育团队为这对大熊猫龙凤胎孑然千翼姐弟俩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铺满时令果蔬、冰块与鲜花，还手工制作了竹艺玩具。孑然千翼一出来就被这些新奇的物件吸引住了，用鼻子碰一碰，用爪子摸一摸。当天有不少游客都是来为他们过生日的。
3: 1周年生日嘛，所以过来看，
4: 特地过来帮他们过生日，
5: 希望他们开开心心。
0: 这对大熊猫龙凤胎是2025年8月22号出生的，在保育团队的精心呵护下，现在姐弟俩的体重都是近30公斤，各项成长指标良好。目前他们正处于食物转换期，正在跟着妈妈学习啃咬竹子、攀爬等基本技能。
6: 姐姐的话，性格她比较温顺，爱安静。那我们弟弟的话，他性格比较活泼好动，特别喜欢去探索。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增加一些盆盆奶的量，还有我们竹笋量，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食物过渡。
1: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一头在印度东北部洪灾当中获救的大象被空运至古吉拉特邦的一家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接受治疗。
2: 这头53岁的雌性大象名叫乔伊莫蒂，他此前被洪水冲走，身受重伤。经兽医检查，乔伊莫蒂的额头、右耳、尾巴上方、腿部和腹部均有伤口，右眼严重受损。鉴于他年事已高且伤势严重，有关部门将其转运至古吉拉特邦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接受治疗。经过兽医评估，团队已针对其伤病和眼疾制定治疗计划，同时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及时补充营养，调整护理方案。一个强气旋22号由南向北横扫波罗的海三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大范围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当地最新消息，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1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由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已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晚些时候宣布，加方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对等关税措施。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据了解，遇袭商船名为乌拉尔号，该商船遇袭后继续航行，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当地时间8月22号，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提格雷族的女性们聚集在一起庆祝传统节日阿申达节。节日期间，年轻女孩和妇女身着传统服饰，在街头唱歌跳舞，表达喜悦与祝福。肯尼亚年度动漫与多元娱乐盛会22号在内罗毕卡尼沃广场举行，数千名动漫爱好者身着角色服装参与活动，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和表演表达对流行文化的热爱。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

0: 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8月22号清晨，一场降雨过后，山东烟台塔山迎来雨雾和云海交织的罕见景观。山海城郭半隐半现，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5: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大连市以智慧口岸建设为牵引，持续打通通关堵点，跑出对外开放加速度，把监督融入服务企业全过程。辽阳市太子河区让惠企服务更有章法，更有温度。暑热渐退，正是出游好时节，各地烹制文旅美味大餐，吸引八方游客。书香陪伴成长，各地图书馆变身暑期第二课堂。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大连市以智慧口岸建设为牵引，持续打通通关堵点，跑出对外开放加速度。
1: 近日，大连汽车码头3000辆本地汽车紧急出口，海关启动汇总核放24小时通关措施，确保及时装船。
2: 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天减少到1天，所以大大的提升了这个通关的效率，使我们的这个东北的汽车能够快速出海。
1: 汽车码头今年上半年出口近40000台国产车，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运用 AI 技术为整车赋予数字身份。
3: 系统可以秒级识别车架号，自动采集车辆信息，实时比对监管数据，替代传统的人工逐车核验，实现整车误区无人干预、无感申报、自动放行。
1: 海关、海事、边检部门还打破壁垒，将串联检查变为并联查验。北两港散粮船通过联合检查，每航次能节省约4个小时时间。今年，大连启动新一轮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27部门联合推出27条举措，空测直通、先放后检、散改散等落地见效。
4: 散改散是在码头卸船之后，直接就装到对应的出口船上，这样的话，客户的成本也节省了很多。
1: 大连口岸也在持续推进智慧化升级，智慧口岸平台汇聚200余项功能，实现一站式办理，构建通关加物流全链条模式，多项探索全国领先。今年1至7月，大连与 APEC 经济体贸易额1916亿元，占全市

0: 外贸66.5%，汽车出口86.6亿元，增长11.4%。
1: 冰山松阳压缩机大连公司借力 APEC 经贸合作平台，深度挖掘亚太市场机遇，企业连续多年实现出口增长。
0: 在冰山松阳压缩机生产车间，5000台变频压缩机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出口韩国。
2: 这批出口韩国的压缩机应用了我们公司最先进的变频技术，以及 R290 的环保冷媒，凭借着低噪音、低震动、高可靠性，赢得了韩国客户的信赖。
0: 企业依靠自主核心技术，产品在-30摄氏度环境中依然高效稳定运行，解决了寒冷地区电动大巴冬季续航难题。
3: 在这里面有我们自身有专利的压差供油，那么以及呢低温制热、满液绝缘，我们的侧带压缩机，那么是中国首批的大批量装备于新能源大巴的涡线压缩机，整个的市占率仍然达到了40%以上。
0: APEC 成员经济体是企业重要海外市场，近年来出口增速连续保持10%以上，这样的连续增速放在行业里相当亮眼，但横向看，全球压缩机市场的高地仍在欧洲和日本。冰山松阳正持续加大新型环保冷媒和更高能效产品的开发，靠产品实力在高端市场与知名国际企业比拼高下，
2: 寻求把握区域合作机会，希望借助 APEC 会议平台，深化与成员国相关企业的贸易合作，积极开拓亚太市场，推动产品与服务跨境出国。
1: 辽阳市太子河区纪委监委把监督融入服务企业全过程，主动靠前发现问题，跟进解决，让惠企服务更有章法，更有温度。
0: 辽阳市普雷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太子河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达6500万元，已超去年全年80%，产品供不应求。强劲增长的背后，企业既喜且忧。
4: 就是我们这几年呢发展呢一直很不错，但是随着发展之后呢，我们这个产能就有点跟不上了。明知道能接的单，就是没接到。
5: 所以，那我们最需要的是需要这个资金来进行投资扩产。
4: 对对对，需要这个叫银行的来资金能够支持我们。
0: 环保设备制造验收前期垫资大、回款周期长，企业时常面临阶段性资金压力，不敢轻易扩产。太子河区纪委监委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这一发展瓶颈，通过调研协调发改部门组织引企对接，打通企业授信审批各环节堵点，
6: 全面梳理企业的资质、运行情况、资金流水等信息，精准为企业匹配2家意向银行，在区纪委的全程护航下，顺利地帮助企业获得500万元的授信额度。
0: 资金到位，企业放开了手脚，新订单陆续落地，发展形势非常好。目前，太子河区相关职能部门已摸排538户经营主体，通过系统梳理，已帮助多家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资金支持。
7: 我们也持续健全监督机制，不断完善问题收集、专人跟进、办结回访的闭环管理体系，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主动查摆和补齐政务服务短板。
1: 伏天落幕，暑热逐步消退，正是出游好时节。我省各地持续烹制美味文旅大餐，吸引八方游客感受天辽地宁不同韵味。
0: 在丹东东港市大鹿岛，海上舞台每日上演鹿岛忠魂、鹿岛仙缘两大特色剧目，沙滩篝火晚会、非遗莺歌舞、绚烂烟花秀轮番登场，地道海鲜盛宴让游客大饱口福。
8: 第一次来大陆岛，也就是这种慢生活我挺喜欢的，吃了有海肠捞饭，还有就那个大飞蟹，特别的肥美，不虚此行。我觉得我还会带家人过来来旅游。
0: 铁岭市昌图县昌图镇东张家村首届文旅采摘节正式启幕，千余亩含覆苹果、鸡心果挂满枝头，游客穿行果园体验采摘乐趣。村里还修建了千米景观栈道，昔日废弃荒沟如今变身果香浓郁的打卡地。在本溪，大冰沟森林公园依托22摄氏度的天然空调和夏日冰瀑奇观。

0: 成为避暑热门首选地。游客漫步林间栈道，戏水纳凉，还能体验1314米水滑车、高山森林过山车等特色项目。亲子家庭和跨省研学团队接踵而至。
1: 这个暑期，我省各地图书馆迎来阅读热潮，各地把公共文化空间变成孩子们的暑期第二课堂，让书香陪伴青少年快乐成长。
2: 营口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小志愿者暑期研学活动，在数字体验区，孩子们能体验电子围棋桌、书法桌、魔法墙、智能朗读亭等先进又好玩的数字化设备。在小夫子公益课堂，阅读推广人通过名句填空闯关等趣味环节寓教于乐，将知识融入孩子们能理解的生活场景。
3: 听了这次讲座，我收获满满，我真切地感受到家风的重要性，它教会我勤俭节约、孝敬长辈。
4: 通过定制化的阅读活动，把公共文化资源转化为孩子暑假的第二课堂，让书香成为陪伴孩子成长的夏日亮色。
2: 针对暑期读者量增长，丹东市少儿图书馆从分区运营到便民保障进行了全面优化。在青少年阅读区，学龄孩子沉浸在各自的阅读世界，低幼阅览区童趣盎然，学龄前儿童被色彩丰富的绘本深深吸引。在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图书馆，琴棋书画一体机、朗读亭、 AR 互动百科、自助借阅机等智能设备全面投入使用，读者既可沉浸式诵读体验书画奇艺，也能通过 AR 趣味探索百科知识。
1: 这个暑假除了品味书香，我们还可以在光影世界里尽享视听盛宴。伴随跟着电影去消费、跟着电影品美食等活动火热开展，越来越多市民走进影院，度过美妙的夏日时光。
5: 这几天随着史诗影片《奥德赛》上映，辽宁省科技馆 IMAX GT 影厅迎来了观影热潮。
6: 用这个暑期来沈阳旅游，刚好也赶上了这个电影这个上映期间，然后我过来感受一下这一场那个 IMAX 这个《奥德赛》。
7: 就是特意为了这个屏来的，非常好，然后感觉就是在后排就效果更好一些，而且屏特别大，特别舒服。
8: 影厅能够无裁切的呈现影片的原声1.43:1的画幅，那首映当日的话就取得了8月份全国单厅票房《奥德赛》第一的成绩。我们也根据影迷的实际需求，去紧急的新增了一些凌晨早场的特色场次，来承接这份观影热度。
5: 此外，影院将电影放映和科普展览深度绑定，落地了全国独家 IMAX 胶片摄影机探秘展，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电影工业。沈阳市康平县在东北超第二现场辽街开展了公益电影放映活动，通过双面高清电子屏同步放映电影和赛事，为市民打造了一场夜间休闲盛宴。
9: 还有烟火气，看看电影，逛逛市集，既能休闲放松，也丰富了我们的夜生活。
10: 电影进入这个辽街以来，这个每天观看电影这个人数增多，烟火这个金额都有所提升。
11: 以公益电影聚拢夜间人流，拉长夜间消费时段，激活餐饮、零售、特色摊位夜间活力。
5: 丹东市多家影院也开展了跟着电影去消费、跟着电影品美食等特色活动，让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文旅、购物、餐饮等全链条消费。
12: 联动咱们广场30多家餐饮商家，开展双向福利活动。同时携手东北超推出专属购票优惠，让利广大的影迷。
1: 短林致灾天气预警叫应机制，就是危险天气预警一发出，直接通知到基层一线责任人，督促立刻开展避险处置。近日，丹东多部门联合建立水上客渡运航线短林致灾天气预警叫应机制，确保辖区水上安全出行。
0: 江海闯是丹东鸭绿江水上旅游客运公司的一名船长。今年夏季，强对流天气和突发大风高频来袭，给游船运营带来很大困扰。
13: 以前我们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去判断，我们有了这套预警降温机制，避免了我们去冒险进行航行开船，这对于我们和游客来说呢，都会有实打实的安心。
0: 针对丹东界河、沿海、景区、水域交错的复杂特点，气象部门优化了短林预警的精度和频次。

0: 这套联合机制呢，我们的预警信息能第一时间同步到海事部门和一线船舶，打通了气象预警到水上现场的最后一公里。
1: 该机制由丹东海事局联合交通运输、气象、应急、文旅五部门共同构筑，气象预警部门联动，企业落实。预警信息发送后，船长必须应答，管理部门通过现场检查、电子巡查、船舶点验等方式核查落实情况。
2: 一起对这个短临气象，尤其这种短时瞬时的大风出现以后呢，进行及时的提醒，遇到大风该停就停，该撤就撤，应撤尽撤，应停尽停，应关尽关。
3: 鞍山钢铁耐火公司石灰一生产线双摇型智能疾控中心近日正式投用，该设备实现多座数摇一体化智能管控，可有效降低生产能耗，减少人工强度，提升生产安全。省法院、省公安厅近日联合发布202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相关数据，明确本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及丧葬费等核心赔偿计算基数。近日，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严查网约车无证营运、暴力抗法及不文明服务等违规问题，对68台违规涉事车辆要求平台7日内永久封禁，并督促平台全面核查从业人员及车辆资质。第20届石家子玛瑙文化节暨辽宁省30杯艺术作品展日前在阜新启幕，设置多项特色文旅、商贸及文体活动，助力当地玛瑙产业提质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风景风情第5届油画作品展在鞍山开展，展览展示的作品题材广泛，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城市之韵、人文之美。展览将持续至8月下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道菜呢是葱烧鸡翅，所有的食材在我的面前，有葱段、葱花、八角、辣椒、鸡翅。首先开火热锅，然后把这个葱段一切二备用，锅热了以后倒油，把葱段放到油中，用小火把它煎一下。

料酒、生抽、老抽、少许的盐，最后再加入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待锅里的汤汁收干。开锅看一下，哇，真的不错。稍微把它翻一下，出锅前加点糖，开大火收一下汁儿。现在关火，准备装盆儿。最后撒上一点小葱花。观众朋友，今天的葱烧鸡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最近呢，我身边不少朋友都计划着带着家人出去玩，哎呦，看得我呀，这心里啊直痒痒哦。
1: 那心动不如行动啊，你也抽个时间，左手带着爸，右手拉着妈，哎，媳妇儿
0: 背着，哎，
1: 背着媳妇儿一块儿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看人家立冬前一阵子不就带着全家去爬山了吗？
0: 哎，还真是。
2: 对，我的想法哈，就是趁着父母啊现在这腿脚还能走，咱们呢就多带他们呢出去看一看。但是这次爬山呢，我就明显的发现啊，
1: 怎么了？
2: 就我们家这三代人啊，就明显是三个阵营。俩孩子，那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啊，那两条腿就蹭蹭的往前走。然后我爱人呢在后边得跟着俩孩子呀，呼哧带喘。然后我爸跟我妈，就那个速度哈，那就更跟不上了。我爸呢还能好一点，我妈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是走走停停，都落在那个后边很远的那个位置了，就跟不上了。所以说刚子哈，你要是想带叔叔阿姨出去玩出去旅游，一定得趁现在，哎，趁现在这个腿脚啊还利索，早点咱们把它计划起来。
0: 还真是，要不然越往后啊，哎呦，出去啊就费劲了。
2: 对，因为这次出去啊，开心，那真开心，但是累呢，也是真累。
0: 真累啊！
2: 就我们全家哈，就那俩小孩呵。那个全程啊，那叫精力无限，你知道吧？他都不知道累。
1: 小孩子浑身呢就像使不完的劲儿似的，这点啊，这个孩子跟大人没法比。就像你们俩这个岁数，爬山已经呼哧带喘了，
0: 是
1: 吧？你爱人已经呼哧带喘了，
2: 一点没错。
1: 那你说像我这样的老人家，在家坐着，有的人都说我都累，我困，我还乏。为啥呀？因为年纪越大，营养吸收呢就越不容易，这气血呢也就慢慢的不足了。
3: 对，你看，尤其哈，就是我在出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患者一进来，我这一打眼儿，我就能看得出来。你看这个人进来之后，身上那捂的哈，严严实实的，但你捂得再严，这个脸上的这个血色，这种暗淡呐、这种发白这种感觉呀、它也是能表现在外面，
2: 就很明显。
3: 对，非常明显。
2: 对，
3: 而且这样人

0: 的话吧，他还特别容易出汗。
1: 嗯，哦，虚啊，
0: 而且整个人，你发现他都是那种整天呢就处于一种非常疲倦、浑身没有力量这种状态。嗯啊，等等这种情况，包括你就问他吃饭怎么样？吃饭也是没有食，
1: 不想吃。
0: 对，我们中医上吧有句话叫啥呀？叫气血一调，百病消。就非常注重气血的调整。这个句话呢，其实足以说明啥？气血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重要性。
2: 说到这儿啊，说到补气，立冬，我给你支个小招
3: 啊，不是，啊，王老师，郭主任人都在这儿呢，哪轮得到你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2: 立冬，我发现今天你可真的掉链子了啊！你忘了最近阮老师跟咱们说的补药滋长什么来着？黄芪呀！
3: 对对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1: 今天刚子比你灵光，这个黄芪呢是可以补气，而且呢补气的作用呢还特别的突出，《本草求真》当中就给了黄芪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叫补气诸药之最。就是说它是补气最好的了，而且药典里描述黄芪有诸多的作用当中，它头一个就是补气生阳。
0: 黄芪它在补气方面作用，尤其是它对我们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包括补益我们的气血。其实大家记住啊，就只要我们的气血充足，咱们才能够把我们吃进的一些营养物质啊，把我们讲的这种现在大家认为的能量啊，带到我们全身各处。而中医呢非常注重这一点，尤其是很多补气血的方子，我们都能够见到黄芪的身影。那你看有些人这个身子一虚了，这人马上就没有精神了。天天啊就是往一呆，
3: 就无精打采，
0: 无精打采，打蔫儿，霜打的茄子蔫儿的那种感觉啊。那么你气虚之后，在我们脾胃当中，这人表现吃的就少，没有食欲，排便当中怎么样？大便也是那种不成形、碎碎糟糟的这种感觉。这些人啊都很明显，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就是这类气血亏虚的人。大家记住啊，黄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
3: 郭主任，您说这个，我太有体会了，
0: 是吧？
3: 您看这次啊，我跟我父母出去旅游，就他们的这个体力哈，就是明显跟不上，而且呢，就是特别容易乏累。
1: 那为什么现在的人呢，都把这个累、困、乏挂在嘴边？一方面呢，我们现代人呢，生活作息真的不规律。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年龄在增长，我们的气血它不足了，然后呢我们在饮食上呢也不太注意，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更加容易显现出来。
3: 这时候像我也应该注意补一补这个气血。不过说实话哈，我挺佩服您的。
1: 佩服我啊？
3: 您说您这个年纪哈，每天那么多的事儿都要忙，但是呢您可跟那个打蔫的那花不一样，您天天表现的是什么呢？那精力无限的那是。
2: 还真是。
1: 就是我平时啊，我就非常注重营养的补充。而且呢，我也经常跟你们都说啊，这个日常煮点那个黄芪水喝喝。黄芪呀，是补药之长，它有很强的补气血的作用，把这个我们的身体里的亏空，把它补上去，生津养血。然后你补完了以后，你看这个人吧，这脸色，好看，
2: 红润，
1: 对对对，而且不光是我，我的补的还行，我自认为。咱们再问问郭主任，你的保温杯里搁哪儿去了？刚才我看你带着个保温杯呢。
0: 这为了节目效果，拿走，特意拿走。其实确实啊，这个像阮老师刚才讲的一样，我平常吧，因为我们中医啊，也非常善于自己平常调整调整，尤其对于气血，刚才前面我也讲到了，必须得泡点黄芪水。
3: 对，
0: 但是泡还不行，必须我提前得咋把它处理好，就是黄芪一定要先煮，
2: 煮，
0: 先煮一下。为什么？因为黄芪我们说用药选的是根部，根部呢是一种木本的，你普通的这个浸泡啊，它是没有办法将里边有效成分完全都溶出来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泡完之后你感觉稍微没有味儿，其实有些东西还没出来呢，你就把它扔掉了。
1: 对，
0: 这样的话里

0: 边的有效成分就会无意当中损耗掉一些。
1: 哎呦，这又学到一招啊。
2: 嗯，
1: 但是说到底是因为黄芪啊到身体里把这个气血啊都给补足了，人就感觉有劲儿了。
2: 当我们身体里的气血充足的时候，就像这个皮球充气，它充得满满的，这样的皮球你往下一扔，弹得老高，它有弹性，而且呢还可以滚动，还可以弹跳，充满着活力。相反，有这么一个皮球，它气不足了，它就瘪下去了，你这儿一摁它一个坑，你这边一摁它这边一个坑，就这样的皮球你弹一弹你试试，肯定弹不起来。而我们的身体呢就像这个皮球一样，气血不足它就没有活力了。
1: 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
2: 啊，
1: 我老妈呀有个老同学，这个性格特别活泼开朗，每次那个同学聚餐聚会的时候都是他组织的
2: 啊。
1: 哎，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听我老妈说呀，这个阿姨啊每次找她出来聚餐呢，可费劲了，每次啊她都找理由推脱
2: 啊，
1: 电话里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
2: 嗯，
1: 哎，这是不是就是气虚啊，需要补气了？
2: 是，把这个流失的这个气呀，啊，补足了，一个人的气血充沛了，就是不用其他的人主动去喊他，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喜欢出去活动。哎，比方说这个伸伸胳膊啊，这动动腿什么的，出去旅个游什么的，这样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而且呀，气血补足了，相当于给我们的免疫力披上了一层护盾，保护盾，就是不给外界的病毒可乘之机。即便哎刚子感冒了啊，举个例子别在意啊，那我这儿也没啥事儿，不容易中招。
0: 听刚才呀
2: 啊，
0: 阮老师所讲的这个，我们在中医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上讲护卫作用，也就是护表的作用。
2: 对
0: 啊，比方说哈，
2: 嗯，
0: 我们说这个以前咱们这个屋顶上这个瓦片儿，啊，你看它这个正常一个接着一片儿哈，铺成叠的。那么外界如果说这个时候狂风骤雨，那屋里边依然是一块香草之乡，它不容易被这个外界环境侵袭到里边，那它也就不会受到影响。
2: 嗯，郭主任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这个气血不足啊会影响很多很多的方面，而且呢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找一找的话特别多，只不过呢我们很多人都忽视了。比方说有的人他出汗，就是正常的吃顿饭他都满头满脸的汗，还有的人腿脚他容易水肿，还有的人呢他就是觉得我这个气儿不够用啊，
1: 叹气
2: 啊，我爬个楼梯呀，哎呦，喘得不行啊，
1: 气短，
2: 对，就好像这个上不来气，就觉得这个气吧，出去的多，好像吸进去的少。还有些人年纪倒不大，跳广场舞他跟不上趟，他比不上人家80岁的跳广场舞，这个呢，其实就是气血虚的表现。
0: 对啊，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讲到的，或者我们中医上也讲的，叫表虚者自寒，气虚者就会出现水肿。因为如果说我们身上的水液代谢，好比我们的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一旦我们说它的气亏损了，好比说我们谈到肺气亏损了，你毛孔在张开、张合合啊，我们说这个开合的情况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它一旦门开开了，它不关上，
3: 哦，
0: 那里边你想想，那汗慢慢不就
3: 出去了吗？
0: 对呀，就出去了。
2: 对
0: 啊，所以说一旦你日久了，汗出多了，气损伤之后，那这个人气就不足了，就出现了刚才阮老师所谈到的，日久之后出现啥，喘，这个喘其实是虚喘。那肺要是出现虚喘的时候，会说是没有劲儿的咳嗽。
3: 就我印象当中，我也见过像郭主任说到的这些现象啊，但是从来都没有合计过说这些跟这个气虚它有关系。
2: 当然有关啦，这个气血要是不足的话，就会影响心脑的供血呀。所以呢，立冬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比方说咱们睡觉醒了，或者是起猛了，或者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蹲一下，我站起来，我眼前好像这么一黑，我就缓一 下，我不能马上走。对
3: 对，
2: 那这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供血供不上去了。那不光是我们说的眼一黑，还有的呢，他的感觉不一样。比方说脑袋疼，他头疼，还有呢胸口。

0: 门觉得有个石头堵在这儿，还有晚上他会觉得我休息不好，我睡着了，我做梦。说白了，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嗯，
1: 所以这些情况就可以用这黄芪了。
0: 可以呀，郭主任也说了，黄芪是补药之长，它从各个方面去给我们的身体补气养血。那么现在呢，其实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啊，黄芪中主要的活性成分黄芪甲苷在改善我们心脏疲劳、衰竭、强心这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这个心脏啊，它就充满活力了。要知道全身的这个血液从心脏往外送啊，所以我们的心脏强大，血液的它那个循环它就顺畅。
2: 哎呀，黄芪啊真是个宝贝啊，而且补气血啊对我们的身体啊有这么多的好处，我都心痒痒了。
1: 你先别着急痒痒了，我得问问阮老师啊，您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吃点那好黄芪？
2: 哎呀，是啊，啊，
0: 吃这个好黄芪哪那么容易啊？这个高品质的黄芪啊，怎么的也得要三个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产地选陇西的，自古有这个黄芪第一出陇西的说法，是吧？
2: 这个说法有。
0: 对，陇西黄芪它好在哪儿呢？它这个营养价值比别的地方要高。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陇西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黄芪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其中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芪，是药典标准的2.6倍。
3: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讲的叫道地药材，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在选择黄芪的时候，首选绝对是陇西黄芪。
0: 好黄芪呀，不光是要长在陇西，还要看它的种植的方式。需要什么呢？需要接近野生的方式去培育这个黄芪。这种方法呢，比人工种植的黄芪的作用要强很多。而且呢，还要选什么呢？选取主根入药。那这个效果它就更好了，黄芪的那个根系是很发达的，主根的营养呢是最为集中的，
2: 那就是得认准这个主根。
0: 好黄芪更要物尽其用，最好呢用专业的破壁技术把它打成细密的粉。那么咱们用这种破壁技术把这个黄芪中的核心成分黄芪甲苷让它释放出来，你要是不破壁的话，那营养成分就释放得不彻底了呀。所以呢，你要选黄芪，要想吃点它，最好就是破壁黄芪。当然你这种黄芪我们吃着身体就更加容易吸收，这营养就一点都没浪费。
1: 哎呀，本来听您说哈，这黄芪补气，
0: 你怎么了？
1: 我就很心动了。
0: 心动了啊，
1: 您再这么一说，那好的黄芪，好家伙，我就更心动了。我本来啊，我说心里话啊，我是不想麻烦您的。但是我一想到我父母旅游的时候，尤其是我妈，累的那个样子，
0: 走不动了，
1: 是我都真的是打心眼里啊特心疼，所以说呢就想拜托您一下，您看看是吧，您能不能帮我们找点那个像您说的，接近野生的陇西黄芪，还是那个主根的，还是那个破壁成粉的。
0: 哟，记得这么清啊。
1: 好，这要是吃上了啊，健康的路上那谁都不能掉队了。
2: 要不然求求您再办一次团购好不好？
0: 一个说来一个说去的就想办团购了。但你们说这样的破壁黄芪粉不好找，对不对？你们自己也说了不好找。那我哈哈哪那么容易就找得到啊？
2: 也是。
0: 我也想早一点弄点这种好的黄芪粉，把我自己的气也补一补，我天天说话我不费气吗？
2: 啊，
0: 当然你们也想要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俩也要给我一点时间，不能你们就说来就来，说要就要的，对不对？其实这事儿呢，不瞒你们俩说，我自己心里琢磨着这事儿，我得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李东啊，刚子，有关这个黄芪这事儿吧，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你们俩同时也会知道，好不好？
1: 好
2: 是的啊，大家伙儿咱就别着急了啊，给阮老师啊一点时间，帮我们找到这种啊高品质的破壁。

0: 黄芪。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友的名字啊很好听，叫郑大钱。
0: 哎呦，
1: 他说挺有意思哈，他说张老师啊，就这几年

0: 我粮还挺做的嘛。
1: 嗯，
0: 说您能帮着找一找吗？
1: 嗯，
0: 想吃点呢，自己补一补。
1: 郭主任，你也应该见过这么多的这些人吧？这样的情况。
2: 对，
1: 嗯，
2: 就是我们基本上身边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好，还是老板也好，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会发现他有很大的共同特点。
1: 嗯，
2: 你看小脸儿啊，面色萎黄，所以说身体会是一种发虚的状态。
1: 嗯，
2: 这种情况是严重的气血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个黄芪来帮你去补补气血，帮你去调整一下，
0: 对，
2: 是非常适合的。
1: 那这位郑大钱朋友啊，我跟郭主任想的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不仅要用黄芪，还要把这个黄芪，在用的过程当中弄得好吃一点儿。我教你一个方法，桂圆黄芪煮鸡蛋，做法挺简单。就是煮鸡蛋嘛，你把桂圆肉、黄芪粉啊，1:2的比例放到这个，像我这个锅就可以放到这个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你把它煮开，等到这个桂圆呢吸足了水分了，然后打两个荷包蛋在里头，等熟了之后都给它吃了，补气养血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3: 嗯，咱们好男人啊，家务上也得使把劲儿，到时候媳妇儿看了就比以前顺眼喽。
1: 没错没错，多分担一点家务。不过呢，您要是用黄芪粉呢，不妨找点好的。一呢，要选陇西的黄芪，道地的产地，黄芪甲肝的含量它里边高啊。二呢，要用最接近野生的那种黄芪，而且呢，用主根那是最好了。三呢，就是最好用货币技术打成的那种黄芪粉，这个黄芪甲肝呢，也能在你吃的过程当中完全释放出来，让你全部把它都吸收掉。不过这样的黄芪粉不太好找，我这儿我只能说尽力啊。当然我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一定会在这儿告诉大家。我就说这么多。
3: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微友叫三姐，他说啊，阮老师，我吃了好长时间这黄芪了，因为什么吃呢？是因为出汗多，动不动的就出汗，关键吧，你这冬天还好。夏天呢真的是特别尴尬，上公交车不敢拉那扶手，因为这嘎吱窝呢全是汗，所以平时呢就背着那小毛巾，干嘛就是为了擦汗。
1: 嗯，
0: 您说这尴尬吧，它倒是其次，主要我觉得流的都那虚汗，而且呢，你说下车的时候有时候呢还会头晕，眼睛发黑，缓几分钟才能走。
1: 这个夏天咱们说这个腋下出汗多，举手投足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尴尬的。一般来讲呢，出汗呢它是一个正常的事儿，但是如果说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汗，这个就不正常了。而且您的整个表现是什么的？无力、头晕目眩，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气虚啊，气不足的表现。哎，郭主任，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气虚症。所以说黄芪它补气血就是一个非常对这类人非常好的。另外，它还可以起到固表止汗。
3: 哎，不对，刚才不是说这三姐一直在用那个黄芪呢吗？
0: 是，她在用呢。她用的呢是那个普通的黄芪，40多块钱一盒的，有点作用，但是呢就觉得这效果太慢了，自个儿到药房也找，没找到您说的那个什么这个主根破壁的这个黄芪粉，也没找到那陇西的，只有她以前用那种普通的，所以呢她就想问问您哈，说您能不能帮着找点好的黄芪粉，要是换成好的黄芪粉吃，哎，这个身体肯定恢复的能更好，最好能说这价格哈，合适一点。
1: 那这位朋友，叫三姐啊，你手边呢有黄芪，别浪费了啊，我教你一个那个枸杞瘦肉汤，这个方法呢你先吃着，吃总比不吃强啊，因为这个食疗的方法，猪瘦肉呢补血，黄芪呢补气固表，枸杞呢补肾益精， 这个组合对于气虚乏力、出汗多、头晕目眩，还有这个腰酸腿软，都有挺好的改善作用。
2: 我发现啥呢？发现呢，这个任老师这个食疗方啊，可以说是又好吃又管用。其实真是这样啊。黄芪，如果说我们能把它用得好的话，黄芪用得好，气血你就很容易把它补上来。而且呢，它就可以。

0: 帮我们解决身体上很多由于气虚而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嗯，现在发现啊，要用咱就用好黄芪，效果是快。
2: 对对对，如果说想把自己的气虚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把气补回来，普通的黄芪那就满足不了大家了。所以最好呢用陇西黄芪，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位朋友，您让我找这种高品质的黄芪粉，我帮大家想着呢，有消息我就跟你们说。
1: 哎，咱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冷风他说，您讲的这个陇西主根破壁的黄芪粉哈，买到了。
2: 之前两位微友都没找着，
3: 对，
2: 他怎么那么幸运呢？
3: 他说哈，是因为自个儿那个腿肿的厉害，一按一个坑，然后就想喝点这个黄芪水。就说这方法不是可以去这水肿啊？孩子啊，可是真是费劲巴拉的就找到这陇西黄芪了。最主要的还是那主根还破壁成了粉，他呢就拿回来泡水喝了，水肿呢明显是缓解了很多，
0: 是吧？
3: 对，而且感觉这个心脏啊，这心脏蹦跶的比原来呢有劲儿多了，
0: 对对，气
3: 啊。孩子最近又跟他说，说爸，你能说话小点声吗？你那个嗓门太大了，你得悠着点儿啊。人说啥呀？说我气足了，我嗓门就高呗。然后我就问孩子啊，说你这多少钱买的呀？孩子说快300块钱。哎呀，啊，我这嗓门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也太贵了。其实今天呢，就是想问问那边老师，说我还想用，但是这经济上啊，说实在话有点承受不起，所以呢就期待哈，你能给赶快做一团购。
2: 冷风，冷风给我吹的一个加活的风。这个黄芪啊，最大的作用呢就是补气，而好的黄芪补气的作用呢它就更加明显了。其实很多东西啊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吃对了我们就健康了。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黄芪，对很多的由于这个气不足导致的累呀、乏呀、无力呀、流汗呢、浮肿啊，你喝这么点黄芪水，用点黄芪都会受益。
3: 今天我在这发现啊，今天我们的微友对于这个黄芪粉的呼声啊太高了，全都问这个啊。
2: 压力山大。我能提前退场去找那个黄芪
1: 别的啊
2: 开个
1: 下了节目再去，
2: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但是这事儿呢不是一时半刻它就能解决的，大家呢还得容我去找一找，找到了还要跟厂家谈一谈，要不然多吃几个月那普通的家庭是不是你们都承受不起呀？但是团购咱们还是需要人多力量大，人多价格就好谈，就能下去，对不对？好了，你们等我的好消息。
1: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破壁黄芪的事儿，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就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6: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7: 雪茹宾馆，
8: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9: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10: 咱俩接着竞争。
11: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2: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3: 这就是最好的天
14: 赋，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5: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6: 我就喜欢当第一。
17: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